就是人家对你的嫉妒啦、攻击啦、批评啦等等，人性就是如此的。哦，不管你走得多正，哦，不管你做得多好，虽然赞叹的人很多，但也同时攻击你、批判你的人也会越多。哦，如果没有体会到这种道理，哦，这个天之道的这个奥妙的话呢，就会迷失在世俗的名利追逐之中啊。有一些人呢，一旦有了钱或发达之后呢，就会表现出很傲慢的态度，控制欲很强啊，最后发现呢，自己穷的除了钱之外呢，什么都没有。那也许有人会觉得说，啊，人生如果都不逐梦的话，那这样的人生态度好像不够积极耶。其实我们刚刚这样讲的呢，都是人生的历练啊，需要自己去慢慢体会才会有所通透啊。那老子提出他这种珍贵的人生哲理来跟我们分享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希望不要走冤枉路啦。其实人生有很多失败都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但条件是必须有正确的观念，这个是先决条件。那有一点的补充说明很重要哦。功成名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句话如果没有好好的解释，而把它错解的话呢，变成是一些人拿它来当做隐退的借口了，或当做菩萨道上呢退转的一个借口了，甚至把它当做什么，我明哲保身那的一句话，那这样就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其实老子讲身退，这个身啊，不是指身体而已啊，也是指身份，也就是指自己身上的名利、地位、头衔等等啊，啊，这身啊，不只是身体，身份也是啊。那身退这个退呢，是指呢放到后面的意思，但是不是叫你退出或离开哦，是退居第二线或退到后面，不是叫你离开。而是叫你扮演承先启后的桥梁的角色，也就是经验传承的角色了。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子的思想啊，那这样子的思想才是老子所说的天之道啊。所以身退不是叫你退转退出，不是这个意思啊。天之道所讲的身退是强调把自己的位置呢放到后面或者放到旁边去，风光上台的事情就让给别人，也就是呢碰到荣誉就让，是谦让别人啊，但没有代表说丢下世间事不管哦，离开人群啊，没有，还是持续从旁陪伴，在后面呢继续关心啊。然而一旦因缘来了或事情来了，还是一样当仁不让哦，不是说我身退都不管事情的，不是这样子哦，事情来了还是当仁不让啊，还是一样碰到承担就上啊，义不容辞，没有缺席啊，这样才是到位的解释。那理解这样的道理之后呢，我们才不会误解，以为老子啊，或者孔子也好，这有些话好像听起来是很消极避世，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必须严格扣紧天之道来解读跟阐述，才不会错解真实意啊。那经营企业也是这样，有的企业家呢，把企业经营得很成功之后呢，他就会功成身退啊。举个例子来讲啊，好像的日本的稻盛和夫先生就是这样子啊。各位可能都有听过这个人啊，很出名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日本的啊，他去年已经往生了，2022年8月往生的啦。往生的时候好像是90岁的样子哦。那2010年1月呢，具有国营背景的这个日本航空啊，向东京法院呢申请破产保护啊，在政府的三顾茅庐之下呢，这个稻盛和夫以78岁的高龄，那个时候78岁呢，来出任日航的董事长啊。他本来是婉拒啦，但是政府呢三顾茅庐，一直游说他啊。他看到说好，那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的，他扛起来了，那去重整了问题重重的日航啊，只花3年的时间呢，
哦，就让那日本航空公司呢起死回生了。2013年的三月，他立即呢功成身退，见好就收。他辞去董事长的这个职务啊，完全退出经营的前线。哦，那他有自己有创办两个世界500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成功。哦，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利考虑，而把自己所有的股份全部捐给员工啊，跟员工分享啊，把个人的利益呢放到员工的后面。他的身退不是拿一笔钱就走了，不是，他是退到员工的后面，然后把所赚的钱跟员工分享，而不是据为己有了，啊，这才是真正的功成身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其实修行团体呢也是一样的道理的，知道你有才干，你有才华，而赋予你重任呐，哦，希望你把握机会，勇敢承担。等到承担到大有为的时候呢，也成功的时候呢，自己就要怎么懂得识时务，顺因缘呐，啊，在关键时刻呢，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哦，不过要强调一点呢，哦，刚刚讲的功成身退不是叫你不做事情，哦，或道心停退。啊，反正离开了嘛，身退了嘛，啊，心也退了，不是，或啊不是，也不是身份跟头衔的不进则退，而是法脉传承啊，世代交替啊，承先启后，成就别人呐，啊，这个是扮演桥梁的角色，还是很重要，啊，没有桥梁，前后左右不通，啊，所以桥梁很重要啊。但即使很重要呢，也不能说自己很自身很重要啊，还是缩小自己，收敛常行啊，行事低调啊，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提到的韬光养晦的修行境界啊。哦，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做传承哦，也不是只有放下跟传承就好，还要栽培人才啊，承先启后就是栽培人才嘛。而且上人的继续幽默的说啊，法脉传承不能中空，中空就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血液不通啊，这样呢就会中风，很幽默了。那上人更进一步提醒了，虽然有法入心啊，但是碰到一点挫折障碍就想停退，这样就是没有法入行啊。上人也曾经在一段很精辟的开示呢提到了，有一种人很了不起，不但法入心，自己也做得很欢喜，没烦恼。能这样虽然不简单，但这样的程度也只是个小圣而已啦。必须把自己很喜欢也没烦恼的这个妙法呢，也传承给同行的人，让同行的法亲、同行的志工也跟你一样做得很欢喜没烦恼，能够这样做才是大圣的佛法啦。简单讲就是不止自度还要度他，不止自觉还要觉他的意思啦。大圣的佛法的精神是这样的嘛。那上人也曾经开始哦，哎呀，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我记得上次有讲过一次哦，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就担心一次啊。那担心什么呢？哎呀，有一些志工哦，很会做好事，做好人，也很乐于配合，但是缺少主动承担的精神呢。好不容易既然承担了，却又缺少责任跟使命呢。哎，好不容易有了责任跟使命哦，后面这句话是关键的，却又不照我的意思去做。我感觉啊，上人讲我了，我感觉。我是缺少这样的人啊，叫我如何能传承呢？啊，这是正言上人的肺腑之言呢，啊，也是一种感慨了。哦，很会承担，也很有责任，也很有使命，但却不照我的意思去做，却不照上人意思去做。这句话这是关键的。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一个道理的，只是碰到承担就上。还不足啦，虽然是很不简单，但是还不够，因为承担只是第一步而已嘛。哦，就像好像说啊，哦，做就对了，也是第一步嘛，先实践再讲嘛。还要有它的前提呀，
必须对的事情才能做就对的啊。那什么是对的事情？就是方向要正确，方法要正确，目标要正确，理念要正确，甚至连做的时间点跟地点也要正确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没有天时地利人和，那很可能做就错了。所以要让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啊，人员、时源、地源都很重要。刚刚讲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天时就是时源啊，地利就是地源啊，人和就是人缘啊，一个配一个，配得刚刚好，道道相通啊，很奥妙啊。主动承担或工作认真，讲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姿态。那责任跟使命呢，讲的是对结果负责，我来负责，有责任感嘛。但不是强调以成败论英雄哦。企业是论成败啊，企业是以成败论英雄没错了。但修行的志业是论过程，是强调过程的信受奉行跟尽心尽力啊。那结果就随缘了，但是企业不能讲结果随缘的，企业一定要赚钱的，差在这里嘛。好，那讲白一点呢，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喜好 跟感觉呢去做事情，能依教奉行才会师出有名，有他的法源，也就是要依如来之法，叫做如法。那如果刚愎自用、独断独行、我行我素，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所做之事不如法，不依如来之法，叫做不如法啊。这样的理念很重要。所以刚刚上人讲那一句啊，虽然很会承担，也很有责任，但是却不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句话是重中之重啊。虽然做事非常的积极主动，但做法却令人头痛，不能尊师重道或不能依教奉行的话呢，即使佛陀在世也会拿你没办法啦。因为佛陀也好啦，每一位高僧大德都一样啦，都是凝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啦，没有抱怨的权利，只有感恩的义务啦，感恩的责任啦。追随者自己必须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啦，否则要成长是很困难的事情的。虽然我们常常讲要成长就要承担，以前我们常常提嘛，要成长就要承担，这里面讲的这个承担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什么，就起跑点而已。所以这些上人才会语重心长的讲说，既然承担了还要有责任跟使命啊，也不会因为有了责任跟使命而求好心切啊，对别人的颐指气使或者仗势欺人或者吹毛求疵啊，不是这样子，还要继续更上一层楼呢。不管碰到的是顺境逆境的境界呢，心中永远充满感恩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感恩啊，因为感恩才是一切慈悲的源头啦。感动是事项，感恩才是真理啦。感动是一时的啦，感恩是很久的啦，是永恒的啦。那有人认为呢，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就是负责啊，有人认为呢，勤劳加班呐、用心付出就是负责。那有人认为呢，愿意或主动接受任务就是负责。我很负责啊，我主动接受任务啊。这些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对的，但实际上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只是世间法而已啦。能时时感恩，事事感恩，这样才是从做入世的工作里面呢，展现出出世的精神。这个就不容易啦。碰到承担就上是很好，但也不能乱上。团体跟团队要有分工合作的这个概念嘛，好，也要有人事其职、人尽其才的思维嘛，啊，这是很基本的行政概念跟行事概念的。我以前呢，曾经去参加海外一个据点的大活动啊，那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负责人呢，都被邀请一起去共襄盛举啊。那这个据点呢？规模还是蛮大，已经到一个分会的规模了。
那志工也很多、哦、但我却发现这个负责人在海外贵宾那些负责人莅临的时候呢，他不是代表据点来接待大家啊，他是在厨房里面做削马铃薯的工作，这个就令人百思不解、啊哦、对、啊、虽然 削马铃薯也是一个、哦、放下身段的工作没有错了、哦啊、但是这个时候你负责人 要出来接待这些海外来的贵宾嘛，这是一种礼貌嘛，对。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为了举办一个大型活动的启用仪式哦，或办个大型的营队也好，活动的前几天呢，志工们啊不眠不休啊，甚至通宵达旦赶工的做了好几天的筹备工作，造成活动当天呢很多志工已经是精疲力竭啊。其实这个对修行团体强调规律的生活作息是互相违背的，这不是好现象啊。一个大型活动的举办都是早就定案早就有计划的事情了，不能够提早进行吗？一定要到最后几天让志工们忙到人仰马翻，听起来是很令人感动啦，其实是有待商榷的。严格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勇有余谋不足啦，虽然能够勇敢承担啦，但谋略不足啦，也就是美中不足啦、哦、信心毅力勇气不具足的人、啊、比较容易逃避承担、啊、或贪图安逸的人也是比较不愿意承担、啊、因为他不愿意让工作捆绑他，感觉自己好像失去自由了、哦、这个是凡夫的心态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比较会承担的人、啊、就会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学习的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就越提升，能力一旦提升信心就越坚强，信心越坚强就越有勇气去承担，这是一个连锁效应，也是一个善的循环。相反的，比较不敢承担的人就没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的越少经验越不足，经验越不足能力就越不能提升，能力无法提升也会影响到做任何事都会没有信心，信心不够就越不敢承担，即使机会来了他看到的是机会后面的困难，这个就是信心不足，所以这是一种连带关系，也是一种恶的循环。承担跟实践呢是伙伴关系啊。菩萨道强调深入人群嘛，就是强调要做人间事，那这种过程就是实践的精神，所以菩萨道的心的中心思想是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不是要研究佛理，而是要实践佛法，这是大乘佛法很重要的观念跟依止啊。所以要实践佛法就要把握因缘，把握当下，因为实践也要有实践的因缘啊。同理要承担也要有承担的因缘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虽有大力莫之能逆，也就是虽然很发心立愿想做不请之事啊，或虽然才华横溢很有才干，但没有因缘时不我与啊，也是无法一展长才啊。这个在我们旁边我们身边都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不过即使是如此哦，也不能轻易放弃哦，虽然怀才不遇那是短暂的，但是不能马上放弃，因为只要我们能够透彻佛法，就能做到有缘就把握因缘、啊、无缘就创造因缘、啊、这个是上上智的人、啊、我们要学习是这种人、啊、疫情期间、啊哦、过去这三年里面嘛，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啊、世界各国航班停飞，人人被行动管制、啊、因此呢各种聚会活动暂停，在这样子的困境之下，乍看起来是没有闻声救苦的因缘哦，被绑手绑脚了。但是正言上人从暗示到明示告诫持戒人啊，此时此刻深陷水深火热的人啊比比皆是啊。那我们都会讲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也都讲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大家都会讲这些话。可是呢，一尊尊的人间活菩萨却被行动管制在家里啊，这样要如何
去闻声救苦呢？所以圣贤上人在疫情第一年呢、啊，就用暗示的方式呢，告诫职工们。我在三年里面旁边观察，那圣贤上人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如何带动全球慈济的人呢，闻声救苦啊。那第一年上人是用暗示的方式告诫职工们，越是困难的事情，越是要悲智双运呐。但这句话，到了第二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更是直接明示啊、哦，要关怀如常啊，精进如常啊，闻法如常啊，救灾如常啊，等等，一切都如常。看起来好像是很反常嘛，对，疫情来了，很多事情都很反常。但是上人说，等等，一切如常。这个就是形式看起来是没有因缘，但观世音菩萨的使命就是要救苦救难，不能众生有苦有难，而菩萨却待在家里，啊，菩萨变成失业了，哦，这个时候的菩萨应该是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的时候了，哦，而悲智双运跟创造因缘呢，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的具体展现，把有佛法就有办法这句话，把它化为具体，无量法门悉现在前的意思了。但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很注意哦，就是已经可以做到碰到承担就上了，也很有责任感啊，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嘛。但是很会承担工作之后，却执着我相而落入事相，或是很有责任感之后呢，为了追求完美而一直苛求别人啊，甚至对别人呢疾言厉色，他求好心切嘛，所以对别人的疾言厉色，讲话口气变得很重。那不小心就现金刚怒目相啦，哦，这样也是很麻烦的。虽然在做善事，但是善事做到这样就是美中不足啦，很可惜啊。这些都是在人群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啦，啊，所以为什么说人群中好修行在这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啊，明明这些活动是别人做的，偏偏他抢着上台报告，哦，然后他得到掌声跟喝彩了，这样他就很难去做一个，如果他是一个领众者，他就很难去做一个以德服人的领众者或者主管了。别人做事情，但是功劳都你一个人在那边抢的，那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事情不是你做的啊，你再怎么报告也不会很贴切感人嘛，让有亲身体验我真正做事的人去报告，才会深入其境，所言到位啊。不过法无定法哦，话不能说死哦。有时候真正做事的人在海外，在国外，哦，而且是来自做事情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哦，那不可能叫大家都千里迢迢为了一个活动，哦，大家舟车劳顿的，回来台湾向上人报告。这个时候就由相关的行政人员、行政同仁的，哦，会诊每个国家的资料，在会议中呢代为各国向上人做出报告，那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所以也要看情形的，不是死板板的。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句话，叫做法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但是有先后的顺序，先小后大，先浅后深，深入浅出，这个次第就是按部就班的意思了。慈济的四大职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再加上国际赈灾、资源回收、骨髓捐赠、社区志工，合起来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八大法印嘛。这些都是属于世间法，都是一步一步顺着因缘啊，循序渐进去开展出来的，所以都是方便法。其实也不止以上这个八大法印啊，你说好。访评啊，义诊啊，义演啊，义唱义卖，社教助学金发放，地震后的危楼修缮，疫情期间的纾困发放，甚至连数不清的各种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方便全教了，都是方便法了，一个过程而已啦。广开方便门，让不同根基的人能够依他的根基呢，随性随喜随缘，从不同的角度来投入啊。所以都是方便门，但是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无二路就是殊途同归，同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什么？真实之路啊，就是开权显实的实，因为真实之路嘛，啊，真实嘛，啊，开权显实的实，跟返璞归真的真，两个加起来叫做真实，啊，方便中蕴藏的真实，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实法，也叫做什么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是这个意思吗？哦，所以才说法门虽多不离权实，权实之外别无他法，意思就是说佛法不管是什么法门啊，说穿了就是方便法跟真实法两个，权跟实，以慈济来讲就是法脉跟宗门，就是这么简单。那做志工是一种承担，然而做志工要来承担工作了，也是要君子务本啊，什么意思啊？要了解自己的本分、本事跟能耐啊，自己有几斤几两，能耐有多大，也是要有自知之明啊，啊，才不会造成孔子所讲的什么“德薄而位尊”呐，“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宜”啊，啊，这句话我们曾经也提过，“显不及宜”的意思就是说，不但不能把事情做好，甚至还会拖垮自己的，不自量力的意思的。虽然发大愿有时候也是不自量力的，对不对？明明我做不到，但是我发很大的愿，那这情况不一样哦，还是要不离务实，不能开空头支票的意思的。先依自己的能耐，尽到自己的本分，这样才是有本事的人呐。这就是脚踏实地的务实主义啊。其实上人也是做事也是很务实的，虽然他发很大的愿啊，但是是这个从大处是着眼，但是从小处去着手，很务实的。那古圣先贤也都是先做到自己的修身啊，才能继续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其实这也是符合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循序渐进的意思的，跟佛法讲因缘种次第的精神呢是不谋而合的啦，先做到充实自己也提升自己，才有可能继续发大心立大愿，否则就会草率发愿，没有虔诚发愿，而变成感动而发愿，但是遇事而消愿，这样大愿最后也会变成空愿。有一次呢，我随师啊，正言上人就对置业体的行政同仁的开示，对志工团体、对行政团队的开示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哦，关系都教的。那上人在这个里面提到承担工作的理念，我们可以学习，内容是这样子讲，上人讲哦，行政同仁只是置业体里面的一个单位工作而已啊，经验充足的一些志工呢是常年累月在承担工作，负责活动啊，现在针对这个功能组而办的重要大活动，尤其是有许多海外志工特地要回来参加这个大活动，我们就应该事先去征询这些经验丰富的资深的志工们啊，相信这些志工们也都会以疼惜同仁的心呢、啊，给你们协助，也会对同仁所拟定的企划案呢提出他们好的建议啊。那上人继续讲哦，既然知道这个活动意义非凡，人人都很重视，就应该要找具有承办跨国大活动经验，而且早已养成团队默契的志工团队来承担工作，不能因为觉得自己跟某一个地区的志工互动比较好，把机会让给他们来承担，即使这些志工们、啊、很有心、啊、在各社区道场里面也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的格局不大，不能广邀来众，因为你只邀他而已嘛，不能广邀来众，这样人数不足也难成事的。这么大的活动，不要只给他，大家一起来成就啊！这不是说这个意思上来说，这个不是说不能找比较少承担大活动的志工团队来承担呢，不是这个意思了。对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志工，上人说我都很期待大家能够成长到相同的高水准。但是要让志工借着承办活动成长，这个也是要懂得看场面的，所以还是要先请训练有素的团队来支援，
借这个来带动新进的志工，让他们有机会学习，这样才会大家共同成长。这一段开示显现出正言上人在做人处事上及应对进退上面的分寸拿捏得非常的细腻啊，这样子的处事智慧跟细腻的心思值得我们学习。不要看这样的开示是用词平凡浅淡啊，里面所蕴藏的智慧跟哲理是意义深远啊。上人继续讲，团体中啊，之所以达不到人和啊，就是行事的时候让别人觉得不受尊重，很多事情没有事先知会对方，临时打乱人家已经排定的工作，让人感觉行动受到影响，又疲于应付你所制造出来的突发状况。那对师父来说，上人自己讲，对师父来说呢，每一位弟子都很重要，要如何要知道人才得之不易啊，而且志工们是这么用心在付出，是用生命在做慈济哦。尤其许多志工是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有一些还是祖母级、祖父级的啊。如果他们得不到尊重，也让他们的热情退失的话，有专才、有经验又有团队的默契的志工，是必须经过长时间的陪伴跟养成的，才能够成就的。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到人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让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人才呢流失掉啊。这一段的开示是非常的精辟啊。其实正言上呢也认为了，在承担工作之际呢，面对别人不分是非就恶言相向时啊，我们需懂得自我善解，让自己不生烦恼。自己做错事了，别人说中话指出错误，那是应该的，必须虚心接受，彻底检讨。事出必有因嘛，要探讨问题发生的原因来妥善解决，不能自圆其说，设辞掩盖。这样的思维其实也是做人处事的智慧，很值得我们警惕跟学习啊。总而言之啦，做事高调就是碰到承担就上，做人低调呢就是碰到荣誉就让啊，碰到承担就上，即使当人也不让于私的啊，做事跟该做的事情啊，或者是好事跟该做的事情，即使老师在也是不让给老师啦，为善竞争啦，这个就是做事高调了。那上台颁奖或者被赞叹被奖赏，这个就让给别人啦，这叫做人低调了，功成身退，激流勇退，成功不必在我，这个也叫做做人低调了。所以谦卑不是把自己贬低呀、啊，把自己贬低一点呢、啊，而是少想到自己一点呢、啊，不要什么事都想到自己啊。一个谦卑的人能够成功，能被别人接纳，是因为他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像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啊，是因为他能够处于百川之下下面啊，低处啊，所以才能够海纳百川啊。因此谦卑的人在领导位置上能够受到众人的爱戴，也能好好的服务他人啊。相反的，一个骄傲的人常常因为无法接纳别人的意见，从而失去别人对他的支持，这个最终也会因为跟人家没有结好缘而难以成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的团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十分的和谐，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了。其实在我们的志工团队里面得到很多的印证了，有的团队做得很成功，有的团队做的就是原地踏步，其实里面都有它的原因的了。因此呢，谦卑对一个人很重要，在承担事情的过程中啊，信心满满是成事的关键因素哦。但如果过头了而变成的自满，那就很要不得了哦。所以才说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自满啊。想要成功就要先学谦卑，先做到谦卑才有可能做到碰到容易就让，就像能纳百川的海，也像结实累累的稻穗，越是有能耐腰弯得越低啊。我们一起来互相共勉，
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

0: 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美国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受限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限癌，那在受限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限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4: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
3: 受限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并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4: 根据统计，75%的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收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一秒升起的那一念善就是修行的起点、哦、过去我们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的足迹成为现在的历史，我想历史也是这么形成的、哦、我们总以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其实也就是从每一秒钟每一天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所做的每一个行动而写下来的历史。那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改变不了，什么穿越啊重生啊那都是戏剧在演的哈，在戏在播的啦哈。我们更要看重的是现在，看到现在全球气候变迁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冷，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甚至我们都看到也知道海洋被垃圾淹没了。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一餐一个生活习惯是不是也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力量呢？改变不了过去，但现在的我们就是未来。在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由静思金社德黄师傅在志工早会当中就以人类创造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的主题来和大家分享哦，这全球气候变迁带大家看到我们人类是如何塑造成今天的地球，那也分享哦，我们如何来爱护地球降低排碳，就从很简单，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哈，就是素食来塑造自己未来的人生，更推荐大家能够全素饮食。那黄师傅啊也特别提到了几位这个职人他们由荤转素的人生历程跟故事，看看他们如何是因为一个善念不仅改变自己的生活也影响更多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如果能够每一天每一秒都能够是善的历史的创造，点点滴滴的足迹累累积着善的足迹那有多好，而这一切都往往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你的一念之间一念的心善，一起来素食守护地球，同时也培养我们一颗慈悲的心。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社德黄师傅和我们分享从小餐桌开始实践人类大文明，让人间一步步走向更美好的净土。

0: 2026年已经过了六个月了，现在是夏天的时间，夏季。那其实呢，蚊虫多以外呢，真是气候非常的炎热，那跟我们生活行动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特别是在外面工作，就是没有遮阴的这个环境工作的这一些，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还是真的是要感恩。常常上人都会告诉我们，一天一天过，前十秒钟讲的话其实成为历史了。所以我讲好话或者讲坏话 也是一个历史，那是好的历史还是坏的历史。所以呢，其实今天呢，我的主题，人类创造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也跟素食有关，素食。当然这一句呢，当初是可能为甘肃省啊，我们要帮他迁村，过去他们这个环境没有水，那我们要把它搬到有水的地方，就是让它改变历史，不能说它永远就是这个没水的地方他们就是这样生活。上人就是有智慧，我们就帮他改造，让它可以有水生活的地方。所以同样的，那我们的这个气候越来越热，常常说超过百年，五十年前或是什么，都会做那么久以前的比较。其实如果我们往去年、前年，或是五年前，是不是我们的温度越来越高？那当然近这几年常常讲温室效应，上人也说其实跟我们人的行动有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是人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是可以人为来去改，来去改变饮食。所以呢，其实历史呢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一天一天由人类的行为所累积而成。那正因为历史是人造的，所以呢当人类觉醒发挥爱心与善心的时候呢，汇聚众人的力量就能够扭转局势，然后改变历史，然后也可能可以创造祥和的兴业。那所以呢，其实下回讲一下，在印尼啊，最近当然好几个月了新闻都有说，其实印尼是千岛之国，那其实大概还有17500多个岛屿，那能够住人的有6000多个啊。但是最近呢，在雅加达北部外海啊，增加了一座岛，不知道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岛吗？其实这一个就是垃圾岛我们的影片啊。所以这个岛屿其实真的本来一个干净的河流，但是也是人为。那当然为什么呢？那当然跟生活上息息相关，丢弃的或许是洪水把城市里面的冲刷到有河流的地方累积当然还有捕鱼等等的渔具，还有包括或许我们海边河边散步走走丢弃我们所饮用的所吃的所制造的，可能这一些都是。那所以呢，这一个大量的漂浮的垃圾就形成像一座岛屿，所以我感觉好像增加了一个。那我们来看看那过去天堂本来是干净的，历史演变成垃圾，那垃圾可不可以变成天堂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会变
1: 成天堂。他在去年写下了观光旅游的辉煌记录，去年呢前往巴厘岛的游客已经突破了71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也大幅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交通瘫痪以及环境承载的压力，也成了印尼政府和当地居民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因为旅客在享受美景还有美食的同时呢，留下的足迹数字是非常的惊人。因为光是一天的垃圾量就来到了3400吨，进一步就发现其中有20%呢都是难以分解的塑胶，剩下70%呢就是厨余。而如此惊人的垃圾量最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根据统计，整个巴厘岛只有8%的垃圾是进入到回收系统，有超过半数呢全都是仰赖垃圾掩埋场。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有40%的比例垃圾都是随意丢弃的，或者是饭店业者为了节省清洁费用干脆是就地焚烧，而且焚烧后释放出的有毒物质也严重危害到环境 境还有居民的健康。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苏旺垃圾掩埋场，在当地呢占地大约是32公顷，这是巴厘岛最大的垃圾掩埋场，它承担了岛上大约是65%的垃圾量。只是现阶段掩埋场的量能已经达到饱和了，政府也已经对外宣布他们不再接收任何的厨余，但是整个巴厘岛的垃圾量还是持续攀升，严重影响到环境，也冲击的观光形象。所以现在印尼政府他们得思考垃圾减量的配套措施，如果再不到位的话，污染问题在短期内恐怕还是难以缓解。
2: 观光客熙来攘往的街头和海滩，一袋袋废弃物就堆在路边，飘出阵阵恶臭。
3: Many rats here at night time. The smell is not very good. And for tourist people coming here, it's not a good look. No one wants to see it on the beach.
2: 印尼巴厘岛每天生产大约3400吨垃圾，观光区出现垃圾堆积，冲击当地居民生计。
4: Jadi dia kan juga bisa ngomong ke teman-temannya, aduh di sana itu baunya。
0: 所以刚才最后那个他说他是咖啡店的员工，那因为他们会用到什么奶制的那个奶茶拿铁啊，或是 cappuccino 什么的，那你看在这个环境那么热啊，当然会跟素食有关，为什么不要吃奶制的东西？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食物很容易坏，而且你看观光旅游，那我们光是在巴厘岛3400吨的垃圾，而且刚刚都有说大概70%的这一些丢弃的东西几乎是厨余，可见我们食物多到浪费，可是也有人饿到没东西吃。那当然还有包括塑料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那所以其实像常常说我们利益利益在前，我们的危害在后面。那我们来看看上人在6月18日行脚出门的时候啊，上人就说他出门他的旅行当场我以为上人说他在去例行去旅行。那但是呢，我们去观光去创造垃圾那个就叫真的是由吃喝玩乐然后制造垃圾。上人的旅行是纳履足迹那个步伐呢行为去度众生，所以我们同样是走出门，但是呢意义不一样。上人创造的历史是善的历史。
5: 迎接夏至的台湾正值梅雨季，天气潮湿又闷热，90高龄的上人以敦厚慈悲的言行合一再度行脚。出发前的志工早会上，上人叮嘱大家每一天都要内修外行，守护好一念清净，也要把握时间行善付出。
6: 师父今天就是要出门啦，出门呢就是要去旅行啦，旅行呢这份啦菩萨道的愿力就是爱出门，出门就亲像一个游啦，娑婆世界啦，菩萨悠游在娑婆世界上去度化众生啦。所以各位，恁人人拢是菩萨咯，家己爱自认咱家己。即马面对的众生，我都爱做菩萨来甲伊分享佛法、佛陀教育咱，自善爱做，自恶莫作，教伊行善的方法，这呢叫做道。化众生，这么简单，各位，您做得到吗？我就放心啦。
0: 所以上人说出门行脚是要履行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啊，菩萨呢悠游在娑婆世界呢，在世界上去度化众生。那上人说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众生接引过来呢，同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呢，就代表你跟他结一份呢菩萨缘。那如果人人都成菩萨这个世间就没有无名的人。那没有无名的人，人人都很清楚道理这个叫做净土。不是像我们观光 旅游哈，制造的是就是垃圾一堆，然后制造无名，让大家困扰。上人说哈，一直在净化人间呢，人间被净化哈，人间就是净土了。所以上人旅行的这一个菩萨道呢，出门呢是净化人间。那我们凡夫去旅行哈，是制造垃圾哈，创造的是一个垃圾岛哈。那这个所以就是历史可以创造好或坏，这是在于我们的一念先。那当然其实上人说要把握当下，那虽然我们过去的历史呢没办法抹灭，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现在的行动而影响未来的发展。像新加坡啊，其实最近我们那一个就是推广
5: 舒适
0: 的，那我们来看怎么可以改善三高等等的，
5: 吃素的好处是什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带大家了解。
7: 蔬食总给人吃不饱、味道清淡的印象，而且生活忙碌，未必有时间下厨。不过，泰国网红全素厨师娜塔分享，在家也能轻松制作营养又美味的蔬食，利用榴莲、腰果和鹰嘴豆，就能做出零胆固醇芝士蛋糕，也可尝试健康版的翠红宝石。
8: I just want to twist that into like using pomegranate to make jelly on outside and inside stuff with the water chestnuts. It's sour, it's chewy, and inside it's crunchy. Eating with the coconut juice instead of the syrup.
7: 娜塔说，从荤食转向全素饮食并不容易，但可以从一天一餐开始，让味蕾慢慢适应。吃素超过10年的执行长刘瑞士则说，蔬食饮食让他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
9: 我早餐就有蒸一熟薯、蒸地瓜、蒸南瓜，还有蒸淮山，然后我就用这个小米粥，还有吃那个颠杯，还有 yogurt。纳豆，我是不吃油炸的素食，不吃塑料的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像73岁，啊，我的精神方面我是觉得啊，年轻了20岁。
0: 所以啊，你看他头发还是那么黑，我相信这个不是染的。那当然其实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新加坡离我们太远，那新加坡改变，新加坡环境变好。那如果我们台湾呢，有上人在带领之后，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那当然其实就是在上个星期我们佩善师姐啊，在常不清菩萨负责的这一个推广素食的我们的同仁啊，也跟大家预告说7月份关渡了呆台啊人文特展和素食市集，就是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从7月3号到12号10天。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呢个人一个卫生习惯，环保餐具啊等等都可以带，那一起来体验无奶蛋的饮食。那不管是健康环保，用这个行动来支持这个地球。那当然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说我是吃全素或是我吃奶蛋素等等，不管吃什么，但是重点就是培养一份慈悲心。我在想，所以我们很感恩在这一个素食展啊，我们有邀请很多不同的，包括日本料理的专家，他是在疫情期间，他是在投入这个日本料理至少有20年。那当然是疫情期间，他就决定将荤转素，这就是改变他的历史，改变他的人生。那他本来抱着来一个客人就退一餐素食的态度，开到呢撑不下去为止，那没有人要来吃素了，做不下去了，就关吧。那但是却因为呢他很用心，很创意去挑战我们的味蕾，只要慢慢你一天吃两天21天，你的味蕾改变了，大家也很喜欢吃素食，所以呢会颠覆客人对素食的想象。然后呢他都是在疫情期间也跟我们高雄的慈济人一起配合来做推广健康素食21的等等，很健康，也可以吃得到很美味的，不亚于非要从众生肉来取得。所以我相信他过去应该是无肉不欢，现在是无菜不欢。那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韩国啊，那其实我们也有那个我们正焕法师也会参与。那其实正焕法师呢他过去啊在韩国他也是一直推广的Temple Food 的零浪费的永续。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在我们金色我们上人呢教导我们慈济人要受证委员培训，我们都会龙口含珠凤头饮水，吃完餐我们还要 要怎么做呢？就洗肤水。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小餐桌大文明，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金色是怎么来落实。
10: 快夹菜，再用公筷。
11: 为什么？我没有感冒啊。
10: 待会每一个人用完餐的时候，我们盘里剩的菜还要挂在一个餐盘里面集中，待会让接下来的人可以享用哦。
11: 哦，所以才要卫生。
10: 对，卫生很重要。
11: 啊，吃饱了，可以去洗碗了。
10: 等一下，
11: 怎么了？
10: 你碗里面还有菜耶。
11: 不行，直接洗碗吗？
10: 你要用洗肤水，然后将水倒入你的碗里，再将菜跟油跟水一起喝进去。
11: 为什么要这样啊？
10: 这样才不会浪费食物、浪费水资源啊。
11: 哦，原来如此。那不然我来帮忙收盘子好了。
10: 等一下，
11: 怎么了？
10: 这个盘子不能叠在一起哦。
11: 为什么？
10: 因为盘里面都有菜跟油待会有师傅会专门来刮盘里面的菜渣哦。那为什么要刮呢？刮不但不会浪费食物，也会让接下来洗碗的人容易洗哦。
11: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0: 所以啊，其实我在想在《无量易经》说法品第二里面呢、就有说善男子啊，法譬如水能洗垢秽，那若井若池啊，若江若河西去大海啊，都能够洗我们的垢秽。那其实这个呢，我在想说，不管我们从上人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包括在海外的韩国这样的一个推广饮食包括我们在高雄外面居士大德这是从荤转素等等，大家的一份心念，其实都是希望推广素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朝更好的一个未来。那当然我在想我们真的不要浪费食物。那这一次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浪费食物就是浪费金钱，我们来看是怎么浪费的。客人下菜订单开始要拿材料的食材了，看是多贵的食材开始要切他订的菜了，不管是萝卜白萝卜还是看得到这是什么菜，那个是什么切好的要准备下厨了，要煮了调酱料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要叫订的是什么菜，stir 的 deep fried 的这个煎炸的珍珠炒的这个炒饭炒菜还是炒米粉不知道这个什么卷我们都是我们是不是有吃得完呢？好像看起来煮好了，不管多贵的一道菜到客人面前有这一些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每天都在浪费中吃完了正餐还要付的这个甜点还要打奶油膏或是什么吃不完的这水槽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刚才用了一堆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就是厨余最后就是丢弃。所以浪费食物就是等于我们浪费金钱那当然我在想说特别是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上人因为 SARS 叫大家茹素，我就是那一年加入慈济的时候也因为响应斋戒一个月就是接触国边素或是等等，那所以我觉得上人是因缘来去说法。那包括到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 COVID 慢慢到现在已经快6-7年，那其实真的上人都在推广素食。那其实即使做不到永远或是全职的纯素那你兼职一下试吃一下来吃一下无奶蛋好不好慢慢从真的是本来要吃2块奶油蛋糕你就吃1块本来吃1块你就吃1口慢慢慢慢是不是可以改变。那最后呢，其实真的是世界和平的新希望是需要大家一起的，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可能不一样但是现在如果上人在不断的苦口婆心开示了，那我们那知识也越来越丰富，那也知道很多动物的可怜，那我们其实真的开始再来启动的慈悲心，那也很感恩就是一起来互相来去创造我们历史，不要让这个天气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发生，最终还是我们在受苦。那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近视精舍德煌师傅和我们分享哦，当中提到了改变世界真的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吗？也许只要从今天的你所吃的这一餐饭开始，就能写下不一样的历史。刚刚黄师傅提醒我们呢，每一个人的一念心，每一次你要吃些什么的选择，都可能影响自己，也影响地球的未来。那守护生命不只是从餐桌上开始，更延伸到我们日常的健康习惯。接着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医护的卫教内容啊，今天特别选择这一则也是谈到素食跟我们健康有关，尤其是大家共同要知道的，也就是当您生病了，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什么，当中抗生素。那抗生素它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正确使用的话，不只会影响个人的健康，更可能让细菌产生了抗药性，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危机。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深入浅出的这医学专业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而且还不止跟大人分享哦，尤其着重在要跟小孩子也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卫教观念，还有告诉你为什么选择素食也能够帮助减少抗药性细菌的传播呢？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的分享。
1: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管理控制室的黄妙慧。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小小细菌大大威胁，抗药性与我们的生活。那其实呢，大家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感受得到细菌或者是抗生素它的抗药性对于人类的影响，但其实 WHO 它有就是公告说，其实现在抗生素的抗药性它是大幅度的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每年都会有很高比例的人从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死亡。好，那在2035年的时候呢，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会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比现在来的更短，那甚至这个 GDP 的下降，那还有呢，可能相关的畜牧产量也会减少。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细菌会可以产生抗药性呢？它就是因为一些原本可以被抗生素杀死或者是可以被抗生素抑制的细菌，经过演化或者是基因交换之后，变得不再怕某些抗生素。那就是我们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少数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存活下来，那这些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它在继续的繁殖，那甚至可以把抗药性的基因传给其他的细菌，就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而是其实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医院、社区还有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如果得到了这个抗药性的细菌，除了这个感染更难治疗之外呢，会需要使用到更后线、更昂贵或者是副作用更多的抗生素，那也会增加我们住院的治疗的这个困难度，那也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对于医疗照护来说呢，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先进的手术，有化疗，有器官移植，但这些所有的医疗的行为呢，都会需要有这个好的抗生素来作为安全防护网。如果抗生素失效了，即使我的手术开得很好，我的移植很成功，病患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抗药性的细菌而有一些生命危险。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其实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它不是只有在病人身上或是只有在人身上，它可以在动物、食物还有环境间去互相传播。所以这个抗药性的议题呢，它是一个跨越了医疗、社区、整个农业还有环境的议题。所以我们人类是如何就是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其实最根本的来源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去干预了生态的平衡。本来呢，细菌有它自己的生态系，那因为人类的一些使用或是人类的活动造成了这个细菌的演化。那有哪一些方面呢？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医院还有在一些社区，我们常常会在 疾病的诊断的时候呢，会过度的诊断，那错误的使用了抗生素，所以不当的用药呢，会导致病患体内的抗药性就是经历筛选，那最终呢，就会留下一些有变异的、有抗药的细菌，并且在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传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大家希望可以很快的速度养出很多的这些畜牧的这些动物，那也会有很多预防性的这个抗生素被添加在他们的这个饲养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有饲料当中，那这一些呢也会造成这个细菌进一步的演化。那下一个呢，就是其实会跨物种的传播。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用抗生素养殖出来的这些肉品或者是奶制品，把它吃下肚子的话呢，那其实这样子的抗药性的细菌就可以传染给人类。所以过往其实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吃了某一些肉类的一些人，他身上里面的肠道的细菌带有抗药性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不吃肉类的话，除了保护环境之外呢，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健康。那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的我们的医疗的废弃物、畜牧业它的这些动物的粪便，还有呢一些药厂的这些排放的污水，都会来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环境呢就会成为一个抗药性的细菌的一个储存库，然后就影响着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那再来呢，其实细菌它也很厉害，它其实可以呢互相去交换它的基因，所以呢如果一个细菌它学会了如何抵抗抗生素，它会把这个东西再分享给原本没有抗药性的细菌，导致这所有的这些细菌都获得有这个抗药性的基因，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医院是做感染管制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以就是不只停留在医院，那我们就是感染管制的团队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会走到社区，所以我们为了要传达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就是今年度办了一些活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活动的主题就是不让细菌变得更强大。那首先呢，我们在今年的3月30号的时候呢，有到这个环保站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会在这个环保站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抗生素的这个正确使用，其实跟环保的这个概念也是很相关的，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主题来定了这样子的卫教的活动。那环保站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长者家属还有志工，我们向他就是传递正确的用药的观念，由我们的护理师还有临床的药师去针对这些长者他们平常会遇到的状况去做一些情境的说明，让大家更了解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并且保护自己的环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想，除了这些成年人、大人、长者需要学习之外呢，我们也觉得说小孩子也很重要，因为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最好，而且呢，大家都小孩都是宝，所以如果小孩学会了，他回到家里交给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我们的慈小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我们在事前的构思呢，就希望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游戏，让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那所以我们就在6月23号的时候，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那我们就到了慈小跟这个5年级的学生一起去做了这个抗生素的卫教的活动。那小朋友其实也都很活泼很可爱，一开始有一点害羞，那开始玩游戏之后都非常的投入，而且很有热忱。那我们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游戏的关卡，那我们把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呢，把它拟人化成一个大魔王，那小朋友呢就要用他们学习到的正确的知识去破各个的关卡，那最终呢可以打倒这个大魔王，那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教导小朋友，我们都很会洗手了嘛，但其实真正来说呢，洗手会有很多的死角，那我们用这个紫外灯一照就发现，其实呢这个指尖指甲旁边的缝隙都是没有洗干净的地方，那顺便这个加强小朋友对于这个洗手的这个技能，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也学到了很多。那所以呢，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概念的分享，还有我们的活动的分享，想要跟大家传达的就是，其实我们正确的使用抗生素也是 爱护环境环保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抗药性防治的一份子。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就是了解这个事情，并且把它传递给就是周遭的人，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2: 非常感恩哦，非常感恩黄主任的分享哦，真的很感动哦。很早以前上人就说，他有一次走在那个外面的那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药物里面都是虫，然后原来它是农药，可是他就问那个农夫说，那为什么这是农药，那怎么虫在哪？他说就是抗药性，这些虫现在都不怕这些农药了。所以真的怎么样取得环境的平衡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呢，房主任更是细心到说我们的小乾坤怎么样的维护，那我想怎么样让它能够不要有这样的细菌的互相交叉感染，真的餐桌上面的那一餐是很重要，就尽量素食，不然我们吃下动物很多打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这些东西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非常感恩房主任这么用心给我们喂教，而且这么用心的在推展，非常感恩您，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的分享哦。原来守护健康、爱护环境，都是从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小选择开始。那说到要改变这生活习惯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其实说要改变这件事情好像听来很简单，但是啊，为什么很多时候都做不到？所以再来省视自己哦。其实最大应该要改变的就是自己的正念心。接下来和您分享也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高佩静护理师的分享，他和我们分享他们一家人走进慈济的历程，可以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从我不服到我愿意，也谈起了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因缘际会开始一念心转而一辈子来吃素。但是看别人做慈济，就算是看自己爸爸妈妈做慈济，也还不是很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怎么叫做做慈济。一直到他成为了护理师，投入了医疗志工的服务，然后他这一次来上来分享还说原本他也很疑惑自己就是医护人员了，那每天在医院工作为什么还要来当医疗志工。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付出因缘，骨科病房的陪伴服务，让他看见不同的生命故事，更也重新体会到了志工服务的价值。如何从我不服到我愿意，从疑惑到心服口服，什么样的慈济因缘让他找到人生的新方向？那我们一起来听到高佩静护理师的分享。
3: 我是花莲慈济和气的高佩静，目前也在花莲慈济医院心联病房担任安宁居家护理师的工作。那这次是来做医疗志工，那也有在金色安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慈济的这个成长历程的一些心得。那最近这一年常常听到师姑师伯们还有师兄师姐们喊说我愿意，对，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不服，所以就是从我不服开始转变成我愿意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不服从哪里来的？1993年的时候 SARS 那一年，施工上人推动如数再借一个月，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想说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也都辞呈委员，也都如数了，但是他们在当时是还没有如数的阶段，他们就发心希望可以如数再借一个月，然后结果两个礼拜就不行了，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找东西吃。他们认识跟那个当时还在桃园的医院对面的时候有一间那个炸鸡排店，他们跟老板非常的熟悉，所以老板只要放假一定会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想说老板没说放假，好，我们今天就来吃一下，所以就去买，结果没买到，第一天不服，第二天不服，第三天就说好了，如果真的再没有买到我们就一辈子都吃素，结果第三天好只能服了， 因为就没开，第四天就开了，所以从一个月就变成一辈子要吃素了。好，终于服了哈。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也很顺利的受证，然后继续走在慈济的道路上。那一路也让我们就是就读慈小慈中，我和我弟弟慈小慈中一路到大学。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受到很多的教育熏陶，但依旧不服，一直到我到现在到了工作，好，现在担任护理师，我就想说，哎，好，不然来培训看看好了，看一下大家到底在做什么，能不能让我服一下。然后所以培训了以后发现，哎，跟以前学到的好像又不一样了耶，好像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知识，好，大家的智慧经验分享，让我觉得原来慈济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然后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智慧，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一次的医疗志工的行前，那个秋雀师姑就找到我说，要来安丹哦，不能因为住在花莲你就不来安丹哦。好，那我就来看一下安丹是怎么样，然后也想说我一个护理师为什么要来当医疗志工我就在医院上班了，我为什么要来当医疗志工，很不服。所以我就问了就是拜现在科技的所赐，我就问了 AI， 问说护理师为什么要当医疗志工， AI 跟我说，因为你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造福利益人群，可以在志工的过程中学习同理心，培养自己的人生智慧。不服，所以我就来了。好，来了以后，我在安宁病房工作，但是我的志工安排在核心九楼，是骨科病房。看了不同的环境，然后跟不同疾病的人接触，我发现，这跟我的志工跟我的工作生活是不一样的。在安宁病房，大家都是想说，我们的方向好像就已经确定了嘛。那我们就要把握时间，我就是来这里好学习怎么把握时间，好好的度过我剩下的这段日子。那但是在核心酒楼，在这个骨科病房，大家都是充满希望的，我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我用这现在刚好空闲下来的时间，我可以慢慢的想慢慢的去思考我以后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年龄层也不一样，大家的想法人生方向也都不一样，甚至在对于疾病的看法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了，就突然就觉得没有不服了，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知道我就是来这里学习，真的就是学习的这个机会。也很感谢就是当时秋雀师姑把我抓过来，让我心服口服。那昨天我也跟我一起同行的麝香师姐有聊天，聊到了一段话是我的我在担任安宁居家护理师的时候，有位病人送我的一段话，叫做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英文他就把它翻译成 Everything is just right。 就是我们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相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宇宙，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一样的空气，那就刚好对应到施工上人讲的一切都是好姻缘。也很感恩有这样子的缘分，让我能够继续的跟着施工上人走在慈济的道路上，感恩。
2: 感恩你分享真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走过，就是因为不了解，不够了解。那我相信透过这样你继续参加所有的活动，你而且从不同的事件角度去看，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多。感恩你都愿意啊，感恩。
0: 刚刚听到了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高佩金护理师的分享同样也是我们的心发意菩萨正在培训当中 刚刚听到他的分享啊，当中听到了、哦、这个一切都是好姻缘呐、啊、哈、哦。安宁病房的病人送他的这一句话，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那我们刚刚所说的静思小语嘛，每一秒升起的那一念善，就是修行的起点。每一秒钟，当你想到要做的这件好事，那一念善，我们其实就可以来付诸行动，改变世界。刚刚提到，从一餐饭的开始。改变健康，从我们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来开始，而改变人生，其实真的就是透过刚刚所听到的分享，从我们的这一念心的转变化作实际的行动。那告诉你、哦、身心的改变最快的方式，就是从你今天吃什么来开始。如果你也想亲自感受舒适的美好，认识更多爱护生命守护地球的方法，那么接下来这个活动或许就是最好的开始。今年慈济六十年，在7月3号到7月12号，台北的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举办29放光慈济六十人文特展暨微光时刻舒食市集。这场舒食市集集结了50多个特色舒食品牌，从创意料理、异国美食到纯植物饮食的体验，都是素的哦。好，邀请大家用最轻松最美味的方式来体验舒食的魅力。那现场还有沉浸式的展览、艺术表演和人文讲座，让大家不只是品尝美食，更能够感受人情最自然的温暖。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我们人文之夜的同仁吴佩珊师姐的分享，这一场充满善念与温度的舒食市集，值得您亲自来走一趟，更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在华山相见。
4: 我是慈济人文之夜及藏不清的佩珊，今天非常开心要跟大家分享29放光慈济六十的人文特展。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主要负责的舒适市集的部分。60年前，上人的一念初心，相信善念可以改变世界，于是这一点微光点滴汇聚，照亮全球无数人的生命。那在60年后，这份善念的初心就在我们华山的微光时刻舒食市集持续发光。2个月前，我们就开始邀约台湾很多的有理念然后有非常健康美味的美食的品牌，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在7月的时候一起来承办这个舒食市集。那也非常感恩有52个品牌呢共同响应，我们用一道一道的料理让更多人体会到舒食的美好。因为我们相信推广舒食，其实美味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用轻松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健康的舒食。那这一次呢，藏不清也邀请到了阳明春天、一枝轩果兰会还有养心茶楼等52个品牌，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跨品牌的舒适运动，10天市集的品牌，每天都有17个品牌。那我们保留了2个摊位给我们慈济志工，一个是台湾的志工跟马来西亚的团队，所以很感恩大家都想尽方法如何用平易近人的美食还有用亲切的服务来推广舒食。那这一次的舒食市集呢，我们是以纯素永续共善为核心。那透过这10天的市集，我们把古今料理、异国料理跟未来料理呈现给我们的观众跟消费者。那一个特色呢，是我们这一次落实零废弃环保减塑，所以大家要自备环保餐具，那如果没有带的话，现场也有循环餐具的租借摊位可以借。那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各个品牌呢都有理念，然后也带着他们的特色美食来。那我们相信推广舒食呢，就是这么的自然，食轮转法轮，那也把爱动物、爱地球、爱健康的这个理念分享出去。它不只是理念，更是一个可以落实在生活的生活方式。 那这些品牌呢，其实平常在餐厅要去其实都要定位跟排队，那这一次很难得把他们邀请到了我们华山的市集，因为华山其实是台北年轻人聚集在蛮主要的一个地点，那要邀请他们到比如说长不清来真的是比较远一点，但是透过我们进去了年轻人会在的地方，那他们看完展之后很自然的受到舒适餐厅舒适市集的这个吸引，走到了市集，那其实就是一个很时轮转法轮的方式，然后也让他们接触到舒适，进而来参加慈济的人文特展。那这次的展览也非常有特色，有沉浸式的剧场，然后有讲座，还有很多艺术表演，欢迎大家呢带着你的 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会场。那这一次有个特别感动的故事，其实我们在两个月前开始邀约厂商的时候呢，就是结下了一个很好的缘，那这个何义成精致润饼的老板呢，就是义文师姐还有刘师兄，他们知道了有这样子的市集之后呢，排除万难十天都来参与，那更感动的是这一次呢，他们把市集的盈利全部要捐给慈济。那义文师姐目前也还在培训当中，那常常听到她分享着上人的法，目前也还在培训当中，那常常听到她分享着上人的法还有慈济的故事，都是热泪盈眶，充满

0: 芽，相信善念凝聚就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在此也邀请所有的慈济家人，7月3号到7月12号，11点到晚上7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一起参观这个29放光慈济60的人文特展。那一定要自备环保餐具来品尝我们的蔬食料理。那上面的 QR Code 呢，可以扫描是藏不清的脸书社群的资讯，透过我们的 FB 社群或 IG 社群，也可以看到摊商的更多的一些故事跟介绍。那在此邀请一起在华山相遇，我们一起让善跟光持续流动。感恩，
1: 感恩佩珊的分享。因为慈济一家子已经走入60年，然后上人的那份出发心就是希望这个善与爱一直不断的延续，然后尤其是推素如素，我们更是要，尤其是我们慈济人更是要把它当为当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然后这一次的这个29放光慈济60，慈济人文事业中心在这个华山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蔬食的一个市集，我想在台北或者在台湾各地的慈济人都应该是共襄盛举，如果有时间有空的话都应该到那里去看看，而且可以尝试到美味的一个蔬食，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去鼓励人家茹素，所以爱地球爱动物和推素的一个好方法。所以感恩我们的佩珊你那么样的用心，感恩祝福你。
2: 真心看世界邀约我们听众朋友在7月3号到7月12号，如果您有到台北，如果您人在台北都可以拨空来到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来参与这一场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还有蔬食市集，也帮我们把这些讯息多多的分享出去，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10-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

0: 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继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2: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1: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3: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4: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5: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6: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7: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是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6: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7: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8: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小时候去保姆家的时候，妈妈都会带一些肉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成语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成语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哦，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哦。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哦。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啊，我们听法啊，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真的去改变，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一开始就是舍利佛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篇了，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佛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舍利佛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佛受尽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这些人呢都很欢喜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但是呢这时候舍利佛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记，那个人就是舍利佛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那舍利佛会觉得，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所以舍利佛也很慈悲就为其他的示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就想说一直以来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佛，若国邑聚落有一位大长者他年纪非常的老迈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宰还有童仆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其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100、200乃至500人但是这个家真的是年久失修真的好像快要倒了这个住根腐败，梁栋倾危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发生了，就忽然火起
好像火就要快要烧起来了、哦、焚烧社宅哦，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境界哦。那这时候呢，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火灾在哪里？在哪里？哦，商人开始也不断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说大乾坤是指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啊，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灾。那上人均匀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灾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哎，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恶业，好、哦、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哦，整个烧起来了哦。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哈、哦，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哈、哦，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哈、哦，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灾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啊，还有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哈、哦？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灾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灾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进步哈、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好、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好，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啊，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好，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哦，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哈、哦，啊，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哦，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哈、哦。还是进去了哈，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好，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好，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哦，好，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哦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哈、哦。好，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鹿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哦，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哦。哦，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宅里面玩了，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你们了，你们赶快逃出来啊！可是这些孩子听到长者讲的呢，完全
不精不畏，还了无初心，觉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经文里面有讲，这佛陀就很像一切世间的慈父，看到其实他看得到众生为这个其实不畏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在经文里面不断出现这八个字，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受种种的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不觉得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为什么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所以上人很感慨，上人的手札说，勘探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所以不惊不怖，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好，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那我是觉得听到上人段开始觉得心里面觉得说，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有的人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好，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好，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或是说他会说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还要到这个我们进食堂里面去熏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还做乖我不多，或是说我很忙耶，我还工作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所以很多理由，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我们都好多理由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那哪有办法度呢？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所以真的是很无奈。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还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那你跟他讲他恐怖他苦恼的事情他不喜欢的事情救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经文里面就说这个长者就一直在想说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
好，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很有效哦。我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啊，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踊跃，互相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灾哦。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好像大家都要从火灾里面跑出来哦，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哈。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哦，它很强壮，哦，它不止自己可以，哦，它还可以载东西，哦，然后还可以载人，哦，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哦，去不止制度，还要去救别人，哦，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啊，但是 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哦，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哦，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哦，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哦，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哦，也没有办法载东西，哦，他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是真的，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诶，这个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这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哦，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释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个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哎，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齁，哦，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啊，齁，哦，所以那个其实上联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齁，哦，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哈，上人在讲火灾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2013年，哦，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好，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哦，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弃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好，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
尽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好，所以上人的开始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我们救灾的过程哦，其实我自己真的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哦，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说，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哦，实在是哦，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破坏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用300、400那哈，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人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了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哦，我们还用心教导哦，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哦，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哦，不是哦，我们要把钱用在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哦，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哦，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哦再重建起来，好，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赈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好，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哦。好，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
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赈，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赈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哦，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哦、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哦，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哦，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哦。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哦、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哦，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好、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哦、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好、上人也讲过甘满济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兄了哦，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哦，哦，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洞啊哈、哦，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哦。但是你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哈、哦，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是说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哦？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哦，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哦，手心向上的，好、哦，好、哦，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羊车、鹿车在哪里？你给我啊！哦，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哦，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好，不是给羊车，也不是给鹿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又一个问题来了。哎，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哦，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羊车、鹿车、牛车的啊，啊，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佛说，
那你觉得如何呢？哈，长者呢说要给朱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洋车、路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弗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朱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好，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好，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哦。好，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啊，蛮特别的一段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弗说：“我啊，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好、哦，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好、哦，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师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师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好、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好、哦，你要相信，好、哦，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哈，怎么介绍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一开始先介绍这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哦，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讲解到哈，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好众宝庄轿，周匝栏榫，四面悬林，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绳交络，垂珠华缨，重复婉言，安置丹枕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啊，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宅浴的时候哈、哦，啊，全台湾各地哦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栏榫哦，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我们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哦，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好，还有这个宝神呢，就是譬喻四弘誓愿。那这个珠华音呢，就是譬喻四摄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哈。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好，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哦，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哦安稳乐处哦。好，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好，这一台牛啊、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哈、哦？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哎，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样的洁白清净。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好、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哈，好、真如本性的体与相
是这么样的清净无染哦，而且那个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才能够骑疾如风嘛，好，在上面都不偏离哦，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哦，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他都原地不动，他就永远到不了、哦、所以这个力行非常的重要、哦哦、所以呢上人的、手札也再的强调这个教行证，教行证入大圣法性，视为一圣菩萨行门，戒善修行人天福报，外道邪见非正法门、哦、所以上人说我们学佛要有教有行有证，教行证要具足、哦、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证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哦、它才能够去实践、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哦、或是四摄法、哦、这个教法，而且它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哦哦、所以教行证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哦。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哦，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哦，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哦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现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哦。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好、哦、把它洗出来哦。那个磨哦，不是靠自己哦，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哦，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真如人群很重要，是因为我都常常觉得啊，我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啊，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哈、哦。嘿，可是真的入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哎，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哦。好，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哦。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哦，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哦。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哦、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哦、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哦、就像佛陀、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哦。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劫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尽除，清明现前而觉悟。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经历的苦跟困难佛陀都经历过，然后上人都经历过，而且上人经历的苦跟困难比我们还要苦100多倍哦，还要苦很多倍。好、哦，所以我那些上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上人会教导我们哦，而且那个长远的修行的路哦，让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有名师在前面指引我们、哦、我们只要跟着上人的法往前走，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哦。好，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哦、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呢也是世相成道、哦、
刀俎哦，夏都帅哦，将王宫哦，诞生在尼泊尔。他后来就放弃了这么王宫的生活，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好，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哦，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啊，财色名食睡啊，看到这个好看的啊，好玩的啊，我就要去求啊，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啊，造成人间不安啊，也污染了天地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哦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哦，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智慧去判断，我们都用那个事根尘事，用意识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就像也是前几天，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出坡，其实也很多事情啊，有时候又临时有被交代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好多事情要忙了，怎么又多了这一件事情呢？所以心里面也会起烦恼哦，就想说为什么每次都叫我，不是叫他好啊？怎么都叫我不叫他好？对，就很计较比较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然后就很自己内心起了很多比较、计较、烦恼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不对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我想说，不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那奇怪我在走店对店什么事来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要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对，有什么情务来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我家里也很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情务来了，事情来了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情务、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我们去做相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多做才有可能多得才有可能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我说哇，做这个事情好好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转念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如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计较那开阔到能够含藏天地万物的总体将所有的真理都纳进来那我们就是从第八识就转到了第九识，清净的本性第八识呢是所有好的不好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藏进来，那第九识就是那个转了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本性所以转世成智非常的重要。那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不管是沉浸光身呢，或是转世成智，我觉得都是不断的在清净跟转化的过程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何果海先讲这个大长者是财富无量为什么这个大长者他财富无量他财富多到无极耶，而且他拥有好多辆大白牛车齐数无量，才可以让每一个逃出来的小孩子
每一个人都有一台大白牛车哦。你看他多么富有哈、哦！那这个富有其实啊、上人用因和果海跟我们解释，我们看到这个长者非常的富有，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了。好、哦，财富无量是这个果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呢、哦？那个因和，因和才可以可能到果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好、哦，因和果海。好，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哈。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哦，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果海哦，因和果海。所以呢，因和果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用，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吼，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吼，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好、哦，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而来的哈、哦。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其实听到这句话都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起欢喜心了啊？上人都不用讲什么，上人就阿姐的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啊，所以呢，那个因和果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神交落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哦，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好、哦、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哦，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神交落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哈，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哦，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哈，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哈，一层一层哦，里里外外哈，就很像我们修行哦，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好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好，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人对十戒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哦，非常的深切哦。上人后面的五戒，后面慈济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哦，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
然后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栏杆啊、悬铃啊、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地毯啊、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好，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

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众。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是未知哦。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哦，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好，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好，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就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哦，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印度当地的菩萨哈，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好，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五毛钱哦，五毛钱五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拿着我们的竹筒、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我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所以那个因河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因河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河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哦，有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是常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好，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哈。那后来从因河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开始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好，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所以那个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哦。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哦。所以再回到教行正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好身

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哦，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证悟哦。哦，所以呢，就是要行，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一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身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河果海，好，去累啊，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哦，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哦，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哦，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哦，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哦，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们常说身体健康是本钱，没有健康，再多的理想抱负都很难实现。那么总是在关心又照顾大家健康的医师是怎么关注自己的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台北慈济医院肾脏科主治医师王一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王医师。
1: 好，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一纯医师呢，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减糖护肾211TOP 蔬食健康餐盘》，跟着医生这样吃，远离糖肾危机。其实出书对于王医师来说也算是实现了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像开头说的，要实现理想目标总是需要有健康的身体，但是现在的人呢，都常常把健康放在最后一位。我记得在书里面也有看到您分享，曾经也是因为饮食作息不规律，身体指数亮红灯。那您后来是怎么调整的啊？
1: 我觉得这个哦，就是你的生活人生顺序要重新安排。我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前几年啊，还没有写书以前，曾经有一次抽血报告糖化血色素 6.1。
0: 那糖化这个是
1: 这什么意思，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说糖化血色素就是反映三个月的血糖，就是你身体三个月的血糖假如都很高，它糖化血色素就会很高。糖化血色素超过 6.5 就算糖尿病了。那以前呢，糖化血色素 6.0 到 6.5 算糖尿病前期，就是说你已经开始慢慢接近糖尿病了，甚至以后可能会变糖尿病。那现在又更严格，现在变成 5.7 到 6.5 就算糖尿病前期了。所以现在一大堆人去验
0: 都是前期，
1: 都是前期，都红字，都很危险。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报告，疾病啊从来不是惩罚，这是提醒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忽视太久，
0: 对他不好。
1: 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当住院医师都睡不饱，因为医生都很忙，可能早餐就随便喝个甜的饮料，假如中餐没时间吃就塞个面包，连睡眠都不够，整夜都没睡，那怎么还有时间运动？所以身体就越来越差。那等到住院医师升主治医师，就两个孩子出生了，那晚上又没得睡了，就又都睡不好，所以就是身体 一直都不好了。但是其实这样子吼，长期累积下来身体就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先后顺序要顾，不管你上班啊或做事啊，其实你没有那个前面的一，你后面的零都是没有用的。你身体健康那个一要一定要先顾到，但其实顾到也不会很难。我们的那个肾脏科的治疗指引就是，其实你运动啊每个礼拜只要150分钟以上就好，其实你每天运动30分钟就够了，最少了。那饮食也很简单，你要多吃健康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讲的211餐盘，就是二分之一是蔬菜水果，然后四分之一全谷类，四分之一好的蛋白，你有营养或均衡的饮食啊，不要吃一些加工品啊高热量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然后睡眠充足，那你的身体就慢慢会恢复正轨。
0: 但我其实蛮好奇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很重要，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就觉得啊好难，怎么办
1: 啊？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好了啦。那有关运动的部分，就是我早上起来啊，我就会先甩手啊，然后做一下太极拳，然后静坐一下，大概其实也不会花很久。你每天提早半小时起床，就是你本来起床的时间，然后再提早半小时，那早上起来就先喝热水或温的茶。好，让身体暖和起来，然后做个伸展的运动啊，整天的精神活力都会很好。那空档的时候，比如说有空闲时间啊，就会去慢跑啊，或是骑脚踏车啊，就会做一些比较高强度，这样一个礼拜的运动量就会够。
0: 您本来就是有这些运动的规划吗？
1: 其实因为我大学就是在打垒球，所以就很喜欢那种棒球或垒球的运动，所以以前就常常在运动。那可是当然你工作就很难去常常做这些运动，那变成我们要做一些比如说空档时间我就可以甩手 做一下伸展运动，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所以运动就是养成一个习惯。那我去学太极拳，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运动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有没有变好？我就很老实跟他说，我运动我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跟他讲假如我两三天不运动身体就有感觉，我就觉得身体好像僵硬没精神。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习惯，你只要长期有在做的话， 每天做，欸，就会精神体力都会比较好，那你不做反而就好像感觉不对劲了。
0: 我其实有看到就是书里您曾经也有陪一个病患，但那个病患是你的朋友，
1: 啊，
0: 就是去骑脚踏车运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因为他就是没有平时运动规律的，那怎么去养成
1: 他？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朋友很重要吗？
1: 对，养成习惯啊。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找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有好朋友，这样才会长期的执行下去。因为越运动越很开心嘛，你又跟朋友一起，然后 又觉得很开心，那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开心，那你就会持续的做下去。
0: 嗯，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运动习惯，我们现在可以先找看哪一个动起来你自己会觉得你会有点兴趣，或是比较不会觉得是不是很不想要去做运动，然后找朋友一起督促。
1: 运动真的对身体很重要。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饮食嘛，那我自己怎么做饮食？其实就是比如说以我的早餐为例好了，今天早上就好了。
0: 哦，
1: 今天早餐我的习惯就是我会用那个电子锅，因为很省时嘛，大概十分钟就要完成我的早餐。就是怎么做啦，我就
0: 医生的时间管理，十分钟内必须要完成。
1: 对，我就会用糙米啊，或者加一些芋头，我可以加一些枸杞啊、红枣，但这慢性肾脏病就不能加哈。
0: 哦，
1: 就是糙米啊、糙米饭，然后芋头这些用电子锅去蒸嘛。好，我就有那个全谷类的。那我另外一个一般的电锅，我就会蒸，比如说一个蛋、一些菜，还有菇类。我这样弄一弄，大概十分钟啊，去蒸，然后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后就可以，我做完运动就可以去吃早餐了。
0: 哦，
1: 蔬菜水果，那我再切个水果嘛，切个苹果什么的，像我早上就吃一个苹果，然后加上菜，好，就二分之一的蔬菜水果，然后也有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也有全谷类，就很均衡了。
0: 哇，而且听起来很丰盛哎。
1: 对啊，而且时间不会耗费很长啊。
0: 因为而且你就是全部交给那个电锅。
1: 对对对对对，就用很少的时间，然后所以你早上你只要早起半小时到四十分钟，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早餐，然后身体也运动了，也动起来了，身体也暖和起来，然后也稍微静坐个五分钟，那整天心情都很平缓，不会很匆忙这样子。
0: 嗯，
1: 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0: 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可以早起的话，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熬夜。
1: 对，所以我是晚上十点就会睡觉了。
0: 以前就是这样吗？
1: 没有，因为那是我跟中医学的，就是说你子时一定要睡，就是你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睡，十一点到半夜一点是肝脏要修复的时间。嗯，但我觉得其实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整个身体状况会变好。
0: 哇，好吧，看来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得早睡。
1: 对，
0: 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运动，然后还可以享用很好吃的早餐。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去执行人生目标的时候也要帮自己规划好时间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去完成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也要来问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问题了，因为在2024年台湾的洗肾人口占比就是全球第一，有这个洗肾王国的称号。那也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说到，就是平均每八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肾脏慢性疾病，全台有超过九万人要接受洗肾。这几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或是肾脏疾病，洗肾甚至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那从您这个肾脏科医师的角度来看，您会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有很多台湾之光啊，但是有一个绝对不是台湾之光，就是我们洗肾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那大家都很好奇啊，为什么台湾洗肾比例最高？其实我们去分析，其实洗肾的人有 50%， 就是一半的原因是糖尿病引起的。台湾糖尿病的比例非常的高哦，40岁以上啊，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糖尿病。那65岁以上啊，每3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糖尿病哦。所以你去医院看啊，新陈代谢科都挂不进去，因为太多人糖尿病了。而且现在我们人台湾人越活越长哦。
0: 对，
1: 那个比如说你平均年龄比如说到85岁啊，那65岁有糖尿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有可能20年后就会洗肾。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有面临到洗肾或是肾脏不好，这个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年轻人有糖尿病的比例越来越高。
0: 您现在接触到比较年轻的这种有糖尿病的症状，或是开始肾脏有一些状况的症状，大概都是几岁啊？
1: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像我上礼拜有一个病人啊，就是住院洗肾，他才 比我年轻哦，才40出就洗肾。那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啊，他糖尿病二十几年了。哦，那原因哦，那你等于
0: 四十几岁，二十几年算二十几岁就糖尿病？
1: 对对，他是二十岁就糖尿病了。他而且他是很意外，他是陪他妈妈去看糖尿病的医生嘛，然后啊，医生说啊，那你顺便验一下好了，就一验就糖尿病，不然他也不会去验。
0: 糖尿病是不可逆的吗？
1: 欸，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
1: 嘿，一问之下，那他就说啊，他以前的饮食习惯就是说，从小就只喝含糖饮料，不喝白开水。现在年轻人很多嘛，
0: 对，就是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没有味道的水。
1: 然后他喜欢喝手摇饮嘛，那我们台湾现在手摇饮一条街上可能就五六间，每个人都一直在喝嘛。
0: 嗯。
1: 然后吃的东西啊，比如说都是炸鸡、薯条啊、汉堡、披萨这些嘛，
0: 高油脂、
1: 高油脂、高糖的嘛。然后血糖高了也不知道嘛，或者说一高了也不以为意嘛，好像没什么不舒服。
0: 通常我们都不会特别去健检，除非公司要求。
1: 对，那时间累积一久，
0: 嗯，
1: 哦，那就很容易变糖尿病、肾脏病。那我们之前有一个研究是这样，就是说你十年前糖化血色素是控制不错，比如说小于 7.5， 十年后洗肾的比例大概 7.5%， 就是说有一点风险了。但是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糖化血色素超过13，比如说血糖都控制很差的，他十年后洗肾的比例是高达 21%， 就是说你洗肾的几率上升3倍
0: 啊，差那么多。
1: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好跟不好跟以后会不会洗肾有很大的关系。
0: 所以如果说刚开始有就是发现说自己这个糖化血色素跟血糖的这个状态没有很稳定的话，没有及时控制，就很容易变成
1: 就肾脏恶化很快
0: 哇，然后就很有机会需要到洗肾的这一个状态。
1: 对，所以我是来这边录这个 Podcast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请大家那个手摇饮你继续点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点无糖的。
0: 那个有糖跟没糖差很多。
1: 对对， 你那个精制糖到身体里面血糖会急速升高，
0: 嗯，
1: 那血糖升高以后身体的胰岛素就会升高，那而且血糖居高不下，胰岛素居高不下，就会身体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
0: 嗯，
1: 久而久之你的血糖就会降不下来，那就会变成糖尿病，然后就越来越严重。
0: 大家越来越喜欢喝手摇饮，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嘛，就开始也出现了一些那种为了要减糖出现的饮料，比如说零卡的饮料，这种有办法取代水吗？
1: 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水啊，但是假如说真的你要饮料有味道，我是建议我像我自己会喝那种很淡的茶，就是淡淡的茶，那但原料是要没有农药一些加工品的，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刚才讲一些零卡饮料很多都是高磷的饮料，就是比如说可乐啊、汽水啊，这些磷很高，那假如说你磷很高啊，肾脏又不太好，它就排不掉，那排不掉身体就会容易形成血管硬化，最后心血管事件机会就会上升。然后还有很多高磷食物，比如说加工品啊，或是食品，或是比如说组合的肉啊，或是加工的薯条，加工品之类要长久保期也会加磷酸盐，它的口味会更香，然后它的也会有防腐的作用。这些饮料加上这些食物啊，就是肾脏不好就会恶化更快，更容易心血管的事件而出问题。
0: 哦，所以其实那种就是有一些这种为了让它可能热量降低，或是让它无糖饮料，它就容易会添加一些别的东西。
1: 对，添加物或磷酸盐。
0: 添加物或磷酸盐，然后导致如果你本来肾脏就不太好的朋友更容易恶化。
1: 对。
0: 那像咖啡跟茶是都可以喝的吗？
1: 嗯，其实咖啡我自己是不喝啦，像我这种的就喝了酒可能比较容易心悸，睡不好。对，但是我觉得假如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咖啡适量一点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它
0: 无糖的。
1: 无糖，那它对不对，但
0: 咖啡
1: 它磷还是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假如一天一小杯应该还 OK。
0: 嗯，就是除非你是那个咖啡因中毒患者，就要每天很多杯的话，
1: 对，
0: 可能就要留意。
1: 对对对。假如说你要泡成拿铁的话，最好是加豆浆，可能就不要加牛奶。牛奶磷会比豆浆高。
0: 哦，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也不能喝牛奶。
0: 哦，反而是豆浆比较适合他们。
1: 对对。
0: OK， 很常听到大家都会说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如果肾脏不好，是不是吃腰子啊？会不会真的有补到？
1: 嗯，
0: 从您的角度来看，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啦。就是说很多病人都在问说，哎，他吃哪些食物对肾脏会有帮助的？
0: 嗯，
1: 但是目前是没有特别的实证医学，就是说你吃哪些食物肾脏功能会变好，甚至没有 特效药吃了肾脏会变好，我们顶多药物也只能延缓肾脏恶化。所以我觉得，而且通常来看我们的时候肾脏功能都很差的，好，那我们那些药物也只能延缓恶化。所以我来这边呼吁大家，就是说你要顾肾脏的话要时间要早，当它还没有恶化那么严重，你要注意你的饮食，不要让糖尿病恶化。那假如说真的要吃什么对肾脏有帮助，我觉得就是营养又健康反而是最好的。
0: 营养又健康，刚才有说到的
1: 211 TOP
0: 蔬食餐盘，
1: 你就每天吃的均衡又营养，充分的蔬菜反而是帮助肾脏最好的最好的药方。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嘛，蔬菜其实也会比较容易减缓这个肾脏的恶化。
1: 对，没错。
0: 之前有看到一种说法，有段时间蛮推荐，然后或是蛮流行的一种饮食方式是高钾饮食方式，就是比如说每天要吃很多根香蕉啊，然后或是要就是吃有含钾的这个食物，然后会让我们比较容易身心放松。毕竟现在社会就是很高压感觉，所以大家都会希望可以透过一些食物然后来放松自己的身心的压力。那就是从肾脏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种高钾饮食适不适合每个人呢？
1: 假如对肾脏病的病人，高钾饮食反而刚好是要避免，因为肾脏也是要负责排钾离子。假如说你肾脏功能不好，钾离子排不出去啊，血液的钾离子就会升高嘛。那血液钾离子假如非常高的话，心脏可能会产生心律不整，甚至可能会死亡。所以我们在医院啊，抽血假如钾离子高啊，他是会直接通知医生跟病人的，因为就是他有生命危险，马上要立刻到急诊或住院的。所以肾脏不好的病人是要低钾饮食。
0: 哦，反而是要低钾饮食。
1: 对，没错。哪些是高钾的？比如说不管是肉啊、菜啊或其他食物里面都会有钾离子，但是只要烫过了以后，钾离子就会留在那个汤汁里面，那个食物就会变少。比如说我们吃菜啊，就把菜烫一烫啊，不要喝菜汤，钾离子就会下降很多。 那另外比如说水果你不会拿去烫嘛，那比如说香蕉啊、火龙果、奇异果这些钾离子比较高的，我们就比较不吃，我们就会吃苹果啊、芭乐、莲雾这些钾离子比较低的食物。那其他的食材啊，也是尽量烫过。那加工品也要少吃，因为那个加工品的钾离子吸收也很快。
0: 为什么？
1: 我们食物分三类，就是加工品的这些钾离子吸收大概肠道吸收是 90%， 那假如肉类那些大概 70-80%， 那植物类大概是 50-60%。 所以反而就是说我们营养要均衡的话，你还是可以适量摄取适当的食物，但是我们就挑钾离子比较低的那些食物，然后有些不能低，比如说菜你就把它烫过，
0: 它就会溶到水里。
1: 对，所以你就会吃的比较健康又安心。
0: 那火锅就这样子是不是就不能喝汤？
1: 对，所以就是肾脏不好的病人基本上就不喝任何汤
0: 啊，感觉很像失去了某一种欢乐。
1: 但其实高汤对身体本来就很不好。
0: 是因为它的钠也比较高吗？
1: 对，钠钾都高啊，而且里面也有很多添加物。现在的高汤也都是不是天然的。
0: 除非自己熬出来的呢。
1: 对对对，但那就肾脏不好就不行啊，
0: 就也不适合，
1: 都是高钾。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来吃饭的时候都会把菜汤拌饭然后吃，像这样子的这种行为对于肾脏不好的病患
1: 就不适合，
0: 就不适合。
1: 检查出来肾脏不好就要留意这个部分。
0: 检查出来肾脏不好，那平时不用留意是吗？
1: 没，所以还是要去检查。
0: 我想说是正常的话就不用留意。
1: 正常就是说其实你还是要分期啦，就是说我们糖尿病早期的话搞不好肾脏功能还正常，那时候重点就是血糖的控制。那等到你慢慢变成5年10年变成糖尿病肾脏病的早期的话，你可能重点就不是只有糖分的控制，你还要电解质水分就要开始控制了。等到糖尿病肾脏病的末期已经快洗肾的时候，那限制就会更严格。所以不同分期你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它的饮食重点也会不一样。
0: 然后呢，如果能够在还没有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发生之前能够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话，那是最好的。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呢刚才就有说到平时呢我们就要多留意自己的营养均衡，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够规律运动是最好的。当然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容易熬夜，能够不熬夜就不要熬夜，然后早睡早起更健康。
1: 对对，我最后还是要提醒那个听众朋友还有皮皮，就是说一定要先去检查看你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就很简单，就是抽血跟验尿。那你只要抽血血糖高或肾脏功能不好啊，或者说你验尿有尿蛋白，这都是肾脏不好或糖尿病的一些症状的话，你就要开始饮食控制。那饮食控制就是我们这个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一个口诀叫做211然后 TOP 嘛。那就是刚才照我们刚才讲的餐盘，就是二分之一要蔬菜水果，
0: 对，
1: 然后四分之一是好的蛋白质，四分之一是全谷类。那 T 就是你要足量的水或无糖的茶，那 O 就是好的油脂，那 P 就是以植物为主的饮食，比如说地中海型饮食啊，德蔬饮食，或是我们这本书强调的健康蔬食。你用这样均衡又营养以植物为主的健康蔬食来搭配的话，就可以把你的健康照顾好，避免糖尿病肾脏病的危机。
0: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等到生病了以后，我们才会特别去控制我们的这种饮食啊，或是这种运动啊，才会想要去做到这件事情。那从医生的角度会怎么样去关心，就是我们的病人说以前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发生这样子的这个疾病以后才开始去调整的时候，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开始。那您遇到的时候您都会怎么去鼓励这些病患呢？
1: 有三件事情啊，就是说身体健康要早点开始，好，然后要长时间，然后要持续做对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说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想要去解决。但是像比如说我也是遇到说我健检报告出问题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所以第一步就是说你真的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好，那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后，那 你要有正确的知识要去怎么做嘛。很多病人或是朋友就会不太相信医生或医疗书籍写的事情，他只相信邻居或是其他朋友讲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科学的时代，就是实证医学，就是说还是要相信医疗的专业，比如说到医院就诊啊，相信医护人员给你最好的治疗。那你自己这部分就是要把饮食啊、运动啊、生活习惯这边做好，那你才可以让你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0: 就是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就是最好的。
1: 对，
0: 早一点开始的话，我们也有可能有机会预防这些状况出现，然后让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去面对我们自己每一天的人生之外呢，如果你有很想要完成目标，才有健康的身体这个本钱，然后来去完成你的人生目标。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王一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写出的经历之外呢，也提到了书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跟肾脏相关的这个医学知识。那也期待呢未来还有机会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那我们就谢谢王医师。
1: 好，谢谢 PP， 谢谢大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之前呢，就是有讲到这个聚沙成塔，就是慈济医院要建院啊，有很多的这样，不管是贫中之富或者是富中之富的来护持建院。那其实在慈济呢，有很多很可爱的菩萨，就是小菩萨，然后老菩萨，新发意菩萨，然后资深菩萨啊，当然也有年轻菩萨。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上人等于是为大家一个一个的受记，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上人说故事，但说的是一个真实的啊，在人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啊小菩萨们他们的发现。那我现在想起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每一个时间点哦，1979年我们筹建花莲慈济医院，就上人在委员会上宣布要盖这样一个慈济医院的时候，这一年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惊惧的一个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高中，我是2年级，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校长突然之间，我们每一个教室响起了校长的一个非常沉痛的广播，就是说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各位同学，他说美国跟我们断交了。那个时候的心其实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摆，因为一个高中生你怎么会了解世界上的事，但就觉得心里面的沉重。我想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的无奈是很像，但我们很有福，因为我们台湾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在国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孤立，在国内其实当时是很动荡不安的。所以我在想，上人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目标，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往前走，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建设，我们的爱心可以有一个目标方向。所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是绝望的时代，但是上人在委员联谊会就宣布了要筹建医院。那这个筹建医院的一个从仁爱街义诊所一直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扉页。它不只是慈济的历史的扉页，就像刚刚这个何副在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论坛，大家对于慈济这样的一个肯定，其实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来把这样一个历史的扉页打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不只是老菩萨了，就有很多的小菩萨。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上人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从佛陀2500多年前他看到的苦难，这个苦难已经累积很久很久了。一直到现在上人已经做了50几年了，我们这么多的菩萨在投入，但是看起来还是像一只小蚂蚁。但是呢，这个菩萨道是圆的，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接下去，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小菩萨。1985年上人说，有一个小11岁的小朋友，上人在讲经的时候，他拿2万块来捐款。他说他总共要捐6万，可是他今天哦，因为礼拜天啊，他在邮局，那以前邮局礼拜天早上是有营业，他只能够领2万。工作人员问他那个名字啊，他就说这个他这个签字本上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爸的名字。啊，委员说，那你为什么要用爸爸的名字？他说因为他爸爸已经往生了，但他家里有钱，他爱他的爸爸，他要用爸爸的名字来做纪念。那委员把这个小朋友带到上人的面前来，上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爸爸的名字捐钱呢？他说因为我喜欢爸爸，我爱爸爸。那妈妈说因为爸爸未孩子未满周岁，爸爸就离开了，要培养孩子成为正人君子，所以要灌输他爸爸值得尊敬的形象，让孩子常常慕念他父亲的品德。我想这个就跟我们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菩萨是很重要，让他有正确的心理教育。那是小孩心心念念都觉得他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伟大人，所以听到建院的事情就表示要用他爸爸的名字来捐款。小孩的举动让妈妈很感动啊，真的很多父母是孩子牵引进来的，小孩子要捐2万，妈妈说那他用孩子的名义再捐30万，因为我们当时一间病房就是30万啊，一张病床就是15000块钱。所以小孩子用父亲的名字，然后妈妈再用小孩子的名字，好，大家这样看，这是一个善的巡回，这种温馨的大爱很令人感动。那1988年呢啊，上人在讲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拿着一个铺满，所以这个铺满是一直都有这样给施工盖医院的，很重，到上人的面前跪下去 铺满拿得很高施工，这个要给你盖医院，好让你救济平民。我觉得很多的小孩的共同记忆就是给施工盖医院。那上人就问他说：“啊，你有这么这个是多少钱？”他说：“我也不知道。”那就问他：“啊，你怎么会有钱？”他说：“妈妈每天给他20块，他把一部分存起来。为什么？他就是省他的零食，还有早上。”发省那个零食，早上吃饭的钱就有。上人说零食可以不吃，零用也可以不要花，可是早餐一定要吃。他说好，那他早上吃饭用10块钱，每天早上还有10块可以存。9岁的小孩啊，真的是一片天真。那上人就问他说：“那你把这个钱给我，有没有求什么？”他想一想说：“把功德回向给爸爸，好吗？”啊，上人说：“你看他有愿有求，这个就是孝的愿，也是人生基础的道德哈。即使为别人发愿。”啊，这也是菩萨，所以我们愿天下众生皆平安。1989年、哦、这个净思成语。那讲到这个1989，你看已经过了10年了、哦、从1979到1989。1989呢，我们的护专呢也即将在这一年的9月17号创校开学。那么也在这一年的4月我来采访了上人。所以不过从一个高中生到研究所毕业，到因缘的流转，从来不知道这一颗种子上人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帮我们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也被上人种了一颗种子啊，所以在经过这样一个10年之后，我们其实人就到了花莲。所以上人说世界上很多的小菩萨，他们一听到持戒就起欢喜心哦，啊，看到上人就很自然会有那种恭敬尊重的形态，好像潜意识中啊，就是它有一种作用，那个本性中啊，深深种了这一份啊善的因子啊。所以有一位这个小菩萨的奶奶，就净思师姐哈，她说她的孙子啊很奇怪，他每天啊他都要5块钱要给师太好盖医院。哎，每天早上啊，这个师姐奶奶回来的时候，小孙女听到奶奶进门的声音，就会跑到门边站着，因为有声音嘛，看到奶奶提着菜篮，就先拉着要。好，就是说看看钱包里有没有5块钱才肯放他走，然后高兴的把这铜板，他不是说我要去买冰棒还是做什么，他就是放进存钱筒里面，他真的心心念念就是一句话，要给师太盖医院。所以上人就想到说，慈济就是从5毛钱开始的、啊、5毛钱5块钱、啊、一直到盖医院，这种建院啊募款的一个辛苦，这些种子是深深的烙在这些老委员的心里，小菩萨也可能是他们再回来的、啊哦、这个都是很有可能、啊、就是一棒接一棒、哦、那1991年的4月到6月、哦、就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当时为了这个筹募、哦、虽然花莲慈院是8月、哦、1986年、哦、1986年的8月17号正式的起业，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建设，还是需要庞大的一个费用，要建医学中心筹建设费用，又启动了一个，当时有一个还结合这个所谓的环保的预约人间净土的专案、啊、当时呢就有做了5000个爱的小绵羊，这个爱的小绵羊呢也是流传的很广、啊、那强调为善要如细流啊，细水长流，你看这当时设计的标准，10块钱1000块钱点滴累积，所以那一次的小绵羊还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预约人间净土的 T 恤，总共募到767万元。所以在91年的时候，净思成语上人说那个爱的绵羊铺满给小朋友认养一段时间，可以让他们回娘家，所以我们有竹筒回娘家，我们有铺满回娘家，那有很多可爱的孩子经过慈济精神的洗练启发爱心、啊、都想存钱给施工盖医院盖学校，那一群一群的小朋友就会拿铺满来给上人，上人即将要行脚，那每次行脚也是会有很多的小菩萨很可爱，他们就来到上人的面前说给阿泰盖医院，给阿泰做什么、啊、要给施工盖医院、啊、那现在可能我们要讲一下，他说给师太救人、啊、要让他救贫穷的人，哎、啊、有小学生呼吁啊，自己站出来在班上呼吁说少吃糖果零食，把钱存到铺满送到上人这里，要来参加建院。所以上人觉得推动这个爱的绵羊啊，它有3个意义啊，一个是爱的教育能够更普遍，那、啊、我们现在是要让它更普遍，第二个是让大家懂得啊这个惜福爱物，因为上人说你不要再去制作，你环保站有很多回收、哦、你拿来可以再稍微设计一下、哦、第三个就是实际的一个资源回收，你懂得应用，什么东西都是黄金，懂得造福啊，举手投足都可以造福。那1996年3月24号这是北区环保志工，上人说那一年啊就是90年、哦、上人说我很用心提倡资源回收，每一场都谈到这个资源的事情，那个时候上人就听到，所以上人就讲出来说 原来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包那个纸尿布，一直到不用包的时候，大概一年要用掉两棵二十年的树。哇，因为大家知道纸尿布就是纸嘛，啊，纸就是从树那里来的哈。一棵树呢可以制50公斤的纸，一个小孩从出生到3岁要6棵树，这实在很浪费。所以上人就会问一些妈妈说，啊，一个月大概多少钱？他们说一卷大概是70块钱，啊，如果是用破的衣服啊，就可以将纸尿布省下来。啊，其实想一想啊，哎，以前的人啊，就是不穿的衣服洗干净，剪一剪就可以用，勤劳一点，自己洗啊。古人会报父母恩啊，因为妈妈把屎把尿，哈，当孩子的都很感恩，这样亲情才会建立起来嘛。那听到这个，就当时有一个5岁的这个小女孩，她听到这个事情，妈妈带她来分会厅，回到家以后，这个是在台北，她就跟她那个1岁多、将近2岁的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了。”这是姐姐跟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要把尿布省起来给施工盖医院。”这个弟弟就开始，其实他不太会讲话，但他听到姐姐讲，就开始一直用手去拉他包着的尿布，一直拉，再也不包尿布了。欸，他很乖哦，他晚上也不尿床，会自己上厕所，醒来哦，到现在。啊，上人讲的时候已经读小学，弟弟也要快上1年级，每个月去他们都拿一个小铺满来，啊，就小时候是省尿布的钱，现在长大就变成什么要乖啦，要听话啦，要用功啦，要赚钱给施工啦，他用各种方法。同样在那一场有一个老菩萨听了以后呢，哎，他听到了，他是做婆婆的，他也每个月拿一个铺满给上人，他跟师父说：“师父，这个是尿片钱。”上人说：“你怎么会有？”他说：“啊，我自己啊来洗这个尿孙子的尿布，不用纸尿布，省下这些钱可以做好事。等于跟媳妇讲，你不要再用了，这个钱给我，哦，我拿去用各种方法来赚钱，就是要给上人，哦，盖医院，而且要做环保。”他说：“你看，这样救了多少棵树，节省多少钱，减少多少垃圾，这就是一个环保的理念。从台中开始，成果慢慢出来，一直推动到全台。那个时候这样讲，那，啊，现在我们其实是推动到全球。”那这个给施工盖医院，其实不只是花莲慈院，在大林慈院是1995年啊，10月份我们跟台糖北港签订了这样一个分院的一个土地的租约，所以大林很大片，其实是跟台糖啊租这样的一个土地。96年的时候10月13号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那到2000年8月10号大林慈济医院起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小朋友这样子的来劝募这样的一个钱。1996年12月8号施工的，上人说有一个未满2岁的小女孩把铺满抱到我面前，她说给施工。上人说你怎么有钱给施工？她给施工救人啊，怎么赚？她说我在哭的时候爸爸没空，她就会说不要哭了，给你钱让你捐给施工盖医院。她说我本来在哭就马上停止，这样就赚到10块钱。好，那铺满很重啊，就是他赚来的。还有3岁的孩子说：“这是我赚的钱。”上人说：“你怎么赚？”他说：“我乖乖吃饭啊。”哈，那妈妈就给他钱。很多幼小的孩子心就是一片清净，心中有爱哈，帮施工盖医院，这么小就会帮助我盖医院。啊，涂上这个小菩萨哈，他不是用不哭了哈，这个是草莓，就是慈阳的孩子。他那个时候呢，他是要。他妈妈问他说：“你存钱要做啥？”他要给施工去麦当劳，所以慈阳说他差点昏倒。好，他所有人都要给施工盖医院，只有他女儿是要给施工去麦当劳。好，那上人很慈悲哦，上人就说：“啊，没有了，因为他心中最爱是麦当劳嘛，所以他给施工去麦当劳。”你看这个小孩子，现在那里主机就是他在主持，也是他在剪接，就一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长大。上人说：“这些都是趁愿再来带来的善念。”好，当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在菩提，这些小孩子守在自己的本分，得到他的本事。守本分是什么？哎，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很有感受哈。对啊，守本分是什么？他就是还小嘛，他想要做好事没办法，他心里有一点点感受，所以他在那个环境中，对不对？他想要哭，大人说：“那你不要哭。”啊，你就能赚这个钱，可以赚这么重的铺满给我啊，这就是得本事。你看他就把他忍下来了，好，这也是一种忍耐啊。你看这样子，你看到大林医院一层一层的盖起来，3年以后就能发挥救人的功能。上人说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个医院跟我们有关系，这个是大家用爱， 共同创造起来的，1997年对高雄慈济会，他说弟子都说要生生世世跟着师父，要快去快回。上人说这些弟子一定是去了又赶紧来，不论是多么的年幼，上人都当成是以前的那些弟子，所以上人看到孩子就会不由自己的伸手去摸摸他，抱抱他，有时候上人还会问他说你是几岁，你是什么时候回来，你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以前我写过一本书童心映月，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小菩萨的故事，这些小孩子只要会说话就会叫师公师太，要存钱给师公，要给师太盖医院，要救人啊。当然了，小孩子是慢慢长大的，但是种下这一颗种子很重要，总有一天这个跑道他会再回来啊。有一次一个阿嬷背一个小孩啊，爸爸抱着一个马祖桶，阿嬷把这个小孩子放下，阿嬷说这些就是要给师太盖医院救人的，对不对？你看带了一个很大的重，那个小孩子跪着，上人摸摸他的头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钱，阿嬷说他还不会说话，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就是知道呀，还不会说话怎么赚钱。爸爸说他赚慈济的钱很巧妙啊，怎么样巧妙，他说他从会爬会坐，只要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起来他就会哭。爸爸说不要哭，给你钱给师太盖医院，马上就不哭了。所以屡试不爽，非常的非常的准。阿嬷说喂牛奶不喝，跟他说快快喝奶，给你钱盖给师太盖医院，他才张开嘴巴来，他用吃跟不哭来赚钱给我盖医院，这就是菩萨趁愿再来的啊！他度了阿嬷也度了爸爸，小孩子听到慈济比阿嬷比爸爸还更有感觉。1997年12月4号就在北区委员开始啊，有一个11岁的赖小弟，其实这是慈诚队的小朋友，他拿铺满来给上人说要盖医院，上人摸摸他的时候说你好乖。这小孩他跟上人说要来看师公很不简单啊，上人说怎么不简单，他说爸爸说师公要盖全台医疗网，就医疗要普遍化，要花很多包的水泥，我们那时候缺木水泥，他说他要木100包、哦、爸爸说你要木100包才要带他来看师公。那上人就知道，上人说这个是一定慈诚队打的主意，为什么？因为当时慈诚队自己发愿要他们全部慈诚要募100万包的水泥，他就去打他儿子的主意。所以上人说那你有没有募，他说有啊，他就拿一个本子，有8000块有5000块也有150元的，去哪里劝募，一包就150块，他说到小巷子挨家挨户去敲门啊，敲门就鞠躬说抱歉我施工现在要盖医院要很多水泥，请你发心只要捐钱就可以大家一起好来买水泥，然后要拿本子给上人看说施工上次你来的时候我只有60包，我今天已经到160包，我的目标是200包。上人说那你满了以后，他说再看啊，超过也好，我预计整个本子都要填满。你看这就是他的愿啊，小孩子也很有这样的一个愿力，有了建院的目标，由慈诚队开始，回去以后各自找圈子去募款，那个孩子连基督教徒都去劝呢，妈妈想哪有可能，可是人家那个人也捐了，你看小孩子多天真，这就是净化人心。除了向内以外，还去学校跟老师劝募，老师也帮忙在学校里面宣导。上人说我们有这个目标，要让每个人知道爱是人人本具，只是大爱沉淀在底层，平常用的都是小爱，爱先生爱孩子家人或特定的人，这个是有目的的爱。那到台北慈济建院的时候呢，那2000年6月10号这个是慈济医院北慈动工，2005年5月8号台北慈济医院起业。那我们看2006年3月20号上人跟大爱台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到台北慈院医生都跟我说感恩，可是上人说你们应该要先感恩慈济人，慈济人跟着师父40年了，除非大限已到才离开，但是他们又回来了，竟然有小孩子捧着铺满在等我，每一次都有小孩子捧着铺满，他们知道师父是谁吗？上人说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师公要盖医院，知道师公要救人，他们一直存钱，这个都是有愿再来的那一种善念。我们说基因遗传，其实以佛法来讲它就是业，它就是一个善业，福业相传，那个福业的种子他来到慈济，他带着这个种子来到慈济，他很自然的听进了这句话，或者有因缘接触到慈济，他自然就会有这样表现。但是福德的业种假如没有照顾好，长大以后也会渐渐被后天所转变。所以上人说要跟大家说，志愿如果没有很坚定，不用等到来生，很快就会被转掉。所以有些人菩萨道走一走就不见了，就被转掉了，可能是心念，可能是人我是非，但是慈济人，所以很重要的是要相辅相成，哪怕是遇到挫折，看到听到什么是非，大家要用爱去包围， 要把他的爱心再启发出来，所以上的时候爱个改爱都瞪来了，爱个改酒后瞪来，我们从外面人间菩萨招生，更何况是已经走在道上的人，更要把他爱回来。那在台中慈济医院呢，你看2002年4月14号台中慈院动工，2007年1月8号台中慈院启业，到2007年我们就北中南东啊正式的医疗普遍化。好，那后来当然又有了玉里，又有了这个关山，玉里跟关山其实更早。好，那但是台中的这样一个大医院呢、我们终于正式的一个企业。所以1999年在4月20号这个中区委呢，上来说新闻报道说潭子慈济医院的土地已经解决一段了。所以这个就是同一个时间啊，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时间点来讲，当时是好几个，不是说我做完这个医院再做这个医院，上来是这个医院在做，然后这个地方也在动，这里也在规划，同一个时候有这么多大工程要同时要用多少的心力力量资源。有人会说，师父是不是你的钱很多，上人说不是，师父在筹建花莲慈院的时候空空如也，当时委员只有100多人，会员3万多人，就要盖一间医院，现在委员将近，那是1999，上人说现在委员将近10000人、加上培训见习幕后有多少人了，讲起来就已经比较多，慈诚龙董教联小菩萨中菩萨，哎呦，这么多的菩萨，所以呢，小菩董教联小菩萨中菩萨，哎呦，这么多的菩萨，所以呢，小菩萨现铺满，每一个铺满都很沉重，小小的个子。

端了、啊，创校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到附庄五楼的佛堂，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行政大楼，五楼的佛堂趴在那个栏杆往下一看，这个是那个时候创校的一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他忽然喊了一声，喊什么？他说，爸爸妈妈你们看，我们的土地这么大，难道叫你要抓掉？爸爸推了一下他的头说，这哪是我们的土地，那是施工的。他妈妈说，你比儿子还傻，师父说不管50块100块，每一串土地都有你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意嘛，这是我们的好好、这是我们的美国分会、这是我们的加拿大、这都是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滴的水在这里面，力量集合起来，有土地，有建设，四大志业哪一项不是每个人的呢？所以慈济人真的很富有。那我来采访上人的时候啊，我对佛法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我当时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中的这个弘忍大师跟六祖慧人在讲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第一次来采访上人的时候，我看到所有慈济的故事，我真的就是想到这句话，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上人就是那个有情的菩萨，在累生累世播下一个种，然后在今生此世把我们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显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上人一直在讲说，所有的这些小菩萨都是那些老菩萨们再回来的，其实都是善种子再回来。所以上人说，先去的人要替师父铺路，师父与你们会在跟在他们的后面，前前后后接力，不离开这一条菩萨大道。那慈师父离开的时候，上人也叮咛慈师父说，师徒原本就是生生世世，500年前啊，书抖抖，500年后抖抖书，无论先来后到，但是我们的方向道路都不能偏差。我想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我们的这一份佛心师志，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棒棒接棒的一路再来把这个慈济的这个担子再把它接下去，针对世间的苦我们大家共同来承担。感恩各位。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他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后七月六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欣。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天气状况，特别是台风动态。这几天呢，预估到星期三之前呢，各地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情况，最高温大约可以维持38度左右。但是要注意的是，星期四的下半天开始呢，强台八威逼近的关系，这天气就要出现明显变化了。透过气象署的路径潜势预测图来显示，八威台风的暴风圈半径呢，扩大到了320公里。预计在五天之后，八威会持续向西北的方向移动，中心会通过台湾北部的近海或者是北部陆地的机会已经提高非常多了，但是它的路径呢还有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从降雨趋势图来看到，星期五、星期六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全台湾各地呢都会有明显的雨势哦，都是紫暴或者是红色的情况。虽然说到时候这个风雨的情况或许会出现一些差异，但是呢千万不能轻忽，必须呢继续观察这模式的调整。那提醒您尽早做好防台的准备。
1: 第九号台风八威呢，目前的强度还是维持是强烈台风哦。那未来它大致上在礼拜三之前呢，会以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的南侧这个区块，缓慢的往比较偏向是琉球的南方海面去移动。我们也预估到了九号之后呢，它慢慢的会有北转的趋势。九号之后呢，随着八威台风的外围环流渐渐的靠近了，北部地区渐渐的是转为是比较容易下雨的一个天气哦。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或雷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话就是还是以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为主，不过要留意在山区还有南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那到了10号11号呢，是受到台风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是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在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豪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尤其是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所以要提醒在北部山区还有近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这波带来的雨势，另外还有风势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强烈台风八威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正影响着关岛。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它已经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南部登陆了。那关岛还有北马里亚纳都出现狂风暴雨，恐怕酿成呢灾难性的破坏，因此当地的居民纷纷涌入了避难中心。根据呢电视 BBC 的报道，八威台风以五级飓风的强度登陆罗塔岛，当地的居民大约是1500多人。那北马里亚纳群岛传出了严重灾情，岛屿上头大约是有4万多名的居民。美国全国公共电视台的报道说到了罗塔岛出现大范围破坏性的强风，风速呢超过每小时290公里。美国的国家气象单位也说到了关岛的天气状况持续的恶化当中，暴雨还有风力也在增强。那气象单位警告呢，八威将会在关岛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洪水，预测还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巨浪。那关岛已经开放5间避难中心，可以容纳1900人，主要针对呢弱势的民众。另外呢，还有110公升的饮用水跟120万份的餐点跟90台发电机都在待命当中。再看到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是南涝北旱的天气形态，现在出现明显转变了。北方的辽宁省抚顺市短时间内降下超过320毫米的降雨量，因此出现河川溃堤、农田遭到洪水淹没的情况，还传出至少有3个人死亡。内蒙古东部呢也出现类似情况，有2人死亡。另外华南一带则是受到梅沙的影响，尽管说这梅沙台风它已经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依旧在广西当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量，造成淹水灾情。民众形容这是当地20年以来最严重的洪灾。广西沿海城市防城港市多条街道严重淹水，不少车辆几乎灭顶，餐厅还有商家受灾严重。那救灾人员出动橡皮艇撤离受困的民众，当地单日的降雨量破纪录，达到414.3毫米。其中在东兴市的江平镇，单日降雨量呢也有500多毫米，相当于北京一整年的降雨量。气象单位还说到，华南以及东北地区未来几天依旧有可能会出现强降雨的情况，提醒民众持续的防范山洪爆发、土石流以及淹水等二次的灾害发生。 南美洲也不平静，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当前在厄瓜多的南部也传出了水患消息，至少有5个人死亡，还有50户的房屋毁损。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村庄被泥水给淹没了。厄瓜多的管理单位说到，这场洪水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袭击3座的社区，主要都是因为连日暴雨导致呢河川暴涨溃堤，冲毁民宅。罹难的5个人当中，有2个人是协助救灾的消防人员。那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目前呢，正好是雨季，才会导致呢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情。水火似乎失调了，场景来到欧洲，看到森林大火接连爆发，包含了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希腊都传出重大的野火，各国政府是扩大了警戒，并且投入大批人力救灾。不过呢，从南方也就是非洲不断吹进来这个热空气，导致欧洲的高温是居高不下，野火灾情恐怕会持续的恶化。
2: 浓浓烟雾几乎遮蔽整个天空，让人触目惊心。
3: C'est un feu qui représente, pour vous donner un ordre de grandeur, une lisière d'environ 18 km, c'est-à-dire que c'est une lisière très longue.
2: 法国西南部发生野火，烧毁约1650公顷，上万人撤离。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可能面临部分赛段取消。由于未来几天气温预计将再次升高，当局对一年一度的夏季野火季提前1个月开始表示担忧。希腊北部的奥雷奥卡斯特罗也在5号爆发野火。
4: Ήταν κάτι που νομίζαμε ότι θα σβήσει εγκαίρως, αλλά από ό,τι φαίνεται ότι έχει εξελιχθεί.
2: 一夜之间，2家工厂付之一炬，幸好无人伤亡。当局派出160名消防员抢救，附近居民也紧急撤离。而在伊比利半岛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也都面临严重野火灾情。葡萄牙的野火仍然失控，已烧毁13000公顷。所幸西班牙的火势目前已控制住。不过气象预测，高温天气仍会持续几天，打火兄弟恐怕仍不能掉以轻心。大爱新闻林玉芳编译。
0: 当前欧洲热浪持续的升温，以西班牙这个国家来说，上个月6月的时候，因为热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破1000人。为了降低呢户外工作者中暑的风险，巴塞隆纳市政府首度替清洁人员还有园艺等户外工作人员配发高温监测手环，透过及时的监测体温作为热伤害的预警制度，希望可以在极端天气下呢守护第一线劳工的安全。
5: 高挂公园养护人员、清洁队员照常在户外工作，但每个人的手腕上多了一只特殊手环。为了因应日益严峻的气候变迁，巴塞隆纳市府祭出新政策，发放热监测手环给大约1400名户外劳工，透过皮肤接触及时监测体温。
6: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Que puede llegar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5: 近年西班牙发生多起户外劳工因中暑身亡事件，巴塞隆纳去年也有员工在30度高温下值班后不幸过世。这起事件不仅加速了防暑政策推动，也让天天在烈日下工作的劳工蒙上一层阴影。
6: Las temperaturas sí que me preocupa porque cada vez hace más calor, todo se seca más, hay que tener todo, bueno, y hay que vigilar más las faenas que yo como encargada que les adjudico al personal, da miedo de que alguna persona le pueda dar algún golpe de calor y bueno.
5: 西班牙近来接连遭热浪侵袭，官方统计六月已有超过1000人超额死亡。国家气象局更指出，今年六月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七月全国更即将迎接新一波热浪。在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的新常态下，如何保障户外工作者的安全，也成为各地政府面临的新挑战。大爱新闻，廖婉编译。
0: 菲律宾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穷人家几乎没有生病的权利，因为一旦生病，经济一定会陷入压力的。来看到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在吕宋岛的拉古板市举办义诊，其实这不单单让这个患者恢复视力而已，而是呢一个人人生愿望的圆满，或者是走上更美好的生活。特别是现场的年轻患者，有人斜视，有人先天眼睑长得不好，医疗团队就主动提出要为他们重建手术的过程。
2: 外观看起来明显斜视，14岁的杰维斯生活困扰不仅仅是视野，还遭遇不友善的对待，失去自信。
7: Mahirap kumausap ng mga tao sa paligid, tas mahirap makapagbasa.
2: 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团队义诊的最终目标向来是患者长远的人生，因此杰维斯虽然先配了眼镜，也将安排到马尼拉进一步检测与手术。充满希望的礼物同样给了20岁的珍妮，她天生多重疾病，包括唇腭裂、白内障、右下眼睑异常。原本只求白内障手术的他，没想到整形专家 Alex 医生愿意为他重建眼睑。
8: Hindi ko po yung next week na mayroon po silang ma-offer na about ma-paay sa mukha ko.
2: 在拉古板市的眼科义诊现场，还有94岁的长者看到了机会再见到亲爱的人。
9: Sabay ko din sa makanang lang sa
10: maliwanag yung ano.
2: 大爱新闻李佳美、罗维娜，菲律宾报道。
11: 大家一定听到是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啊，这个名字很长，到底是在讲灵魂，然后还是在讲书？其实这部剧我们最主要很有一个处于一个核心，就是在讲说，当人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念他们，他就会存在我们心中。
12: 你一个人在这边很久了吗？嗯。
11: 即便是从透过心里面想象出来的，那它都是一个灵魂，它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一块我们曾经也许已经遗失的或者是遗忘的拼图，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整。
13: 这个是我弟写的书啦，黄万通，然后里面的文章是他发病的时候然后写在部落格上面的文章集结在一起。
11: 他在讲那个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在书店里面，然后出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它其实都是一段生命。
14: 看什么啊？看这么认真？
11: 我们要如何去安放我们自己的挚爱，然后或者是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0: 小暑养生吃什么？苦瓜能解热，凉拌热炒都好吃。炎炎夏日，来一杯芒果西米露，降温又消暑。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是现场连线的报道。二九放光瓷器60特展正在台北市的华山文创园区举办，今天是星期一哦，人潮依旧是没有减少，其中刚刚摆摊好的蔬食市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现场情况如何，请记者萧志杰还有邓英中带您一起了解。志杰请说。
2: 是的，主播刚所提到，瓷器人文特展间迈入了第四天，现场哇，人潮还相当多，但天气依然是不放过我们，相当炎热。所以今天听说很多品牌都已经更新，向后方哇，高蛋白豆浆双麒麟，来来来，转到这一边，这一头哇，慢享蔬食，还有香菜包以及松露包。佩珊
3: ，Hello， 我们见面了，
2: 对，又见面了，每次都是佩珊哈，救了我。听说我们所有的品牌都更新了，
3: 没错，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十多家品牌都是新的，所以你昨天来跟今天吃的完全不一样。
2: 哇，天哪、啊，饱足了我的胃。但是佩珊，来来来，这里瓷器新南洋琴，听说这一摊啊，延续至今都没有换过。有换的是什么？来来看下面，拉茶、咖喱饺、炒米粉，还有煎蕊。师姐，什么是煎蕊啊？
4: 煎蕊是马来西亚的传统的这一个甜品。
2: 哦，马来西亚的甜品。
4: 然后我们是从所有的材料都是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
2: 空运过来的。
4: 对，空运过来的。
2: 来这边做的吗？
4: 直接在这里制作。给大家品尝最新鲜的口味。
2: 是是是，哇，师姐，你们的服装不止吃的，连服装有非常的南洋味
4: 啊。对，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娘惹衣服，这是传统的马，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跟道地的马来人通婚变成这个娘惹衣服。
2: 好，哇，非常的可爱，而且每个颜色款式都不一样，而且听说你们要带来非常精彩的当地说从国小开始就要会唱的一首歌，准备好了吗？
4: 好，
2: 一二三，
5: 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
2: 哇，好热情哦，充满了南洋风。佩珊，我们赶快过来这一边，感谢我们。是的，佩珊，最重要是啊，我们这整个素食市集这一边，听说我们整个布置啊、展场等等的都相当具有巧思设计，
3: 非常用心跟环保。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棚子，是我们从无到有打造而成，很感恩姚仁禄师兄的一个设计指导。然后我们人文置业的人文美学团队从零到五，零到一哈，就是无到有打造这样子的摊位，
2: 是
3: 具这个环保。可循环、可拆卸，下次活动都可以用。
2: 哦，那你看，还有电风扇，
3: 对，内外都有电风扇循环，对，照明。往上看看，蓝天白云相间的旗子，上面还有黑幕，遮阳。
2: 是是，
3: 降温哇，环保
2: 了解了解哇，我们走一走就来到的日日好时光哇，从哪里来的？
6: 板桥园区
2: 哇，板桥静思堂，今天带来了什么？
6: 粽子、卤豆干还有油饭
2: 哇，做多久啊？今天的吗？新鲜的？
6: 对，早上五点做的。
2: 早上五点，那到底几点起床？
6: 哇，四点就起床了。
2: 可是像这种啊，一般人都会做啊。那你们是累积了很丰富的经验吗？
6: 当然，二三十年的经验了啊。
2: 每一位都二三十年啦、
6: 啊。没有啦，平均二十年啦，
7: 助手，
2: 助手、大手、下手，甚至主厨、副厨哇都有哇，素粽、卤豆干跟油饭哇，非其实啊不。偷偷透露一下，我在事先已经先吃了一块卤豆干，卤得非常够味，真的是一绝，赞赞赞！而且听说啊，为了要鼓舞士气呢，他们带来了简短的口号，非常强有力。准备好了没？
6: 好了。
2: 好，一二三，
6: 板桥园区
5: 美食曝光，
6: 欢迎来做客。
2: 哇， 欢迎来做客。接下来呢，只遇到7月12号星期天，当然因为接下来还有台风哦，我们祈祷祈愿这一切都能够平安顺利的举办完成。我们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1: 好的，谢谢记者。用餐时间看到这些异国料理或者是豆干素粽等等，是不是觉得肚子更饿了呢？请观众朋友把握时间前往华山文创园区，一起来享用这些异国料理跟素食料理，来挑动我们的味蕾。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上人行脚的行程。那上午呢，上人是从台中移动到了新北的新店静思堂。那清晨在台中静思堂志工早会的时间，医护团队还有志工是跟上人温馨座谈。其中一个主题是呢，中医肿瘤科的团队帮助一位洗肾的重症患者恢复了健康。
7: 56岁的林女士到院时身体异常虚弱，长期洗肾因感染并发败血症，一度以为生命就要走到尽头。
8: 开了2次大刀，出来后做了气切，然后生命迹象不是很好，一度以为要往生了。
7: 想要活着的信念坚定，来到台中慈济医院接受中西医合并治疗，身体竟然慢慢好转。
9: 其实每一天每一天，我们团队都去看他，都在修改处方，每天都搞得好晚，一天针灸好几次。
7: 上任行脚温馨座谈，新任和气组队长分享承担的心情。志工陈秀君一度因为压力过大失眠暴瘦。
10: 小林放心，今晚秀君精神敏锐啊，我会拥有勇猛精进。主要是我的和气，我的和气组队长都给我有爱的关怀，
11: 一些资深的师姐陪伴。给我的典范跟学习，真的感恩。
7: 资深志工一路陪伴，手把手经验传承。
12: 大家人有合伙合业，这是舒服呢。这世人啦，最期待恁爱抱着这款的精神方向，咱拢阁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50代人吼，咱呢。爱呆呆啦，爱安尼真扎实，安尼改团落去吼。
7: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法亲情缘深厚，上人勤勉，人人觉有情，菩萨道上携手同行。大爱新闻黄子玲玲、新红台中报道。
1: 延续物命是一个好事。来看到台南市藏经阁二馆展出呢老家具跟再生文创用品，民众是大开眼界，像是废弃的窗帘布的边角料就变身成为实用的提袋，价值呢被重新定义了。
13: 好，不要的窗帘布的边角料，然后制作成不一样的东西。
3: 边角料二创变成实用提袋，重新被定义。
14: 这个窗帘布边角料，然后就是可以被拿来再重新制作成有用的东西，觉得蛮酷的。
13: 现在块木就是禁止砍伐嘛，这些都是从以前的旧家具他们拆下来，
3: 回收后改造变笔筒、相框、置物盒，继续传承。
14: 把这些旧的东西持续的保养或是继续传承下去，就对资源就没有特别的浪费，就觉得很棒。
15: 我觉得很不错啊，回收再利用的概念，然后对环境还不错。
3: 场内的小猪仔、黑面琵鹭，场外的紫素公仔、糖果屋及仙女奇缘，也是废材重生的创意美学。
15: 我觉得很厉害，应该要多多有这种概念，然后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16: 会吸引你想再去前面拍照吗？大家
15: 一定要的。
17: 馆外还有以回收宝丽龙废纸创作的寻找爱丽丝、糖果屋等大型纸塑作品，让原本可能被丢弃的旧物能够重新展现新价值。
3: 二手物品再生，透过导览分享，把爱护地球的理念带回家。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台南报道。
1: 暑假期间，慈济在缅甸特别为清寒学子开办了免费的英语培训班，而且还结合了社会服务。
18: 养老院的缅甸阿伯越疼越起劲，越起劲就越陶醉。志工也收样，拿起麦克风合音，看来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慈济在阳光开办英语培训班，把课程从教室拉到养老院，因为有些事只能尽情感受，书本学不会。
19: 今天对准了那对我马上对准的广东，哎呀，每次在比如在比如米行家，马路达马路比如米，一旦记录的路线你们要平，不平你啊，你比如广东，马路里面，你们就是在里面什么高啦，
20: 哎，啥不？
18: 过完一个暑假就变懂事了，已经跟年轻世代脱节，躺平的老阿妈宋荣丽都有梦。这一场甜蜜蜜的相遇，老人家礼轻意意，好希望大家不要走，多陪陪他们。话又说回来，参与社会服务只是课程精华之一，回到教室里主题是英语。直接开办免费暑期课程，因为在缅甸教育也出现严重两极化，有钱砸在教育，人生起飞；无钱从头输到尽头。有理想的清寒学子渴望学，却学不起，多悲哀。直接瞄准能让孩子走向国际的英语为下手点，连师资也是严选。多金选材，让社会阶级不能流动，只能定死。而慈善教育也是一个解答，接住求学路上的年轻人，让他们拥有继续赴梦的权利。带新闻黄路发、陈永胜、郭威阳，缅甸报道。
1: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晴时多云到有晴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30%，高温在35到36度之间。中部地区晴时多云，也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高温35度，降雨几率最高20%。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上看35度，所以东部地区晴时多云，高温34度左右，降雨几率20%。离岛部分呢，高温32度，低温在29到30度之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21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为自己加油。

静思小语，天天说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就是对自己的祝福。慈济医疗的真善美。聆听台北慈济医院团队报告之后，邵荣表示自己对医疗的期待，就是听到病人来到慈济医院而得救。即使病况复杂，但是病人看到医师就有信心，医病之情能通达，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很感恩各地慈济医院都朝此方向努力，许多慈济人在我们的医院就医，很有认同感、归属感，也很信任医疗同仁，感恩并赞叹医疗团队的医治和照顾，让自己听得很安慰，觉得辛苦创建慈济医院很值得，很有价值。上人指出，慈济四大事业的建立都是因应社会所需，慈济医疗做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若有不足之处就赶紧改进，有突出的特色与优点也要奖励与肯定。无论如何，大家都是尽心力救治伤病，在自己心目中，慈济医疗达到真善美。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态度，善是人生的价值与目标，美就是情之真而表达于言行。上人谈到，医师与护理师直接面对病人，医护互动也直接让病人看在眼里。如果同仁在忙碌时说话声音大了，有些病人或家属会有不好的感受。所以医护同仁既要救拔病人的身体病痛之苦，还要顾及他们的心灵，要做到身心灵的全面照护。医护同仁必须真诚以爱奉献，而且团队和和互协，让病人与家属安心与信任，向同仁诉说自己对疾病和疗程的疑虑。成年人能口述他们的病痛不适，年幼的孩子或婴儿无法用言语表达。上人指出，无论是对幼儿或是因伤病瘫痪而无法表达的病人，医疗同仁都要耐心对待，细心诊疗。爱心与耐心是医病的良方，也能牵起温馨医病情。有责任感才有力量。与美国慈济人座谈，上人谈到这次岁末祝福，行脚途中身体有恙，无法前往台中亲临岁末祝福。从视讯画面中看到弟子们落寞难过的表情，于是等身体康复之后再到台中。听到台中慈济人与慈院的主管同仁们分享对于师父不在场的失落心情，自己则想着届时落寞，失落难免，但是只要慈济精神在人人的身与心，彼此勉励，共同精进，那一股力量就会长久存在，也让自己觉得比较放心。人生无常，难免总有这一天，所以这次生病是给大家对于未来的教育。我也见证到了，只要大家有心，慈济的慧命会永恒延续。就像你们距离师父那么远，我都在台湾，而国际间的慈济事业能做得那么好，不止就地落实，还能跨国付出，精神永远都在。上人教师兄师姐们有机会要多分享，多带动人。就如大家到墨西哥赈灾与修女神父互动，
他们也很认真地一起做慈济事。刚才菲律宾慈济人陪同马尼拉雅典教大学校长安达尔神父前来，神父也很投入，虽然宗教不一样，但是想要为众生付出的爱心是共同的。期待各位要自我见证，彼此见证，只要是对的、好的、善的事就要做到。佛陀来人间说法度众生，而师父此时传达佛陀想对人间说的话。佛法就是要我们把人生方向转正。如果你们没有做慈济，没有因缘接触慈济闻正法，你们有做，很自然就会闻慈济法，不是刻意而为。只要不离开慈济，只要发心用爱，所做的就是佛陀所说法，也是菩萨法。做慈济是主动积极认真做，或是有人叫我们才做，这是不一样的。自己主动投入会更感动人，若是被动有人叫我们才做，没有也没关系，就比较缺乏责任感。有责任感才会有力量，有因缘就要自动自发去带动人，不要等别人带动。我们要做一个能与别人和和互协的人，自然就能带动起人间菩萨群。生命很有限，不论这辈子还有多长，我最近一直觉得我要更加把握生命，所以还有力气说话我就要说。我们要更精进，精而无杂，进而不退。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计较人非我是，对与错只是反复的拉扯。我们应该要认清善恶黑白，善的还有力量可以做到，就要认真去做；恶的、无明的，要自我提醒不犯错。对于无明言论，也不要太过在意。上人说，即使大家平时在海外，面对不同种族、语文的人，也要把握因缘多分享。即使要经过翻译，但是真诚有心要了解的人，就会很用心的理解，对慈济有更深的认识。这也是在度众生。慈济人听法传法，自己听也邀人听，让更多人认识这一条菩萨道，这就是慈济人的责任。无量义经、法华经要用心阅读，每天一句两句，或者是看半品看一品都可以，只要把经文读进心灵，人生绝对不同。能够用法扫除烦恼，留下真纯的精华，也可以找机会分享你们平时所做所闻。经文中有哪一句是你们听到以后理解了去做到，也鼓励大家用心体会与运用。这一句两句佛法就像点点滴滴的清水，长长久久点滴不断，将已经干涸的心地润湿，也能润泽苍生，滋润众生干旱的心地，让种子发芽茁壮，将来就能成为一片茂盛的菩提林。柔和忍辱就是修行。与环保访视团队座谈，上人表示，慈济人承担起置业责任，人生从此就在菩萨道上精进。要修菩萨行，必须身穿柔和忍辱衣，不只是穿起慈济制服，而是要在人群中与人互动时能够调和自己的负面情绪。这份修行功夫与涵养
就是柔和忍入一。柔和忍入并非将烦恼积存于心，而是要将烦恼放下。人生无常，虽然不知生从何来，但最重要的是在人生过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知道将来往何处去。大家也要了解因缘果报，缘生缘灭，有好缘的人自然欢喜相聚，但若好缘因生死别离而中断，却又很痛苦，这是爱别离苦。若缘结得不好，却常常要见面共处，总是吵闹冲突，就是怨憎会苦。所以人生要学道理，懂道理，境界来时才看得开，也能避免恶缘纠缠。把人生分析透彻，其实都是苦。惊惶不安或是不满足，要再求更多都是苦。要灭苦，就要调整心态，所以要闻法，从中找到调伏烦恼欲念的方法。师父总是教大家要弘法利生，弘法就是要传达如是我闻的道理。师父告诉大家要造福人群，让人间有福气。人间一定有缺陷，无法很完美，所以不要求十全十美，唯有平安最好，平安就是福。人人要为自己祝福，为自己加油。在有限的人生中，只要有做就有得，不做不得，多做多得。若不愿付出，每天只是享福，就只是在消福。此生带了多少福来，就跟着时间消耗殆尽。福报享尽，则业报现前。我们要做来囤积，不要做来抵消。囤积的福在此生结束后还有剩余，可以带到来生。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时日，每天都要反省自己这一天有没有说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师父一辈子对大家说话，总是不离开这些，教大家要做慈济，要造福，为来世结好缘，继续行菩萨道。

以上内容供读自《瓷器月刊》2023年1月21号的《纳履足迹》，是近似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瓷器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一秒升起的那一念善就是修行的起点、哦、过去我们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的足迹成为现在的历史，我想历史也是这么形成的、哦、我们总以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其实也就是从每一秒钟每一天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所做的每一个行动而写下来的历史。那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改变不了，什么穿越啊重生啊那都是戏剧在演的在戏在搬啦，我们更要看重的是现在，看到现在全球气候变迁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冷，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甚至我们都看到也知道海洋被垃圾淹没了。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一餐一个生活习惯是不是也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力量呢？改变不了过去，但现在的我们就是未来。在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由静思金社德皇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就以人类创造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的主题来和大家分享哦，这全球气候变迁带大家看到我们人类是如何塑造成今天的地球，那也分享哦，我们如何来爱护地球降低排碳，就从很简单，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好，就是素食来塑造自己未来的人生。更推荐大家能够全素饮食。那黄师傅啊也特别提到了几位这个职人他们由荤转素的人生历程跟故事，看看他们如何是因为一个善念不仅改变自己的生活也影响更多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如果能够每一天每一秒都能够是善的历史的创造，点点滴滴的足迹累积这善的足迹那有多好，而这一切都往往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你的一念之间一念的心善，一起来素食守护地球，同时也培养我们一颗慈悲的心。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社德皇师父和我们分享从小餐桌开始实践人类大文明，让人间一步步走向更美好的净土。

0: 2026年已经过了6个月了，现在是夏天的时间，夏季。那其实呢，蚊虫多以外呢，真的是气候非常的炎热，那跟我们生活行动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特别是在外面工作，就是没有遮阴的这个环境工作的这一些，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还是真的是要感恩。常常上人都会告诉我们，一天一天过，前10秒钟讲的话其实成为历史了。所以我讲好话或者讲坏话 也是一个历史，那是好的历史还是坏的历史。所以呢，其实今天呢我的主题，人类创造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也跟素食有关，素食。当然这一句呢，当初是可能为甘肃省啊，我们要帮他迁村，过去他们这个环境没有水，那我们要把它搬到有水的地方，就是让它改变历史，不能说它永远就是这个没水的地方他们就是这样生活。上人就是有智慧，我们就帮他改造让它可以有水生活的地方。所以同样的，那我们的这个气候越来越热，常常说超过100年，50年前或是什么，都会做那么久以前的比较。其实如果我们往去年、前年，或是5年前，是不是我们的温度越来越高？那当然近这几年常常讲温室效应，上人也说其实跟我们人的行动有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是人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是可以人为来去改，来去改变饮食。所以呢，其实历史呢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一天一天由人类的行为所累积而成。那正因为历史是人造的，所以呢当人类觉醒发挥爱心与善心的时候呢，汇聚众人的力量就能够扭转局势，然后改变历史，然后也可能可以创造祥和的新业。那所以呢，其实稍微讲一下，在印尼啊，最近当然好几个月了，新闻都有说其实印尼是千岛之国，那其实大概还有17500多个岛屿，那能够住人的有6000多个啊。但是最近呢，在雅加达北部外海啊，增加了一座岛，不知道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岛吗？其实这一个就是垃圾岛我们的影片啊。所以这个岛屿其实真的本来一个干净的河流，但是也是人为。那当然为什么呢？那当然跟生活上息息相关，丢弃的或许是洪水把城市里面的冲刷到有河流的地方累积当然还有捕鱼等等的渔具，还有包括或许我们海边河边散步走走丢弃我们所饮用的所吃的所制造的，可能这一些都是。那所以呢，这一个大量的漂浮的垃圾就形成像一座岛屿，所以我感觉好像增加了一个。那我们来看看那过去天堂本来是干净的，历史演变成垃圾，那垃圾可不可以变成天堂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会变
1: 成天堂。他在去年写下了观光旅游的辉煌记录。去年呢，前往巴厘岛的游客已经突破了71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也大幅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交通瘫痪以及环境存在的压力，也成了印尼政府和当地居民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因为旅客在享受美景还有美食的同时呢，留下的足迹数字是非常的惊人。因为光是一天的垃圾量就来到了3400吨，进一步就发现其中有20%呢都是难以分解的塑胶，剩下70%呢就是厨余。而如此惊人的垃圾量最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根据统计，整个巴厘岛只有8%的垃圾是进入到回收系统，有超过半数呢全都是仰赖垃圾掩埋场。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有40%的比例垃圾都是随意丢弃的，或者是饭店业者为了节省清洁费用干脆是就地焚烧，而且焚烧后释放出的有毒物质也严重危害到环境。 境还有居民的健康。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苏旺垃圾掩埋场，在当地呢占地大约是32公顷，这是巴厘岛最大的垃圾掩埋场，它承担了岛上大约是65%的垃圾量。只是现阶段掩埋场的量能已经达到饱和了，政府也已经对外宣布他们不再接收任何的厨余，但是整个巴厘岛的垃圾量还是持续攀升，严重影响到环境，也冲击的观光形象。所以现在印尼政府他们得思考垃圾减量的配套措施，如果再不到位的话，污染问题在短期内恐怕还是难以缓解。
2: 观光客熙来攘往的街头和海滩，一袋袋废弃物就堆在路边，飘出阵阵恶臭。
3: Many rats here at night time. The smell is not very good. And for tourist people coming here, it's not a good look. No one wants to see it on the beach.
2: 印尼巴厘岛每天生产大约3400吨垃圾，观光区出现垃圾堆积，冲击当地居民生计。
4: Jadi dia kan juga bisa ngomong ke teman-temannya, aduh di sana itu baunya.
0: 所以刚才最后那个哈，他说他是咖啡店的员工哈，那因为他们会用到什么奶制的哈，那个奶茶、拿铁啊，或者是 cappuccino 什么的哈。那你看哦，在这个环境那么热哈，啊，当然会跟素食有关哈。为什么不要吃奶制的东西？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哈，食物很容易坏。而且你看哦，观光旅游哈，那我们光是在巴厘岛哦，3400吨的垃圾，而且刚刚都有说哈，大概70%的这一些丢弃的东西几乎是厨余，可见我们食物多到浪费，可是也有人饿到没东西吃。那当然还有包括塑料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那所以其实哈，上人常常说我们利哈利益厉害厉害哦，利益在前哦，我们的危害在后面。那我们来看看哈，上人在6月18号行脚出门的时候啊，上人就说哈，他出门哈，他的旅行哦，当场我听我以为上人说他在去例行哦去旅行，那但是呢，我们去观光去创造垃圾哈，那个就叫真的是由吃喝玩乐哈，然后制造垃圾。上人的旅行是纳履足居哈，那个步伐呢，行为去度众生，所以我们同样是走出门，但是呢。意义不一样，上人创造的历史是善的历史。
5: 迎接夏至的台湾正值梅雨季，天气潮湿又闷热，90高龄的上人以敦厚慈悲的言行合一再度行脚。出发前的志工早会上，上人叮嘱大家每一天都要内修外行，守护好一念清净，也要把握时间行善付出。
6: 师父今天就是要出门啦，出门呢，就是要去旅行啦。旅行呢，这份啦，菩萨道的愿力，就是爱出门。出门就亲像一个游啦，那娑婆世界啦，菩萨悠游在娑婆世界上去度化众生啦。所以各位，恁人人拢是菩萨咯，家己爱自认咱家己。即个面对的众生，我都爱做菩萨来甲伊分享佛法、佛陀教育咱，自善爱做，自恶莫作，甲伊行善的方法，这呢叫做道。化众生，这么简单，各位，您做得到吗？好，我就放心了。
0: 所以上人说，出门行脚是要履行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啊。菩萨呢，悠游在娑婆世界呢，在世界上去度化众生。那上人说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众生接引过来呢，同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呢，就代表你跟他结一份呢菩萨缘。那如果人人都成菩萨，这个世间就没有无明的人。那没有无明的人，人人都很清楚道理，这个叫做净土，不是像我们观光 旅游哈，制造的是就是垃圾一堆，然后制造无名，让大家困扰。上人说哈，一直在净化人间呢，人间被净化哈，人间就是净土了。所以上人旅行的这一个菩萨道呢，出门呢是净化人间。那我们凡夫去旅行哈，是制造垃圾哈，创造的是一个垃圾岛哈。那这个所以就是历史可以创造好或坏，这是在于我们的一念心。那当然其实上人说吼，要把握当下吼，那虽然我们过去的历史呢没办法抹灭吼，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现在的行动而影响未来的发展。像新加坡啊，其实最近吼我们那一个啊就是推广素食的，那我们来看怎么可以改善三高等等
5: 的，吃素的好处是什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带大家了解。
7: 素食总给人吃不饱、味道清淡的印象，而且生活忙碌，未必有时间下厨。不过，泰国网红全素厨师娜塔分享，在家也能轻松制作营养又美味的素食，利用榴莲、腰果和鹰嘴豆，就能做出零胆固醇芝士蛋糕，也可尝试健康版的翠红宝石。
8: I just want to twist that into like using pomegranate to make jelly on outside and inside stuff with the water chestnuts. It's sour, it's chewy, and inside is crunchy. Eating with the coconut juice instead of the syrup.
7: 娜塔说，从荤食转向全素饮食并不容易，但可以从一天一餐开始，让味蕾慢慢适应。吃素超过十年的执行长刘瑞士则说，素食饮食让他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
9: 我早餐就有蒸玉蜀黍、蒸地瓜、蒸南瓜，还有蒸淮山，然后我又用这个小米粥，还有吃那个颠杯，还有 yogurt。纳豆，我是不吃油炸的素食，不吃塑料的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像73岁，啊，我的精神方面我是觉得啊，年轻了20岁。
0: 所以啊，所以你看他头发还是那么黑哦，我相信这个不是染的哈。那当然，其实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哈。哎，新加坡离我们太远哦，那新加坡改变，新加坡环境变好。那如果我们台湾呢哈，有上人在带领之后，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哈。那当然，其实就是在上个星期，我们佩善师姐啊哈，在常不清菩萨哈负责的这一个推广素食的我们的同仁啊，也跟大家预告说，7月份关渡了哈，大爱台啊哈人文特展哈和素食市集。就是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从7月3号到12号10天。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的个人一个卫生习惯，环保餐具啊等等都可以带，那一起来体验无奶蛋的饮食。那不管是健康环保，用这个行动来支持这个地球。那当然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说，我是吃全素，或是我吃奶蛋素等等，不管吃什么，但是重点就是培养一份慈悲心。我在想，所以我们很感恩在这一个素食展啊，我们有邀请很多不同的，包括日本料理的专家，他是在疫情期间呢，他是在投入这个日本料理至少有20年，那当然是疫情期间哦，他就决定将荤转素，这就是改变他的历史，改变他的人生。那他本来抱着哈来一个客人就退一餐素食的态度，开到呢撑不下去为止，那没有人要来吃素了，做不下去了，就关吧。那但是却因为呢他很用心很创意去挑战我们的味蕾，只要慢慢你一天吃两天21天，你的味蕾改变了，大家也很喜欢吃素食，所以呢会颠覆客人对素食的想象。然后呢他都是在疫情期间也跟我们高雄的慈济人一起配合来做推广健康素食21的等等，很健康也可以吃得到很美味的，不亚于非要从终身肉来取得。所以我相信他过去应该是无肉不欢，现在是无菜不欢。那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韩国啊，其实我们也有那个我们正焕法师也会参与。那其实正焕法师呢他过去啊在韩国他也是一直推广的 Temple Food 的零浪费的永续。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在我们金色我们上人呢教导我们慈济人要受证委员培训，我们都会龙口含珠凤头饮水，吃完餐我们还 要怎么做呢？就洗肤水。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小餐桌大文明，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金色是怎么来落实。
10: 快夹菜再用公筷。
11: 为什么我没有感冒啊？
10: 待会每一个人用完餐的时候，我们盘里剩的菜还要挂在一个餐盘里面集中，待会让接下来的人可以享用。
11: 所以才要卫生。
10: 对，卫生很重要。
11: 吃饱了可以去洗碗了。
10: 等一下，
11: 怎么了？
10: 你碗里面还有菜耶。
11: 不行，直接洗碗吗？
10: 你要用洗肤水，然后将水倒入你的碗里，再将菜跟油跟水一起喝进去。
11: 为什么要这样啊？
10: 这样才不会浪费食物、浪费水资源啊。
11: 原来如此。那不然我来帮忙收盘子好了。
10: 等一下，
11: 怎么了？
10: 这个盘子不能叠在一起哦。
11: 为什么？
10: 因为盘里面都有菜跟油待会有师傅会专门来刮盘里面的菜渣那为什么要刮呢？刮不但不会浪费食物，也会让接下来洗碗的人容易洗
11: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0: 所以啊，其实我在想在《无量易经》说法品第二里面呢就有说善男子啊，法譬如水能洗垢秽，那若井若池啊，若江若河西去大海啊，都能够洗我们的垢秽。那其实这个呢，我在想说，不管我们从上人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包括在海外的韩国这样的一个推广饮食包括我们在高雄外面居士大德这是从荤转素等等，大家的一份心念，其实都是希望推广素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朝更好的一个未来。那当然，我在想我们真的不要浪费食物。那这一次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浪费食物就是浪费金钱，我们来看是怎么浪费的。客人下菜订单开始要拿材料的食材了，看是多贵的食材开始要切他订的菜了，不管是萝卜白萝卜还是看得到这是什么菜，那个是什么切好的要准备下厨了，要煮了调酱料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要叫订的是什么菜，stir 的 deep fried 的这个煎炸的蒸煮炒的这个炒饭炒菜还是炒米粉不知道这个什么卷我们都是我们是不是有吃得完呢？好像看起来煮好了，不管多贵的一道菜到客人面前有这一些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每天都在浪费中吃完了正餐还要付的这个甜点还要打奶油膏或是什么吃不完的这个水槽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刚才用了一堆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就是厨余最后就是丢弃。所以浪费食物就是等于我们浪费金钱那当然我在想说特别是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上人因为 SARS 叫大家茹素，我就是那一年加入慈济的时候也因为响应斋戒一个月就是接触锅边素或是等等，那所以我觉得上人是因缘来去说法。那包括到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 COVID 慢慢到现在已经快6-7年，那其实真的上人都在推广素食。那其实即使做不到永远或是全职的纯素那你兼职一下试吃一下来吃一下无奶蛋好不好慢慢从真的是本来要吃2块奶油蛋糕你就吃1块本来吃1块你就吃1口慢慢慢慢是不是可以改变。那最后呢，其实真的是世界和平的新希望是需要大家一起的，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可能不一样但是现在如果上人在不断的苦口婆心开示了，那我们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那也知道很多动物的可怜，那我们其实真的开始再来启动的慈悲心，那也很感恩就是一起来互相来去创造我们历史，不要让这个天气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发生，最终还是我们在受苦。那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近视金社德皇师傅和我们分享哦，当中提到了改变世界真的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吗？也许只要从今天的你所吃的这一餐饭开始，就能写下不一样的历史。刚刚黄师傅提醒我们呢，每一个人的一念心，每一次你要吃些什么的选择，都可能影响自己，也影响地球的未来。那守护生命不只是从餐桌上开始，更延伸到我们日常的健康习惯。接着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医护的卫教内容啊，今天特别选择这一则也是谈到素食跟我们健康有关，尤其是大家共同要知道的，也就是当您生病了，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什么，当中抗生素。那抗生素它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正确使用的话，不只会影响个人的健康，更可能让细菌产生了抗药性，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危机。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深入浅出的这医学专业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而且还不止跟大人分享哦，尤其着重在要跟小孩子也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卫教观念，还有告诉你为什么选择素食也能够帮助减少抗药性细菌的传播呢？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的分享。
1: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管理控制室的黄妙慧。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小小细菌大大威胁，抗药性与我们的生活。那其实呢，大家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感受得到细菌或者是抗生素它的抗药性对于人类的影响，但其实 WHO 它有就是公告说，其实现在抗生素的抗药性它是大幅度的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每年都会有很高比例的人从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死亡。好，那在2035年的时候呢，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会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比现在来的更短，那甚至这个 GDP 的下降，那还有呢，可能相关的畜牧产量也会减少，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细菌会可以产生抗药性呢？它就是因为一些原本可以被抗生素杀死或者是可以被抗生素抑制的细菌，经过演化或者是基因交换之后，变得不再怕某些抗生素。那就是我们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少数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存活下来，那这些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它在继续的繁殖，那甚至可以把抗药性的基因传给其他的细菌，就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而是其实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医院、社区还有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如果得到了这个抗药性的细菌，除了这个感染更难治疗之外呢，会需要使用到更后线、更昂贵或者是副作用更多的抗生素，那也会增加我们住院的治疗的这个困难度，那也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对于医疗照护来说呢，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先进的手术，有化疗，有器官移植，但这些所有的医疗的行为呢，都会需要有这个好的抗生素来作为安全防护网。如果抗生素失效了，即使我的手术开得很好，我的移植很成功，病患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抗药性的细菌而有一些生命危险。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其实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它不是只有在病人身上或是只有在人身上，它可以在动物、食物还有环境间去互相传播，所以这个抗药性的议题呢，它是一个跨越了医疗、社区、整个农业还有环境的议题。所以我们人类是如何就是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其实最根本的来源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去干预了生态的平衡。本来呢，细菌有它自己的生态系，那因为人类的一些使用或是人类的活动造成了这个细菌的演化。那有哪一些方面呢？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医院还有在一些社区，我们常常会在 疾病的诊断的时候呢，会过度的诊断，那错误的使用了抗生素，所以不当的用药呢，会导致病患体内的抗药性就是经历筛选，那最终呢，就会留下一些有变异的、有抗药的细菌，并且在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传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大家希望可以很快的速度养出很多的这些畜牧的这些动物，那也会有很多预防性的这个抗生素被添加在他们的这个饲养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有饲料当中，那这一些呢也会造成这个细菌进一步的演化。那下一个呢，就是其实会跨物种的传播。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用抗生素养殖出来的这些肉品或者是奶制品，把它吃下肚子的话呢，那其实这样子的抗药性的细菌就可以传染给人类。所以过往其实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吃了某一些肉类的一些人，他身上里面的肠道的细菌带有抗药性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不吃肉类的话，除了保护环境之外呢，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健康。那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的我们的医疗的废弃物、畜牧业它的这些动物的粪便，还有呢一些药厂的这些排放的污水，都会来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环境呢就会成为一个抗药性的细菌的一个储存库，然后就影响着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那再来呢，其实细菌它也很厉害，它其实可以呢互相去交换它的基因，所以呢如果一个细菌它学会了如何抵抗抗生素，它会把这个东西再分享给原本没有抗药性的细菌，导致这所有的这些细菌都获得有这个抗药性的基因，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医院是做感染管制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以就是不止停留在医院，那我们就是感染管制的团队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会走到社区，所以我们为了要传达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就是今年度办了一些活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活动的主题就是不让细菌变得更强大。那首先呢，我们在今年的3月30号的时候呢，有到这个环保站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会在这个环保站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抗生素的这个正确使用，其实跟环保的这个概念也是很相关的，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主题来定了这样子的卫教的活动。那环保站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长者、家属还有志工，我们向他就是传递正确的用药的观念，由我们的护理师还有临床的药师去针对这些长者他们平常会遇到的状况去做一些情境的说明，让大家更了解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并且保护自己的环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想，除了这些成年人、大人、长者需要学习之外呢，我们也觉得说小孩子也很重要，因为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最好，而且呢大家都小孩都是宝，所以如果小孩学会了，他回到家里交给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我们的慈小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我们在事前的构思呢，就希望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游戏，让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那所以我们就在6月23号的时候，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那我们就到了慈小跟这个5年级的学生一起去做了这个抗生素的卫教的活动。那小朋友其实也都很活泼很可爱，一开始有一点害羞，那开始玩游戏之后都非常的投入而且很有热忱。那我们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游戏的关卡，那我们把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呢把它拟人化成一个大魔王，那小朋友呢就要用他们学习到的正确的知识去破各个的关卡，那最终呢可以打倒这个大魔王，那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教导小朋友，我们都很会洗手了嘛，但其实真正来说呢，洗手会有很多的死角，那我们用这个紫外灯一照就发现，其实呢这个指甲旁边的缝隙都是没有洗干净的地方，那顺便这个加强小朋友对于这个洗手的这个技能，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也学到了很多。那所以呢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概念的分享还有我们的活动的分享，想要跟大家传达的就是，其实我们正确的使用抗生素也是爱护环境环保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抗药性防治的一份子，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就是了解这个事情，并且把它传递给就是周遭的人。 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2: 非常感恩哦，非常感恩黄主任的分享哦，真的很感动哦。很早以前上人就说，他有一次走在那个外面的那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药物里面都是虫，然后原来它是农药。可是他就问那个农夫说，那为什么这是农药，那怎么虫在那？他说就是抗药性，这些虫现在都不怕这些农药了。所以真的怎么样取得环境的平衡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呢，房主任更是细心到说我们的小乾坤怎么样的维护，那我想怎么样让它能够不要有这样的细菌的互相交叉感染，真的餐桌上面的那一餐是很重要，就尽量素食，不然我们吃下动物很多打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这些东西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啊，非常感恩房主任这么用心哦，给我们喂教，而且这么用心的在推展，非常感恩您，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科黄妙慧主任的分享哦，原来守护健康、爱护环境，都是从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小选择开始。那说到要改变这生活习惯啊，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啊，其实说要改变这件事情哦，好像听来很简单，但是啊，为什么很多时候都做不到？所以再来省视自己哦，其实最大应该要改变的就是自己的正念心。接下来和您分享哦，也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高佩静护理师的分享，他和我们分享他们一家人走进慈济的历程，可以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哦，从我不服到我愿意，也谈起了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因缘际会开始一念心转而一辈子来吃素。但是看别人做慈济，就算是看自己爸爸妈妈做慈济，也还不是很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怎么叫做做慈济。一直到他成为了护理师，投入了医疗志工的服务，然后他这一次来上来分享还说啊，原本他也很疑惑啊，自己就是医护人员了哈，那每天在医院工作啊，为什么还要来当医疗志工？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付出因缘，骨科病房的陪伴服务，让他看见不同的生命故事，更也重新体会到了志工服务的价值。如何从我不服到我愿意，从疑惑到心服口服，什么样的慈济因缘让他找到人生的新方向？那我们一起来听到高佩静护理师的分享。
3: 我是花莲慈济和气的高佩静，目前也在花莲慈济医院心莲病房担任安宁居家护理师的工作。那这次是来做医疗志工，然后也有在金色安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慈济的这个成长历程的一些心得。那最近这一年，常常听到师姑师伯们，还有师兄师姐们喊说“我愿意”，对。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不服，所以就是从我不服开始转变成我愿意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不服从哪里来的？1993年的时候 ，SARS 那一年，施工上人推动如数再借一个月。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想说，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也都辞呈委员，也都如数了，但是他们在当时是还没有如数的阶段，他们就发心，希望可以如数再借一个月，然后结果两个礼拜就不行了，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找东西吃。他们认识跟那个当时还在桃园的医院对面的时候有一间那个炸鸡排店，他们跟老板非常的熟悉，所以老板只要放假一定会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想说老板没说放假，好，我们今天就来吃一下，所以就去买，结果没买到，第一天不服，第二天不服，第三天就说好了，如果真的再没有买到，我们就一辈子都吃素，结果第三天好只能服了，因为就没开，第四天就开了，所以从一个月就变成一辈子要吃素了。好，终于服了。好，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也很顺利的 受证，然后继续走在慈济的道路上。那一路也让我们就是就读慈小慈中，我和我弟弟慈小慈中一路到大学，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受到很多的教育熏陶，但依旧不服，一直到我到现在到了工作，好，现在担任护理师，我就想说，哎，好，不然来培训看看好了，看一下大家到底在做什么，能不能让我服一下。然后所以培训了以后发现，跟以前学到的好像又不一样了耶，好像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知识，大家的智慧经验分享，让我觉得原来慈济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智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一次的医疗志工的行前，那个秋雀师姑就找到我说，要来安丹哦，不能因为住在花莲你就不来安丹哦。好，那我就来看一下安丹是怎么样，然后也想说我一个护理师为什么要来当医疗志工，我就在医院上班了，我为什么要来当医疗志工，很不服。所以我就问了就是拜现在科技的所赐，我就问了 AI， 问说护理师为什么要当医疗志工， AI 跟我说，因为你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造福利益人群，可以在志工的过程中学习同理心，培养自己的人生智慧，不服所以我就来了。好，来了以后我在安宁病房工作，但是我的志工安排在核心九楼，是骨科病房，看了不同的环境，然后跟不同疾病的人接触，我发现这跟我的志工跟我的工作生活是不一样的。在安宁病房大家都是想说我们的方向好像就已经确定了嘛，那我们就要把握时间，我就是来这里学习怎么把握时间，好好的度过我剩下的这段日子。那但是在核心九楼，在这个骨科病房，大家都是充满希望的，我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我用这现在刚好空闲下来的时间，我可以慢慢的想慢慢的去思考我以后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年龄层也不一样，大家的想法人生方向也都不一样，甚至在对于疾病的看法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了，就突然就觉得没有不服了，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知道我就是来这里学习，真的就是学习的这个机会。也很感谢就是当时秋雀师姑把我抓过来让我心服口服。那昨天我也跟我一起同行的麝香师姐有聊天，聊到了一段话是我的我在担任安宁居家护理师的时候有位病人送我的一段话，叫做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英文他就把它翻译成 Everything is just right， 就是我们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相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宇宙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一样的空气，那就刚好对应到施工上人讲的一切都是好姻缘。也很感恩有这样子的缘分，让我能够继续的跟着施工上人走在慈济的道路上，感恩。
2: 感恩你分享真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走过就是因为不了解，不够了解那我相信透过这样你继续参加所有的活动，你而且从不同的事件角度去看，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多。感恩你都愿意感恩。
0: 刚刚听到了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高佩金护理师的分享同样也是我们的新发义菩萨正在培训当中刚刚听到他的分享当中听到了这个一切都是好姻 缘呐，哈，安宁病房的病人送他的这一句话，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那我们刚刚所说的静思小语嘛，每一秒升起的那一念善，就是修行的起点。每一秒钟，当你想到要做的这件好事，那一念善，我们其实就可以来付诸行动，改变世界。刚刚提到，从一餐饭的开始，改变健康，从我们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来开始，而改变人生，其实真的就是透过刚刚所听到的分享，从我们的这一念心的转变化作实际的行动。那告诉你哦，身心的改变最快的方式就是从你今天吃什么来开始。如果你也想亲自感受舒适的美好，认识更多爱护生命守护地球的方法，那么接下来这个活动或许就是最好的开始。今年慈济六十年，在7月3号到7月12号，台北的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举办29放光慈济六十人文特展暨微光时刻舒食市集。这场舒食市集集结了50多个特色舒食品牌，从创意料理、异国美食到纯植物饮食的体验，都是素的哦。好，邀请大家用最轻松最美味的方式来体验舒食的魅力。那现场啊，还有沉浸式的展览、艺术表演和人文讲座，让大家不只是品尝美食，更能够感受人情最自然的温暖。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我们人文之夜的同仁吴佩珊师姐的分享，这一场充满善念与温度的舒食市集，值得您亲自来走一趟，更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在华山相见。
4: 我是慈济人文之夜及长不清的佩珊，今天非常开心要跟大家分享29放光慈济六十的人文特展。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主要负责的舒食市集的部分。60年前上人的一念初心，相信善念可以改变世界，于是这一点微光点滴汇聚，照亮全球无数人的生命。那在60年后，这份善念的初心就在我们华山的微光时刻舒食市集持续发光。2个月前，我们就开始邀约台湾很多的有理念，然后有非常健康美味的美食的品牌，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在7月的时候一起来承办这个舒食市集。那也非常感恩有52个品牌呢共同响应，我们用一道一道的料理让更多人体会到舒食的美好。因为我们相信推广舒食，其实美味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用轻松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健康的舒食。那这一次呢，长不清也邀请到了阳明春天、一枝轩果篮会，还有养心茶楼等52个品牌，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跨品牌的舒食运动。10天市集的品牌，每天都有17个品牌。那我们保留了2个摊位给我们慈济志工，一个是台湾的志工跟马来西亚的团队，所以很感恩大家都想尽方法如何用平易近人的美食，还有用亲切的服务来推广舒食。那这一次的舒食市集呢，我们是以纯素、永续、共善为核心。那透过这10天的市集，我们把古今料理、异国料理跟未来料理呈现给我们的观众跟消费者。那一个特色呢，是我们这一次落实零废弃、环保减塑，所以大家要自备环保餐具。那如果没有带的话，现场也有循环餐具的租借摊位可以借。那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各个品牌呢都有理念，然后也带着他们的特色美食来。那我们相信推广舒食呢，就是这么的自然，时轮转法轮，那也把爱动物、爱地球、爱健康的这个理念分享出去。它不只是理念，更是一个可以落实在生活的生活方式。那这些品牌呢，其实平常在餐厅要去，其实都要定位跟排队。那这一次很难得把他们邀请到了我们华山的市集，因为华山其实是台北年轻人聚集在 蛮主要的一个地点。那要邀请他们到比如说长不清来，真的是比较远一点，但是透过我们进去了年轻人会在的地方，那他们看完展之后很自然的受到舒适餐厅舒适市集的这个吸引，走到了市集，那其实就是一个很时轮转法轮的方式，然后也让他们接触到舒适，进而来参加慈济的人文特展。那这次的展览也非常有特色，有沉浸式的剧场，然后有讲座，还有很多艺术表演，欢迎大家呢带着你的 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会场。那这一次有个特别感动的故事，其实我们在两个月前开始邀约厂商的时候呢，就是结下了一个很好的缘。那这个何义成精致润饼的老板呢，就是义文师姐还有刘师兄，他们知道了有这样子的市集之后呢，排除万难十天都来参与。那更感动的是这一次呢，他们把市集的盈利全部要捐给慈济。那义文师姐目前也还在培训当中，那常常听到她分享着上人的法还有慈济的故事，都是热泪盈眶，充满感动。那也很感恩他们夫妻用这样子的心一起来感恩上人感恩慈济，然后把舒适的美好传递给更多人。那我们虽然长不清目前在官渡是一间餐厅，但我们相信善念齐聚结好缘，舒适共善可以护大地。当微风轻轻的吹起这颗善的种子，我们就从官渡出发，随风飘向世界各地，在人们的心中悄悄的生根发芽，相信善念凝聚就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在此也邀请所有的慈济家人，7月3号到7月12号，11点到晚上7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一起参观这个29放光慈济60的人文特展。那一定要自备环保餐具来品尝我们的舒适料理。那上面的 QR code 呢，可以扫描是长不清的脸书社群的资讯，透过我们的 FB 社群或 IG 社群，也可以看到摊商的更多的一些故事跟介绍。那在此邀请一起在华山相遇，我们一起让善跟光持续流动。感恩，
5: 感恩佩珊的分享。因为慈济一家子已经走入60年，然后上人的那份出发心就是希望这个善与爱一直不断的延续，然后尤其是推素如素，我们更是要，尤其是我们慈济人更是要把它当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然后这一次的这个29放光慈济60，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在这个华山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市集，我想在台北或者在台湾各地的慈济人都应该是共襄盛举，如果有时间有空的话都应该到那里去看看，而且可以尝试到美味的一个素食，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去鼓励人。

有放光瓷器六十人文特展，还有书食市集，也帮我们把这些讯息多多的分享出去，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文电成员

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义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佛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佛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字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 你甲大家人讲，恁伫咧行的路，甲大家人讲，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呐、啊，我们可以从台湾呐、啊，那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呐、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呀、啊？在你他我之间哈、哦。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任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自己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 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任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500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500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1000两、5000两、5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500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 在我们的金色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哈，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七八十桌，我们要备七桶水，要备二十条的抹布。为什么要二十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丝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纹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名，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组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圣，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圣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圣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 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施，所以他生生世世 都是诸佛诸佛 的那个侍者，也就是敖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 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宅。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宅。那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民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宅。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哦，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他觉得这样子够了。陆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义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辱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辱楷呢， 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人铠坚固。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哦，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哈。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哦，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红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红炉，好亲像烈火的红炉同款嘛。也难呢，人人在六道中啊。经过了呢，这呢这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物件，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款。啊，这个废铁呢，要搁互伊复原呐，变作真精纯的铁库，一定呢，这个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十进啦，这会当气底存落来呢，是精纯迄个钢甲铁吼，娘娘
0: 好。就是说我们要人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遏制，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我们要真清醒，所以我们要细思吼，真理性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道理一定呢入到迄个最最理性，咱的心理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都入红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定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才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抵这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抵。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啊，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密、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呢，
0: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 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好，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的，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浸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哈，就是要去掉那个空气。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于师父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父。那汉师父呢，近年呢都是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3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3点半要做到下午5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锤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哈。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她知道说，因为她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她就把她的手术延后，因为她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他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在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勤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 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哈，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一个这辆牛居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居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居跟鹿居。羊居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好，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居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居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哦，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施工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哦，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哈，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浴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哦，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哦，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哦，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哦，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 上级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重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到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好，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基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就是加皮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好，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 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出，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禁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禁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齁，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哦，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哦、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哦、众生是不能尽受的、哦、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实法。那第八章呢， 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时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戒禁取见，这个五力识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玩蛇腹黑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魑魅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了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

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某行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哈。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哪念哩过来哈，用刀都下不落。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好，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好，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这个一人，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这一人也安心。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一个乐团只剩下一个人，那还算不算是乐团呢？当最后一个音符即将落下，如果没有人接住，它就会消失。但有人选择守住那最后一个音符，从一个人出发到一群人合奏，从什么都不会到站在舞台上拿下优等，一个人重新开始，从找人，从零教学，到带着一群从未碰过乐器的学生站上舞台，把原本的终点变成新的起点。欢迎收听与我聊聊吧，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最后一个音符。我是主持人子瑜，今天我们邀请到这段故事的主角，让我们欢迎俊成。
1: 嗨，大家好，我是俊成。目前我就读的是国立花莲高商，然后现在在里面的社团国乐社担任社长的职务。
0: 刚刚俊成有提到花商的国乐，其实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也是花商国乐的团员。想问俊成，你可以说说一开始国乐社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吗？为什么会面临到废社的危机呢？
1: 当时呢，国乐社本来有16个人加我还有学姐，那之后高三他们毕业之后只剩下6个人，就是我跟学姐还有其他一个跟我同届的人，还有3位学姐。后来这3位学姐他们因为升学的压力退社，这样最后教室只剩下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学姐她去忙她的升学的部分，那我就看着这些空的谱架，然后还有空荡荡的教室，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我不继续的话，那我们花商国乐就会真的消失，我也不能向毕业的学长姐交代。
0: 那我想问俊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国乐的呢？
1: 可能要从我小开始说起。我的亲姐姐她从小就学习流行音乐的，因为她在家里练琴嘛，还有唱歌，那我也会深受她的影响，喜欢上音乐。可是我喜欢的不是流行音乐，我喜欢的是国乐，然后那时是非常喜欢国乐的古筝，这样就是我的主修乐器，也喜欢古筝它就是它的花音还有刮奏跟特别的技巧还有流派的部分。国中开始跟我们家乡回兰的饶天慈老师开始学古筝，他带给我很扎实的基本功，那这也是我有勇气继续留下来支撑社团的底气。
0: 当时我们这些学姐都毕业了，国乐教室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始找人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我就拉不下那个脸拜托别人加入国乐团，那我想问你是怎么样说服别人加入的？
1: 那时候我也就是去跟你们一样跑班去招生，就是在九月的时候新生刚来的时候嘛。那其实我们在讲台上面讲话的时候，他们无视我们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我已经习惯了。会有很多人觉得国乐它是属于很老气或是很难的乐器，所以让他们不想要学习。所以印象深刻的是，我会跟他们说，那你们不会音乐没关系，你们没有学过也没关系，只要你们愿意来，那我就会亲自手把手教你。然后我也甚至去拜托过有兴趣的朋友，或是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可以帮你请工这样。这样
0: 欸，就我所知，现在国乐团里面有很多人，其实他们是管乐社的。
1: 没有很多啊。
0: 有几个吗？
1: 两位，两位。
0: 哦，两位。
1: 对。
0: 那你是怎么说服他从管乐社来国乐社？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班的好朋友嘛，他就是吹单簧管的。那其实单簧管他跟笛子的共通处就是他们会有很大的那个吹奏能力，虽然他们笛子呢，我们中国笛它在吹奏的时候是比较属于要通过气流这样子，还有你的嘴型要去控制。那单簧管它在吹奏的时候是也是靠特殊嘴型，但这两个嘴型其实它们真的差非常多。所以我看上它是因为我觉得它肺活量很好，这样那对音准也是有概念的这样子，所以我要去拜托他来。那他当时的时候是跟我说他想学唢呐，那我也当时就把他骗进来说，好，那你先来学唢呐这样。但是比赛的前几个月我才跟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吹笛子，因为这样子才可以配合我们比赛的声部，那他有答应。然后另外一个是打击，那其实这个打击全国赛的这个打击它 是新来的，他只有全国赛前一个礼拜，然后才来跟我们就是配乐团这样子。那他愿意跟我们，是因为他的好朋友也是被我拉进来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原本是热音社的，然后也是因为我看他们也是有音乐底子，所以才去拉他们来，然后他们也。还有他们都人也蛮好，都愿意来帮助我们这样。那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认为说，只要我们有人，那我们国乐社就是等于活着，因为我不想让社团在我手中消失。那我的也是想说，就是人进得来，然后我也教他们，那我们就可以去比赛。
0: 那像你这样子到处找人进来乐团，其实很多人他们是初学者，都是没有学过的嘛。俊成你自己，你又是演奏古筝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要是学生，你又要教他们，然后你要带领大家去比赛，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怎么平衡呢？
1: 其实这个会属于非常撕裂，因为我身为学生，然后又要考音乐系，那我要练好自己的古筝的基本功，还有能力，还有曲专业曲子之外，身为学长的我又要去教那些零基础的学弟妹，身为领导者的我还要对抗说这个社团真的能活下去吗的这个疑虑。但其实我在学校学业上基本是放弃了这样，因为我每天晚上带团，然后我其实也很常在睡前焦虑社团的事情，会让我无法入睡，就是早上的时候就是很常睡过头，那早上所有的课它就会变成被三分之一当掉这样。那我算了一下现在的学分应该是拿不到毕业证书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让学长姐觉得说这个社团倒在我手上，我觉得也值得了，而且我之后也是要进音乐系的，这个经验也是让我会让我有很大的养分。
0: 俊成你自己是学古筝的嘛，但是乐团里面其实有很多种乐器，那你自己都没有学过，你要怎么教他们呢？
1: 哦，这个部分因为他们招进来都是零基础的嘛，那我为了要比赛，然后我们的乐团声部是一定要完整的，所以我必须一定要先学会其他乐器，然后才可以教他们要怎么弹那或吹那个乐器，还要怎么拉那个乐器这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国乐团有非常多乐器嘛，其实古筝在我们国乐团是不常用，所以我高一的时候我并没有用古筝去在社团，是我们的学姐周学姐她就嘉义学姐他有教我就是柳琴。那柳琴他这个乐器呢，就是我自己都叫他琵琶跟中阮的小孩啦，因为他就是琵琶的样子，然后中阮的弹法这样。那柳琴这个乐器他跟中阮的演奏法还有音阶都是一样，他只是高了他一个八度而已这样子。那柳琴在乐团是属于高音声部，那我会柳琴的就代表说我会
0: 弹拨乐器你都 OK 吗？
1: 对，我会柳琴我就会中阮，我会中阮我就会大阮，
0: 然后你会古筝你也会扬琴这样子。
1: 其实扬琴就是看音阶弹啦，
0: 对
1: 对，其实你只要手抖动，然后 你找到音哦，那你就会弹扬琴啦这样子。还有那个
0: 那二胡跟笛子你要怎么办？
1: 二胡的话其实我真的不太会二胡，因为我当时没有在练耳朵，但我现在在练耳朵了，所以我耳朵练起来之后发现继续拉二胡我发现很简单的，因为我找到音啊，我的耳朵听得出来 哆来咪发 什么的东西这样子。那在拉奏我们的拉奏乐器的时候其实就比较轻松一点点这样，只是二胡它有很多更深层的技法，像是柔音颤音这种，其实它不是比较深度难学习，这个我还其实没有学得很好。那吹笛子的这个部分就是吹管声部，我们的国乐团的吹管声部里面有笙跟中国笛对吧？
0: 对，
1: 那笙的部分其实它就是你找得到音，然后你会呼气哈气，那就会了。对，那还有中国笛的部分，这个就比较那个就很有缘分了。就那时候我高二的时候，大家都还没退社嘛，学姐们。
0: 对。
1: 然后当时 我们的指挥老师就是何老师，他就说叫我去把我拉去迪吹笛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暑假我就带笛子回家练嘛，第一次吹就是都是脸红的，因为快没有气这样。然后可是我每天这样子练，我每天可以练两个小时哦，笛子每天练两个小时之后，我五天之后其实就会了、欸，而且音阶找一找，指法找一找，说哎、欸、就会吹啦。
0: 真的哦，那你很厉害哎、欸。
1: 可能有天分吧。
0: 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我没有学过，所以我吹不出声音哎、欸，我不知道怎么，我连吹出声音我可能都没有办法。
1: 对哦，因为当时我还有去找问了很多学长啊，玉馨学长啊，还有那个王学长这样子。那还有问我还想说，哎、欸，嘴型要怎么去处理，然后还有怎么去。正确的发声点到底是在哪里，正确的发力点是在哪里。那其实我们掌握了大方向的器乐演奏法之后，其实我们要演奏任何乐器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只要知道说、首先是我们要对如何就是这个乐器它怎么发声有概念。当我们知道了各个乐器它们的发声原理有概念之后，其实我们去演奏它是可以比初学者他再好一点点的，因为我们比他们概念还要再健全一点。但是我们因为是我们没有在深度的去研究它，所以不可能会比专业的人拉的还好。
0: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快撑不下去，真的很想放弃的时候？
1: 有，这个一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止在教学乐器当中，其实这样在学校分组活动的时候，做专题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在高三的时候，因为拉了很多零基础的学弟妹嘛，那其实我很常在内心崩溃，因为团练的时候，我可能那边二胡教一教，然后才五分钟哦，我就要去教吹管声部，吹管声部教一教十分钟之后，我要去教弹拨声部这样子。那弹拨教完之后，我要去教打击声部，所以其实你知道一直在转换转换转换，我觉得身心俱疲啦，这样子其实内心会很崩溃。但是我身为学长嘛，然后我之后也是要走音乐的，其实所以我不可以在这么在打基础的时候这么快就崩溃了，我一定要继续盯下去。更夸张的是，现赛前一个礼拜。我们才知道原来有学弟妹在闹推舍，他们是直接跑到教官室去闹推舍，这样也不是闹啊，就是跟教官说他们觉得赛前，因为那时候现在赛前我们都一定会加练，然后他们受不了加练的这个事情。
0: 你们练习的时长是多少？
1: 通常的话星期一跟星期四的晚上6:30到8:30。那因为是现赛的前一周嘛，那他们都初学者，那我们在现赛中一定要让我们成绩在甲等之上，因为就是优等这样。因为我觉得拿甲等，我心中还是会过意不去，我面子会下不去这样。而且我身为就是以后要去当音乐老师的人，我怎么可以让我带的团是甲等的成绩，对吧？那我也就只能好好去就是去多加练，让他们有更多练习机会。但其实这一次其实我觉得作为领导人的要反思的地方是，我们真的每天都要反思说我们这样会不会太严格，或者是说我们这样真的是对的吗？我们一定要在晚上自己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换位思考，我们要当学弟妹。今天我学弟妹这个学长这么严格，然后一直叫我们加练，那我是什么感受这样。其实这也是我们身为领导者要去磨练的事情这样子。我们回归正题嘛，他们不是闹退社吗？好，他们是直接跟教官说觉得我们加练时间太多，他们也跟不下去这样。那教官那时候其实他们态度很对我态度有点凶有点硬，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是心里受蛮大的挫折，因为我觉得说我是为了这个社团好嘛，那你们学弟妹有问题也不跟我说，然后直接跑去教官，然后教官也觉得说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教官就会用比较重的语气跟我说话，然后我当时就是受了很大很大的挫折，我甚至想说要不要下班就不要比现赛了这样，我就要退社这样子。可是我又冷静了一下，我说不行，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弃比赛的话，我要怎么跟指挥老师交代？那我要怎么在大学面试的时候跟那些审查的教授交代这样子？
0: 其实现赛前我有回去学校看大家练习嘛， 那在练到一半会有十分钟休息一下，休息时间嘛。那时候俊成就有拉我到走廊，那他就跟我讲说，社团里面有学弟妹要闹退社的事情，还有教官对他态度也还蛮严厉。那其实我觉得俊成是一个很好的学长啦，就是他是真的有在换位思考，就是带入自己是学弟妹，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学长这样子，是不是 让学弟妹真的压力很大，真的会想要退社？但其实俊成也是为大家好，然后还要被这样子对待，说真的是有点委屈。
1: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都是看着学长姐的背影长大的，那学长姐当时怎么教，那我们也只能以学长姐教的模式，就是照样去教学弟妹嘛。
0: 我觉得像我自己是从国小二年级就待在乐团的人嘛，老实说你太温柔了。如果我是从小待在乐团的人，我已经看过就是指挥老师比赛前绝对是非常超级无敌严厉的，我甚至经历过比赛前拉错一个音你就下去跑操场，你就带着你的拔，那个是金属的东西，带着你的拔就是举在头顶，然后就跑操场。
1: 好严格。
0: 然后如果下雨天你就出去外面开合跳这样子，你如果迟到一分钟你就关在那个教室门口一个小时，你就不用进来练习了。像我从小在乐团，其实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看过这些事情，我完全不会觉得你的管教方式有多么的严格。
1: 是，
0: 而且我以前比赛前也是每天都加练到9点10点，就是天都黑了才回家。
1: 是，
0: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找的很多都是初学者，他们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他们不会有那个决心说我一定要练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去比赛。
1: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差异是，其实国中跟高中你进国乐团的 目的还有谁叫你去的，其实也差很多。
0: 哦，
1: 因为其实国中都是家，
0: 国中是老师，
1: 老师或家长，对，他们想要，因为当时还没有成年，你也没有16岁，你不属于青少年，你是幼童、孩童，那他们一定会想要保护你，或是控制你之类的嘛，所以或者他们想要你成为，
0: 就老师叫你怎样就怎样，家长叫你怎样就怎样，你就是小孩。但是因为你高中之后，你会很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吧。
1: 对啊，而且还有你未来选择也不一样，因为你即将要18岁，你即将要升大学，你要为自己的未来去考虑。我也一直看到我们挂在我们的社办的上面都有挂我们的奖状嘛，丝竹室内乐的奖状，还有又让我想起学长姐就是托付给我的事情，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我不可以放弃，不管多累我都要撑下去。
0: 是，而且花山国乐团以前是有拿过特优的，然后慢慢变成优等，然后到快要废社这样子，其实是很惨烈的。
1: 也就是这样嘛，花莲人本来就很少，而且
0: 现在学生也越来越少，
1: 真的
0: 花，那要学的人就更少。
1: 是，花山的学生真的是少之又少，而且就是你要怎么讲，会乐器的人，就是那些音乐班、古乐班出身的人，他们不会选花商，因为花商并不是更好的道路。
0: 对，他们一定会选有音乐班的学校。
1: 那在花莲有音乐班，就只有花莲高中嘛，有音乐班，然后就他们可以主修国乐的乐器。那女生的话，通常会选择花莲
0: 女
1: 中。对，他们其实我有在观察，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我只是讲一下我的观察，就是你国中音乐班出身的人，那他们其实大学确定要读音乐系咯，那他们其实会把花女花商当成一个跳板，并不会去接读花中，可能是觉得说
0: 因为你读花中，你比赛就是要比 A 组。
1: 对，因为 A 组就是专业组，不可以去比 B 组，而且其实还有高中的音乐班压力也蛮大的，每天要上那个什么小三门啊、视唱练耳啊这样子，还有一定要什么好像复修钢琴嘛，其实这对高中生他们想说压力那么大，反正之后都要读音乐系，其实你读花商、花莲女中或者是花商的话，这样子跳板去音乐系其实也没有不行。
0: 这些新进的团员第一次合奏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第一次合奏就是一场在地狱间的修行，那就是说，就是很糟糕啊，节奏不对，然后音色也不行，很没有力度，没有张力，然后还有更夸张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整个呼吸啊、气息都是不对的，所以是很糟糕这样。
0: 而且是不是很不整齐？
1: 对，
0: 就完全合不在一起。
1: 对对对，
0: 明明你看他们自己练的时候说，哎，好像有练起来咯，还不错咯，然后好像让你们合奏咯，结果哇，一团乱。
1: 真的，可是在后面在何老师的那个指挥下，其实就慢慢有渐入佳境的感觉，慢慢变得很好，然后也才能在就是我们12月3号的时候顺利比好现在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在12月3号前，然后就是前几个礼拜就变得很好，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很感动，这样就是看着自己教的那些学弟妹，然后能对在拍子上跟谱上，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发现就是只要我一个人真的一直坚持，真的可以感动一群人。
0: 你提到十二月的现赛嘛，那在参加比赛之前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是担心吗？
1: 有，我非常担心我的古筝会在台上断弦，因为我自选曲的部分几乎都是我是旋律，然后基本上完全没有空拍，所以如果在台上的时候突然断弦，那其实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那个情绪，会让我更紧张，所以可能会接不下去，平常就听不到主旋律了。所以那时候我几乎整晚都是吃安眠药睡觉的。
0: 真的哦，这么严重啊？你有去看医生吗？
1: 有啊，医生说我有焦虑症。
0: 除了你自己，他们大家都是第一次比赛嘛，你对你带的这些团员他们会不会很担心？
1: 当然，这是一定的，因为我就很怕他们在台上突然就忘记谱。像可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会看谱嘛，然后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尝试看看背谱，因为怎么说呢，在潜规则里面其实国乐是不常看谱的，但是在音乐比赛的简章里面是没有规定说
0: 不
1: 可以，
0: 不能看。
1: 对，团体赛是可以看谱的，但独奏个人就不能看谱。可是我自己觉得啦，在评审眼中，有背谱的团跟没背谱的团一定是有背谱团才分，他们的印象分会比较高一点。
0: 对，因为你带着谱架上去，评审一看就觉得说
1: 不专业，
0: 那你们就不熟练啊。
1: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要丝竹室内乐嘛，那如果你今天带了谱架上去，你都是看着谱，你就是跟你的队友是完全没有眼神交流的，这样就已经跳脱室内乐的核心。
0: 那有稍微一点点的信心有吗？
1: 有，因为
0: 是有。
1: 对，因为坐隔壁这个罗学姐，她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她就说我们很棒，我们很棒，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很有信心的。虽然我们第一首指定曲的时候，一塌糊涂的感觉，就是很紧张啦，但其实自选曲就是正常发挥，这样就蛮有信心的。
0: 前阵子你们去比了全国赛，那这个心情肯定是更加的紧张。
1: 对啊，
0: 那你下台之后你有什么心得吗？
1: 下台后我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for 花山国乐。但是晚上的时候在饭店看到成绩跟评语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浮现悲愤这两个字。我当天是在饭店就是哭得很惨不忍睹，我从晚上八点吃完那些，因为我们在罗东夜市，就开始哭，然后哭到凌晨一点这样。
0: 有，我有看到其他人录的影片
1: 是真的很夸张，
0: 还蛮惨烈的哦。
1: 对，就是在地上打滚啊，跪着爬什么的然后因为我很自责，我觉得我没有带好他，我没有想到评审想到的那些东西，这样才让他们的努力得不到专业的肯定。
0: 但其实你现在冷静下来，你去看，其实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觉得我们很棒哎。然后隔天老师就是何老师有安慰我，才意识到说其实我们这一群孩子他们半年前连谱都不会看哦，不会数拍，不会什么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哪个音是哪个音，哆来咪都不知道，我现在竟然能在全国赛拿到优等，这也其实已经是一种音乐上的奇迹了。那我觉得是我自己要求太高，才会让我一个人困在悲伤中走不出来。
0: 你现在回头看这半年，你觉得最辛苦的是哪一段？
1: 我觉得是高二的时候，高二是我觉得最悲惨、最不想回忆的 的一个点吧，因为
0: 就算你自己，
1: 嗯，对，
0: 好孤单，
1: 对，因为那时候虽然罗学姐还在社内，可是她要忙统测的事情，所以就她升又有升学压力，但她没有选择退社，社科还是会来，但当时的社长可能也有一点就是别的事情要忙这样，那是可以说这个社长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撑，那我也是一直。有在招我的朋友们进来，还有我们班的同学，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一年是我觉得很孤独的时候。
0: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学弟妹闹退社的事情嘛，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心态啊，或者是你的教学方式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我的教学方式，因为我现在教了两年的学弟妹嘛，那我发现一个教学的真理，就是说在教学上绝对不可以使用命令式的方式，一定要是沟通式的，因为如果今天我都一直骂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拉，你是有问题吗，你是听不懂吗，那他们就会听不懂，而且反而会有点仇恨值吧，就是啊，我就不会啊，你为什么要骂我？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说，一定不可以用命令式或是辱骂式的方式去教那些学弟妹或是学生，根本就是对牛弹琴啊，他就听不懂，然后你又一直在骂他。
0: 你也不能讲太专业的，
1: 对，
0: 你可能要比喻啊、形容啊，很生动的演示给他听，
1: 是
0: 他才听得懂。接下来我想问俊成，你对于传统乐器逐渐落寞，越来越少人愿意学，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就是创新，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流行乐团不是有吉他吗，其实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会拿中阮去弹哦，因为中阮的音色跟吉他蛮像的，但它的中阮的张力又比吉他还要再大一点，那还有看到有二胡跟流行乐团，也有看到现在古筝，像我那个主修的教授老师，他是右手弹古筝，左手去弹空灵鼓，就是蛮创新的。其实现在可以在两厅院的售票的那个网站看到说，其实现在国乐呀、啊、或者是西乐都有在努力把乐曲都去做创新，或者是把乐器去做创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看看。像有一些老师啊，什么古筝乐团啊，他就会说古筝乐团与空灵鼓，就是说这个节目里面他们就是右手弹古筝，左手敲空灵鼓，是这个感觉，就是创新的这样子，跨领域的。
0: 就是说传统乐器可能现在的人比较不太会去接触，那渐渐的我们加入这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流行的东西之后，可能现在的人会比较有兴趣啊，想要去认识，想要去了解。我们听完俊成这段很励志的故事，我想问俊成，如果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之中有正在努力但快撑不下去想要放弃的人，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人讲呢？
1: 核心就四个字，懂得坚持。如果你觉得你是最后一颗音符的话，那你在心中一定要记得，音符落下的地方就是大家努力过的过程，就算这个乐曲已经弹完了，但是乐曲一定还会有人再演奏一遍，不要怕只有一个人，因为只要你还在弹，音乐就没有消失。谢谢大家。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不会乐器到站上舞台，俊成用自己的方式让一段差点消失的声音再次被听见。感谢俊成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感谢各位观众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芷瑜，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我们下回继续聊。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今年也有许下新年新希望吗？距离新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是正在实践愿望的路上，还是已经呈现放弃状态了呢？今天邀请到曾任职于外商公司，现在是工作生活家创办人白慧兰，她将透过自己减重的经验，分享一种change管理流程的思维，告诉大家在设定目标到完成目标时，我们要如何帮助自己找到执行的动力，以及持续努力的理由。
1: 怎么去理解新年新希望？维基百科就说啊，其实新年新希望这件事情呢很单纯，就大家希望呢能够改掉不好的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但就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调查，你一月的时候许下新年新希望啊，多少人在二月的时候就放弃了？哇，大家对人性真的是太没有信心了哦！其实是80%的人在二月的时候就把他的新年新希望给放弃。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其实来跟各位谈新年新希望，我有一点点害羞，因为我更糟。关键字瘦瘦瘦，我要瘦，我觉得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啊！哦，所以我希望我的标签里面有一个叫做瘦子哦，所以我几乎每年的新年新希望一定都有一个。就是我要减肥，就我有一回就穿了这一身衣服呢去参加一个活动，朋友一定要非常的诚实，然后就讲了，小白，我就拜托你，没有钱买件新衣服吗？胖了就不要再穿窄裙。我这时候就是只能够说啊，谢谢你给我指正，我会改进。但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我心里想说，你懂什么啊你？我会瘦的，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呢怕一时都不好看，于是就把衣服给丢掉买新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新闻哦？就是呢，快时尚其实对地球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哦。每年哦，这个大家被丢掉的衣服哦，其实全部都变成垃圾。哎，我是小腹突出救地球，但我不敢大声的跟我的朋友说，因为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减肥失败的人都是没有意志力的懦夫。甚至呢，我还有做这个人资的朋友有说，他们的企业啊，特别不请胖子。为什么不请胖子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啊，连自己的体重、自己的体态都没有办法管理，那他们不相信这个人呢，可以去管理好公司。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减肥失败啊，就只能够偷偷的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够告诉别人。你觉得减肥这件事情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对吧？是自己的错吗？我跟各位说，真的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跟大家讲，像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自己想吃，是因为爱情，老公想吃，那老公说，嘿，亲爱的，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你能说不吃吗？第二天碰到了闺蜜，闺蜜要吃，而且我跟你们说，绝对是呢，见不得你的闺蜜比你瘦。所以如果要吃这种大餐啊，汉堡啦、薯条啦、麻辣锅啦，一定要找好朋友一块吃，要胖一块胖，是，对不对？这个这样子友情才能够长长久久嘛。所以闺蜜，你跟她说啊，不行了，我不吃，我最近在减肥。她说减什么肥啊，吃比瘦有福。那吃不吃？吃。好，还有更严肃的，为了什么呢？办公室的政治哦，今天我们开个会，领导骂人了，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结束了，离开会议室，大家就说：“哎，今天这个会开的真的是郁闷啊！下班应该呢约了去吃个好吃的。”这个时候你说：“哎，不好意思啊，我减肥不去了。”你知道同事会想什么吗？同事绝对不会觉得你在减肥，同事会觉得这个人啊，他一定是老板的同路人。他绝对没有想要跟我们站在一起，以后呢我们有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告诉他。所以当大家告诉你说走吧走吧，我们现在要化悲愤为食量，你吃不吃？ 是得吃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路上讲下来，请问一下，有哪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错？没有，完全没有，却全部都是环境的错。好，我们为了要好好做人，只好好好吃饭，对吧？所以跟刚刚我们讲的说，你要能够管理自己的体重，才能够管理好一间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得要先学会怎么吃饭，你才有办法学会怎么做人。哦，也因此的我就放弃了，因为大家看了我这样子，也知道我这人还挺好啊。于是我就放弃了挣扎，我就想说，那既然如此，那就吃吧。那既然要吃呢，我们就要让吃这件事情呢提上去一个档次。我就把吃这种东西变成一个愿景哦。我们做人是这样，宁胖而乐，莫瘦而悲，对不对？做瘦子有什么好处呢？一点都没有好处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瘦了，漂亮了，但你老公、闺蜜、同事全部都不喜欢你，那我想啊，大家呢心中可能还宁愿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胖子。所以我这辈子都在追求瘦，也因此每一年开年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变成瘦子。但是我一月二号就放弃，因为放假老公一定会要找你出去吃东西，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跟意志力完全没有关系啊，是吧？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感觉减肥这个事完全不可控？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大家都以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吧？是因为我们长出了这个前额叶负责思考，也叫做我们的心脑。然后呢，下面那个脑叫健脑，中间那个脑它其实负责什么？负责感情的。在最核心的那个脑，其实呢，从远古时代就一直演化下来，保存在那里，叫做爬虫脑。其实啊，它才是负责决策。大家都错了，并不是思考了之后才决策，而是什么呢？是当你今天产生了对你的生存有威胁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战与逃。哦，所以一个动物，当它看到比它更大只的动物来的时候，它一定马上就是，哦，我可以打得过就打，我打不过就跑，这个叫做决策。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好好的做决策产生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意志力，不是因为我们不会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跟我能不能好好生活有什么关系。那我也特别特别特别呢，想要帮助大家实践自己的新年新愿望，分享我自己呢得来的一个流程管理的方式，我叫它呢叫做 change management。 哦，我把你如何改变自己用英文单字 change 哦，帮大家呢把每一个流程都梳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叫做 consciousness， 叫做意识。很多事情哦，你得先把它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我要说叫 start with why， 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要做改变，有什么东西需要被改变，为什么一定要被改变呢？如果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我们讲战与逃嘛，人有时候都是需要被威胁的。一个改变啊，你得帮自己找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我们刚刚不是说吗，新年新希望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你首先要能够看到一个什么呢？未来的自己更好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更好必须是你自己想过的，由自己定义变得更好。所以咯，为什么改变这件事情这么的难？因为自己的定义很难。像我减肥之所以失败了十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改变的那个原因都不是我自己要的，都是别人跟我说的。别人都说，哎呀，要瘦才漂亮嘛，胖难看，显老。但我不在乎啊，我都结婚了，我那么漂亮干嘛？太多人追我，还要选择困难，是吧？哦，当这个改变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改变就不会发生。那第二个呢 ？H 代表的是 hope， 我要改变了，我看到未来的那个状态了，这个改变对我的好处，我必须要强化。因为当我很清楚的看到好处之后呢，我才会愿意投入去让改变发生。再以我自己为例子啊，我后来怎么瘦的，我怎么样把小腹消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回去做了健康检查，我发现我有脂肪肝。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健康的胖子，我就发现啊， 医生打破了我的幻想。那这件事情其实跟我理想中的未来是有落差的，因为我理想中的未来是希望自己还80岁的时候还可以去蹦恰恰的。好，我不希望脂肪肝以后还会纤维化，还会得肝癌。天哪，那不就要英年早逝了吗？好，于是我觉得哦，不行，我必须改变。如何去根除脂肪肝？只有一条路，减肥。这是我心甘情愿想要做的事情，变成更健康的自己。于是我成功的瘦了10公斤。
0: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是很多朋友对自己的期许，但是踏出改变的第一步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白慧兰老师提到，首先必须把改变提升到意识层面，问自己为什么需要改变，找到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来支持我们。再来要思考的是，改变以后会有哪些变化，越清晰就越能帮助自己持续往目标前进。除此之外，如何行动以及执行的过程当中遇到阻碍时该怎么做，让我们继续来听白慧兰老师怎么说。
1: 我已经确定了我要改变，我已经知道未来我要变得更健康，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 assets， 我们需要资源。因为改变难，减肥更难，我们需要正确的方式。所以我在决定我要根除脂肪肝，减重10公斤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订阅所有跟健康饮食、健康减重有关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买相关的书籍。哦，然后所以我从里面就是学到，哦，原来肥胖不是因为过多的脂肪，是因为精致的淀粉。原来间歇性的断食可以帮助身体自主的去燃烧脂肪，然后也因此我就利用了这些知识开始了168的断食。这种一个礼拜只去做一次周末的健身狂人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很持续的运动。哦，我才开始每天坚持要走路快走30分钟。哦，所以必须要先让自己拥有得偿所愿的资源，我们才能够呢很顺利的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再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每一个杰出的戏剧都需要有一个好剧本，我们必须要帮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这件事情写出一个你可以去演出的剧本。怎么做呢？哦，因为我发现晚上很多人想约我吃饭的不能拒绝。什么样的时间最容易是独自吃饭不会被约呢？早餐，是吧？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早上不吃饭，作为我的168断食的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计划。那还有啊，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运动很难，还要匀出时间来，常常下了班回到家只想要成大字形摊在地板上，然后唯一的运动是爬枕头山。对，然后后来我就不开车，强迫自己走路，捷运站全部爬楼梯，带上这种可以帮自己计步的这些装置，然后就可以知道哇，我每一天把运动化整为零，放在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里面。再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老一辈的喜欢讲什么呢？满天都金条，要抓没半条，没有行动。为什么会没有行动？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哦，都是猪队友。老公是猪队友，闺蜜是猪队友，同事是猪队友，他会告诉你很多的理由，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啦。所以他就是大家的阻碍。那我们就要去想，碰到这些阻碍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排除它呢？所以我就是直接在我的脸书上面呢告诉大家，各位，我现在要减肥10公斤，以后禁止喂食，然后就是没有怕丢脸的，我就是向宇宙大声的呼喊我的目标，请大家要尽力的来配合我。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来约我吃饭，那不好意思，你就是人民的公敌了，是吧？那执行这件事情我要跟您分享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球鞋的品牌，它的广告词叫什么 Just do it。 所以你要分辨的是前面最前端的，你叫做我为什么 需要改变，如果问题是卡在无法执行，那我就会建议您就是穿上球鞋 Just do it。 最后呢，为什么我的讲题定为持续改进？因为很多时候啊，岁末年终的时候就才会想到，哎，我似乎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我似乎有些地方并不是那么满意，二月就忘记了。所以其实你有十个月的时间在干嘛？醉生梦死。哦，但这个改进这个事情，我们刚刚有说嘛，你要先从理解为什么开始。既然你理解了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会是一个要不断优化的过程。我从开始执行168，然后呢开始不间断的运动，到今天呢其实已经2年半了。哦，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减重最可怕的一个后果叫做悠悠。哦，就是你好很激烈的控制饮食，很激烈的运动，达成成果之后又开始狂吃狂喝，然后复胖，结果呢通常都会比原来更胖。所以其实要变成更好的自己的这件事情，它应该要是一个进行式，而不应该是一个完成式。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呢要导入，就是在围棋里面这个复盘的这个概念。好，就是我们其实呢要实时的帮自己去评估一下成效，建议大家哦要给自己一些呢小赢，给自己一些奖励。举例，我刚刚不是跟各位说我的目标是要瘦10公斤吗？但你千万不要一开始设一个10公斤，你可以告诉自己，我这个月就执行168，我只要瘦0.5公斤就好。如果我瘦了成功0.5公斤，我就去给自己呢买一件窄裙作为犒赏。好，这第一个，请大家一定要什么，给自己一些激励。然后第二件事情呢，请大家不要就是呢满足于现状。因为像我其实是从5公斤、8公斤、10公斤，但我还没有放弃。因为其实我早上摸一摸，哎，还是有点微凸，所以我其实还是持续在想说，哎，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去详细的分析我饮食的内容，我是不是可以呢把我所有的这个白米白面全部换成这个五谷米饭。哦，甚至我以前呢都会是把晚上再吃淀粉，我是把它移到中午去，哦，让晚上呢它可以就是消化的东西呢是可以更轻松的。这条路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可以协助你，让你持续的朝一天比一天更好的自己去迈进。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舒适圈这个名词？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舒适圈里。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觉得是很棒的，我们会希望它干嘛？永远都不要改变。所以每次只要大家说什么要裁员了啊，我们是不是都特别紧张，希望呢他不要赶我走。虽然我知道可能去外面也有更好的风景，但是我就希望不要离开舒适圈。也因此舒适圈的下一层呢就叫做恐惧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离开了你熟悉的地方环境之后，一切都是你不熟悉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没有做好我们刚刚说的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到底真实的渴望它是什么样子找出来，写好你的剧本，排除你的障碍，你就会干嘛？我不如往后退一步，再退回我的舒适圈里面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好计划，协助自己呢很顺利的度过这个恐惧圈。哎，接下来你就会愿意干嘛呢？你就会愿意啊开始学习，你就进入了学习圈。等到你学习了这些知识，协助你哦往另外的一条路迈进，这时你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成果，进入了呢成长圈。哎，这个时候就是你未来想要的自己了，这就是更好的自己。直到这个成长圈又成为下一个舒适圈，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做复盘，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可以变得更好的。啊，因为呢我创办了工作生活家社群，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很多人都会问我工作与生活应该要如何平衡，甚至很多人呢也会把它当成新年新希望的一部分。因为毕竟你一定要有 很丰富的生活，充裕的时间，你才能够用来做什么呢？才能够用来减肥、运动、阅读、谈恋爱。我们都希望什么呢？能够把时间从工作那里抽出来。这件事情啊，必须要有计划，因为这也是一个改变。其实我们要请大家思考一下哦，你为什么会希望工作与生活平衡？你为什么会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你的这些时间，如果你纯粹只是觉得啊，我就是觉得我工作太累了，哦，那也是没有回到什么呢？到底更好的你长得是什么样子？不管你想要做什么，都需要先从呢找到最真实的你自己，以及你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开始。所以我今天呢，才将这个改变流程的管理介绍给各位，希望各位呢能够从理解自己开始。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举起地球。这个不是数学课，不是要告诉大家杠杆原理，而是要告诉大家，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开始的地方，不管是现在你心里面想多么多么困难的改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只是这个支点是什么？这个支点其实是藏在各位的内心里面，最好的自己活在各位的灵魂里。也因此最后我想要呢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只有新年新希望，每一年的希望，爱真实的自己，才能坚持成为最好的自己。我是白慧兰，谢谢大家。
0: 听完白慧兰老师的分享，让我感受到，如果想要改变，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必须更加的主动，不管是从思考面或是执行面，都需要自愿去做，好好规划，才更有机会成功。就像刚才提到的舒适圈，从舒适圈到成长圈，甚至是下一个舒适圈，都需要经历对未知的恐惧跟学习。因此，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需要我们不断地将自我改变的计划进行修正。每一个新年新希望，都是我们突破自己的计划进行修正。每一个新年新希望，都是我们突破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做就对了。希望我们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攀峭壁，迷丛林，睡草寮。其人手上拿着开山刀，边走边开路。一行人沿着山壁又攀又爬，四周是渺无人烟。来到一片高大密集的原始森林，天空完全被遮蔽，阴冷而充满着腐朽的气味。静思抬头看那些的大树，一棵巨大的老榕树，不知在天地间存活了几百年，根座占地宽广，众多粗大的气根盘绕，树须长到落地又生根，已分不清主干在哪里。地上的枯叶堆叠，潮湿软滑。其人一路警告着大家：小心，头上的树枝可能有青竹丝，地上的落叶堆也会藏着蛇。还有，不能出声，以免惊动山里的熊。也不要伸手乱抓，以免抓到了咬人猫、咬人狗。丛林中行路难，要顾头上，还要顾脚下。静思害怕到连气都不敢喘着，因为曾经看过美国电影《人猿泰山》，里面会有吃人的树。他想，那应该就是咬人猫、咬人狗了吧。所以就算快滑倒了，他也不敢伸手抓身旁的矮树。绕了一两个小时还绕不出来，静思对修道法师说：我们迷路了，其人身上还拿了刀，如果有个万一怎么办呢？静思的担心有理，修道法师于是跟其人说：你走这么快，我们跟不上，草又这么多，你刀子给我们，我们才能自己开路。其人就把刀交给了修道法师。大约走了6-7个小时，他们遇上了一座石头山，山侧是悬崖，石山下有条沟，沟水分成两股，一股冷水，一股热水，冷热全同源，非常奇特。沿着那条沟往前走，山壁下面悬崖很深，一边长满着青苔，没有任何树藤可以抓扶，地上有水，相当湿滑。静思感觉脚无法抓地，简直是用滑的滑下去。衣服被划破，长长的发辫被勾住，几度觉得自己性命恐怕不保，内心充满着恐惧，但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向前。众人有惊无险地爬过一山又一山，走在高高的山原上，仿佛可探触到天，时又望见大海。出发后10几个小时，一行人终于来到其人口中的仙境。四处张望，不见什么仙人，只见两个采药草的人正在烧纸钱祭神。采药的人说，他们是来采金线莲，这是上好的中药草，可以降血压。静思说起了生父有高血压，他们于是就送了一包给他。夜幕已降，
身处黑暗的原始森林，当天下不了山了。好心的采药人说，我们有搭两间的草屋，两位男士就跟我们住，四位女众住一间。那草屋非常的窄小，静思和三位师父的头要错开才能睡得下。

第二天一早，大家吃地瓜当早餐时，却不见其人的踪影。长相如土地公的老人说，他半夜就不见了。这趟路走得真累，我年纪大了，没办法陪你们继续走，要先下山，你们也要赶快下山。四位女众顿时紧张了起来，两位采药人指引他们出山的路径，要从都兰港下山，并且领着他们走去。这一趟的探险之旅，他们等于从卧佛的下巴爬到了鼻尖处，越过了都兰山的最高点，到达台东的另一端。一走下山，就看到渔桥公车招呼站。四个人一上公车，立刻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三位出家人，其中一位拿着开山刀，一位女子散着及腰的长发，衣服多处被勾破，狼狈地抱着一包金线莲。抵达了台东市，四人下车后，车站旁做生意的人纷纷站起来，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们。就在众人注目下，他们走到延寿齿科。张医师见到四个人一身狼狈，惊讶地问，你们是从哪里回来的？得知他们这一趟路探险的经过，张医师接过修道法师手中的刀，摇摇头说，这把刀就给我劈柴吧。把四个人训了一顿，张医师语重心长地对修道法师何静思说，你们两个不要再乱走了，不回丰原，那就去知本的清觉寺吧。我每月补贴寺里四斗米，让你们去那儿修行。世人对难以到达的地方，总会绘声绘影，人云亦云。这一次，都兰山亲自走了一遭，揭开内层的神秘面纱。静思日后更加肯定，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把黄金框起来，我想在上来行脚的过程也都有讲到那个屏东爆米花的爆米汤啦，关那个金饰。那事实上呢，其实因为早期啊，其实台湾人大概就是一个就买房子，一个就是买金子，因为他没有太多投资的管道，也没有太多这种所谓的银行的各种商品可以买，所以那个存黄金，去买黄金来存，是很多台湾人的习惯。那么也因为有慈济的这个一个大因缘，就是刚刚施老师兄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因缘，要在东部地区盖这样的一所慈济医院，一所救济不分任何的贫富都不需要保证金的，所以激发的很多很多的不那么富有但是却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1966年其实我们在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看到，就是30个家庭主妇每天提的菜篮，然后投了5毛钱，那个善心就分秒开始累积，到现在58年了，真的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那也因为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就开启了我们教富济贫之门，因为你能够去帮助别人，你就是富有。1987年的7月19号药师法会，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说这样的时间其实很早。有人说慈济的事业差我一点点力量有什么关系，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讲这样的话，好像一点点大家就是很瞧不起那几叔叔啊，没什么，有跟没有差不了这么多。可是上人会想说不对，其实真的是聚沙成塔，一把一把的滴水成河，一条大河也是一滴一滴的水聚集起来的。那一大堆的沙是从小沙开始去累积，大河也是小雨水累积起来，所以你要做善事不要等，不要等到有，你就是现在开始发心，也不要说慢慢累积呢，等到有余力的时候再来做善事。那我们今天也看到那个环保志工的分享啊，90几岁80几岁，好，我们是当家公形态就好，而且公当家我有时间啊，就是公啊，你去哪嘎仔啊，我就去。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点一点点，好，编织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慈济世界。所以上人说，你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有人需要，你就要及时的去施舍行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明天跟无常什么时候会先到。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案例啊，有一个是洗衣服，然后拾荒，就像我们讲今天 Q 那个破铜烂铁匠打小工的妇人，他捐了15两黄金，就是因为要盖医院，要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慈济建院。你看这个是在1988年，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其实是医院的落成企业，可是他那个企业只是一个第一期的工程，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工程，所以这个建院是一个不断的没有中断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9月17号的近日，仍然说我这一次出去，因为上来以前每个月的月底一定会行脚，而且一定会到台中的华语金色去跟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的那个师公印顺导师去行弟子之礼。上来说有一个他的比我们帮助的这样，就比感恩户还要简单朴素的妇人啊，以前的人看起来比较老，不过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老，就像我现在60几岁，如果人家称我老妇人，我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子。所以但是以前的人真的比较穷困，看起来比较老。所以他看到上人就跑过来把这样一包塑胶袋装着，你就想这个就是他唯一能够去保存的报纸手帕包着的东西给上人。就拉着上人的手说，师傅，这个东西你收起来。上人一接过来，哇，这样你要挡掉，这什么东西啊，你什么名啊，他说师傅你拿回去就好，我不要写名字。以前这个慈济功德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上人说不要无名氏啊，这无名氏好像功德很大，上人说一定要有名有姓，所以连我们的大体老师都是有名字，绝对不会是无名的。他讲着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的这个委员洪素琴师姐是北区的委员啊，他知道，他说这个是帮人家洗衣服的啊，做小工的啊，以前就是做苦工养小孩啊，子女长大了啊，自己呢还是一样做工，不要拖累儿女齁，自己做工维持生活。也是慈济长期的会员啊，每个月捐的不输给普通人家，一个十年就勤俭就艰苦， 但是他捐的捐款是很大方，他知道慈济所有的工程，因为就委员会讲嘛，这个就是法那个招生嘛，千秋百世的事业都是对人间有贡献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他想那我就多努力工作，我存到一个数目完成，所以几年啊就一直很努力，每家存到一点点钱哈，他就去买黄金。啊，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姐姐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完全觉得历历在目哈，这绝对是真的。他有钱，他就去买，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最后再融成一块哈，就这样几几两几，然后最后变成金六安嘞，总共买了15块哎，那一块呢就融一融就有15两重，要储蓄多少年？想一想，那个洗衣服十方啊，这么有心的点滴嘞。不要说黄金的价值，光想想那个长久的耐心，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在储蓄，啊，这个是不是好人？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人，是好事。所以上人说，有时候真的只要想一想哦，这社会上上上下下这么多善心的人士，你看那个时候，就我们金色外面那个道路，现在当然都已经种树了，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这个潮山哈，就是从那个台九线那个路口哈，就是大概 seven 那个地方，就一路这样潮山进来。现在人太多了，没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很期盼那个医院可以顺利的建成，大家为慈济在努力哦，在支持慈济。上人说，我每一次都感觉到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这次上人讲那个屏东啊，唯一的彭密潘的夫妻啊，他们是捐金饰来护持建花莲慈园，那这个是。2001年的12月上人讲到这个故事，上人说我有一次我去屏东，有一个夫妻就带着两个孩子，很小，带一个小学，一个还没有上学，也穿得很朴素很简单，你看这照片为证，一家人看起来就是不起眼的，你看着就是觉得说啊，这就普通的人这样啦齁，啊，手上拿着用报纸卷的东西，很虔诚的整齐的跪在上人面前，啊，上人说来来来，这些公为什么事情，啊，因为大家看到上人都是很尊敬好，哦，先生跟太太把这个东西就拿起来，就拿到上人面前说过，啊，这些啊，啊，说师傅你收下就好了，啊，大家常常都叫师傅收下就好了，啊，上人说收下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啊，所以他们就啊把它打开来一层一层，然后里面再用一块布包着，然后再打开，可见有多珍贵，里面就是一个珠宝包，哦，大概就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包包上面有一些珠子，哦，这样子绣着的，这个就是他太太的嫁妆，手环啊，戒指啊，手链项链啊，这个东西怎么会卷这么一大包呢？啊，因为原来他们是做捧蜜坊啊，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出门哈，带着机器，我不知道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那个捧蜜坊有没有，就到处去嘛，然后呢家家户户就拿着那个挡弓啊，里面装着米有没有，就去排队啊，最后就再给一点钱就会变成爆米花拿回来，这样子爆米香啦，捧蜜坊跟爆米花是不一样，爆米花是一粒一粒的，捧蜜坊是一块一块啊，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住的房子当然不好，门也关不上，也没办法锁啊，只能够拉上去，感觉好像是有关啊，其实这东西要放在哪里呢？破布啦，报纸卷起卷，塞在柜子下或床底下，意思就是越不起眼的地方人家越不会在意，这样子回来呢又去摸摸看东西还在就安心啊。上人听了真的很感动，那么辛苦啊，又是结婚的纪念啊，干嘛关出来啊，这个太太师傅嫁妆是妈妈给我，也没地方放，很烦恼啦。先生说，师傅你收下来了，不要让我们有压力的，每天回来要摸一摸看他在不在，怕会丢掉，很辛苦。上人说，你看这就是最富有的人，他把烦恼丢给上人，啊，这个烦恼其实就是变成爱心，真的很知足诶。然后夫妻两个还说啊，只要身体健康，每天出门做生意啊，虽然爆米箱赚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要养孩子没有困难啊，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抱着妈妈靠着爸爸，上来说那个画面到现在非常的鲜明，哦，实在是很美。所以我们看说，上来说虽然事隔一二十年，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最富有的家庭，最幸福的家庭。这个事件有没有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印证，就是它就是一个证明，就是在1991年8月16号这个刊在135集的慈济道理里面它是有刊登的，就薛三行，啊，就是这一对夫妇。但是很多慈济人，就你不是说慈济人，就很多会员或什么，他捐一捐，他觉得说啊，这样不行，对婚来工作几叔叔啊，干两个未必，就是一份心啊，希望上人你能够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所以中间当然也就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哇，那在那一期的慈济道理的报道里面，他主要他就是在讲说啊，他们两个夫妻靠过来，然后上人打开那个报纸，因为报纸包着一定有年月份嘛，啊，就那个包着的报纸。啊，是民国72年，那就是1983年，可见这个东西已经存了多久了。啊，旧报纸啊，这些帽花啦，戒指啦，啊，这些啊，他说因为家里面没有铁窗啊，保存不方便，烦恼好几年，现在就可以轻松了。 做完就赶快很虔诚的来顶礼上人。他是那个薛居士是爆米香为业，那为什么他会认识慈济的？因为你只要蔡吉亚，另外有一个师兄啊，这个就是胡金义师兄，他卖水果的啊。竹在郎没有别的，就是菩萨招生，他会一直去讲慈济。好、啊，在屏东公园就大家设摊，哎，这公主姐逛逛逛，啊，就知道说哦，原来慈济职业都有跟进进度哦，还有上人大概在做些什么。哦、所以当时他就已经发行布施建设基金了，好，那种叫做建行的哈，就大概2000元，又加上知道上人，啊，就一直听到上人要来屏东分会，还、啊、要大概启用之日，在1991年4月10日就屏东分会的启用哈，所以他们就商量说，啊、师父千挑，肩挑千斤啊，我们力量微薄，可是要尽力而为，所以呢，就把这个尘封数年的旧报纸找出来，里面的当时的这个全部带来。那问题是，你知道启用的时候人是很多，啊、大家都没记上您嘛？啊，这夫妻两个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到、哦、以前上人真的很辛苦。你看，他们一直站到哈、哦，站在上人的书房外，就一直默默的等，等到几点？晚上九点。你看上人到晚上九点，还要看这个这些很热心的哈、哦，想要捐的，他们终于见到了上人，很开心哎。所以这个就给了上人，他们就好高兴啊。隔天。这个福晋师兄就把这个金饰拿去折卖，多少钱？19890块，啊，所以知道这样的金额，所以人家薛居士自己就包括报数啊，变成20000元捐啊、哦。那后来呢？当然知道我们慈济有各种捐水泥啊，捐什么？捐病床嘛，一张病床就是15000，还有病房，一间病房就是300000啊、哦。以前我们大概是这样捐，所以5月6月就是、啊、他的岳母啦，还有他自己的妈妈的名，又圆满了一张病床，就等于是又捐了这个30000块钱。好，那我们看这个事件这样一直延伸到这历史人物就现身了，到2023年11月8号上人在屏东分会的温馨座谈，哇，这世界啊，屏东的大家如果有心就去把历史人物给找出来了啊，找出来叫做然后蓬密胖叠加，蓬密胖叠加，我看到那个他们拿着那个牌子，因为人很多要吸引上人的注意力，这样才会知道在这里。上人说几十年我到处在说爆米香，今天真的看到就是这一位哦、薛先生，你看到现在年纪都大了啊，当初就是蒙米康，你大家看就是辛苦人干苦人安尼哈。虽然说你看，然后他们呢也把这个慈济的报道，所以可能很重要，我们要发过去，当事人自己会把它捡起来，作为一个简报，很珍贵的哈、哦，把它储存起来。他、啊、这种爱真的是永恒的，情很长，爱很广，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能结这份缘，一定的下来生来世一定继续结这样的缘。好，那我们也看了有一个这个捐款，但陈灿辉是教授嘛，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发明，所以他很多的专利啊。他其实本来是一直阻止上人要盖医院的，可是后来看到上人决心，他就觉得说要支持，那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捐个4-5两黄金。各位知道乡音的4-5两听起来会变成15两，所以2003年10月3号这个在核心组队精进佛上人就讲到，他说陈灿辉教授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来采访1989年我来采访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有讲过啊，讲过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四五两，那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15两？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锦花师姐的先生嘛，哈，啊就带进来啊，就这样，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啊，东部需要医院，可是你下定决心要做，可还是真心讲，你上人你身体不行啊，你要活着才能多救一些人。可上人说，我知道你关心，但是如果有30年的寿命，我要缩短为5年把医院盖起来。这样会命，你看医院可以救人吗？会命永存人间。所以陈教授就说，师父好啊，我服了你了，你这样义无反顾无忧无悔，我替你出4-5两黄金来支持医院。那上人听成4-5两，然后我们每个月委员联谊会，所以上人就讲有一位陈灿辉教授啊，然后来啊，然后了解我们慈济啊，就要说要捐15两，然后我们的月刊就出来了啊，要捐15两。然后陈灿辉教授一看到他就想，哇啊，这跟他下不丢去了呢，好、哦啊，1两黄金30000块，15两，哇，很大嘞、啊！看出来后，他就来说：“师傅，我跟你说的是4-5两，不是15两哈。哦”但是已经刊登出来了。他说刊登出来，他说好了好了，那就15两吧。哦，所以4-5两哈、哦，所以为什么这个中文字很困难？这样子就变成15两。那你看刚刚一直在讲天主教啊，不同的宗教要合为大。陈教授是天主教徒哎，他是因为关心呐、啊，为了劝上人停手。结果没想到被上人感动啊，我全力支持，从4-5两变成捐15两的黄金。那我们再来看，也有这样的工厂女工捐金饰哈。 那这个是我要讲到的，就是一个文献保存的问题，就历史如何让它不漏失，而且又能有条理的。这是2003年11月3号，这是上人跟文发处还有大爱台的主管的座谈。上人说，当初要盖医院的时候很困难，他做了之后才真的发现到人性的金矿。刚刚我们菲律宾师兄有一位叫金矿，对不对？我觉得这真好，对不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菲律宾就是个矿，而且是个金矿，人性的金矿。虽然说感到那个社会人性的善良彰显无疑，体会到佛陀讲的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的意义。很可惜的是，虽然说当时没有将许多温馨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大藏经里面已经很多，但这个就很像那个捞那个沙子，好像你能够抓在手里的跟你漏下去的一比较起来的话，有更多更多。那以前没有人文真善美，现在有人文真善美，所以就会有很多被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真是太多了，有时候实在也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去整理。哦，那见面的时候，上人说每个月有三天在吉林路的跟人家借的哈，就李清波居士的慈济的那个台北分会，在讲这个药师经啊。上人说有一天要讲经之前，有一个衣着啊很简朴的妇女，气喘吁吁的跑来，恭敬的顶礼，给一包东西，一层一层的，你看都是用旧报纸打开，这旧报纸很重要哈，他被真的又没有东西可以包啊，哪以前哪有这种什么盒子的，打开以后，你看。哇，里面有一包现金、戒指、帽花。那以前大部分就是这样，小孩子什么满月啦、周岁，那亲朋好友就是送这些东西嘛，啊，打个那个平安锁，打个什么的，不是很多金饰，也不是很有价值。啊，上人说你怎么这么喘？他说因为我从工厂骑很久，骑在这里老旧的脚踏车又脱链，又遇上红绿灯，啊，急着给师一直赶，啊，才这么喘。他就跟上人讲说啊，我先生做建筑的临时工，工作不稳定啊，家里有四个孩子要养。好，虽然一定要工作才有的吃哦，都是今天你爱去做事，啊，叫我这个钱，今天叫我同我讲。他说，但是只要身体健康，跟前面我们看到爆米箱是一样，身体健康又不难赚得温饱，反而是师傅盖医院真的很辛苦。我想把这些给师傅，他很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些，但是也已经攒很久了。里面有娘家，你看以前都娘家给的孩子的满月的戒指，虽然说我很感恩，这个就是人性的善。慈济医院就是这样汇集点点滴滴善良的爱心诶而成的，真的是心血有形，每一片都沾满了心血。那现在我们要讲黄金铺地啊，每一块地板都是黄金铺起来的哈。说这种人性的纯真无私的爱，对我而言好像发现金矿般哈。虽然那个时候建院的艰辛无法形容，但是看到这么美的心境啊，增加我很多的信心。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可爱的金箍杯啊，哈，金龟伯，他捐了20多年的金条呢，还有烧纸钱，因为以前的人很可爱，因为他会去跟神明求，神明会告诉他说你要去吃什么药，哈，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台中慈院要建院，哈，那这个金龟伯，哈，2004年的6月27号志工照，他从小命运很坎坷，长大以后的做水泥工啊，赚钱也很不容易，生活节俭，又想孩子要过好的生活，一直存钱，不敢放银行哦，因为郭兆郎是不太相信银行的，很可怕。总共呢，一直存一存，买了25条的这个金子，哎，要放在哪里呢？有时候就放在门槛下，挖一个槽埋在里面。各位，哎，看呆哎看哈，啊，有时候放在楼梯下面，有时候放在浴缸下面，所有你想得到的地方，哈，有的会放在酱油瓶里面，好，他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塞在那里。搬了5、6次家就埋在不同的地方啊，因为身体不好，看医生也没好，有人带他去问乩童，乩童跟他说你犯了什么要忌煞啊，爱贼，每次都花很多钱啊，而且还要烧很多的纸钱啊，烧到多少，烧到用卡车载耶，一烧几万十万啊，但是病也没烧好啊。后来他知道上人在盖医院，他就跟太太说孩子也成家立业，捐钱让师父盖医院吧啊。那他就说师父我已经吃了几十年的药啊，反正也都吃不好，那不如把上人说你把烧纸钱的钱留下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不定会更好，心开运通福就来嘛，就是这一句话。他说对啊，从此你看嘿，你要轻轻轻轻哦，那么多年哦，自己做龙董，太太做龙董，孩子做龙董，一个一个捐啊。所以上人去台中，他要跟太太说啊，放着那些金子也没有用啊，不止捐钱，他说埋在门槛下，心就放在门槛下。我觉得这话真有智慧啊，其实就是执着跟烦恼啊，进门就先看门槛有没有被挖走啊，埋在楼梯下就看楼梯有没有动啊，埋在浴缸下就看浴缸有没有被人家移动 啊，很辛苦，我们把这个烦恼丢给师父好了。好多人都把烦恼来丢给师父，所以那天拿金子来说，师父就拍谁，我把一个烦恼送给你。他说你为什么要把烦恼丢给我呢？原来他把25个金条啊就送给上，他师父你现在在台中大医院，希望这个医院里面的钢筋砖块砂水你都有我的。哇，这真的是虽然说很难的，而且夫妻也做环保，虽然说啊，你捐给师父孩子知道，他知道知道，孩子有陪他来，全家都是龙董啊，也是慈济人，这就是爱心跟智慧。那难道只有捐金子的吗？哦，也不是啊，你看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不是有谢明和夫妇啊，卖水煎包圆满全家20几个龙董诶，哦，是2020年8月14号今日，他们说对老夫妻在很困难中做起来，从二三十年前一点点钱，哦，就拿来捐，当年还没办法买一个房子，但是他说买房子的时间很长，那就很孤单的事情，要买一个房子存得很困难。但师父的盖时间，如果你哪就只没有参与到啊，这个医院就盖完了啊，盖完了里面的钢筋水泥就没有你的啊。所以上人说，他就说我们节省的钱要赶快来帮助师父，累积几千几万几十万百万，一家20几个龙董啊。有一次他就做了水煎包来跟上人说，师父中午你一定要吃几个。好，我几十年来 KK 捐这么多龙董就是靠这个啊，大家都很希望是个东西可以让上人吃到啊，原来就是水煎包啊。到底要煎几粒，一天能够煎几粒呢？啊，一粒水煎包能赚多少钱呢？从年轻到七八十岁，可是他这么的欢喜，他说啊，辛苦安内鬼快乐个球啊，也是这样过嘛，对吧？啊，看到孩子孙子啊，大家都这么乖，我们也很健康，这样的人生足够了。好，跟弯脚啊啦，哈，有够啊，我觉得那种够了，足了，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说，虽然他不是大富大贵，重新富有，富者不失知良足，哦，那给慈济这一份爱的力量真的让人家很感恩。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文献，哦，那线上有海外各地，今天菲律宾为海燕风灾10年做了一个回顾，但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因为在当地是最清楚，真的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成为一本书，各种的一个过程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为当地留历史很重要，让后人可以去追寻，哦，所以我们看到从古人啊，哦，你不要讲佛陀的时代，也是后来才结集嘛，哦，阿难也是如是我闻，那其实在论语的像孔子的时代，从夏商周，哦，那孔子自己也很感慨啊，哦，就周武王的时候，对不对？你把这个殷商给灭了，然后从夏啊，所以他周武王也很好，他就把这个夏禹他们的子孙就封在杞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殷商的这个子孙呢，他就把他封在宋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他说夏代的礼节我可以说啊，但是他的后续的人啊，他没有保留下来，没有办法去证明。啊，殷商的礼节我也可以说，可是他后面祭祀的这个小国子孙也是一样，没有保留足够的资料，所以呢没有办法来证明，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文献不足，所以海外各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历史留下来，能够送回来到本会，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毕竟隔了一层，但是师父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真的要把它结集成册，足则无能真知也。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将来去到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了解安怎发生，安怎开始，书安怎讲，阿温阿诺走，大家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一条菩萨道路是这样子铺过来的。好，所以呢，今天也刚好是啊，我们这个有清修寺，还有我们的这个师父们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圆顶，所以真的就是印证法缘，依止净师，上人带领着我们是跨越2500年前，直接跟佛陀的佛法互相做一个印证，这个法缘是从佛法佛陀那里来。上人隔了这么多年，透过这样的一个慈济道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净师法水，然后我们的方法在我们的慈济宗门，所以透过我们在这次的演绎的无量义法随，无量义法随诵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慈济世界是怎样开创出来的，然后这个慈济世界的一条一条的走，它就见证了一个人间菩萨道。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

0: 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1: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啊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了。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华版哦，因为呢就是由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她所编辑整理了一张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可以自我提醒，当然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十多年的时间，她每天从一天一张的静思小卡，到现在呢是一天有两则哦。所以呢，上人智慧法语，真的我们都可以日常生活当中随时来运用。那在今天呢，谈到的是有关于用心。上人说，很多事情如果没有用心，我们就会发现好像那些事情都跟我们无关嘛。不过一旦用心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很多的事情，那关心空间，也注意人间，甚至呢会关心到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呢，在寸步之间其实都是不离开空间，那我们的心念也没有离开人与人之间。要关心人，才有办法在人间拉长情，而这份的长情就是觉有情，觉知宇宙一切的生态，不只是人，其实蠢动寒灵啊，是皆有佛性的。天地之间有很多维系到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就像这个细菌啦、病毒啦，那甚至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只要不注意，就会好像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周围了哈。不过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呢就像是一股气一样，在空间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流动哦。所以现在都说万物皆震动嘛，那这个在这个震动之间，其实它都一直是在改变，这个就是行运。不过呢，当我们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哇，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当我们的心有了一个问号，有这个疑问，那当然也就会有新的发现。所以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是本具佛性的，人人也都能够修行觉悟。不过法听得再多，还是需要下功夫去修行的，要先自觉才能够觉他。与有志一同的觉有情，这些菩萨大家一起同行，才有办法达到觉行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真正有心，那我们不管是在看周遭的所有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学佛听法的过程里面，那我们能够自觉，也就是我们开始能够觉悟修正自我的习气，然后呢也慢慢的可以去影响甚至带动身边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说能够有志一同，尤其是又是觉有情人可以同行菩萨道，真的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透过上人的开示，我们用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彼此祝福哦，都可以有这个觉有情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也把这份祝福 投入铺满当中，那当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了。
1: 感恩您。
0: 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上人行脚在这个嘉义大林慈济医院，那么对着我们所有好多的这些菩萨呢一起来分享哦。其实真的所有的一切是需要众志成城，那这个众志成城也是要从 把握当下，能够分秒不空过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上人叮咛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一起用心聆听。

菩萨门啊，六七个年呢，已经是半年过去了，吼、哦，真正是时间过得真紧啦。所以，咱每天伫暗课啦，一定爱有一段静体文啦。是一一个病疫随减，甲咱警惕咱时间啊，一天一天过，尽管伊86400秒数字啦，算起来是遐尼多啦，但是呢，86400秒。合起来才有24小时啦，24小时呢，各分暗时啊、半暝啊、透早啊、未到啊、啊中到啊啦、下晡啦，真紧真紧嘞，安尼直直过。所以，常常要甲大家人讲，把握。当下啦，分秒不空过啦。迄、那个分秒中呢，一念间啦，迄、那个一念间啦，对咱的人生呢是真重要。所以讲，念念分分秒秒，咱爱真重要，真注意。过好，咱一秒钟起心动念，开窍洞穴，那会当安尼啦。这个人呢，那就是完人啦，无缺欠，无缺点的人啦，没有缺点的人呢，就是很圆满的人啦。佛陀。人格圆满，所以叫做成佛啦。这叫做圆觉啦。圆满了一世人啦，一个觉悟。啊，这世人的觉悟啦，其实呢是前世人、前世人，搁是前世人，生生世世累积来。才有今世啦，一世啦。看到咱自在，在咱大拿，大拿呢，虽然师父常常讲，草地啦，乡下啦，咱呢，真多情书同拢伫迄个闹市，市中心啦。咱伫大拿，咱有病院，咱有这个所在，分嘉南地区，恁一家亲啦，亲有福啦，师父呐来到这，同样也集中在一起，伫咱家。地方真大，也真宽。随在咱要做什么活动呐，都任咱任凭欢喜去使用。所以我感觉讲哦，实在是真让人赞叹，也真欢喜。有这么开阔的所在，恁呢都要充分利用。唔通解放咧，互伊空空，价值啦，都安尼消失去。咱多一回的活动，对咱的生命啦，加充分一分啦，价值。然后轻一丝，重一滴，唔通惊讲吼，啊，要个活动啊！啊，那代志遐多啦，
真无用哦，感觉讲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有活动，你诶，你即组队啦，诶活动有恁呢，迄、那个价值活动啦，诶无同诶方向。啊，我也会当来参加哦。我阁捡到这个团队，因的迄个价值的方向，因互动啦无同，人阁再增加一项真好的价值，所以吼，咱啊多增加活动，那多增加智慧。人生无偌长啦，似乎虽然阿你的年龄啊啦，我嘛感觉讲，我阁也真侪呢，的话也未讲，我阁也真侪的道理也未听到，我也阁真侪的弟子呢，我阿阁也未接触到。我也阁有真多啦，好人好事啦，也要阁去推动。我也阁有人间阁有真多真多，我也阁做也未到，也阁真多人也阁看也未到，所以我嘛是也阁感觉讲吼无够，也阁珍惜家己该充分的知识。我爱搁再认真，搁再充分知识。我逐天头脑无好用落来，伫外口听人伫咧讲话，我真用心伫咧听哦。我若无伫外口听人讲话，我伫树林啦，也是吼，都用心看每一行的文字哦。各种各种啦，是人甲人的中间，或者是物与物的中间，或者是事与事的中间，我吼拢无去互流过去啦。所以讲吼，人生啦、人事啦、物啦、境界啦，然后。拢爱用心注意，目睭注视，就是注意甲看。那讲话用心，开口动舌也都要用心的说。现在科技真发达，我真欢喜啦，听着。咱的主持人伫国外啦，师父讲话伊拢知，伊讲哦，师父咧讲话，每一场我拢听透透。咱主持人咧活动，只要有公告出来，每一场我都看。真正讲吼，因比师父的见闻呐，搁较精彩。所以讲吼，我真有福，有福讲吼，会当对着遮济人啦，啊，大家人呢也愿意来支持师父，所以有安尼好姻缘，组织呢安尼愈做愈大，台湾做个国际间去，拢是恁伫咧支持，无恁。我嘛无法度吼，甲出者靠遐尼大啦，感恩呐、啊，彼此感恩呐、啊，啊，你嘛爱互相感恩呐、啊、吼，感恩大家人，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示，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对云林嘉义地区的志工开示哦。那么谈到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好因缘，让慈济从台湾到国际，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也彼此互相来感恩。现在科技是非常的发达，海外的慈济人士透过云端来连线，那常常这个分享开示是不漏接的。那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都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的资源呢？那如果说我们身在慈济，对慈济事不了解，那如何能够去接引更多人呢？那当然啦，尤其是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哦，不是只有办活动而已，而是我们对生命有多一份的价值，透过不断的付出，我们经一事也长一智。那么在社区道场哦，大家还是要多多充分来利用。那么透过活动，其实我们多参与也多增加智慧。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时间不断在流转当中，那我们来珍惜。虽然一天有86400秒钟，好像时间非常的多，其实一天也只有24小时。每天呢，你善用它，它也是要归零，你不运用它也是归零哦。所以是不是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分秒不空过呢？尤其上人更是叮咛，我们要顾好每一秒钟的起心动念跟开口动舌。那如何能够觉醒圆满？当然就是在这分秒起心动念，还有我们的一开口一动舌之间，所以我们彼此互勉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就跟您分享我随师在这个大林慈济医院那云嘉地区的菩萨们跟上人温馨座谈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随师点滴咯。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随师点滴。那这是商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的时候呢，那云林嘉义地区的慈济志工也来跟商人温馨座谈哦。那分享了自己做慈济的这一些点点滴滴。那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翰墨静思硬体书法比赛。哇，听起来就是好像要这个将文化传统再能够重拾。那透过呢静思语，透过了硬体书法，如何能够结合呢？在今天我们就要听到了，这是教师联谊会的严玉珍校长哦，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推展慈济人文。那严玉珍校长呢，他也是家学渊源了哈，因为呢，这是台东这个王天丁校长跟黄玉女老师，他们这对夫妻档，他的儿子呢王寿荣师兄哦，与这个严玉珍校长呢，他们两个夫妻也是在嘉义地区做慈济。那严玉珍校长呢，因为是校长退休，所以呢在静思语还有慈济人文的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的分享，慈济人如何深入校园，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一步步的希望能够让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呢，可以透过人文，可以透过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教育，那么也带动下一代呢。我们一起来听严玉珍校长分享翰墨静思硬体书法比赛的点点滴滴。
1: 诶，这些小孩子在写什么呀？哇，仔细看哦，这么漂亮的小手，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在写什么？这么专注在写什么呀？哦，原来是在写静思语安心睡。诶，都知道，我们师兄姐都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是人生四宝呢？什么是屋宽不如心宽呢？哦，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写静思语。Impact 环保防灾教育深入校园的因缘，吴汉文师兄深入校园拜访六角国小林静静校长，了解林校长提起振兴硬笔书法比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汉文师兄就将这样的信息带回来跟团队讨论，团队深深全部同感，的确当前是用手敲打就会出现文字，用嘴巴说话也会出现文字，那么何时人类再来写字呢？在键盘与语音逐渐取代手写功能，脑神经科学专家与教育学者发现手写对大脑发展是很重要的，因此许多国家又重新立法将手写纳入基础的教育课程，因为手写不仅能增强认知与记忆，还能让学生的心情平静，从从容的思考。然后呢，我们写什么呢？我们当然讨论就写上人的静思语作为手写的内容，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慈济有教育置业，上人重视品德教育的理念，应该推广，应该被看见，所以决定推广书写静思语。我们邀请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与本会共同主办。那么在主办过程当中，我们想给参赛者一个笔袋，我们也邀请台北内湖区林芳芳荣董来鼓励参赛者，都送了一个笔袋，当作随时提醒我们要拿笔写字哦。那么在上人浩瀚的著作当中，这如何选句呢？这是一个教科书的等级，选句就是在编辑静思语教科书，教联团队依儿童心理发展，依青少年心理发展，依成人的社会心理发展，分为国小低年级组、中年级组、高年级组、国中组、高中职组以及社会含大学组六组。一选句好之后就好了吗？ 我们为了千秋万世，我们正式向近思人文申请审核，审核通过再授权使用。我们近思人文的指导师傅也真的给我们逐句审核，并且回归看看红字的地方哈，画一条线，再改为蓝字的地方，是用第一版、第二版，不一样哦。有润饰过，加以定式地址，这样的慎重的使用，我们想在千百年之后，近思社会问我们，这如何是确定是上人的近思语？我们有底气，我们就讲当年是如何如何，从选举到审核通过才正式授权使用的。那么低年级级刚才有讲，这一次嘉义区我们教联以及师兄姐们把它视为是一个编辑近思语教科书，低年级写60个字，25分钟写60个字，选的4句近思语，中年级84个字，选了6句近思语，高年级112个字就要写30分钟了，选了9句近思语，国中呢140字，这都是林金庆校长规划好的了，试写这样的时间可以完成9句近思语，高中只140个字，8句近思语。你看，一儿童心理发展，一青少年心理发展，一社会大众社会生活的心理发展来选，所以这是教科书在编辑近思语教科书有7句近思语。我们嘉义区近思弟子呢如法执行哦，有出处，有送审，有正式获得师父指导过的授权使用，并建立题库，千秋万世上人近思语正确无误，功成宗教处作为全国公版使用。那么承办学校再一次林金庆校长他当天非常有感，他说一人参赛5人读近思语，他刚才又跟我修正了，他说不是一人参赛8人读近思语。那么看看当天学生这么样专注在写近思语的神情，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看社会人士在写近思语，白发苍苍的社会人士在写近思语。那当天家长出席的盛况占满了周围，在家长的休息区，怀轩老师请问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的举手，哇天哪，90%以上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怀轩老师在问你们怎么来的，他说 Google 导航来的。我们利用家长在25分钟等待小朋友写近思语的时间呢，由何坤丽老师来畅谈上人的教育理念，因为我们慈济有教育志业，有完全教育的学制，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空间中呈现了我们慈济人文的氛围。现在一天一场6个场次比赛过去了，进入了评审哦，怎么评呢？各位师兄姐好奇吗？怎么评审呢？开始3位有名的书法家老师，2位国中校长，一位书法家，3位的书法家，林金校长主持评审会议，这是非常慎重的，要开始评审了，主持评审会议。那么评审呢，展现的是专业，是严谨，是公正，看看他们专注评审的神情。那么全套的事物实在是繁琐，但是又要谨慎，因为是事物，所以必须谨慎哦，避免被抗议不公。那么我们举例来看哦，这个影片哦，评审纸本出来还不算哦，再一次确认，一次又一次确认无误。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也有师兄姐也见证了一个历史性、一个感人的一刻。就是说在中年级组在写近思语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级哦，3、4年级而已，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有一个珍惜的珍，他写的这一个字哦，是这样的方式的珍，评审初步以为是错别字，林校长又很严格，他说只要有一个字错别字， 再好都是不列入，就没办法。可是我们赛场有吃大来的何坤毅教授，他是文字学教授，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定夺，这个珍惜的珍。后来何坤毅教授以他的学术专业找出了古文字，他说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哇，大家评审非常佩服我们慈济大学的教授，哇，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好，通过第一名，本来就是第一名，就差这个上次是错别字还是一体字，现在确定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那么成绩公告出来之后，林校长还一个一个扫描起来备查档案，那么所有的版权就属于我们慈济基金会以及慈济大学所有。那比赛事先我们是事先公告哦，参赛同学可以预先练习，经过反复练习，轻思语简洁而深远的语句呢，悄然成为每个人每个小朋友的内在意识，这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现场也来了嘉义市哦一年级三班的小朋友，他们写着写着竟然就背起来了。好，志杰跟恩恩哦亲自也来到现场，要背金丝玉给师公听哦。继任惠美老师他说，这一次的比赛全班小朋友说，老师我们明年我们全班都要参加啊，真是都要来参加第二届，我们全班都要参加。好，那我们在想哦，大家都有看过那个我们大爱台哦，大爱台都有打字的金丝玉，我们嘉义区的近视历史就想，如果哪一天这个大爱台用机器打的近视语能够变成手写的近视语，各组的入选的近视语，哇，那相信的这是一大亮点呢，相当有文字。果然人类是应该这样写字的嘞。好，那么一个非常好的三效应就是5月30比赛，礼拜六礼拜天，到了礼拜一6月1日，就有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国中一个高中，要报名参加慈济医院志工。这个慈济辗转将这个讯息给我们春兰老师，春兰老师跟这个妈妈联系，她说我第一次走入敬事堂嘉义，我太感动了，那样的氛围，更感动的是写的是敬思语，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身养性的，妈妈是参加社会组，孩子参加国中组，大儿子参加高中组，小儿子参加国中组。我想我们深深觉得教育与净化人生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要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现在我们要请这两位小朋友来写着写着就背起来的敬思语给师公上人听。好，来，
2: 好，来，一起口说好话，预备，开始。
3: 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心好事，太阳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气大。今天只有一次，应好好把握，做该做的事，让父母欢喜安心，就是孝顺。
1: 好，是在慈济60周年第一届敬思语，作为我们的一个里程碑，感恩上人创立慈济世界。
0: 听到了嘉义的严宇珍校长呢，虽然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在推动慈济人文，希望一支笔一句好话可以成就美好的一生哦。那么这是汉墨镜丝硬体书法比赛 第一届举办哦。那么邀约了慈济大学，那还有呢就是静思人文的指导师傅来审核通过。那么应该选用哪些静思语，按照不管是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那这样子不同的心理发展而选取的静思好话哦，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一句好话也都能够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可以增强认知跟记忆功能，还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可以在遇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从容思考。所以呢，手写静思语对我们的脑神经发展是大大有好处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接下来呢就来分享到，这是嘉义云林地区的这个师兄师姐啊，也来分享在这个慈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营队，比方说精进日也是志工们如何能够在慈济的团体当中，那么不仅是形成共识，还可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持续不断的学习。那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透过精进蜕变也来凝聚爱。我们先来听，这是谢淑丽师姐的分享。
4: 淑丽今年首次承担精进日的规划窗口，很感恩指导师父、德聚师父、德法师父，在去年九月精进日回来的时候，有叮咛客户团队要设计温馨的生日祝福，让法亲家人回来参加精进日可以感受到诚意与用心，进而提高我们的出席率。那很感恩过去师兄师姐一棒接一棒的传承，核心团队与同仁的陪伴，今年客户团队结合了精进组、活动组、培育组跨功能组成一个大团队，更优化的呈现很多元素。那也因为客户团队的用心，还有组队长都非常认真的在社区广邀，所以三月和六月的精进日参加人数和去年同期比较有很大幅的成长。那有很多很久不见的资深的法亲家人呢，也都回来参加精进日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在生日祝福里有用了很客制化的一个专属个人的生日祝福礼来呈现。那每个人每梯次大概140多位的师兄师姐从师父的手中呢领到属于他自己名字的专属祝福礼，我们都是零失误让每个人领到自己的祝福礼。那今年团队也用了很多科技的 AI 生成的创意文宣电子档，还有短影音的邀约推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制作我们生日祝福礼背后很幸福的英才师兄，他也是我们核心培育干事，也是我们智玄的书法老师。那接下来请英才师兄分享。
5: 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参与精进日那个生日祝福礼的部分，我想慈济人都应该把上人的三愿放在心里，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那我们慈济人的使命是以乐拔苦，那我们不只是对灾民及乡亲需要协助的人给予协助，我想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法亲家人如何以乐拔苦，这同样非常的重要。那上人告诉我们，若我们用我名行我道，那不用我法，必生烦恼，必有障碍。所以啊，我们每位慈济人不只是在宗门四大八法发挥良能，更需要认真接法脉，以止法随。那最好是每天以止都能晨钟起新法香，还有三六九的大清净日都能排除万难来参加。那所以我们的客户团队想方设法，除了课程的优化 之外，生日祝福礼啊，也希望能有点加分的作用。那今年的生日祝福礼是桌上型的立框，那写上寿星的名字及敬师礼的祝福，那反应都很热络而且正向，表示大家都很喜欢。那这一次书写是敬师礼第三集，这一本里面有12个字以下的有130句，那随顺名单书写得到的敬师礼祝福，那师兄师姐的回应都说蛮准的。那有几位师兄师姐遇到我说，这个敬师礼是你写的，那我就告诉他，写这个轻巧，大家都很幸福。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祝福，那得一善浅浅福音了，那其实法不在多了，那受用就是妙法。因为这个框小小的，字也很小，所以书写半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因为眼睛都会起雾，看不啥雾啊。虽然 如此，那书写的也很有法喜，那因为欣喜最多的是我自己了。那感恩有这个因缘能够跟师兄师姐结善缘，也感恩上人。好，感恩。
4: 向上人报告，那今年我们有4位生力军进来客户团队，那这4位都是去年年底才受证，但是真的非常的精进，那也有很多的创意的元素发挥。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张如芳师姐来分享。
6: 很开心，很感恩这一次能够承担客户的课程规划。刚进慈济，弟子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清楚，还在学习的阶段。那很开心，就是在上个月透过4门4法4合一的课程，在4号师兄的课程上呢，他有一句话说：一切诸法无常，应以谦卑与开放的心胸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那弟子的体悟是，传承与承担不是交棒，是守护上人的初心，为佛教为众生，守护慈济的精神，深入法随，走入人群。所以精进日对大家而言也是一个慧命的加油站。我们经常在思考如何透过精进日来邀请更多的法亲家人可以走回慈济这个大家庭。所以呢，弟子们除了透过平时的电话邀约、群组的关怀，还有这一次呢，我们也运用了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透过短影音来推广精进日。今天我们就以真人版浓缩精华在现场为大家呈现。
7: 张宏师兄，张宏师兄，你有行动电源吗？
8: 来，建明师兄，不用担心，我这边有。
7: 哇，有电真好，那心里没有电的话怎么办？
8: 那就来
7: 参加
8: 慈济精进日。
9: 我们在
10: 云林联络处等你哦。
6: 其实精进日呢，就是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再回归法，回到我们的联络处来，然后可以亲近法，亲近法亲，然后找出自己最初的那一念心。因此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客户团队呢也非常的用心在规划生日祝福的活动。从各和气收集我们的寿星，总共有136名寿星。在寿星的名单当中的收集过程，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寿星可以感受到爱与被爱。于是呢，我们在精进日当天，我们特别安排了师父送祝福礼的活动，还有就是邀请我们的那个寿星能够走上星光大道。最后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希望透过一场又一场的精进日，能够让更多的法亲家人感受到爱与被爱，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精进日中，除了闻法共修之外，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在共修中增长慧命，在同行中能够坚定道心， 一起在人间的菩萨道上精进同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起承担上人的心愿，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感恩。
0: 听到了云林地区不仅是在精进日的这个课程非常用心在规划如何来优化，那么邀约大家可以在精进日当中就像是慧命的加油站一样哦，让我们可以回到法中来调整自己的心，深入法髓之后再走入人群，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也在共修当中不断的增长慧命，那因此也能够同行在菩萨道当中坚定自我的道心哦。所以亲近法又亲近了法亲，那么随时又能够回归最初的那一念心，真的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在参与活动或者是您在协助规划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都能够当作一次次的共修，也是一次次的深入法中的好因缘呢？我们珍惜时间，也把握因缘，彼此之间我们都能够互为生命贵人，那么能够感受到爱与被爱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七页。上人的信心、毅力与勇气，只为将佛法普遍到每一位佛教徒的心灵，使人人能够透过佛七共修受持受益。早年常住法师生活清苦，想要诵《无量易经》，但没有钱请购，而当时很多人不曾听过《无量易经》的经名，参加佛七的人也无处请购。上人写信到台中瑞城书局去问，发现在台湾没有流通单行本的《无量易经》，没办法，只好赶紧从日文版的《新式法华三部经》当中，自己用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画，慢慢抄刻整部的《无量易经》，再用蜡纸复印出来供大家刻诵。甚至因为刻钢板以致手受了伤，经社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初所刻的那部《无量易经》。上人曾比着自己的手提到，在硬邦邦的钢板上刻，用力过度导致手指受伤，到现在手只要做某个姿势就会抽痛。早期的刊物都是用钢板刻印，要一个字一个字用力刻在钢板上。经社当年的刻诵本也是自己印，在一张一张慢慢折成经折本。像常住师父现在拜诵的《无量易经》经本，有一些还是拿那一本印的。上人于《无量易经》经文不只用毛笔写，还用刻钢板印刷，不只用手抄刻，还身体力行《无量易经》的法髓。当年首刻的《无量易经》印本及经社早刻用刻诵本到现在还保存着，只是仅存七套。为保存上人手稿，也为感念佛恩师恩，在慈济五十周年之际，由净思弟子制作成电子数位档，重新印制成套。上人在1972年佛七法会期间，每天有三个时段进行开示，希望听的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佛理， 所以做非常详细的解释。上人说他倾尽全部的精神、全部的体力和全部的力量来引导大众，大家纵不为自己，也要为了师父，把自己的身形威仪好好庄严端正起来，这七天才算不浪费。但每一年佛期的最后一天，因为白天都是发放日，要为照顾户发放，晚上要放蒙山，经文无法详细解释，所以上人大都只能消文。若是对生活没有特别贴近的，就用很简单的念文方法读过去，如德恨品、十功德品最后两节，上人即以非常精简的方式讲解。本次重新编纂出版，为保留当年打佛七的临场感与历史的信实度，这一部分也如实呈现。在此次编纂的文本里，并未补入更多内涵。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

0: 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1: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6: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7: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6: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7: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来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人生有很多的问题，让我们感觉很烦恼，很麻烦，因此我们会想尽办法想要去破解问题，化解烦恼。有在学佛的人，不论是唱诵经文或是在探讨佛法，常常会碰到菩提这两个字。所以菩提这两个字我们要先了解，佛法中所讲的菩提是代表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的意思啦。佛理很深奥，讲得太深人家听不懂，所以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这样才会对机。简单讲，发一份心去投入人群，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必须经过菩萨道的菩萨行，才能显现你的菩提心。每一尊佛成佛之前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而这个过程中就是充满种种的问题跟烦恼，跟逆境挫折障碍等等。而这些问题跟烦恼就是学佛最好的试炼啊。那试炼过程中啊，如果菩提心能够经得起考验啊，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啊，那就是道心坚固啊。佛经中有一句话叫做，大家都听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经文有点深，把它换成白话一点，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句话听起来都比较浅一点，但是说浅呢也是深。那我们再把它简单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破了执着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是佛法最高的智慧跟觉悟啊！这样解释，大家对菩提两个字啊，就会有概略性的了解了。先了解什么是菩提，才能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问题会变成难题还是菩提啊？这要看什么角度去看问题啊，因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角度很重要。要看出问题的真相或者是实相，就要以客观的角度跟超然的立场去观察，也就是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包括近的角度、远的角度，或是低的角度，或是高的角度啦。这样所观察到的结果就会比较宏观及超然啦，比较客观啦。所以高度也是一种角度啊。高角度低角度不是吗？那高度跟角度会决定人生的视野。不但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啊，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明明人家有99个优点，你偏偏看到人家唯一的缺点，这就是用肉眼看人啊，因此才会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缺点啊，这个叫做眼根不清净。相反的，人家有99个缺点，大家都看到他这么多的缺点，但是只有你偏偏看到他那唯一的优点，这样你就是以慧眼看人，或者法眼，或者佛眼都可以的，所以才能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优点，这个叫做眼根清净啊，心庄严看人都庄严啊，心中有欢喜看人人都欢喜啊，一样的意思嘛。所以用肉眼看或用慧眼看，也会因所持的心念不同啊，而有不同的结果啊。把这样子的思想跟逻辑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是会得到妙法。举例来说了，孩子考了最后一名，我们不但不要去责骂或诅咒孩子，更要用智慧去激励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考了最后一名也不要气馁，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啦。而且呢，只要你继续努力呢，你比别的同学有更大的进步空间。确实是如此嘛。
这个激励法曾经我们有提过，叫做优点轰炸教学的妙法之一啊，就是找出孩子唯一的优势，去激励他的信心跟潜能，因为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努力嘛，那不会再退步也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转念啊，立于不败之地也是一种优势啊，至少我不败啊，有的人还失败嘞，对，那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力量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呢奋发图强啊，所以做父母的要扮演孩子啦啦队的队长，不要去扮演法官或指挥官，否则这出戏会很难演下去，也会歹戏拖棚。现在很多亲子的问题也是，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好，正言上人对每一位职工也是一样啊，不是感恩就是赞叹，要不然就是祝福，即使要讲直话也是直话圆说啊，这样职工们就会很欢喜的继续投入啊，我们也是要学这样子啊。那有人会反问哦，啊，你只是在感恩跟赞叹，那这样有缺点怎么改进呢？这个是世俗人的想法啦。如果要改进的对象是你的话，你感觉如何啊？对不对？啊，其实修行是这样子，师父引进门啦，修行在弟子啦。对，那要改进也是人人都先改自己，而不是去改别人啦。以前我们讲过嘛，改自己就这么难的，怎么去改别人呢？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去要求别人呢？对，是吗？我们如果去诅咒骂孩子，只会让他挫折而自暴自弃，长久下来就会毁了这个孩子的自信心了。功课不好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坏孩子，他只是不爱读书而已啊。他至少还可以靠，那他只是不能靠读书吃饭而已嘛。但是他可以靠良好的品德跟一技之长去过他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功课很好的孩子也可能是危险的好孩子哦，可能很会读书，但人生观很不正确，这就是危险的好孩子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为人父母要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正确的高度跟角度，尤其是正确的心念，也就是观念。蚂蚁在地上爬，连最小的石头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障碍啊。大象在地上行走啊，石头对他来讲不是障碍，但是高山对大象是很大的障碍，那大象不会爬高山啊。对，那老鹰在天空飞翔啊，再高的高山它都可以轻易的飞过飞越啊。所以有高度的人角度也会比较宽广，这样的人呢比较没有困难啊，因为他不会被困难所困嘛。因此我们才说格局会影响结局，高度会影响视野，唯有站在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尽人生百态，看尽一切真相。虽然说做人不要高高在上，但是人生就必须常常把自己放在制高点，这样才能有宏观跟远见啊。上次有提到一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再简单讲一下啊，因为这个例子用在这个地方也是蛮适合的。有一次呢，我们在一间大礼堂啊举办助学金的发放典礼啊，台上十位的慈济委员同时要颁发助学金给一次上台的十位学生啊，因此呢，舞台上的入口就有一位委员呢负责控制上台的学生人数啊。那典礼进行中呢，600多位学生呢鱼贯的排队上台啊，到十个就切断嘛啊，但是中间有一几次发生呢，上去的是11位同学。可是委员只有10个啊，同学多一个啊，造成困扰啊。啊，这时台下就有一些那个志工干部就很紧张，就很着急的说：“哎呦，那个师姐站在台上入口这么近，她怎么这样的错误都没有发现呢？”一直质疑这个事情呢。我告诉他，我们在台下是正面看得很清楚，10个对11个有错了。他站在台上的位置刚好跟这个十个同学是成一直线的。所以不容易看清楚，角度不一样。后来经过提醒之后，这位志工台上那位志工啊，他开始调整他所站的位置，啊，站出来一点啊，这样子看得很清楚啊，角度跟位置一调整以后啊，就看得很清楚，错误就不再发生了嘛。人生有很多的事情跟问题，
会因为我们所站的角度跟位置不同、啊、而造成判断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啊、所以角度也会影响准确度、啊、有一句话说以管窥天以理测海、啊、意思是说比喻一个人对事情的观察对问题的了解很狭窄很片面很主观很武断因此常常看走眼而误判形势、啊、甚至做错决定、啊、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啊哦、就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那以离测海这个离、啊、就是用那个什么漂瓜、啊哦、用那个漂瓜做成的这个水漂、啊、舀水那个水漂、啊、拿这个水漂去取水来测量海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海水是深不可测、啊、海水不可斗量、啊、人不可貌相、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观察的角度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高度不但会影响视野高度还会影响角度举个例子嘛，你看我们从地面上看大地、啊、我们顶多只能看到几条马路跟几排屋子而已嘛，站到屋顶上去看大地，从上看下来会看见，哎，整个村子啊，跟公园，或者整条马路，从空中再看进看下来大地呢，看见大地的原野啊，崇山峻岭跟百川入大海的浩瀚无垠呐、啊，坐在飞机上面看就是这样子嘛，对，那如果。从外太空我们当然没有去过外太空了不过我们有那个太空人拍给我们看嘛、哦、从外太空来看地球呢那更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几张相片、啊、不要说看不到高山河流了连地球都变成很小很小甚至地球只不过是宇宙里面呢众多星球的其中 一个而已啊而地面里面呢，地球里面呢的人呢，更是根本就是如灰尘一般呢，根本就看不到。我们再来看看从20000公尺高空的飞机里面拍到的相片呢，看到的高空又不一样啊，哦，分分秒秒的变化无穷啊，气象万千呢、啊，哦，飞机穿越云层，不同的高度飞行的高度跟角度就有不同的景象。跟在地面上是截然不同、啊、而且呢变幻无穷、啊啊、这种生生灭灭的景象就好像人生跟人体一样充满无常、啊、叫做世生如浮云虚臾变灭现无常、啊、世生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那生命跟身体就像天空的浮云一样、啊、什么意思啊虚臾变灭啊就是虚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啊、变来变去无时无刻呢不再视线无常、啊、其实啊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啊、有一天、啊、都会是自己一个人、啊、不管你是长命还是短命、啊、最后也是自己一个人、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提早学习面对孤独啊、哦、这个警惕我们呢一切尽虚空遍法界而虚无缥缈啊生命如云烟人生如微尘、啊、有这样的体会就会感觉自己很渺小既然无常既然很无常也很渺小那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你把自己看得很大那当然事情就很大条了对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哎，那就是心大就事小嘛心小就心小则事大嘛、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啊、那能这样想问题就很容易变成菩提、啊哦、其实这个也印证佛法所说的生老病死生住意灭成住坏空的道理、啊、叫做三理四相以前我们也 提过、哦、这就是生理心理跟物理每一个都有四种相、哦、最后都是什么、啊、死、啊、就是灭或者空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啊、登泰山而小天下了这个孟子的形容孔子的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了东山的山顶、啊、看下来就觉得、哎、鲁国很小、欸、这个国家很小、啊、
那登上更高的泰山的顶峰啊，就觉得连天下都很渺小，不只有泰鲁国很小而已啊，连天下都很小啊。那这句话是比喻什么？见过海洋的人啊，一般的水波就不止他 一提的啦，一看的啦。也是在比喻什么？在圣人或者觉者门下修炼过的人啊，是名师出高徒啊，他的心量会比较宽，格局会比较大，看事情跟看问题的角度也会比较宏观。一般是是非非的讯息或知见不正的论调呢，根本就不值得他去听，因为人群中啊，免不了有人我是非，也免不了有众生习气，其实这些根本就是见怪不怪，不值得一提的。我们如果觉得很怪，那表示我们自己的心念在作怪，我们不值得把别人之恶放在自己心上，多放一秒钟就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了，要有这样的体认了。我常常会听到或看到了有一些人呢，正在烦恼谁又对他说了什么啦，谁又如何对我不是或不对啦，谁又如何如何啦等等。别人要如何又如何，那是别人的事啊。我们如果把别人的不对或者不是放在自己心上，这个就是在浪费生命啊，很不值得啦。刚刚讲嘛，心量大，大问题变小问题，心量小则小问题变大问题，心量大有问题变没问题，心量小没问题变有问题，甚至变成大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嘛，心大则事小，心小则事大嘛，意思是这样嘛。这个都是跟自己的心念跟心量有关啊。心宽念存的人是化繁为简啊，那心不宽念不存的人是化简为繁啊，一个是海阔天空，一个是乌云密布啊。同样的道理啊，房子都不去计较了，怎么会去计较里面那个马桶呢？是吗？这就是心量影响格局嘛，而格局会影响高度，而高度的影响气度，气度大的人，对，什么事情都看得没什么啊。这样的联动过程其实跟心念也是息息相关的啦，跟心念有关啦。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把钞票放在地上踩，踩过之后人人还是会珍惜它，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嘛。没有人因为钱掉地上被人家踩过脏脏就把它丢掉，不会，拿起来还要用啊，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啊。但是很奇怪哦，人一旦碰到困难挫折或种种的逆境的打击之后呢，都会失去信心而看清自己，甚至否定自己，不相信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哦。怀才不遇或遇人不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人家不重用我们，我们就自我重用嘛。天生我才必有用，即使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不轻视自己，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啊。大公司不能用我们，我们去做路边董事长啊。慈济里面很多路边董事长啊，很多大学毕业的人也是去做路边董事长啊。人生的路如果不这样去转个角度，肯定会越走越沉重啊。遇人不熟也是一样啊，遇人不熟就换人啊，可以换就换啊，不能换就认命啊，叫做进可攻退可守啊，越认命才会越好命嘛。我们曾经也讲过这个主题啊，认命就是认识生命没有好坏之分啊，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分别啦。命运本身没有好坏了，有好坏是你的心念的问题。那天堂地狱也是一念之间，这个大家都懂嘛。好命坏命也是一样啊。那问题跟菩提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烦恼更是成佛的种子啊。你说烦恼好不好啊？烦恼很苦啊，但是没有烦恼你又不能成佛。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能成立了。对，那这个就是真理嘛。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他。有一户人家了，父亲往生后呢，把路边的两间房子分给两个儿子啊。
一间是靠近马路啊，可以当店面的，一间是马路后面第二排当住家在巷子里面的。那大儿子认为呢，他是老大，应该拿第一排。那老二认为，既然哥哥这么坚持要拿第一排的，就把第一排的让给哥哥啊。结果过没几年，政府要拓宽马路，第一排的房子都被政府征收去做马路了。哦，对，哥哥本来店面的这个屋子被拆掉，变成马路了。那弟弟拿的第二排本来是巷子里面的，结果变成第一排啊，变成店面了。弟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哥哥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印证一句平常大家都会说的啦，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即使勉强得到也终将失去啊。所以不能讲福地福人居啦，而是福人居福地，关键因素在人而不是地。有福走遍天下，到处都是福地啊，无福寸步难行的，即使居福地也得不到福。无福的人用了地点绝佳的店面也不会赚钱啊，有福的人用了地点不好的店面还是门庭若市生意好的人啊。但是如果是有福，哎，那店面又很好，那这个是独武天意啊，这个是更不得了啊。那这位弟弟不计较拿第二排的房子，但有量就有福啊，傻人有傻福啊，看似傻实则不傻，而是大智若愚啊。看似吃亏其实是占了便宜的啊。哥哥看似聪明，坚持拿第一排的房价比较高的房子，结果无福，即使勉强拿到最后还是失去。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啊。古文里面也有一句话讲到高度跟角度的道理啊，这句话叫做什么？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但是下面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哦，因为这句话有两种版本，解释有两种版本呢。第一种的解释是什么？啊，要登上再高的山啊，就要从山脚下的每一步开始爬起啊，要走远的路，也要从最近的一步开始走起。解释是这样解释，那这样的解释其实有点废话。你爬山不从山下爬起，你要怎么爬？啊，你要走远路，不从脚下一步开始走起，那要怎么走？是吗？所以这样的解释比较不到位了。比较发人深省的解释是第二种版本，是这样解释：登高必自卑，登上很高的山，才发现自己的卑微跟渺小；行远必自耳，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其实自己还走得不够，学然后知不足啦，还有更远的路要走。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做了很多的善事，才发现其实自己做的还不够，因为看到别人的无常之后，会深自惕厉啊，不知自己所做的善事能否抵得过自己所造的恶业啊。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啊，只能把握现在啊。所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的这句话跟学然后知不足哦，也异曲同工之妙了。因为参加读书会之后才发现，要学的真是学不完啊。我自己要准备这些内容也是一样，哎呀，真的是好多东西要学的哦，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啊。所以把这句话把它广义的来解释就更为贴切，我们刚刚的广义解释更为贴切，意义非凡啊。所以自卑跟自耳，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自卑跟自耳也是在警惕我们要能够自谦低调了，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一水还有一水深，行事低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行事低调，低调并不会掩盖或埋没一个人的人才跟价值，因为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啊，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还是灰尘啊。低调才不会招摇生事，反而会让他光而不耀啊，有光芒但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刺眼，也因为很低调而让他的智慧更加成熟啊。
所以有办法有真本事的人往往是沉得住气，不喜欢张扬的，也就是身段的放得很低啊。其实低调行事也是智者之人需具备的四个条件之一啊。这个很早以前我们有提过一次了，我们现在把重点提一下，要做智者之人呢，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厚德载物；第二个，知所进退；第三个，低调行事；第四个，知为建筑。这四个条件在我们读书会的第57讲主题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里面有详细的解说，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了。有些人呢很想出名，但是偏偏出不了名啊。有些人呢很不爱出名，但却很出名。不过要注意啊，出名虽然也是一种福报，没有福报的人也是不能出名啊。但是出名虽然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脱离不了福祸相连哦。所以出名以后要想到，人怕出名，猪怕肥。啊，总而言之呢，我们如果可以从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的道理中去体悟生命的真谛的话呢，啊，这个对我们来看待事情或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才说，人生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啊，如果能预先发现问题，便事先防范于未然的话呢，不让问题发生，这个就是先知先觉。如果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却能预先发现问题并求助于善知识，这个是次一等的。那再一种就是什么，没有先见之明，不但看不到问题而让问题发生，付出代价之后得到教训了，这个还算不错了，叫做后知后觉了。那最严重是下面这一种了，没有能力预见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问题发生了也不懂得求助于善知识，不但得不到教训，还继续重蹈覆辙，复制错误，这个就很要命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叫做不知不觉了，也叫做冥顽不灵了。这种人，佛在也拿他没办法了。佛不是无所不能，也是有善不能，以前我们讲过嘛。那为什么佛拿他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无缘之人啊，佛不度无缘嘛。有些人呢正被问题缠身而束手无策，有些人即将碰到问题却全然不自知，有些人呢曾经被问题缠身，被困难克服，但事过境迁却健忘，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造成在问题的轮回中呢重蹈覆辙，这些都是在人群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啊。有时候呢，我们明知道团队里面有一些问题啦，那我们就会刻意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里面呢，创造机会，让大家来反映问题，你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才能够告诉你怎么解决嘛，经验传承嘛，我们是希望创造机会让大家发问问题，结果还是有人会回答说没有问题，所以我常常讲说，没有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觉所谓的没有问题有下列四种状况。第一，没有能力发现问题。第二，其实有问题却视若无睹。第三，问题太多无从问起。第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问题。这个是最惨的了。所以有时候在双向交流的问与答的环节中呢，我都会开玩笑的说，没有问题就是大问题，有问题才会变成菩提。其实人生不只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生也是一连串选择的过程，生命的经历就是选择的过程嘛。小抉择会影响一天，大抉择影响一生。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一盒精美的蛋糕上面放了几粒葡萄干在上面呢，但是这几粒葡萄干已经坏掉不能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会把整个蛋糕都丢掉吧，因为葡萄干坏掉就把整个蛋糕丢掉，对，而是会怎么样，把不能吃的葡萄干把它挑掉，大
蛋糕还是照吃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奇怪哦，为什么我们碰到一个有小脾气或缺点的人，我们就会很容易全盘否定他，甚至排斥他而不重用他？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啊，也就是为了蛋糕上几粒不能吃的葡萄干而把整盒蛋糕把它丢掉。因噎废食就是这样的道理的，因为怕噎死啊，所以干脆就不吃东西了。因为怕出车祸，所以干脆不开车。因为怕做错事，所以干脆就不做事。我们应该都不会这样才对啦，对不对？哦，不过这是指蛋糕啦，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如果是一粒老鼠屎掉进一锅粥里面，那这个就是整锅粥就不能吃的啊，这又是不一样的状况了，对不对？不能一概而论的。因为蛋糕不是人啊，比较好处理的，人有习气就比较难处理啊。蛋糕不会发脾气，人会发脾气。同理，人不会看蛋糕不顺眼，但人也不会看一棵树或一朵花不顺眼。但是人看人有时候会彼此看不顺眼，这个就是人性的弱点啊，其实也是人性的丑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或是以同理心去看问题的，这样懂得换位思考，结局经常是大不相同啊。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啊，以前我们提过一次啊，但很早以前，那这个例子用在这边也是很适合的啊，大家都不妨再听一下啊。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交车后几天呢，夫妻两个人呢心事重重，我问清楚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车牌号码是4453，台湾话讲嘻嘻不瞎，不但死了还没有声音呢，嘻嘻不瞎。啊，他们认为这个很不吉利呀、啊！啊，我很讶异，就坚定地告诉他们，这个是很吉利的号码呢，这个是4453啊，也就是开这辆车子的人呢，没有事情可以伤害他们家哎，四四无伤啊！哇，他们听后立即放下心中的忧虑跟挂碍，欢喜离开了。也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车牌号码是9413，他都哇这个惨啊，九死一生呢。太不吉利的，想更换号码。我知道以后就跟这位志工讲啊，你很幸运呢，这是很吉祥的号码呢，为什么要换掉呢？他疑惑说：“九死一生怎么会是吉祥啊？”我跟他说：“你解读是九死一生，我的解读是就是一善，差这么多。同样一个号码，你是九死一生，我是就是一善。这辆车的主人就是常常日行一善而破千灾。”经过这样的正向的角度去解读以后呢，原本压在心头上的阴霾啊，顿时雾散云开啊。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念头，常常让我们陷入极乐跟地狱间的挣扎。所以随时提起正念，就好像电脑要装上防毒软件一样的重要啊！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心跟脑啊。才能精密的以全方位不同的角度去透彻看到心脑血管有没有阻塞嘛？对，进而预防或对症下药。同理，生命中我们也需以全方位的不同角度去透视人生与人事或者人性，这样才能够看清事情的问题背后的真相啊！人生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或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化解的话，就会恶化成为生活中的工作上的瓶颈，就好像是血管阻塞，如果没有及时装上支架或做绕道手术的话，最后很可能心脏病突发，结果就是猝死或者中风嘛。所以把它分析起来，其实这些工作瓶颈在产生之前呢，早在我们心中已经出现的瓶颈，那看不到隐形的、隐性的，那就是观念的瓶颈啊，观念阻塞啊，跟血管阻塞是一样的危险啊。因观念不正确而造成瓶颈，就是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甚至是邪知邪见啊，这些都是问题的根本啊，也就是烦恼的缘起啊。就好像脑中风或心肌梗塞一样啊，
在外向的症状产生之前，其实内在的血管瓶颈早已默默的在形成之中，只是我们未及时去透过健检去提前发现，而让瓶颈恶化成为阻塞嘛。表面上是猝死或中风，其实内在的血管阻塞或血管膨胀早已形成，看似突然啊，突然无常，突然往生，死者必然呐、啊，其中必有缘故，人生也是如此啊。平常如果没有积极去培养政治正见，面对问题时就无法以真心去彻悟真相啊，这样就是无法大彻大悟。无法明心见性啊，当然就无法化问题为菩提嘛。我们刚刚讲嘛，菩提就是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嘛。啊，只是一念之差，就会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刚刚那个四四五三跟九四一三，就是观念有瓶颈嘛。经过善知识帮忙，他观念疏通之后呢，打通任督二脉啊，自然的神清气爽，豁然开朗啊，恍然大悟啊。有一位姓陈的慈济委员，因为一心要生儿子而不可得，求助于正言上人之后，上人对他慈示：生男生女不重要，生菩萨才重要。由于如果不生男的话，他们就无法传陈家的香火了嘛，断宠了嘛。那这位委员呢，又忧心忡忡，上人就安慰他说：你不必担心你们陈家香火的问题，全世界姓陈的人都在传陈家的香火啦。哎，这位师兄一听，哎，有道理哦。为什么要我传？别人传还不是我也陈家，他也陈家，对，格局放大，问题就变很小啦。我当下就放下心中大事，而茅塞顿开啊，从此一切自在，不再执着。啊，这个也是观念瓶颈疏通之后呢，自然就没有阻碍了嘛。本来是无明变成光明，那本来是问题就变成菩提。其实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们的生存环境也从来没有好过，因为人生是苦嘛，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处处都是问题，尤其呢心疑容易起问题，但只要我们心悟就不迷，心随境转心就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那疑惑用心去解，问题就变菩提。虽然说我们的生存环境从来没有好过，当然我们的环境也没那么坏过了，因为再坏也不过如此啦，对，苦尽就甘来不是吗？你如果觉得还很苦，表示你还没有苦尽，苦尽就甘来了啦，对，一切看我们用什么心念去看待了。生活中的很多道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起心动念不一定是不好哦，如果不生心怎么会得妙用呢？不过注意，既然已生心，已经起心动念，那更要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啊。意思就是说，可以起心动念，但不能执着。就好像说要离相，但是离相不是不要相，是不着相啊。有相，但是不执着啊，道理是一样的，非常奥妙哦。刚刚讲嘛，佛法如果缺少烦恼跟污浊，佛法不能产生，唯有进入各种烦恼的大海，得到了才能得到了不起的领悟之宝了。同理呢，进入各种问题的领域，才能面对问题并透彻解析问题，进而运用智慧将问题一一破解，而从中得到菩提。虽然一旦被问题烦恼或困难克服了，就不是佛法。你有学佛法，但是如果你经常被问题克服，被烦恼困难克服，那就不是佛法。但没有这些真善缘，佛法也不能产生，也不能产生啊。好，佛法上说法无定法，本无法，我们常常讲嘛，意思是说用法不能一成不变，必须是因时因地因人及因缘之不同，四缘应机啊，千变万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啊，即使是二圣或三圣，最后也是殊途同归，终归一圣啊，这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的意境啊。对机与否，有时候跟说法者无关，
而是跟闻法者的根基有关，有时候则是跟闻法者无关，而是跟说法者的是否能够观机斗教是息息相关。所以要对机，也是要说者跟听者频率要一样，才有办法，才会产生共鸣嘛。你讲的再有道理，人家不想听或没兴趣听，这样就是频率不一样了嘛，就是无缘了，就是鸡同鸭讲了。有时问题的解答也是法无定法哦，会为了要对机，为了要对机，就要因人而异啊，因材施教的意思了。啊，举个例子嘛，子路跟冉求两位学生问孔子啊，老师老师，事情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吗？孔子回答子路说：“你的家里还有父兄啊，怎么可以说做就做呢？”还要问问长辈的意见啊，哦，因为这是子路个性比较大，比较胆大莽撞，很冲动。那孔子回答冉求，同样问题，这样 孔子回答冉求是这样回答：既然道理知道了，就不要再等了，赶快去做。哎，这是因为冉求的个性呢，胆小懦弱，所以问题一样，但是答案不同啊。啊，这就是因材施教嘛，哦，这样才会对机而让学生受益嘛。那其实正言上人在面对种种不同对象所提的问题，也是因人因时因地之不同而开权显示啊，以种种不同的拳脚方便去教诲听法者。然而所有的方便拳教最终还是悉归实质，也就是所有的方便教法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真实智慧，最后还是以一圣真实法为本呐，啊，就叫殊途同归，刚刚讲的嘛，啊，换句话说，就是以《法华经》为基础，以《无量义经》为精髓，啊，这就是心灵三会啊，同归一圣呐，这是菩萨道的真实教法。唯有在这五浊恶世中，面对种种的挑战跟磨练呢，才有可能在一一克服问题的过程中，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啊。这就好像说在高原陆地上啊，长不出莲花啦，在污泥中才能开莲花啦，道理是一样。我们活在贪欲的世界，才知道染浊的空虚，物质生活很充裕，但是心灵常常很空虚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开在污泥中的莲花才是真正的名花啊，相信这样的道理我们都不难去体会了。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就讲到这里。我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10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5: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

0: 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1: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2: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阳台八威来势汹汹，预测路径中心不登陆，巨大暴风圈仍横扫过境，北东防风雨。尼泊尔传统保守，女性外出工作不容易，有志工牵线良心企业，人生出现新光景。管理糖尿病，远离共病大威胁，副教授用 AI 开发系统，跨越城乡管理每位患者疾病发展。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6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进入到台风季，台湾周边海面热热闹闹，包含像是看到了在南边东南边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台风八威，它持续往台湾前进。那另外一边呢，则是在中国大陆的海南，从云图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云系，这个是今年第10号台风梅沙登陆之后消散残留的。那这两个系统目前持续在各地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广西虽然

0: 台风已经消失，可是强风暴雨持续，道路严重淹水，高度足以让车辆灭顶。至于强台八威，威力已经先袭击了关岛和周边岛屿，引发大规模的洪水，通讯也中断。其中在关岛呢，部分地区的供水出现问题，甚至还完全断水，洪水警报会持续到星期二的深夜，目前处于一级的警戒状态。我们透过画面
1: no, even though this typhoon has passed to our north and it's pulling away from us, these conditions extend well from that center of the storm. It took a while for the winds to build up through the day yesterday and overnight, and now it's going to 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for them to gradually subside through the afternoon and evening hours and overnight. So our rule of thumb for people before the storm approached was to be in safe shelter from Sunday sunset through Tuesday sunrise.
0: 另外，预报员的提醒，再来是看到画面，强台八威肆虐关岛，树倒成一片，水也淹上轮胎，还有汽车被强风吹到整辆翻倒，公车站牌也是不例外。八威的强风暴雨呢，让关岛多处受灾。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八威风场非常强大，在星期二清晨之前都会持续影响居民，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最好待在室内避难。八威的威力，我们透过外电画面已经有目共睹。现在它持续以每小时20多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前进，而台湾也得做足准备。我们透过气象署的预测路径可以看到，未来几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导引，它是有机会北转，所以目前看起来台风中心并不会登陆台湾。但是因为它很巨大，暴风半径还是会笼罩全台。预计在星期三的时候，它的强度会达到巅峰，而星期四北转就开始影响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虽然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强度会稍稍的减弱，但是依然可能会落在强台的下线或是中台上线，所以防范风雨的工作这几天必须要加紧脚步。而气象署在下午的时候也公布了接下来台风警报的发布时间点，接下来一起来听。
2: 那过去的这6个小时，八威台风，强度上来讲是有略微增强的情形，那暴风圈也有略微扩大。那暴风圈目前在下午了解这一报是已经来到半径350公里这个半径。那另外的话，在强度上来讲的话，也有略微的增强的情形。到礼拜四，会逐渐来到台湾的东南方海面。那可以看到，在礼拜五的时候，整体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所以可以看到整体的降雨的情况会变得相当的明显，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可能要注意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北台湾，因为整体到时候风场会转成比较偏向是西北风，是处于迎风面地区哦，所以在北部的山区，到礼拜五还有礼拜六，就是台风最靠近的时候，要特别设法有局部豪雨的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了。那我预计在礼拜四的下半天就可能发布海警，那不排除在礼拜五的清晨前后也有机会发陆警。
0: 被暴雨袭击的地方，刚刚还有提到中国大陆。我们进一步来透过地图看到，在东南部地区呢，因为梅沙外围环流的残余云系，即使现在已经消灭了，但是它依然为当地带来了强降雨，水淹有2层楼高，还被当地居民称作这个是2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而同样深陷洪涝的，还有在东北地区，现在也因为进入到了雷阵雨的活跃期，加上冰雹强风。辽宁抚顺也是淹得汪洋一片，农田被淹没，有3个人死亡，还有内蒙古东部也有2个人因为山洪丧命。在画面上看到降雨成灾的地方还是在广西沿海城市，这些水都没来得及排掉就直接淹了有1.5个车身高，整个城市深陷水中，生活是完完全全被打乱。救援人员出动了橡皮艇撤离受困民众。而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灾情，是因为当地的单日降雨量破纪录，达到了400-500毫米，这个数字呢是相当于北京一整年的降雨量。气象单位预估，华南还有东北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然有强降雨，提醒民众持续防范山洪、土石流、城乡积淹水等二次灾害。 另外一种气候威胁炎热则是持续在欧洲发酵，甚至让法国的野火季已经提前了一个月来报道，在西南部地区呢烧毁了1650公顷，也撤离了上万人，现在消防人员是再次的疲于奔命。而另一边，在西班牙，热浪的威力也酿成有千人死亡，所以政府就祭出了防范措施，其中有一项新的是在巴塞隆纳，市政府发了一副高温监测手环给户外工作者，这个手环呢可以随时监测体温，身体有热伤害迹象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预警。
3: 烈日高挂，公园养护人员、清洁队员照常在户外工作，但每个人的手腕上多了一只特殊手环。为了因应日益严峻的气候变迁，巴塞隆纳市府祭出新政策，发放热监测手环给大约1400名户外劳工，透过皮肤接触及时监测体温。
4: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 que puede llegar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3: 今年西班牙发生多起户外劳工因中暑身亡事件，巴塞隆纳去年也有员工在30度高温下值班后不幸过世。这起事件不仅加速了防暑政策推动，也让天天在烈日下工作的劳工蒙上一层阴影。
4: Las temperaturas sí que me preocupa porque cada vez hace más calor, todo se seca más, hay que tener todo bueno y hay que vigilar más las faenas que yo como encargada que les adjudico al personal da miedo de que alguna persona le pueda dar algún golpe de calor y bueno.
3: 西班牙近来接连遭热浪侵袭，官方统计六月已有超过1000人超额死亡。国家气象局更指出，今年六月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七月全国更即将迎接新一波热浪。在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的新常态下，如何保障户外工作者的安全，也成为各地政府面临的新挑战。大爱新闻，廖伟编译。
0: 其他议题还要来关心，在已开发国家中，高龄还有少子是大家的共同课题。因应这样的社会趋势呢，南韩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在餐饮还有零售产业里掀起了无人化革命。不只是现在台湾街头能够常常见到的无人泡面店，当地就连咖啡厅也引进了机器人手臂来卖咖啡，解决不少人力不足的问题。那么当地的缺工到底有多严重呢？根据统计，其实有缺了50万人之多，原因除了是人口结构的改变，还有当地的基本薪资在近10年大幅调涨，累计有成长达到71%，让商家请不起员工。所以从2020年开始，无人商店的数量就开始激增，已经增加超过4倍。
3: 走进首尔这间24小时营业的无人咖啡厅，顾客从点餐到付款全程在自助点餐机完成，随后机器人手臂开始制作并送上饮品。这种结合自助系统与机器人制作的无人咖啡厅服务，吸引不少民众前来体验。
5: 제가무인카페를처음이용해봤는데예전에는뭔가그자판기형식의그런무인카페들은이제좀퀄리티가좀떨어지는느낌인데지금같이로봇이이렇게직접서빙을하는게생각보다커피퀄리티도괜찮고
3: 根据南韩消防厅统计，截至2024年底，这类无人商店已达9000家，5年内成长4倍。业者指出，南韩面临人口老化与劳动力短缺，加上工资上升，带动无人化与自动化趋势。如今，咖啡厅每间店每天仅需店员早上巡视约1小时进行补货与清洁，不止节省人力成本，也使获利率从传统店面的约15%提升到40%以上。
6: 카페라는산업은바리스타에게인건비를엄청많이지불할수가없어요구조상왜냐면구조바리스타에게많이인건비를지불하는순간점주가돈을벌수있는구조가나오지않습니다그래서 그소리는훌륭한바리스타를채용하기가점점어려워진다는거예요
3: 无人商机不只局限在咖啡厅，无人泡面店也随处可见。店内一整面墙摆满各式泡面，顾客拿取后自己动手加料，操作机器煮面， 对年轻族群来说，这种没有电源紧盯的用餐环境反而更舒适。
7: 불편상황이있을때바로옆에안계시니까그점은살짝불편하긴한데저번에이제연락드렸을때저희한3분이내로와서해결해주셨어가지고그점에있어서는크게불편하지는않았어요
3: 业者透露，目前 AI 正持续学习人类的沟通模式，未来结合视觉感测技术，机器人甚至能主动识别熟客，提供赠品，让无人商店走向零售与餐饮业的新常态。大爱新闻，廖元编译。
0: 商人行脚今天回到北部了，下午在新店祭祀堂有好多位资深志工来见上人，不少人分享自己年纪有了，经历了生病病苦，不过在慈善的这一条道路上他们都没有起退转心。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
8: 我们站在生命的两端，我来把人接走，你想把他们带回去？
9: 你要相信我可以帮你治好。
10: 我选择用我的生命跟他们做朋友，
11: 就算我们相处的时间啊很短暂，
12: 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凡人，我怎么敢大胆的挑战死神的存在？
13: 结果是我定的，你不可能赢得了我的。
10: 就是，你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哦。从此以后，他走的不只是时间，而是一段心灵旅程。
12: 感谢你给我机会让我与你相遇，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女性读书、就业、自立，这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非常理所当然。但如果把情况摆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女性一辈子守家才是正常表现，但是她们何尝不想靠自己力量也出外打拼呢？慈济近年来深耕尼泊尔，翻转贫困家庭，帮助妇女有机会学习缝纫。如今这一项技术还有地方可以发挥，因为一间大型成衣工厂认同慈济理念，安排妇女跨城市进到工厂学习，为他们闯荡人生的勇气再打一剂强心针。
3: 路从平坦大道到越来越不好走，一小时之后到达45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成衣工厂早就在等着这群年轻女子到来。
4: त्यसले गर्दा त्यसमा अलिकति च्यालेन्जिङ पार्टहरू चाहिँ छ होइन र त्यसमा अब ट्रान्सपोर्टेसन दिलाउने के चाहिँ हामी आफै गर्ने भन्ने कुरा गरिरहेको छौँ अहिले चाहिँ होइन इन फ्युचर अब त्यसमा केही न केही डिसाइडिङ अब
3: 大声不是马蹄，他们也不是过客。这些尼泊尔乡村女工正用电动缝纫机演奏自己的命运交响曲。
5: 一个介绍说，哎，好像在尼泊尔哈有一家这样子的厂，哎，那你要不要去联络看看？就是今天让我们先让一批的妇女哈女孩们先到工厂里面去试工。
4: 然后我鼓大哥对家打开，另外的阿芬诺 company 个把你们嘛来 describe 个侬朋友，哎呢。र बुझ्ने जाँदाखेरि चाहिँ तपाईँहरूले चाहिँ गाउँको एकदम लेडिजहरूलाई चाहिँ हेल्प गर्ने रहेछ कि सो त्यो सुन्दाखेरि चाहिँ आई वाज लाइक क्वाइट इम्प्रेसिभ होइ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चाहिँ अब उहाँले चाइनाबाट आएर यहाँसम्म हाम्रो इम्प्लोइलाई यति धेरै सोच्दैनुहुन्छ भने हामी नेपालमा बसेर आफ्नो इम्प्लोइको लागि किन आफ्नो नागरिकको लागि किन नगर्ने भन्ने पनि एउटा कुरा आयो नि त
3: 一个 NGO， 一个在地良心企业，都想让无法好好升学的女性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然而，从未踏出家乡半步的女性到外地上班兼学习，多少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她就是在忐忑不安中突破现实，闯出一条命运的通道。身为家里七个姐妹大姐的曼珠，无论如何也想赚到第一桶金，作为妹妹们的嫁妆。
6: ज्यादा कहीं का टेंशन लगा ला कि कैसे तो काम करे पड़ा नहीं तो कहीं मनो थोड़ बहुत ज्यादा नहीं कमा पाए तब वो थोड़ बहुत कमा तब वो अपन हम अम्मा पापा को तो हेल्प कर ले।
3: 这也是互利双赢的过程。还在发展中的尼泊尔经不起大国竞争，成衣业已看见了产业的夕阳。善用人力资源，能让女性走出制度牢笼，产业也有满血复活的希望。带新闻白如露、拉梅什、阿马凯什，尼泊尔报道。
2: 每个人一点力量就可能成为别人生命翻转的契机。镜头再来看到阿根廷，慈济人协助一间食堂有4年了，今年或许是冬天提早报到，食堂的负责人看见居民贫困不敌寒风，主动提出需求，希望能有物资和毛毯来帮助将近250户家庭。
7: 空旷自然景色相对代表着居民的不容易。慈济阿根廷联络处帮忙食堂4年，主人第一次提出特别请求。
8: 我们今天到闷楼的守护天使食堂，来做冬令发放。那这边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区域，没有公车抵达。这里的新住民呢，都是缺乏民生物资，所以食堂的负责人 Ava 女士跟我们要求说，是不是能在这边发放一些食物跟毛毯、御寒的衣物、毛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来进行这个物资发放。
7: 名单上249户家庭来自邻近不同国家，在夹缝中生存，有些甚至得牺牲孩子的教育，拾荒打工赚取微薄收入，时常三餐不济。多数素昧平生、互不相识的他们，因为慈济，也在竹筒中放入善的力量。
8: 然后这个区，捐的钱可以到我们下一个区，可以在下一个区，做那个发放。他们就很高兴，觉得说，哎，今天我来，并不是只是收东西啊，接受，我也是有付出的。这样子的话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7: 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萧继登、钟桂满，阿根廷报道。
2: 慈济走过了一甲子，许多志工是从初期就跟上了这条菩萨道，一直走到了今天。今天上人行脚回到北部，下午在新店静思堂和多位资深志工温馨座谈，大家分享各自的人生故事，还有走入慈济的因缘。数十年来，或许年纪有了，身体也陆续出现病痛，不过他们都没有忘记那颗助人为善、做慈济的心。
9: 慈济志工林德元前半生可以用浑浑噩噩四个字来形容，直到加入慈济，学会爱人爱己，承担责任。不过一切都在2023年变了调。
10: 他生病的时候我非常不能接受，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好的人，然后这么如规如矩，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去看他，当然也是我的职责了，但我就是心里觉得很不舍。
11: 很多人哦欢心的，但天色师父啊，他所有师兄师姐哦，对我那份爱跟关怀哦，那是一种慈悲的力量。
9: 在慈济医院治疗期间，收到的关爱让林德元充满前行的动力。而同样经历人生变故的，还有这一位。
12: 只要当过医生人，看了这一幕啊。就知道病人不是植物人，就是半身不遂。
9: 2003年的一场重大车祸，让慈济志工邱义炼脑部受损严重，但他凭借上人的叮嘱以及惊人毅力，一份信念加努力，让他重新站起，一时称是医学奇迹。
12: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因为我是上人捡回来的，
9: 上人新教重返新殿，倾听弟子盘点生命。
13: 人生啊，总是呢有起啦，总是爱有落啦。不过呢，我们要真正的自我提醒，人的岁月啦，随了这样的自然法则。但是呢，我们的本性啊，一定呢要永远永恒呐、啊，生生世世都要把握自己的本性永驻。
9: 生命故事，动人经历，相互碰撞，激起善的火花。大爱新闻潘冠玲、林立一、简元吉台北报道。
2: 在慈济里面有一句话是用心就是专业，这句话只要走进高雄冈山置业园区的药草园里面就能感受到，因为这里六年前还是一片荒田，但如今可以看到已经成为了药草宝地，这全是多位志工用心的成果。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农业专家，但是他们靠着用心照料，找到了珍贵药草，更用心培育。
7: 药草园里一垄一垄的，有紫有绿，生气盎然。但2019年前，这里是片荒田。
14: 师兄啊，买了好几百吨的沙啊，土壤改进以后啊，还要有那个有机肥，这样一天一天的改良。
7: 冈山置业园区的药草园，在志工努力下成了沃土，更在杂草堆中发现药草。
15: 这块真的是宝地，很多原生植物。它都会自然生长，像积雪草就是有应用，它就是药草；你没有应用，它就是杂草。
7: 积雪草就是俗称的雷公根，做出许多护肤品。而从药草培育到烘干都靠志工，紫红鲜艳的紫苏更已培育到第五代。志工黄琼秋像是紫苏苗的妈妈，
16: 一直到十一二点也在移植，就把它当成紫苏宝宝在照顾。
7: 她以前从事会计工作，下班后与丈夫齐心付出，还学会使用中根机。
16: 身体出一些状况，我就紧急的办退休调养，而且可以专心的在这边药草园。
7: 她不惧无常，是药草园志工的缩影。这满园的药草都在这群志工笑容下欢喜成长。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昌明，高雄报道。
2: 科学不一定只能从课本里面来学习。慈济基金会在花莲静思堂举办了科学玩具研习营，邀请到花莲偏乡的国中小学生一起把生活中的回收物制作成创意玩具，在动手实作边玩边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轻松理解了抽象难懂的科学原理。
17: 可以让孩子们利用这个研习营做中学，来增加他们一些对科学方面的一些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比课本文字上叙述，我觉得更重要，也是让孩子能真懂他们见闻的一种方式。
18: 所用的材料很多都是回收的环保物品，取材容易，制作简单，小小的一个玩具，可是它可以诠释科学原理，像彩蝶纷飞，它就是杠杆原理。
2: 志工带着花莲偏乡的孩子动手做玩具，有时候甚至还像在变魔术。其实这一些都是课本里面看似艰深的科学道理，如今改用简单有趣的方法来解说。而这一些科学玩具还很环保，因为全部都是由回收物来变身而成。孩子们在游戏里面探索，激发观察、思考还有创意。全台湾的糖尿病人口已经突破了256万人，除了有年轻化的趋势，尤其是对于高龄长者来说威胁更大，因为只要没有照顾好，就容易有多重的共病，甚至是肌少症，这些都会让身体的机能快速的退化。如何来及时的控管疾病，有一套新的系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9: 每个病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好好去阅读。
20: 没想到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得癌症。
19: 我王万通正式跟乐观交往中，但偶尔会劈腿到悲观那边。
21: 是要哭着还是笑着面对每一天？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19: 我看着自己的清单，一半打勾，一半空白，就像海浪打过来很快退掉的那一下下痕迹，证明我真的活过。
22: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世界动荡，救援线上有一群志工型企业家，平日在各自的领域做决策、谈效率、承担风险，急难时他们也能迅速地将这些专业力转向需要的地方。于是门被打开，行动开始发生。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4: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赶快带您来看到八威台风。目前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有2600多公里，强度没有减弱，反而啊，因为环境有利，到礼拜三之前会是它的强度巅峰期。来看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在礼拜四这一天，八威会开始北转，但是呢，无论它的北转角度如何，都会来到我们的东部或是北部海面。礼拜五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间，强度有机会减弱，可能是中台上线或是强台下线。来看到各国路径预测图，预计啊，台风暴风圈在星期五中午左右呢，会触碰到我们的海警线，所以最快在礼拜四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礼拜四深夜到周五白天之间呢，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这星期上半周还是会有稳定的天气，在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哦。礼拜四开始啊，在北部跟宜兰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短暂阵雨了。到礼拜五这天，全台都会下雨，在西半部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的豪雨或是大雨等级。那另外啊，尤其是在北部山区要注意哦，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天气炎热，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局部地区高温还是会有超过36度，这几天可以赶快疏通排水沟，先做好防台准备。礼拜三开始沿海会有长浪。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在桃园跟大台北有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是落在20%到30%，气温26到35度。中部地区好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不超过20%，特别啊要注意高温都超过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在东半部台东降雨几率有10%，气温26到33度。外岛地区在金门会有短暂阵雨，气温27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谢谢张丽，也再次提醒观众朋友，台风动态要随时关注，这几天记得做好防台工作。再来要看到是今天的封面故事，云端看一眼。随着科技发展， AI 还有云端系统早就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像是有一套系统，它可以管理糖尿病，透过手机 APP 就能够及早预测，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在台湾不只有年轻化趋势，更加会冲击是高龄长者，只要病情没有控制好，就容易会合并多种慢性疾病，也有机会罹患肌少症。当多重疾病来袭，身体每况愈下，就会让长者更没有精神和动力，而加速退化。所以在东海大学一位副教授，他就和健保署还有 Google 合作，整理出大数据，为患者管理健康，还有线上的复健课程免费服务全台将近2000座社区。
5: 海拔1000多公尺，达官部落族人质朴的生活，虽然位处偏乡，他们的医疗需求或许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
6: 针头啊，针剂是真的。 记得要他拍给你
7: 吃的。这一天要两次啊，吃两次早晚啊。我们打官部落这样，那竹林部落这样，一个部落应该有十几个，这样子来说也是蛮多的。
5: 像洪文贵没有家族遗传，中年就罹患糖尿病、慢性病的族人不少，医疗资源比重，亲身经历才能体会。
8: 有没有好一点？
9: 骨刺
8: 啊！哦，没有去看啊。
9: 有。
5: 明明自己走路也很辛苦，还忍不住关怀长者。
8: 大腿断一根，就是粉碎性骨折。小腿的话是开放跟粉碎。
10: 门诊上来会有这种复健或物理治疗？
8: 没有，我们只有中医而已。其实有复健的其实很少，他们物理治疗师其实也很稀缺。
11: 卫生所，然后再去巡回医疗的部分。科别的话，一般都是加医啦。
5: 急重症医疗很重要，但复健是伤病后最日常的功课。糖尿病又最怕并发症，在偏乡资源都不足，有没有解方？
11: 上个礼拜去看开的药，上个礼拜他就没有开了。
5: 部落居民林罗花娘帮先生登入连结健保资料的专属账号。
11: 确定？好，
12: 好，稍等一下。
11: 好。
12: 他的糖尿其实比较容易会有三高共共的问题，未来要注意的地方
11: 就是视网膜、
12: 心肌照护，还有脑血管病变。
5: 过去给长辈的数位健康工具只能做到记录管理。东海大学资管系副教授潘仁豪引入 AI 大模型，进一步预知疾病。
13: 肾病变、神经病变、周边血管病变或心血管病变的这一些的可能性跟风险。我们跟健保署和 Google 合作，健保署一样借由他300万人的资料去计算出一个风险模型。那如果他是高风险的话，我们就赶紧帮他转介到专科去做接受治疗。
5: 云端复杂运算结果化身浅显易懂手机画面，再接入英国数位社会处方，重新规划线下课程。
13: 疾病的卫教、营养，所以他也可以参与像这些身体活动课程。今天上的那个肌力训练，
14: 那个叶黄素，我觉得吃没有效嘞。
5: 特别的是，以往偏乡医疗需求缺乏个别化分析，潘仁豪团队实地走访，量化医疗痛点，精准介入。
13: 像是肝炎的问题，那或者是我们有发现在离岛或者是高山地区，那在视力问题也相对的比较严重，那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大概有30%到40%它有一些像糖尿病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有关节炎的问题。
5: 以糖尿病为例，启动医疗资源，用 AI 眼底镜检查民众视网膜病变，或者带着眼动神经元侦测仪器测量长者退化跌倒风险，导入复健计划。
15: 因为我们长辈肌力跟认知比较造福员的训练，但是我觉得其实还不够专业。
16: 很好，来同学们休息一下。
5: 线上复健运动直播课程，同时面对数十个社区上千人，或者由复健师、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服务民众，而且全部
13: 免费。社区据点就只要点选报名，然后登录就可以完成。
17: 如果说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可能是帮助50个人，但是呢，利用数位科技呢，它可以把这个影响力，扩及到全台湾的很多人。
5: 线上医疗平台串联双向直播，需克服法规限制，打通在地资源。10年下来，覆盖全台70%偏乡1900多个社区。也许山高路长依旧，但总有人在云端先帮他们看一眼前方风险，在荧幕前陪伴复健，守护健康的价值就在细微的日常里。
3: 疾病总是残酷的，但因为有人有爱心，就能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和力量。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是血液肿瘤科权威医师，他的专长是骨髓干细胞移植。曾经因为感受到父亲病逝时医师的冷漠，让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不一样的医生。如今他的人生故事翻拍成大爱剧，今天举行了上映记者会。
18: 他那个人啊，有点天真，有一种很难得的赤子之心。
19: 我饰演的是李启成医师，那他是血液肿瘤科，
20: 就是他在做这个最难最难最难人生最难最难最难的时刻，就是 就是临终前这一段日子。
19: 或者他现在马上要立即住院了，
6: 然后我要看着所有的病患家属，然后陪他们走过这所有的生命旅程。其实这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碰到了很大的难关。
19: 我治疗这么多人啊，其实都是一样，他们都存在一种永不放弃的信念。
9: 真实人生串联全剧，真实故事感人肺腑，只是生死大事，曾少宗感性的灵魂哪受得了。
20: 我就很感动啊，因为演员是他不是照本宣科的，他真的是有用心去感受的啊，每一个人，那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好棒。对对，他就是一个感知力那么强的人，这样所以很容易哭啊，爱哭，跑了没断。所以那时候我又规定说，这一场不能哭啊，不能哭。他这眼影就会哭出来，不能哭，不能哭。他每次喊卡里又要再大哭一顿。
21: 我觉得他很沉重，可是他只要跟我对手的时候，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19: 对，因为是回归到家庭。
21: 对，
19: 因为他在等于是在这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22: 去年金钟奖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奖，派翠克。
9: 最新剧作演员卡斯星光闪亮，泪水更如珍珠般台上台下流满地。
23: 在大爱电视台看到我自己在饰演这样的妈妈，我就觉得对我自己很感动。然后
19: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
21: 一定要收看。
19: 对，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9: 台视文肖志杰、邓颖中台北报道。
3: 国际方面要持续来关心委内瑞拉，上个月底发生了世纪双强震，震后12天死伤人数持续增加，还有多达1.7万人无家可归。当局启动了第二阶段的应变行动，展开灾后重建。
24: Haciendo inspecciones de las edificaciones ahorita el grupo de nosotros en Caracas para hacer análisis de las estructuras que quedaron en pie.Y determinar si son aptas para habitabilidad o si definitivamente hay que desalojar preventivamente.
3: 透过画面看到灾区已经在拆除建物，专家团队来到社区视察，把建筑依照风险用颜色来分类。专家表示，这次全面性的结构和地质调查有助于未来重新划分地震风险区域，修订都市规划和建筑规范。另外，首批2亿美元资金也到位，会用在启动重建工程。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案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在印度许多贫困家庭里，同工同婚十分普遍。女孩米哈也曾经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命运，直到她走进慈济的教室。在课堂里，女孩们也可以学习阅读，学习思考，学习尊重生命。有一天，米哈发现自己不再忍心鞭打牛了，她懂得如何善待世界。另一边，妈妈们在裁缝课中学会一技之长，慢慢找回自立与自信。当女孩开始相信自己也可以很棒，世界也悄悄开始在翻转。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回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尤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25集，计算机帮大忙。

腰的反应慢，要他一下子跟上其他同学的程度不太容易。他又不会煮面，加上个性内向。

0: 办法招呼客人。哎，看来他跟我一样，只能帮忙洗碗喽。
1: 哎，怎么了？洗碗有那么委屈吗？那换我来洗可不可以？
0: 哎呀，你误会了，我不是嫌洗碗委屈。
1: 那你干什么一直叹气啊？
0: 哦，我叹气啊，是因为我想到陈文彪跟他爸爸的感情不太好，本来想说可以鼓励陈文彪去接近他爸爸，帮他爸爸的忙，偏偏陈文彪又不会煮面，也不会招呼客人，想来想去也只能洗碗了。
1: 原来他爸爸是在卖面啊。
0: 嗯，
1: 那怎么不叫他去帮忙算账呢？
0: 哎，陈文彪的数学不好，九九乘法表也背不起来，他爸爸不会放心让他算账的。
1: 你呀，真是大智若愚，算钱不一定要头脑好啊。古时候的人，什么掌柜的呀，不是也都靠算盘算账吗？
0: 啊，靠算盘？
1: 嗯，
0: 不行不行不行，等教会他用算盘啊，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1: 你头脑打结了，以前的人用算盘，现代的人有更进步的东西可以用啊。
0: 啊，更进步的东西？

0: 哎，这算盘吗？这是什么？结果，让一下。老师叫你们搬这么大一个算盘要干嘛？谁知道啊？大概要罚谁跪算盘吧。啊！哎，邪剑德，你是不是又去做什么坏事了？我哪有啊？我已经改邪归正了，好不好？
1: 陈嘉庆，你忘了老师教过的话吗？
2: 老师教过那么多，你是指哪一句啊？
3: 是非杂音不能多我一个，相互关心不能少我一个。
4: 对。
2: 哦，好了，我错了，我自己先来跪算盘好不好？哎，是谁在跪算盘啊？小心跪坏了，算是破坏公物哦。
5: 没有换了，没有换了，老师你看这个算盘更新的一样。
4: 老师。 我们上数学课为什么要用算盘啊？
3: 因为老师发现有很多同学只知道死背九九乘法表，可是到了演算的时候，却还是弄错十进位跟百进位的换算，
4: 所以老师想要教你们一些基本的珠算，让你们更了解什么是乘法。老师，我妈妈有教过我，我已经会初级的了。
2: 嗯，很好。
4: 那你可以当珠算小老师。嗯，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如果有同学不懂的话，你就帮老师教他们。
3: 没问题。
4: 算盘看起来就好难哦，每一粒都长得一样。陈文彪，你可以不用学算盘，改学计算机。老师想过了，死背九九乘法表对你来说可能太困难。
3: 所以老师希望你能够先学会用计算机算数，这样的话，你对数学会比较有兴趣，而且也可以用这个帮你爸爸算账哦。啊，老师，可是我连按计算机都很慢啊。
4: 你不用怕，多练习几次就好了。你刚参加古乐队的时候，不是也慢半拍吗？ 后来就打得很好啊！哦，我会努力练习的。好，同学们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找题目给陈文彪练习，让他快一点学会，好吗？
3: 好。
4: 陈
2: 文彪，每节下课我一定负责找东西给你算。
3: 好啊，谢谢。
4: 好，大家现在先把数学课本拿出来。

0: 来，换我了。
1: 停。
2: 啊，谢建德，又被你打中了。
3: 啊，我要输啊。
4: 我怎么老是都被你打中啊？
5: 没办法，今天我运气好，随便乱打都中。陈文彪，现在分数多少？
6: 陈嘉庆第三关输的15分，刘仁鹏第五关25分，邱东明第六关30分，所以谢建德满分50分，加你们三个分数等于120分。
5: 哦，老师叫你们帮陈文彪练习，你们还拉他来打弹珠，你们糟糕了。
2: 哎，管家婆，你看清楚，我们是叫陈文彪帮我们算分数，就是要让他练习用计算机啊。
3: 对啊，
5: 陈文彪，你真的在练习吗？
6: 哦，对啊。
5: 光是算弹珠的分数太简单了。陈文彪，走走走，我跟李金梅他们在玩沙包，你帮我们算分数。
6: 哦，好啊。
2: 怎么什么都要跟人家抢，连陈文彪也抢？
5: 没关系啦，反正陈文彪有题目练习就好了，我们继续玩吧。
1: 嗯，
4: 对啊对啊对啊，陈嘉庆你最输，不能故意跑掉哦。
2: 谁说我要跑掉？你们小心一点，我要认真打啊。这是不算啊。
5: 怎么可以不算？陈文彪，赶快回来帮我们这边算，陈嘉庆第一关0分。
6: 啊，来啦！一盒鸡蛋里面有10粒，冰箱里总共有7盒。所以是70粒，一斤面条可以煮12碗面，8斤面条就可以煮96碗面，嗯，应该可以了。
7: 老板，快点，我赶时间。
6: 阿爸，
8: 干嘛啦？没看到我很忙，快去写功课，不要吵我。
9: 好，阿嫂等一下，
8: 这个给你煮一下。
6: 阿爸。我功课写完了，可以帮忙你吗？
8: 你要帮忙？帮什么忙？你不要惹我生气，就很帮忙了啦。
6: 老师说我可以帮忙算账。
8: 帮我算账？你要是会算的话，数学怎么会考那么烂？
6: 我用计算机算啊，这样就不会算错了。
8: 用这个算，你知道怎么用哦？
6: 嗯，我会用哦，我练习很久了。
8: 那我先警告你哦，算错钱就从你零用钱扣，知不知道？
6: 知道了。
10: 这个钱米加一个卤蛋，
11: 这个米都能好好水来啊哈。
12: 头爹娘啊，啊有位阿姐无？我等足久咧，
11: 歹势歹势，有啦有啦有啦，来来来，遮吼，啊，我倒甲你支持咧，啊，这边遮呢，好无？坐遮坐遮吼。
12: 好啦好啦，啊，一碗十菜面哦。
11: 好啊好啊，随来哈。
13: 老板，我这边要买单哦。
14: 老板，我这桌也要买单。
8: 好。文彪，三桌和五桌他要买单啊。
6: 好。三桌总共是85块。
13: 来，这100块让你找。
6: 100减85等于15块。来，找你15块，谢谢。来，找您15块，谢谢您哦。
13: 嗯，不错哦，小老板还会帮忙算账呢。
8: 哈哈，拍谁啦？小孩子吼、哦，动作比较慢呢、啊。
14: 老板，我这桌算好了没啊？
8: 卡丘卡紧的呀。到底会不会算？我来算啊。拍水先生，你们两位吼，一碗馄饨面啊，一碗麻酱面啊，还有这一盘卤菜，这样应该是135块。
6: 阿爸是155，不是135了。
8: 你吵什么？ 我算钱算了十几年，我会算错吗？
14: 老板啊，你儿子算得对耶，应该是155哦。
8: 啊？真的吗？
14: 哎呀、
8: 啊，啊，我再算一次，馄饨面40啊，加这个麻酱面35，75，然后是小菜，拍水，真的是我算错了。
14: 来，给你155啊！
8: 谢谢，下次再来哦。想不到你真的会算钱。来，这20块给你啊，以后吼，阿爸算错的就给你哦。不过如果是你算错的话，还是要扣你的零用钱哦。
6: 好，谢谢阿爸。
8: 眼睛张大一点，手脚算快一点。阿爸煮面煮得这么辛苦，你要是算错，阿爸就亏大了，知不知道？
6: 哦，知道。
12: 阿爸，哦，我的面哦是好卖啊！
8: 啊，来啊！钱快去收起来，认真来帮阿爸算钱。
6: 好。
10: 我倒关机了啦。
8: 好。

0: 程都定哈，走，回家回家。
1: 谢谢哦。
2: 太帅了，先生！我请教一下，你在我这个水果摊前面站那么久，还一直看着对面那个面店，那、啊、你是不是在想，应该要先买水果，还是要先吃面呢、
3: 啊？啊、不是啦，我只是不太会挑水果，要不然你随便帮我包几样好了。
2: 包几样哦，哦，好好好。哎，啊，请问你是要拜拜，还是要送人啊？
3: 我自己吃的。
2: 哦，好，那我就帮你挑板蜡、香瓜、香蕉这三种，好不好？这三种哦，
3: 好好好，
2: 都是最新鲜的。
3: 好好好，都可以，都可以。
4: 哎，老板，等一下
2: 啊，板蜡，
4: 板蜡就好了，因为家里哦，只有我们夫妻俩在家，就两颗吧。
2: 哦，两颗哦。哎，啊，好了好了，不然我先帮你称一下，30块就好了啦，
4: 谢谢老板。
2: 顾啊，也要给那个。把它好理好。
3: 老婆，你怎么来了？
4: 来帮你提水果回去啊。
3: 嗯，你怎么知道我要买水果？
4: 本来是不知道的，因为你说要来陈文彪家的面摊看看，我就猜想你可能是想吃面吧。所以我连晚饭都没煮了，干脆来陪你一起吃面。不过我看这个时间客人还蛮多的，不然你还是买回家吃好了。我把芭拉先提回去，在家等你哦。
3: 好啊好啊，你还真了解我。那我过去买面咯，你先回家吧。
4: 好。哎，不要买太多。
3: 好，我知道。
5: 是195块。
6: OK 啊，今天到店哦，我先来给啊。
5: 谢谢，
1: 谢谢，
5: 下次再来哦。阿爸，我把碗收到后面去洗哦。
6: 好啊，小心点。
5: 我知道。
3: 老板。
6: 先生几位，里面坐。
3: 陈先生，
7: 老师，是你哦。你怎么这个时间来的？
6: 哎，是不是我们文彪在学校惹什么麻烦了？
3: 陈先生，你不要紧张，我只是来给你买面的。
6: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的。
6: 哎，老师，你有话就说，不要瞒我。我虽然要忙着赚钱做生意，可是我不会不管自己的小孩。有什么不对？你直接说。
3: 哎呀，真的没事，真的没事。陈文彪他很乖，而且啊，功课也进步很多。今天晚上啊，我太太说她不想煮饭，所以我就想来尝尝你煮的面。看你生意这么好，陈先生，你的手艺一定不错哦。
6: 哎，那不是我在吹牛，我卖面也卖了十几年了，都是老客户的。哎，老师，你想吃什么？我请客啦。
3: 不行不行，这怎么可以？如果你要请客，我就不买了。你应该不会希望我晚上饿肚子睡不着吧？
6: 好好好，老师啊，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喽，我把你当普通的客人。
3: 好好好，
6: 你要吃什么？
3: 我要好，麻烦你，我要两碗干面，还要青菜蛋花汤。哦，对了，再切一点豆干跟海带好了。
6: 哦，好的好的啊，老师等一下啊，我马上就好了哈。
3: 好好好，麻烦你。陈文彪。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3: 我来买晚餐啊。
6: 哦。嘿嘿，老师
3: 啊
6: 啊，你的两碗干面，还有蛋花汤和小菜。
3: 好好好，谢谢谢谢。一共多少钱啊？
6: 哈哈，这个要问我儿子了。今天都是他在帮我算账。他如果算错了老师你尽量骂他。
3: 那他刚刚有算错吗？
6: 是没有啦。不过还是要盯着他一点哦。因为这么多客人要算，谁知道他会不会算得眼睛花掉？文彪，算好了没有？
5: 快了，快了。
3: 我看他算得这么认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放心。
6: 放心？
3: 对啊。
6: 小孩永远是小孩，做什么事我们大人都不会放心的。
5: 老师，
3: 嗯，
5: 一共是105块。
3: 好好好。
6: 你不会把零头去掉？ 嘿，老师啊，100块就好了
3: 哦。
6: 哎，刚好不用找。哎，然后这个卤蛋是我送你，哎，你吃吃看哦。
3: 好好好，谢谢你啊。
5: 老师再见。
3: 好好好，那我先走喽。
1: 堂哥啊，我今天我这钱你算出来啊。
7: 哎，马上来了哈。哎，文彪，快去快去算钱。
5: 哦，好。
3: 虽然文彪的爸爸看起来还是很严厉，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父子之间的互动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火药味了。至少文彪跟他爸爸讲话不再有害怕的感觉。嗯，看来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希望他们父子俩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好，那我就放心了。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晋生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文彪母、陈坚凯饰演，文彪妹、涂宇瑶饰演，水果摊老板关嘉宇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义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弗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弗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弗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弗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字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 你甲大家人讲，恁伫咧行的路，甲大家人讲，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呐、啊。我们可以从台湾呐、啊，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呐、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啊？在你他我之间哈、哦。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任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自己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 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500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500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1000两、5000两、5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500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 在我们的精舍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哈。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七八十桌，我们要备七桶水，要备20条的抹布。为什么要20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丝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纹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明，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组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宅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圣，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圣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圣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 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 都是诸佛诸佛 的那个侍者，也就是脑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哦，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哦，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 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哦，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宅。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宅。那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好，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名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宅。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好，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哦，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哦，他觉得这样子够了。入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哦，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意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入楷，好，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入楷呢， 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人铠坚固。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好，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哈。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好，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红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红炉，好亲像烈火的红炉同款呐，也难呢。人人伫六道中啊，经过了呢，这呢这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物件，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款。啊，这个废铁呢，要搁给复原呐。变作真精纯的气库，必定呢，这个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必定呢，这个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

0: 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二字，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那来真清醒。所以咱来细思吼，真理性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道理一定呢入到迄个最最理性，咱的心理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拄只讲过去，都入风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直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在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除这些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除，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明、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咱
0: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哦，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呢，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哦，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的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浸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就是要去掉那个空气。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于师父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父。那汉师父呢，近年呢都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 3:30哦。

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3:30要做到下午5:00，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锤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她知道说，因为她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她就把她的手术延后，因为她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他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在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勤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哈，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辆牛居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居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居跟鹿居。羊居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好，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居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居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好，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施工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产呢，也不让
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遇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哦，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哦，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哦，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哦，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桑吉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众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到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好，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哦，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季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
哦，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哦，就是加皮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哦，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净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净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哈，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
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众生是不能尽受的，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实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死。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死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借进取见，这个五力死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玩蛇腹黑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痴昧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
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哦、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的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哦、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哦、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痴昧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哦、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痴昧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行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如果不听鬼看就走，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魔行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哦、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啊念入骨的、哦、用刀就下不了。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哦、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哦、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哦、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哦、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哦、这个一人、哦、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
这一人也安心。好，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大家人大天啊都、就是这么早开始呢，大家人殷勤精进啊，莫非呢就是学佛，学佛者必定要殷勤精进，在丛林中修行，调整莫过，这是咱丛林的规矩，也是丛林呢咱的生活，生活中就是要修炼咱的心，所以啊，讲究的是一念心。丛林内底啊，的修行者叫做精团。啊，精团啊，同款有二种，比丘尼种。迄个时阵，佛陀啊，伊呢到处说法啊，有缘者啊，见佛欢喜啊，跪倒佛的座下，就是出家啦。所以呢，丛林嘛，同款散布在各地啊，所以各地有修行因缘的地主，《法华经》啊，佛陀开始呢，转消性啊，就是去掉了过去啊，迄、那个方便、方便啊、法界等等呢，完全不管是淡空说有啦，哎，来一个大转啊，这个大转法轮，转消为大，过去用各种的方法啊，导众生的根基。会当接受啊，拢总呢会用方便法，但是现在呢，又将有空该修炼倒转来呢，和大家人知影，那就是中道啦。这中道就是菩萨道，和大家人会当了解真空各有妙有啊。妙有中呢，在达真空，所以真空破地即着妙有呢，爱咱向前精进。所以这种在众生人群中啊，会当去掉一切的烦恼，无有执着，在菩萨道中呢，还是殷勤精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是佛道，要向于大众啦。弟子就是讲修行者出家众啊，开始呢，要叫因讲啊，爱弃敌小性，爱重视大性。佛道现在要讲的。就是真实法，所以散布在其他的地方，拢总回归回来，集在一处，那就是的灵鹫山法华会。所以讲有真多人啊，万二千人计啊，这一万两千人。拢是呢，出家修行者，这一万两千人的内底啊，多数呢，拢是在得兼备啊，是人人呢所重用的德行，拢总已经有基础啦。因迄个才华德行啊，拢是真圆满。所以智慧吼，啊，无有缺点啦，真正呢，具足，不管是才华，不管是德行吼，啊，内修外行啊，
拢是真执着。啊，执着的是啥物嘢呢？上重要就是戒定慧，这个定啊，内面用功，外面已经显出了这个德行。

所以呢，才会增足其实有12,000+人吼、哦、啊，除了呢，以前阿罗汉果还阁有，还阁有新学的，有学无学啊，哦，有学的种，那就是啊，意思就是讲，还阁有爱阁在修的吼、哦，那这2,000人吼、哦，2,000人的内底呢？多数差不多拢是新学，有的人新出家的人啊，根基真高喏，一文钱五啊。虽然呢，这是新出家呢，定，不过伊断烦恼也是真紧吼，所以这种断烦恼，那就是啊，把所有的邪啊。完全的都给断除啦，这种的人，这些无学啊，那是还搁伫咧研究中，听都知啦，知啦啊，唔过呢，真正要改改过来呢，也搁是有一段的距离，这叫做有学，意思就是讲真认同。烦恼无明啊，是伤害慧命。但是呢，一时要转过来呢，实在是无简单呐、啊。所以啊，个伫咧真心用功研究的人，这叫做有学吼，也那是会当听了后完全了解，马上啦都断除。了解了一切呢，这个人我是非，拢会当通透彻看清楚，运用伊个智慧啦，完全的断除吼。那用心一致，安尼修行啊，会当通见道啦，也正道啦。见道就是了解这个道理，伫内心呢，也已经呢。把迄个人间的是非啦，看清楚，伫家己的体悟真透彻。有啥物款的境界来时，不动摇伊的心，这种的邪念嘛，完全断除掉去。所以这种的人呢，就是叫做无学。所以呢，不管是证阿罗汉果，或者是呢。在有学无学群中啦，拢总是呢有心修行，跟随着佛陀呢一心无二志啦，哎呀，修行者吼成团。

再倒来呢，这段文他就讲，除了地球上以外呢，搁落来啦，因为出家有二种嘛，地球上参加地球年吼，那地球年上啦，这群的内底啦，摩诃婆夏婆提比丘尼以观想六千人机啊，对啊，佛陀的僧团内底啊，这群的比丘尼也是佛法者哦，除了自修啊，搁在呢，伊的这个比丘尼众啊，也带动的呢。人人啊，有学无学，同款有真认真继续伫咧精进的人，也有呢完全了脱了道理啦。佛陀嘛安尼讲啊，人性呢拢是平等啊，啊，人人皆有佛的本性清净啊，人人拢总是各分呢有同等的地位，男女呢？都是同款，但是呢，在形象啊，既然在咧修行，无离开世间法，男众叫做比丘，女众叫做比丘尼，男众有男众呢，伊的生活方式带动，女众有女众的生活方式修行，所以女众。一修行者带出了呢，就是啊，表出了摩诃婆夏婆提比丘尼的名称出来，咱会当知影伊的这个比丘尼团呐，大得好啦，也是呢弘扬佛法啦。是迄个时阵，因为佛法初期嘛。三宝初成嘛，虽然经过四十多年啦，这四十多年间呢，就是因为这个僧团的处事真庄严，所以因为安尼呢，嘛会当弘扬佛法啦。看到这么正多的僧团的庄严形象啊，这呢也是一种形象的好。也是啊，真团佛法法美的团人，不管是比丘、比丘尼，咱戒定慧啦，一番呢，共同拢爱修吼，那烦恼无明，共同拢爱断啊。所以呢，这去除了无明烦恼，增长啦。合在一起，那就是真正的清净。所以这种清净无染的团体啦，嘛是呢，会当形成佛法呢，一项的好法吼。啊，所以咱伫咧修行啊，人人呢，哎，为佛教啊，为佛教呢，除了说佛法啦，行佛。的教法以外呢，咱的为己心态呢，嘛是会当通哦，摄受众生啊，互咱看到都起欢喜心，这嘛是啊，嘛是一种的道种啊。所以呢，啊，佛法若要会兴呐，都爱精团呐，精团爱真合弘。所以这种合乎啦，清净无染，真正的清洁。所以因为安尼也称为内乎啊，尤其是啊个真侪呢，声闻比丘尼啊个都爱靠经藏所说的法哦，这是啊，对经团中啊，搁在有诶呢。比丘尼众吼，啊，即比丘尼众呢，就是由摩诃婆夏婆提来带领啊。所以摩诃婆夏婆提翻译啦吼，伊的意思叫做大
戴爱多，这位戴爱多啦，就是佛的遗庙吼，对，释迦牟尼佛断记的内底啦，咱都知呀，伊出生七天啊，伊亲生的老母呢就往生啦。一个幼小的婴儿呢，要安怎大汉啊？就由伊的老母某一夫人呐、啊，诶，小辈，那就是菩萨菩提这位，伊家己发心要代替伊的阿姊呢，来请用这个幼小的囝，所以菩萨菩提是。佛的遗庙，也嘛是用伊的身体长大呢的老母，悉达多太子出家了后啦，成道啦，佫倒转来弘经说法啦。迄当阵，伊初闻佛法啦，就真感悟啦，真体会佛法的奥妙，真了解佛陀。所说的道理入心啦，所以也闻法欢喜，真爱敬佛陀所说的教法，一直到佛陀的父王往生啦，了后呢，这摩诃婆舍菩提他就求佛出家，但是佛陀呢？迄个时阵，伊就是啊，无要修这个六祖，意思就是讲，只干那想要爱有比丘，无希望讲哦有六祖出家啊。佛陀的考虑就是讲净土那本来就是爱心清净啊，心最未清净呢。就是愈色会扰乱人的心，所以佛陀呢，伊伫这个僧团内底无允许有女人呐、啊。不过，菩萨菩提是佛的遗庙，请用伊长大。伊呢，虽然唔肯允许因出家啦，但是阿难呐、啊，就是代替。菩萨菩提去要求佛陀三次的请求啦，佛陀呢才开始讲，好吧，就由摩诃菩萨菩提安尼所带领一阵啦，来出家，不过有条件，就是爱不敬法。佛陀是惊讲，这出家。比丘尼啦，有控告傲慢的心，因为是王妻呐，尤其是伊的遗庙，所以呢，伊就该制定不敬法，要降服因骄傲的心，要会当制服因呢，迄、那个生活的规则，爱会晓恭敬尊重。

虽然这个八敬法呢，对迄当阵啊，真正是真不公平。佛陀就讲：佛性平等啊，智慧平济啊，是安怎都爱去分比丘、比丘尼的相呢？开头的用意是要刁难啊，唔知影讲吼，这菩萨菩提甲亚斯多罗呢，会当讲吼，愿意接受啊，所以呢，才有这个八敬法吼啊，这些第一是要刁难，让因知影讲，我爱有这个规矩哦，你做会到无？无想到因求道心切，还是接受啊。所以这个八敬法一定落来呢，迄、那个用意啦，嘛就是要调伏控告骄傲的心。所以修行啊，爱会轻得吃苦啊。那这摩诃菩萨菩提也观想有六千人计啦，吼、哦。那一个有呢，罗耶罗庙亚斯多罗比丘尼。马国有观想机，亚斯多罗是罗耶罗庙，那就是啊，佛也未出家以前啊，也太智慧，同款呐，甲摩诃菩萨菩提当者来出家啊，在尼众中啊，也是人人所认识哦。亚斯多罗啦，他呢是一位容貌真华贵哦，啊，而且呢是三种素德啊，所以亚斯多罗啦，亦做呢持意吼，真正呢坚持伊的正错啊，他积聚了如人所应有的才华美德啊，都有吼。所以罗耶罗的老母呢，他就下亚斯多罗比丘尼呢，也在僧团中啦、啊。啊，各位学佛啊，这本来呢就是一项真正呢严厉的代志，世界啊爱真谨慎呐，出家。不是很简单，出家乃是大丈夫事，众上难为，要有真勇猛精进的心，不怕辛苦，不怕劳动，要有这种的心，最重要就是要调伏，调伏内心，种种的烦恼，不管是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必定呢爱顾好这点心啊！这点心呢，就是啊，在迄个贪嗔痴慢疑，这呢是五浊心，也是五毒念啊！这呢拢会损害咱的慧命，所以咱必定呢好好用心啊！下功夫呢，在那呢心意行动中，所以时时爱多用心。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想要伫台南要去安尼池中，台南区的孙仔叔真真正是动员呐、啊。
1: 上歹行的路，师傅拢行伊头前啊。
2: 教育能落实在台南呐、啊，重质不重量。
3: 我想学校里面都有一些社会经济地位比较弱势的学生呐、啊，来遐好的大学，你来对教育好啊，受教育，他出去才会翻转他的人生呐、啊。
4: 自己因为家庭的因素休学了两年，我真的很想要复学，能够完成我自己的学业。大学伴们其实也对我很好，侵入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受到温暖以及陪伴。
2: 社会就是需要这样，人与人之间要和和互学，教育也是我的信仰内很重要的一环。
5: 7月11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菩提心芽，慧命翻转。
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学无止境啊，无时不在学，无时日学啊，改了日何格，性格日不退哦。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咱既然是叫做学佛者，这是学啊，就是无止境哦。咱爱时时把握时间，无时不在学中啊。常常甲大家人讲过去啊，咱伫日常生活。是人、事、物，某一项不是咱所学的对象。咱若时时用心，对人，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每一个人就是有缺点嘛，就是来警惕咱，咱是不是？有阿尼的缺点也无，爱自我反省，也那是有优点的呢。这种互人赞叹、受咱佩服，是不是咱所要学的对象呢？所以啊，人的辛苦呢，有诶，互咱提醒人，有诶呢。好难学的，所以学无止境，做代志嘛是同款啊。

不轻一丝，不重一滴啊！咱的知识呢，嘛是伫一切的事中去了解，才会当甲道理汇合。所以啊，人事物无不都是呢，伫咱的日常周围，啥物时阵？毋是伫咧咱学的时阵呢？所以讲，无时不在学。每一个时刻都是予咱学，无师自学啊，该了如何教？不管呢，咱碰到什么困难的代志，或者是呢，偌呢正难缠的人，凡事呢，咱用耐心啊，用忍力，咱用智慧。用慈悲不断的去沟通啊，安尼呢，对方了解，咱也了解，这种呢，自己了解，对方了解，彼此都拢总了解啦。大家人了解啦，哦，这个道理行得通，咱才会当呢，对人事物心会宽啦。所以啊，性格而不退哦，咱会当永固永固啊，都、就是呢，哎，保持着这个角色，才会当在人群众中自觉觉他。那这都是伫咧培养咱家己的道心。那咱前面呐，已经呢也解说过。在灵山会上，有真多呢，一直阿罗汉果啊，学甲无学啊，啊，万外人哦，啊，除了呢，正宗的代表以外，阁有比丘尼的代表啊，所以呢，将近两万人啊，会出家众。安尼聚会在一起，就是要来听闻佛陀呢来转达法轮。除了罗汉、比丘、比丘尼以外，也阁有啊菩萨八万人。这就是要讲菩萨道嘛，所以呢，菩萨啊。一定爱来聚会啊！那你当然想象出迄个场面呐，是偌呢正浩大一大场面哦！啊，菩萨、摩萨，咱来解了解，应该呢，基础来讲啊，应该爱称为菩提萨埵啊。摩诃萨埵，这实在足长的啦。菩提萨埵有摩诃萨埵，那咱就讲这个梵文呐、啊，因为这是真最重的意义，尤其是呢，伊含义真大，伊呢就将这个音改译过来，菩提。萨埵，一个简称呢，叫做菩萨。那按照伊的意来译啦，菩提就是道嘛。那萨埵呢是心嘛，啊摩诃是大嘛，所以呢道心大。啊，那伫咱中文呐、啊，较顺的来讲呢，是大道心。哦，用安尼来解释，大家人应该会了解。

爱多心啊，应该咱爱去体会这个爱多心，那就是呢，带根基的人嘛。咱根基有的是小根基、中根基、大根基。小根基呢，就是自立，干阿要求家己呢了成事啦。那中根基呢，干阿想欲除了了成事啊，啊多了解吼，也那些大根基呢，不只是了成事，多了解，也搁多爱，是人人啊。当者会当头了解，这都是大根基的人。这大根基的人呢，伊爱继续啦，大地就是爱有大智慧啊，伊才会当自己感悟，搁再呢去追求佛道的教理，搁再来教化他人。这那无有大智慧啊，无法度通去体会佛陀的教法，本来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所以这必定呢，爱有大根基、大智慧的人。啊，这个大根基、大智慧呢，一开始发心的时，就是爱信大法啦，解大理。所相信的、接触到的呢，就是啊，爱开阔的道理呀、啊，唔是干那讲哦，干那教我安怎样来解脱自己，唔是，伊爱了解呢，就是自己会当了解，也会当把这个道理输送给别人。关心的呢，唔是家己的环境，是整个世界的环境。这呢，就是信大法啦，解大理，也嘛是发大心、修大行啊。亲像安尼，一切不管是根基、智慧，或者是立信佛法，这拢总是用真开大的心胸。所以这个大呢，就是啊，爱有。心包太虚，配以天地啊！这宇宙间，咱拢爱会当，甲咱开大的心嘛、啊，信仰啊、心啊，拢总爱有包落在内底。所以啊，都爱知影真正的佛法啦、啊，是宇宙的大道理，那包括了整个宇宙间呢。大道理，咱拢爱会当去了解。那唔止干咱了解呢，咱爱身体力行，所以修大行啊，立大因。但阿讲因缘果报啊，这个因呐、啊，咱爱种子培养会大，唔是干呐一粒的草种花种呢定，咱是要爱。爱一丛一大菩提树，同款是一粒种子，也当千年万年呀，一大树啊，唔是呢？安尼，规工都不易呀，那规工呢就一丛菜，唔是哦，唔是干那一丛花、一丛草、一丛菜，唔是伊爱呢，就是爱。立菩提的大树，总共一句，这立大因啊，成大果，常常呢，都用这草啊、花啊、果树啊来比例，让大家人了解。不管是什么款的果树，都是伫一粒的种子内底。年年不断累累成果，这呢叫做大因呐，才会当得大果啊，这都是爱自己大。

所以咱学佛的开始一定爱有发这份大道心，这就是菩萨哦，啊，这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的意思。那也也当称为呢，叫做觉幽静，已经觉悟啦。人开阔了咱的道心嘛，身体力行啊，拢已经呢是觉悟啦，叫做觉幽静。欲自行对家己来讲啊，菩萨呢是一份令觉悟的幽静。是啊，咱人人都会当觉悟，佛陀安尼甲咱讲过去啊。在觉性自在人心啊，人人自有觉性啊，但是幽静啊，幽静呢就是迷啦。觉幽静呢就是甲其他的幽静无同，众生是幽静啦，伊在迷中呢受尽苦难。那这就已经觉悟了，觉悟了后呢，他脱离了这个苦，但是呢，也是在人群中，因为呢，在人群中啊，才会当呢救拔众生苦，所以啊，叫做觉幽静。

在菩萨啊，在这个法华会上有80,000人，这只啊标出了讲，在灵鹫山啊有这么多人哦。除了呢出家二众以外呢，也有发菩萨心嘛，也有80,000人数在这个会场的内底哦。那这就是表示发挥性大，人真多啊吼，那来听佛说法真幸福啊。这些菩萨呢，拢是发大心立大愿呐，已经呢发了四种誓，真正的坚定啊的誓愿哦。那是什么誓愿呢？大家人啊，那暗苦啊，88佛拢会去念着吼，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咱学佛就爱有到这个境界啊，咱会当入这个弘誓愿。这四弘誓愿在菩萨行中呢，是一个真强烈的誓愿，真正的坚定的誓愿啊。你想众生有偌多呢？无边啊。看看咱现在，敢若讲人类啦，都已经呢70几亿的人口哦。在这么多的人口中，人人生活环境无同，富有的人是不是幸福呢？不一定哦，富有人家烦恼多啊，在感情的内底啊，对啊，家属的内底啊，你争我斗啊，兄弟对立啊，那弟弟对立啊，那在亲情的中间呢，啊，为了财产啊，为了名啊、利啊，等等呢，互相啊烦恼偏东，贫穷的人家庭的苦难境啊，搁较多啊，啊，病中自病啊，那病中自忏悔啊，真正呢，这个家庭内底，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因因的众生苦难偏东，尤其是贫困的国家，不断的世代不掉啊，洪灾啊，水灾啊，地震啊，等等啊，都是不断的循环。敢若讲海底啊，伫2010年啊，的元月12号这一天啊，伊呢，一阵敢若安尼几秒钟啊，天摇地动啊，规模7.0，安尼呢，就和这个海底已经呢，变成了亲像了破碎的废墟同款呐。遐个人民呐、啊，偌尼真苦呢，无家可归啊！本来都已经真贫困的国家，电啊、灯啊、油啊无啊，所以呢，无电无水。吃水都要靠地下水啊，想无电无油呢，地下水都未起来咯。这种恶性的循环，人需要粮食吃，
人嘛是需要呢生理上的排泄啦，拢总多了了啦，无处啦，恁想，迄、那个大小便利呢随地而游，经过再较严重呢，因妄想者尸体无法度提出来，规个拢砍掉咧，伫废墟的内底啦，想已经呢。挖会出来的尸体就地呢焚烧，或者是呢近地的所在呢挖窟啦，万人跳，安尼呢规个家带落去窟啦地里，也无法度好挖啊啦，也无法度好带，就地路边呢，那挖会到的就伫路边都安尼个烧啊。一段时间呢，真正是回想过来吼，这将近两个月时间，人间地狱啊，好、哦，真正是真无忍心啊！你想，啊，这众生什么人去救济呢？爱菩萨，无惊辛苦的菩萨，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还是呢爱去入。这个人群中去，烦恼无尽，爱世缘断，人人伫迄个所在呀，迄个环境呢，难免呐烦恼。什么人敢去呢？唯有菩萨，去除了一切的烦恼啊，不执着人世间的苦啊。但是呢，伊对家己呢，会当通跳脱出来。投入人群中去付出，这必定呢，在法门无量中誓愿行，已经了解了法门啦。因为呢，伊学大法啦，所以呢，立大行啊，伊愿意去哈。这就是啊，在佛道中呢，见苦知福，入这种的境界呢，才知影人世间啊，因缘果报真可怕。也自然看到这个境界啦，如是呢，会当坚定伊的信心，会当呢坚定伊的愿行。各位，咱要学佛，要学佛上重要都爱发大心嘛，爱立大愿啊，爱修大行啊，这都是咱学佛呢最重要。所以学无止境啊，吼！那无时不在学，无时之学改了如何改？那行格而不退啊，这才是真正的大菩萨。所以咱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嘛、啊。

博弈就像澳门的心跳，很多人来这里一掷千金，有人成功，有人沉沦。我从事古董买卖，从福建移居澳门已经很多年了，觉得这个繁华之地不能只是物质富足，更需要有丰厚的心灵，一股安定的力量。我想要改变

0: 我是一个71岁五八年欧妈桑。某一天，我在台湾电视上被一群身穿蓝天白云在世界各地救灾的故事吸引到，我主动联系了这个团队。
1: 实际的道场是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
0: 对，他们告诉我，佛法不在经书里，而是在生活中。我心想，哎呀，这不是我这个欧妈桑会当做的吗？为了更加了解实际，我曾经在一年内飞来台湾30趟。2012年，我在澳门开始跟人家分享实际，这比做生意难多了。因为跟婆婆妈妈的感情好，我四处分享，该打的电话，该给朋友的关心，我都做到了。就这样，2年之内，我在澳门募集到了300多个的会员。
1: 会把门下面打洗干净。
0: 我会带动朋友做资源回收。参加人虽然不多，还常常给人家笑说捡垃圾，我都没有打退堂鼓。陆续有法心来相挺，南门来去北京、珠海跟香港，终于在2018年，澳门有了慈济团队。我不再只是一个人孤单做慈济。澳门地方小，租金贵，资源回收的系统不够健全，常常回收完却没办法再利用。加上新冠疫情，原本的人心和热情也使不上力，环保只能结束哈。
1: 这个其次哈，很像我们当初在做。
0: 为了凝聚大家，我们改用聚会的方式举办环保宣导。我们开始拜访养老院，救助急难居民。慢慢的，澳门不夜城出现一股暖流，蓝天白云。当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群人，终于出现在澳门，我也是其中一个。在这个物质丰富、人心却匮乏的地方，每周三固定举办读书会，逐渐有更多人来参与。澳门当地的报纸也刊出长文，认同慈济的行善。一步一脚印，澳门净思灵文空间成立了。正言上人的书籍充满智慧，慈济在澳门多么不容易。在忙碌慈济这一段的时间，我的人生也充满了挑战。4年之间，我罹患乳癌，左眼中风，心脏装了支架，还不小心摔断腿。
1: 所以我们要做中学。
0: 信念会产生力量，我足相信这一点的。这个不夜城，如果有一点一点温暖的、善意的回光闪耀，我一定在那提灯的队伍里，不会缺失。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攀峭壁，迷丛林，睡草寮。其人手上拿着开山刀，边走边开路。一行人沿着山壁又攀又爬，四周是渺无人烟。来到一片高大密集的原始森林，天空完全被遮蔽，阴冷而充满着腐朽的气味。静思抬头看那些的大树，一棵巨大的老榕树，不知在天地间存活了几百年，根座占地宽广，众多粗大的气根盘绕，树须长到落地又生根，已分不清主干在哪里。地上的枯叶堆叠，潮湿软滑。其人一路警告着大家，小心头上的树枝可能有青竹丝，地上的落叶堆也会藏着蛇，还有不能出声，以免惊动山里的熊，也不要伸手乱抓，以免抓到了咬人猫咬人狗。丛林中行路难，要顾头上还要顾脚下。静思害怕到连气都不敢喘着，因为曾经看过美国电影《人猿泰山》，里面会有吃人的树，他想那应该就是咬人猫咬人狗了吧，所以就算快滑倒了，他也不敢伸手抓身旁的矮树。绕了一两个小时还绕不出来，静思对修道法师说，我们迷路了，其人身上还拿了刀，如果有个万一怎么办呢？静思的担心有理，修道法师于是跟其人说，你走这么快，我们跟不上，草又这么多，你刀子给我们，我们才能自己开路。其人就把刀交给了修道法师。大约走了6-7个小时，他们遇上了一座石头山，山侧是悬崖，石山下有条沟，沟水分成两股，一股冷水，一股热水，冷热全同源，非常奇特。沿着那条沟往前走，山壁下面悬崖很深，一边长满着青苔，没有任何树藤可以抓扶，地上有水，相当湿滑。静思感觉脚无法抓地，简直是用滑的滑下去，衣服被划破，长长的发辫被勾住，几度觉得自己性命恐怕不保，内心充满着恐惧，但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向前。众人有惊无险地爬过一山又一山，走在高高的山原上，仿佛可探触到天，时又望见大海。出发后10几个小时，一行人终于来到其人口中的仙境。四处张望，不见什么仙人，只见两个采药草的人正在烧纸钱祭神。采药的人说，他们是来采金线莲，
这是上好的中药草，可以降血压。静思说起了生父有高血压，他们于是就送了一包给他。夜幕已降，身处黑暗的原始森林，当天下不了山了。好心的采药人说，我们有搭两间的草屋，两位男士就跟我们住，四位女众住一间。那草屋非常的窄小，静思和三位师父的头要错开才能睡得下。

第二天一早，大家吃地瓜当早餐时，却不见其人的踪影。长相如土地公的老人说，他半夜就不见了。这趟路走得真累，我年纪大了，没办法陪你们继续走，要先下山，你们也要赶快下山。四位女众顿时紧张了起来，两位采药人指引他们出山的路径，要从都兰港下山，并且领着他们走去。这一趟的探险之旅，他们等于从卧佛的下巴爬到了鼻尖处，越过了都兰山的最高点，到达台东的另一端。一走下山，就看到渔桥公车招呼站。四个人一上公车，立刻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三位出家人，其中一位拿着开山刀，一位女子散着及腰的长发，衣服多处被勾破，狼狈地抱着一包金线莲。抵达了台东市，四人下车后，车站旁做生意的人纷纷站起来，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们。就在众人注目下，他们走到延寿齿科。张医师见到四个人一身狼狈，惊讶地问，你们是从哪里回来的？得知他们这一趟路探险的经过，张医师接过修道法师手中的刀，摇摇头说，这把刀就给我劈柴吧。把四个人训了一顿，张医师语重心长地对修道法师何静思说，你们两个不要再乱走了，不回丰原，那就去知本的清觉寺吧。我每月补贴寺里四斗米，让你们去那儿修行。世人对难以到达的地方，总会绘声绘影，人云亦云。这一次，都兰山亲自走了一遭，揭开内层的神秘面纱。静思日后更加肯定，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新闻荧光笔帮你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大家好，我是人文置业中心传播长 Roger。
0: Roger， 你用过快筛了吗？嗯，
1: 当然了，最近其实还蛮常用的。
0: 哎，那你非常警觉性哎。
1: 因为有时候出入一些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觉得怪怪的时候，其实做快筛的重点不是自己有没有得到，
0: 嗯，
1: 重点是不要让别人得到。
0: 哦，
1: 对，因为如果你自己得到不知道的时候，你出去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0: 你真的是人文置业传播长。主要是啊，我最近从网络上看到一个梗图，你知道哪一个动物比我们还早做快筛吗？
1: 我其实不知道。
0: 好，最近我跟朋友，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梗图是海龟比我们还早快筛
1: 啊。那我大概知道你在讲哪一个事情了。你应该是讲说那个几年前那个海龟有一则新闻，它的鼻孔有被这个海洋的这个塑胶吸管插进去，让它导致不太能呼吸的那个照片。
0: 对，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其实心情非常的五味杂陈，就是因为以前看到那个海龟被这个塑胶管插进去之后，然后还有那个流鼻血的画面，就觉得哦好可怜这样，然后再看到说哦原来我们最近也被这个塑胶管插到，然后就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又觉得其实蛮可怜的。
1: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个梗图啦，因为我觉得它很残忍。
0: 嗯，
1: 很残忍有几个原因啊。
0: 嗯，
1: 就第一个原因是海龟是被动的，它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它就放在那些，不小心也许游泳碰到就让它刺到了，它也没办法自己拿出来。
0: 嗯，
1: 那是一个潜水员后来帮它拿出来。那用这样是比喻，我也能够理解到现在这个迁徙时代之后的对这种网络上的一些看法。不过 我总觉得一个是自找的，一个是被害者。
0: 哦，
1: 对，我们要快筛是自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因为现在是因为疫情关系，可是拿着这个动物被伤害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设计梗图，去老实讲我自己是不太喜欢，那我也不太鼓励。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如果在我的脸书或者我的社群里面看到，我其实是不会分享也不会转传的。哦，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把更好的讯息分享给人家，这种看起是可能让有些人会会心一笑，可是回来其实它的背后是一个残忍的，我不会去再度传播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0: 懂，了解，这就是对啦，一些年轻人的哭诉。但我们会聊到这个啊，主要是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汤匙和吸管的对决。刚刚讲到塑胶吸管，然后插到海龟的那个鼻孔，很残忍。那为什么海龟会被塑胶吸管给

0: 插到这个鼻孔呢，是说海洋有很多的塑胶类的这个物品，对不对？包括其中一个很大宗的就是塑胶吸管。
1: 对，如果我们以2019台湾这个 ICC 净碳行动去统计的这个海洋废弃物的话，其实第一名的是这个塑胶瓶盖，第二名是宝特瓶，第三名是烟蒂，第四名就是塑胶吸管。哦，所以算起来塑胶吸管因为它不符合所谓的回收容器，那它又是属于垃圾，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把它回收好，它就流到这个海洋里面去，就造成内脏海龟的那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好在啦，好在昨天这个7月1号我们台湾有一则很重要很重要的新闻
0: 是我们呢也要为减速啊，就是再做更多的努力，就是呢现在哦，限制所有的这个饮料店你都不能提供发泡塑胶材质，就包括宝丽龙这样子一次性的饮料杯，那如果你违反的话，最高可以罚到新台币6000元哦。除了罚之外呢，它也有奖励跟鼓励。也就是说，如果你拿这个环保杯去买手摇饮的话，诶，你至少可以优惠5块钱呢。
1: 对啦，钱是一个利基啦，最重要是还是你愿不愿意去用嘛。
0: 对，
1: 其实吸管为什么会变成到此？现在社会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台湾虽然是7月1号，其实国外有很多很早以前国家就开始做了嘛。
0: 嗯哼哼，
1: 那我记得 Nancy 好像有找到一篇新闻，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国外是大概是怎么做的。
0: 对，美国的 CNBC 最近在他们的首页就有报道说，加拿大决定要全面禁止使用、生产还有进口有害的一次性塑胶。他讲到grocery bags and straw， 就是包括了塑胶袋还有吸管哦。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每年我们全球的气候变迁会议啊，就看到这些碳排放大国，大家都制定目标说好，我们要来减碳，但究竟兑现了多少呢？在上个月的这个 BBC 也报道到说，化石燃料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占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64%，而吸管其实就是这个石化产品。对，然后就像刚才Roger 讲到的，吸管大部分都没有被回收，对不对？
1: 对，我有一个资料哈，这个资料是来自于这个 The World Counts 这个网站哦，他把全世界的一些数据做一些统计，那据上面的资料显示哈，一年啊，全球要制造5兆个塑胶袋，也就是说一秒钟要制造16万个塑胶袋，但是呢，它的回收率只有 1%， 所以 99% 的都变成了垃圾。
0: 哇、wow.

0: 那就怪不得了，很多的垃圾其实它后来都就是被排到那个海洋里头了。
1: 对，因为你想想看，1% 回收，那代表99%，那有部分当然是烧掉，
0: 对，
1: 那有部分就变成海洋垃圾。
0: 嗯哼，
1: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你如果丢弃到陆地，陆地下雨，慢慢就会高处往低处流到海里，慢慢就排出去。所以这个塑胶吸管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要去执行把它解决的问题。那也很高兴我们现在法令上也做了这样定义，你知道吗？
0: 嗯，
1: 为什么我们那么要重视它？你知道台湾每一个人一天平均用几个塑胶吸管？
0: 塑胶吸管啊，
1: 嗯，
0: 很多人每天都喝手摇杯耶。
1: 对，因为有人说珍珠奶茶是台湾之光嘛，发扬到各地去。
0: 对，
1: 那在手摇杯还没那个普及的情况下，我记得我在吃粉圆的时候是用碗，
0: 嗯哼，
1: 是用汤匙，
0: 对，
1: 对不对？豆花粉圆、爱玉粉圆，然后用汤匙喝，喝得很开心。可是现代人因为讲究速食、讲究快，
0: 哦，
1: 所以手摇杯开始发展以后，大家就人手一手摇杯，
0: 嗯，
1: 那就习惯了边走边吃。第一，不够雅。边走边吃真的不是很文雅的一件事。那我们看一下日本，你如果去日本街头，他们在吃的时候是站着，他们不会边走边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礼仪的风貌，值得学习。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基本上手摇杯已经遍布这个大街小巷。所以呢，据这个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统计，台湾呢平均每人每天使用 2.7 个吸管以上，
0: 就是只要喝饮料都用吸管，
1: 而且不止喝一杯，
0: uh-huh.
1: 所以有人喝可能两三杯像我可能一天没喝到，所以有人要把我的平均掉，所以 有的人可能一天喝三四杯、四五杯饮料，然后每一个饮料就一支吸管，然后每一支吸管用完就丢。它不只是资源的浪费，它也是一种环境的污染。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年平均使用量每一个人是782个。那你知道欧洲，欧洲相对来讲是比较，我们都认为他们是比较生活先进，对环境比较先进的国家。
0: 对，
1: 你知道他们平均每年吸管的使用量一年是198个，所以我们是欧盟的 3.9 倍。
0: 等一下，你说欧洲一年是一个人198个，
1: 我们是782。
0: 哇，我们台湾这方面真的
1: 对
0: 超前了。
1: 所以我想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回到古人的智慧，我们应该要永续的去使用，我们也不要那么强调方便跟快速。
0: 对，
1: 所以用汤匙喝粉圆并不是件难事，事实上我们小时候也都是这样做的。
0: 对，但是就是现在人图方便啦。不过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很好奇说，哎，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吸管？你刚刚讲说，哦，因为现在手摇杯多了，好，还有饮料，大家爱喝饮料。然后我就查到了一个数据哦，从这个维基百科看到说，他说19世纪的时候，美国人呢，喜欢喝这个冰凉的淡香酒，然后为了要避免口中的热气，减低了这个酒的冰冻的这个劲，所以呢，喝的时候不直接用嘴来喝，他们是用天然的麦秆来吸。他说呢，这个是一个烟卷的这个制造商，他是从烟卷当中得到了灵感，所以他做了一个这个纸吸管。那他是有申请专利的哦，所以呢，资料上是写说他是发明人，但是我们从另外一篇资料又看到说呢，哎，可是在唐朝的这个杜甫的诗啊，就已经有这个吸管的形式出现了。他说呢，那个时候啊，就是他要送行他的这个弟弟，然后他们喝的这个卤酒呢，就是用卤管来喝的。那唐朝是在1000多年前呢，但他没有申请专利了。如果严格来讲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概念了。
1: 这个就是应用万物嘛。那因为麦秆，他们里面是空心的嘛，所以他其实利用那个 万物去做。但是因为麦秆是天然的东西嘛，所以他放在大地会腐化嘛。
0: 对。
1: 那纸吸管它为什么后来会被取代变塑胶？因为塑胶又是另外一种革命性的产品。这种材料呢，它有可塑性，它有低成本，所以导致呢，大家就 因为低成本，就会觉得它不值钱，
0: 嗯，
1: 所以就不珍惜它，因为你随处可弃，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这个塑胶吸管的泛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很多的金钱去衡量那一件事情，而忘记了它本质其实是不是钱，而是那个行为对于这个它的价值，对于这个地球的贡献。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东西到最后我们就不珍惜了？
0: 嗯，
1: 我记得最早发明塑胶袋的那个瑞典科学家，
0: 嗯，
1: 哦，他的儿子有出来帮他父亲辩证反驳一下，哦，他在 YouTube 上有影片，大家也可以去看。他说，嗯，我父亲当时发明了这个塑胶袋，塑胶做成塑胶袋，他认为这个可以可塑性，可以重复使用，是非常好的，
0: 嗯哼。
1: 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把塑胶当作重复使用的袋子，
0: 嗯哼哼。
1: 可是因为他后来石化科技的发达，越来越便宜，我们把它变成一次性的使用袋子，完全不是那个初衷。
0: 哦，
1: 由于使用者不是那个初衷，不是那个珍惜，所以呢就会变成随处可丢，才会造成现在塑化垃圾会那么多，造成我们地球永续环境会造成这么样的大的损伤。
0: 所以他的儿子有出来帮他就是证实他当时的那个发想。所以其实现在啊，在全世界来讲，就是用这个环保的杯子、环保的塑胶袋、环保的袋子已经是蔚为风潮了。有没有可能我们7月1号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大家都用环保杯然后去买手摇饮？
1: 我们本来就很早在推行这个所谓的重复性使用的这样的器具，所以环保杯也好，环保碗也好，环保筷也好，我们这个常常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随身携带。事实上第一个它是健康，第二个它又卫生，而且现在的科技材质有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压得很小，要用的时候再去用。我记得这几年也很流行所谓的塑胶吸管，有金属的，也有一些人在设计所谓的纸吸管。不过返回来讲说，不管是用什么，其实它不会阻挡我们去想要饮用这个美味的饮品的这样的意念，完全只是取决于在说我们要不要改变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习惯。当我们改变这样一点点的习惯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社会无形中就会影响出非常非常的大的贡献。
0: 你说改变习惯了，我觉得除了要从自身这个态度做起，我觉得改变需要勇气耶。对，回过头来看到刚才讲到加拿大他们决心要减速嘛，后来他们就有一些这个企业啦，人民这反对的声浪说，你这样子可能会有损我们的经济，他要禁止进口，然后禁止生产。对，这对很多的企业来讲，那个他们可能开始要转型啊，或者是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塑胶类的物品赚很多钱了。所以我觉得还需要有勇气，但是加拿大他们政府却是铁了心做这件事情，对抗，你知道少数要来对抗多数，我觉得这个要很有勇气。
1: 没有，这是因为我们对经济怎么去定义。1971年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叫佛教经济学。其实他就告诉了我们，有 很多的现代经济学，因为他一直鼓励所谓的这个供给跟需求，所以他把这东西去强调，但是他忘了除了供给跟需求以外，还有就是资源的有限性跟执行完这件事情以后的处理性。所以我们讲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吸管那么便宜，其实是有一件事没有做到，吸管回收的成本并没有把它放在那个商品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全球现在所有的海废这些吸管全部要清掉，可能不知道花到几百兆，可能还用不完，你再把它摊到吸管里面，你就会发现吸管非常非常的贵。如果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这些东西因为它是万年不分解的，它就会越累积越累积越多。
0: 对，
1: 前一阵子呢，在那个加州 的这个大学也做了一个研究、嗯、我们的鱼里面已经有塑胶微粒、嗯、因为它不会被分解，它就是会一直风化风化风化风化到某个小度的时候，它其实很轻、嗯、就会跟着这个大自然循环进去。那因为现在这个讯息呢还没有做长期的追踪、
0: 嗯、
1: 到底塑胶微粒藉由食物链进到人体里面会影响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根据。但是我们总知道这种外来的物质不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0: 嗯，
1: 总是对人体会比较不好的。
0: 你这样讲也让我想到，在英国的普利茅斯大学，他们也有做一个研究，也是讲他们发现在他们的研究的这个鱼体当中了，超过三分之一里头含有大小一公里以下的微塑胶，就像你刚讲的，所以这个食物链的话吃下去就很可怕了。
1: 还有一个新闻也是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嗯、
1: 在这个 No Plastic Oceans 他们这个网站里面，他们有做了一个预估、啊、这个预估的资讯是每一年、啊
0: 嗯、
1: 因为塑料而死亡的动物预估是1亿个，超出你的想象吧，
0: 就动物都吃到这些塑胶、啊嗯、
1: 海洋动物而已、
0: 嗯、哼，
1: 那海鸟呢、啊、他们的估计是100万只海鸟死于塑料。
0: 嗯哼，
1: 对，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好像随时用一样这样一点点的塑胶的东西，因为据统计来讲，在台湾每一个人拿到的这个塑胶瓶啊保特瓶啊在消费者手中只停留20分钟。
0: 嗯，
1: 对，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其实我是吓一跳，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嗯、但我后来仔细想想也没错，哎，你可能去买一个饮料，买到拿到手上打开来喝一喝，20分钟之内你大概就把它喝完了。
0: 对，
1: 喝完了以后你就丢到回收桶了，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多么不环保的东西。我觉得就像刚刚这个 Nancy 讲的、
0: 嗯、
1: 改革需要勇气，
0: 对，
1: 政府既然愿意下了这个法令去符合这个世界环保的潮流，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遵守，改变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对不对？只是把吸管变成汤匙嘛，对不对？而且一个汤匙可以抵1000只吸管，如果你用一年可以抵782个吸管，在台湾来讲，对不对？汤匙又不容易坏，你用个10年就可以抵8000个吸管，你看你这样算一算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0: 有，很有，而且经过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其实汤匙更万用，它还可以吃便当吃饭、哦、它不只是可以喝手摇饮而已，完全符合我们今天主题汤匙和吸管的对决。
1: 对，
0: 好，真的希望呢从7月开始、哦、这个减速的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大家都能够带这个环保餐具，带环保杯在身上，然后让我们呢，我们也是跟上了这个时代的潮流，甚至我们带领了这个环保潮流。
1: 对，让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地球更永续。
0: 好，新闻荧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
1: 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今年也有许下新年新希望吗？距离新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是正在实践愿望的路上，还是已经呈现放弃状态了呢？今天邀请到曾任职于外商公司，现在是工作生活家创办人白慧兰，她将透过自己减重的经验，分享一种 change 管理流程的思维，告诉大家在设定目标到完成目标时，我们要如何帮助自己找到执行的动力以及持续努力的理由。
1: 怎么去理解新年新希望？维基百科就说啊，其实新年新希望这件事情呢很单纯，就大家希望呢能够改掉不好的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但就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调查，你一月的时候许下新年新希望啊，多少人在二月的时候就放弃了？哇，大家对人性真的是太没有信心了哦！其实是80%的人在二月的时候就把他的新年新希望给放弃。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其实来跟各位谈新年新希望，我有一点点害羞，因为我更糟。关键字瘦瘦瘦，我要瘦，我觉得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啊！哦，所以我希望我的标签里面有一个叫做瘦子哦，所以我几乎每年的新年新希望一定都有一个。就是我要减肥，就我有一回就穿了这一身衣服呢去参加一个活动，朋友一定要非常的诚实，然后就讲了，小白，我就拜托你，没有钱买件新衣服吗？胖了就不要再穿窄裙。我这时候就是只能够说啊，谢谢谢谢谢你给我指正，我会改进。但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我心里想说，你懂什么啊你？我会瘦的，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呢怕一时的不好看，于是就把衣服给丢掉买新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新闻哦？就是呢，快时尚其实对地球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哦。每年哦，这个大家被丢掉的衣服哦，其实全部都变成垃圾。哎，我是小腹突出救地球，但我不敢大声的跟我的朋友说，因为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减肥失败的人都是没有意志力的懦夫。甚至呢，我还有做这个人资的朋友有说，他们的企业啊，特别不请胖子。为什么不请胖子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啊，连自己的体重、自己的体态都没有办法管理，那他们不相信这个人呢，可以去管理好公司。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减肥失败啊，就只能够偷偷的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够告诉别人。你觉得减肥这件事情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对吧？是自己的错吗？我跟各位说，真的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跟大家讲，像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自己想吃，是因为爱情，老公想吃，那老公说，嘿，亲爱的，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你能说不吃吗？第二天碰到了闺蜜，闺蜜要吃，而且我跟你们说，绝对是呢，见不得你的闺蜜比你瘦。所以如果要吃这种大餐啊，汉堡啦、薯条啦、麻辣锅啦，一定要找好朋友一块吃，要胖一块胖。是，对不对？这个这样子友情才能够长长久久嘛。所以闺蜜，你跟她说啊，不行了，我不吃，我最近在减肥。她说减什么肥啊？吃比瘦有福。那吃不吃？吃。好，还有更严肃的，为了什么呢？办公室的政治哦，今天我们开个会，领导骂人了，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结束了，离开会议室，大家就说：“哎，今天这个会开的真的是郁闷啊！下班应该呢约了去吃个好吃的。”这个时候你说：“哎，不好意思啊，我减肥不去了。”你知道同事会想什么吗？同事绝对不会觉得你在减肥，同事会觉得这个人啊，他一定是老板的同路人。他绝对没有想要跟我们站在一起，以后呢我们有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告诉他。所以当大家告诉你说走吧走吧，我们心里现在要化悲愤为食量，你吃不吃？ 是得吃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路上讲下来，请问一下，有哪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错？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全部都是环境的错。好，我们为了要好好做人，只好好好吃饭，对吧？所以跟刚刚我们讲的说，你要能够管理自己的体重，才能够管理好一间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得要先学会怎么吃饭，你才有办法学会怎么做人。哦，也因此的我就放弃了，因为大家看了我这样子，也知道我这人还挺好啊。于是我就放弃了挣扎，我就想说，那既然如此，那就吃吧。那既然要吃呢，我们就要让吃这件事情呢提上去一个档次。我就把吃这种东西变成一个愿景哦。我们做人是这样，宁胖而乐，莫瘦而悲，对不对？做瘦子有什么好处呢？一点都没有好处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瘦了，漂亮了，但你老公、闺蜜、同事全部都不喜欢你，那我想啊，大家呢心中可能还宁愿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胖子。所以我这辈子都在追求瘦，也因此每一年开年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变成瘦子。但是我一月二号就放弃，因为放假老公一定会要找你出去吃东西，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跟意志力完全没有关系啊，是吧？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感觉减肥这个事完全不可控？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大家都以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吧？是因为我们长出了这个前额叶，负责思考，也叫做我们的心脑。然后呢，下面那个脑叫健脑，中间那个脑它也是负责什么？负责感情的。在最核心的那个脑，其实呢，从远古时代就一直演化下来，保存在那里，叫做爬虫脑。其实啊，它才是负责决策。大家都错了，并不是思考了之后才决策，而是什么呢？是当你今天产生了对你的生存有威胁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战与逃。哦，所以一个动物，当它看到比它更大只的动物来的时候，它一定马上就是，哦，我可以打得过就打，我打不过就跑，这个叫做决策。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好好的做决策产生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意志力，不是因为我们不会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跟我能不能好好生活有什么关系。那我也特别呢，想要帮助大家实践自己的新年新愿望，分享我自己呢得来的一个流程管理的方式，我叫它呢叫做 change management。 哦，我把你如何改变自己用英文单字 change 哦，帮大家呢把每一个流程都梳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叫做 consciousness， 叫做意识。很多事情哦，你得先把它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我要说叫 start with why， 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要做改变，有什么东西需要被改变，为什么一定要被改变呢？如果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我们讲战与逃嘛，人有时候都是需要被威胁的。一个改变啊，你得帮自己找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我们刚刚不是说吗，新年新希望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你首先要能够看到一个什么呢？未来的自己更好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更好必须是你自己想过的，由自己定义变得更好。所以咯，为什么改变这件事情这么的难？因为自己的定义很难。像我减肥之所以失败了十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改变的那个原因都不是我自己要的，都是别人跟我说的。别人都说，哎呀，要瘦才漂亮嘛，胖难看，显老。但我不在乎啊，我都结婚了，我那么漂亮干嘛？太多人追我，还要选择困难是吧？好，当这一个改变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改变就不会发生。那第二个呢 ？H 代表的是 hope， 我要改变了，我看到未来的那个状态了，这个改变对我的好处，我必须要强化。因为当我很清楚的看到好处之后呢，我才会愿意投入去让改变发生。再以我自己为例子啊，我后来怎么瘦的，我怎么样把小腹消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回去做了健康检查，我发现我有脂肪肝。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健康的胖子，我就发现啊， 医生打破了我的幻想。那这件事情其实跟我理想中的未来是有落差的，因为我理想中的未来是希望自己还80岁的时候还可以去蹦恰恰的。哦，我不希望脂肪肝以后还会纤维化，还会得肝癌，天哪，那不就要英年早逝了吗？哦，于是我觉得，哦，不行，我必须改变。如何去根除脂肪肝？只有一条路，减肥。这是我心甘情愿想要做的事情，变成更健康的自己。于是我成功的瘦了10公斤。
0: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是很多朋友对自己的期许。但是踏出改变的第一步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白慧兰老师提到，首先必须把改变提升到意识层面，问自己为什么需要改变，找到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来支持我们。再来要思考的是，改变以后会有哪些变化，越清晰就越能帮助自己持续往目标前进。除此之外，如何行动以及执行的过程当中遇到阻碍时该怎么做，让我们继续来听白慧兰老师怎么说。
1: 我已经确定了我要改变，我已经知道未来我要变得更健康，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 assets， 我们需要资源。因为改变难，减肥更难，我们需要正确的方式。所以我在决定我要根除脂肪肝，减重10公斤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订阅所有跟健康饮食、健康减重有关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买相关的书籍。哦，然后所以我从里面就是学到，哦，原来肥胖不是因为过多的脂肪，是因为精致的淀粉。原来间歇性的断食可以帮助身体自主的去燃烧脂肪。然后也因此我就利用了这些知识开始了168的断食。这种一个礼拜只去做一次周末的健身狂人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很持续的运动。哦，我才开始每天坚持要走路，快走30分钟。哦，所以必须要先让自己拥有得偿所愿的资源，我们才能够呢很顺利的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再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每一个杰出的戏剧都需要有一个好剧本，我们必须要帮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这件事情写出一个你可以去演出的剧本。怎么做呢？哦，因为我发现晚上很多人想约我吃饭的，不能拒绝。什么样的时间最容易是独自吃饭不会被约呢？早餐，是吧？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早上不吃饭，作为我的168断食的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计划。那还有啊，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运动很难，还要匀出时间来，常常下了班回到家只想要成大字形摊在地板上，然后唯一的运动是爬枕头山。对，然后后来我就不开车，强迫自己走路，捷运站全部爬楼梯，然后带上这种可以帮自己计步的这些装置，然后就可以知道，哇，我每一天把运动化整为零，放在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里面。再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老一辈的喜欢讲什么呢？满天都金条，要抓没半条，没有行动。为什么会没有行动？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哦，都是猪队友，老公是猪队友，闺蜜是猪队友，同事是猪队友，他会告诉你很多的理由，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啦，所以他就是大家的阻碍。那我们就要去想，碰到这些阻碍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排除它呢？所以我就是直接在我的脸书上面呢告诉大家，各位，我现在要减肥10公斤，以后禁止喂食，然后就是没有怕丢脸的，我就是向宇宙大声的呼喊我的目标，请大家要尽力的来配合我。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来约我吃饭，那不好意思，你就是人民的公敌了，是吧？那执行这件事情我要跟您分享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球鞋的品牌，它的广告词叫什么？ Just do it。 所以你要分辨的是前面最前端的，你叫做我为什么 需要改变，如果问题是卡在无法执行，那我就会建议您就是穿上球鞋 Just do it。 最后呢，为什么我的讲题定为持续改进？因为很多时候啊，岁末年终的时候就才会想到，哎，我似乎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我似乎有些地方并不是那么满意，二月就忘记了。所以其实你有十个月的时间在干嘛？醉生梦死。哦，但这个改进这个事情，我们刚刚有说嘛，你要先从理解为什么开始。既然你理解了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会是一个要不断优化的过程。我从开始执行168，然后呢开始不间断的运动，到今天呢其实已经2年半了。哦，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减重最可怕的一个后果叫做悠悠。哦，就是你好很激烈的控制饮食，很激烈的运动，达成成果之后又开始狂吃狂喝，然后复胖，结果呢通常都会比原来更胖。所以其实要变成更好的自己的这件事情，它应该要是一个进行式，而不应该是一个完成式。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呢要导入，就是在围棋里面这个复盘的这个概念。好，就是我们其实呢要实时的帮自己去评估一下成效。建议大家哦，要给自己一些呢小赢，给自己一些奖励。举例，我刚刚不是跟各位说我的目标是要瘦10公斤吗？但你千万不要一开始设一个10公斤，你可以告诉自己，我这个月就执行168，我只要瘦0.5公斤就好。如果我瘦了，成功0.5公斤，我就去给自己呢买一件窄裙作为犒赏。好，这第一个，请大家一定要什么，给自己一些激励。然后第二件事情呢，请大家不要就是呢满足于现状。因为像我其实是从5公斤、8公斤、10公斤，但我还没有放弃，因为其实我早上摸一摸，哎，还是有点微凸，所以我其实还是持续在想说，哎，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去详细的分析我饮食的内容，我是不是可以呢把我所有的这个白米白面全部换成这个五谷米饭。哦，甚至我以前呢都会是把晚上在吃淀粉，我是把它移到中午去，哦，让晚上呢它可以就是消化的东西呢是可以更轻松的。这条路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可以协助你，让你持续的朝一天比一天更好的自己去迈进。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舒适圈这个名词？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舒适圈里。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觉得是很棒的，我们会希望它干嘛？永远都不要改变。所以每次只要大家说什么要裁员了啦，我们是不是都特别紧张，希望呢他不要赶我走。虽然我知道可能去外面也有更好的风景，但是我就希望不要离开舒适圈。也因此舒适圈的下一层呢就叫做恐惧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离开了你熟悉的地方环境之后，一切都是你不熟悉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没有做好我们刚刚说的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到底真实的渴望它是什么样子找出来，写好你的剧本，排除你的障碍，你就会干嘛？我不如往后退一步，再退回我的舒适圈里面就好了。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好计划，协助自己呢很顺利的度过这个恐惧圈。哎，接下来你就会愿意干嘛呢？你就会愿意啊开始学习，你就进入了学习圈。等到你学习了这些知识，协助你哦往另外的一条路迈进，这时你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成果，进入了呢成长圈。哎，这个时候就是你未来想要的自己了。这就是更好的自己，直到这个成长圈又成为下一个舒适圈。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做复盘，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可以变得更好的啊！因为呢，我创办了工作生活家社群，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很多人都会问我工作与生活应该要如何平衡，甚至很多人呢也会把它当成新年新希望的一部分。因为毕竟你一定要有 很丰富的生活，充裕的时间，你才能够用来做什么呢？才能够用来减肥、运动、阅读、谈恋爱。我们都希望什么呢？能够把时间从工作那里偷出来。这件事情啊，必须要有计划，因为这也是一个改变。其实我们要请大家思考一下哦，你为什么会希望工作与生活平衡？你为什么会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你的这些时间，如果你纯粹只是觉得啊，我就是觉得我工作太累了，哦，那也是没有回到什么呢？到底更好的你长得是什么样子？不管你想要做什么，都需要先从呢找到最真实的你自己以及你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开始。所以我今天呢才将这个改变流程的管理介绍给各位，希望各位呢能够从理解自己开始。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举起地球。这个不是数学课，不是要告诉大家杠杆原理，而是要告诉大家，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开始的地方，不管是现在你心里面想多么多么困难的改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只是这个支点是什么？这个支点其实是藏在各位的内心里面，最好的自己活在各位的灵魂里。也因此最后我想要呢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只有新年新希望，每一年的希望，爱真实的自己，才能坚持成为最好的自己。我是白慧兰，谢谢大家。
0: 听完白慧兰老师的分享，让我感受到，如果想要改变，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必须更加的主动，不管是从思考面或是执行面，都需要自愿去做，好好规划，才更有机会成功。就像刚才提到的舒适圈，从舒适圈到成长圈，甚至是下一个舒适圈，都需要经历对未知的恐惧跟学习。因此，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需要我们不断地将自我改变的计划进行修正。每一个新年新希望，都是我们突破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做就对了。希望我们都可以遇见心中所期待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呢、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了。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华版哦，因为呢就是由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她所编辑整理了一张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可以自我提醒，当然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十多年的时间，她每天从一天一张的静思小卡，到现在呢是一天有两则哦，所以呢上人智慧法语真的我们都可以日常生活当中随时来运用。那在今天呢谈到的是有关于用心，上人说很多事情如果没有用心，我们就会发现好像那些事情都跟我们无关嘛，不过一旦用心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很多的事情，那关心空间，也注意人间，甚至呢会关心到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呢在寸步之间其实都是不离开空间，那我们的心念也没有离开人与人之间，要关心人才有办法在人间拉长情，而这份的长情就是觉有情，觉知宇宙一切的生态，不只是人，其实蠢动寒灵啊是皆有佛性的，天地之间有很多维系到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就像这个细菌啦、病毒啦那甚至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只要不注意就会好像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周围了哈。不过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呢就像是一股气一样在空间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流动哦。所以现在都说万物皆震动嘛齁。那这个在这个震动之间其实它都一直是在改变，这个就是行运。不过呢当我们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哇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当我们的心有了一个问号，有这个疑问，那当然也就会有新的发现。所以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是本具佛性的，人人也都能够修行觉悟，不过法听得再多还是需要下功夫去修行的，要先自觉才能够觉他。

0: 与有志一同的绝友情，这些菩萨大家一起同行，才有办法达到觉行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真正有心，那我们不管是在看周遭的所有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学佛听法的过程里面，那我们能够自觉，也就是我们开始能够觉悟修正自我的习气，然后呢也慢慢的可以去影响甚至带动身边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说能够有志一同，尤其是又是觉有情人可以同行菩萨道，真的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透过上人的开示，我们用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彼此祝福哦，都可以有这个觉有情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也把这份祝福 投入铺满当中，那当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了。
1: 感恩您。
0: 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上人行脚在这个嘉义大林慈济医院，那么对着我们所有好多的这些菩萨呢一起来分享哦。其实真的所有的一切是需要众志成城，那这个众志成城也是要从把握当下，能够分秒不空过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上人叮咛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一起用心聆听。

郭三门啊，目七的你呢，已经是半年过去了，真正是时间过得真紧啦。所以，咱每天在暗课啦，一定要有一段静体文啦。昔日已过明月水镜，甲咱警惕咱时间啊，一天一天过，尽管伊86400秒数字啦，算起来是遐尼多啦，但是呢，86400秒。合起来才有24小时啦，24小时呢，各分暗时呀、半暝呀、透早啊、未到啊、中到啊啦、下晡啦，真紧真紧嘞，安尼直直过。所以，常常要甲大家人讲，把握。当下啦，分秒不空过啦。迄、那个分秒中呢，一念间啦，迄、那个一念间啦，对咱的人生呢是真重要。所以讲，念念分分秒秒，咱爱真重要，真注意。过好，咱一秒钟起心动念，开窍洞穴，那会当安尼啦。这个人呢，那就是完人啦，无缺欠，无缺点的人啦，没有缺点的人呢，就是很圆满的人啦。佛陀。人格圆满，所以叫做成佛啦。这叫做圆觉啦。圆满了一世人啦，一个觉悟。啊，这世人的觉悟啦，其实呢是前世人、前世人，搁是前世人，生生世世累积来。才有今世啦，一世啦。看到咱自在，在咱大拿，大拿呢，虽然师父常常讲，草地啦，乡下啦，咱呢，真侪情思动，拢伫迄个脑区，市中心啦。咱伫大拿，咱有病院，咱有这个所在，分家南地区，恁一家亲啦，亲有福啦。师父呐来到这，同样也集中在一起，伫咱家。地方真大，也真宽。随在咱要做什么活动呐，都任咱任凭欢喜去使用。所以我感觉讲吼，实在是真予人赞叹，也真欢喜。有这么开阔的所在，恁呢都要充分利用。唔通解放咧，互伊空空，价值啊，都安尼消失去。咱多一回的活动，对咱的生命啦，加充分一分啦，价值。然后，轻一丝，重一滴，唔通惊讲吼，啊，要个活动啊！啊，那代志遐多啦，
真无用哦，感觉讲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有活动，你诶，你去组队啦，诶，活动有恁诶，迄、那个价值活动啦，诶，无同诶方向。啊，我也会当来参加哦。我阁捡到这个团队，因的迄个价值的方向，因活动啦无同，人阁再增加一项真好的价值，所以吼、哦，咱啊多增加活动，那多增加智慧。人生无偌长啦，似乎虽然阿你的年龄啊啦，我嘛感觉讲，我阁也真侪呢，的话也未讲，我阁也真侪的道理也未听到，我也阁真侪的弟子呢，我阿阁也未接触到。我也阁有真多啦，好人好事啦，也要阁去推动。我也阁有人间阁有真多真多，我也阁做也未到，也阁真多人也阁看也未到，所以我嘛是也阁感觉讲吼无够，还阁珍惜家己该充分的知识。我爱搁再认真，搁再充分知识。我逐天头脑无好用落来，伫外口听人伫咧讲话，我真用心伫咧听哦。我若无伫外口听人讲话，我伫树林啦，也是吼、哦，都用心看每一行的文字哦。各种各种啦，是人甲人的中间，或者是物与物的中间，或者是事与事的中间，我吼拢无去互流过去啦。所以讲吼，人生啦、人事啦、物啦、境界啦，然后。拢爱用心注意，目睭注视，就是注意甲看。那讲话用心，开口动舌也都要用心的说。现在科技真发达，我真欢喜啦，听着。咱的主祭人伫国外啦，师父讲话伊拢知，伊讲哦，师父咧讲话，每一场我拢听透透。咱主祭人咧活动，只要有公告出来，每一场我都看。真正讲吼，因比师父的见闻啦，搁较精彩。所以讲吼，我真有福，有福讲吼，会当对着遮济人啦，啊，大家人呢也愿意来支持师父，所以有安尼好姻缘，组织呢安尼愈做愈大，台湾做个国际间去，拢是恁伫咧支持，无恁。我嘛无法度吼，甲出者靠遐尼大啦，感恩呐、啊，彼此感恩呐、啊，啊，你嘛爱互相感恩呐、啊、吼，感恩，大家人，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示，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对云林嘉义地区的志工开示哦。那么谈到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好因缘，让慈济从台湾到国际，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也彼此互相来感恩。现在科技是非常的发达，海外的慈济人士透过云端来连线，那常常这个分享开示是不漏接的。那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都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的资源呢？那如果说我们身在慈济，对慈济事不了解，那如何能够去接引更多人呢？那当然啦，尤其是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哦，不是只有办活动而已，而是我们对生命有多一份的价值，透过不断的付出，我们经一事也长一智。那么在社区道场哦，大家还是要多多充分来利用。那么透过活动，其实我们多参与也多增加智慧。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时间不断在流转当中，那我们来珍惜。虽然一天有86400秒钟，好像时间非常的多，其实一天也只有24小时。每天呢，你善用它，它也是要归零，你不运用它也是归零哦。所以是不是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分秒不空过呢？尤其上人更是叮咛，我们要顾好每一秒钟的起心动念跟开口动舌。那如何能够觉醒圆满？当然就是在这分秒起心动念，还有我们的一开口一动舌之间，所以我们彼此互勉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就跟您分享我随师在这个大林慈济医院那云嘉地区的菩萨们跟上人温馨座谈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随师点滴咯。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随时点滴。那这是伤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的时候呢，那云林嘉义地区的慈济志工也来跟伤人温馨座谈哦，那分享了自己做慈济的这一些点点滴滴。那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翰墨镜丝硬体书法比赛，哇，听起来就是好像要这个将文化传统哦再能够重拾。那透过呢静思语，透过了硬体书法，如何能够结合呢？在今天我们就要听到了，这是教师联谊会的严玉珍校长哦，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推展慈济人文。那严玉珍校长呢，他也是家学渊源了哈，因为呢，这是台东这个王天丁校长跟黄玉女老师，他们这对夫妻档，他的儿子呢王寿荣师兄哦，与这个严玉珍校长呢，他们两个夫妻也是在嘉义地区做慈济。那严玉珍校长呢，因为是校长退休，所以呢在静思语还有慈济人文的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的分享，慈济人如何深入校园，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一步步的希望能够让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呢，可以透过人文，可以透过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教育，那么也带动下一代呢。我们一起来听严玉珍校长分享翰墨镜丝硬体书法比赛的点点滴滴。
1: 诶，这些小孩子在写什么呀？哇，仔细看哦，这么漂亮的小手，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在写什么？这么专注在写什么呀？哦，原来是在写静思语，安心睡。诶，都知道，我们师兄姐都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是人生四宝呢？什么是屋宽不如心宽呢？哦，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写静思语。Impagimo 环保蝗灾教育深入校园的因缘，吴汉文师兄深入校园拜访六角国小林静静校长，了解林校长提起振兴硬笔书法比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汉文师兄就将这样的信息带回来跟团队讨论，团队深深全部同感，的确当前是用手敲打就会出现文字，用嘴巴说话也会出现文字，那么何时人类再来写字呢？在键盘与语音逐渐取代手写功能，脑神经科学专家与教育学者发现手写对大脑发展是很重要的，因此许多国家又重新立法将手写纳入基础的教育课程，因为手写不仅能增强认知与记忆，还能让学生的心情平静，从从容的思考。然后呢，我们写什么呢？我们当然讨论就写上人的静思语作为手写的内容，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慈济有教育置业，上人重视品德教育的理念，应该推广，应该被看见，所以决定推广书写静思语。我们邀请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与本会共同主办。那么在主办过程当中，我们想给参赛者一个笔袋，我们也邀请台北内湖区林芳芳荣董来鼓励参赛者，都送了一个笔袋，当作随时提醒我们要拿笔写字哦。那么在上人浩瀚的著作当中，这如何选句呢？这是一个教科书的等级，选句就是在编辑静思语教科书，教练团队依儿童心理发展，依青少年心理发展，依成人的社会心理发展，分为国小低年级组、中年级组、高年级组、国中组、高中职组以及社会含大学组六组。一选句好之后就好了吗？ 哦，我们为了千秋万世，我们正式向敬师人文申请审核，审核通过再授权使用。我们敬师人文的指导师傅也真的给我们逐句审核，并且回归看看红字的地方哈，画一条线，再改为蓝字的地方，是用第一版、第二版，哎，不一样哦。有认识过加以定式地址这样的慎重的使用，我们想在千百年之后，敬师会问我们：哎，这如何是确定是上任的敬师椅？我们有底气，我们就讲当年是如何如何，从选举到审核通过才正式授权使用的。那么低年级级刚才有讲，这一次嘉义区我们教联以及师兄姐们把它视为是一个编辑敬师语教科书，低年级写60个字，25分钟写60个字，选了4句敬师语；中年级84个字，选了6句敬师语；高年级112个字就要写30分钟了，选了9句敬师语；国中呢140字，这都是林青青校长规划好的了，试写这样的时间可以完成9句敬师语，高中值140个字，8句敬师语。你看，一儿童心理发展，一青少年心理发展，一社会大众社会生活的心理发展来选，所以这是教科书在编辑敬师语教科书，有7句敬师语。我们嘉义区敬师弟子呢如法执行哦，有出处，有送审，有正式获得师父指导过的授权使用，并建立题库，千秋万世上人敬师语正确无误，工程宗教处作为全国公版使用。那么承办学校再一次林青青校长他当天非常有感，他说一人参赛5人读敬师语，他刚才又跟我修正了，他说不是一人参赛8人读敬师语。那么看看当天学生这么样专注在写敬师语的神情，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看社会人士在写敬师语，白发苍苍的社会人士在写敬师语。那当天家长出席的盛况占满了周围，在家长的休息区，怀轩老师请问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的举手，哇天哪，90%以上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怀轩老师在问啊，你们怎么来的，他说 Google 导航来的。我们利用家长在25分钟等待小朋友写敬师语的时间呢，由何坤丽老师来畅谈上人的教育理念，因为我们此际有教育志业，有完全教育的学制。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空间中呈现了我们慈济人文的氛围。现在一天一场一场6个场次比赛过去了，进入了评审哦。怎么评呢？各位师兄姐好奇吗？怎么评审呢？开始3位有名的书法家老师，2位国中校长，一位书法家，3位的书法家，林金校长主持评审会议，这是非常慎重的，要开始评审了，主持评审会议。那么评审呢，展现的是专业，是严谨，是公正，看看他们专注评审的神情。那么全套的事物实在是繁琐，但是又要谨慎，因为是事物，所以必须谨慎哦，避免被抗议不公。那么我们举例来看哦，这个影片哦，评审纸本出来还不算哦，再一次确认，一次又一次确认无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师兄姐也见证了一个历史性、一个感人的一刻，就是说在中年级组在写敬师语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级哦，3、4年级而已，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有一个珍惜的珍，他写的这一个字哦，是这样的方式的真，哎，评审初步以为是错别字，林校长又很严格，他说只要有一个字错别字，再好 都是不列入就没办法。可是我们赛场有慈大来的何坤义教授，他是文字学教授，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定夺，这个珍惜的珍。后来何坤义教授以他的学术专业找出了古文字，他说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哇，大家评审非常佩服我们慈济大学的教授，哇，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好，通过第一名，本来就是第一名，就差这个到底是错别字还是一体字，现在确定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那么成绩公告出来之后，林校长还一个一个扫描起来备查档案，那么所有的版权就属于我们慈济基金会以及慈济大学所有。那比赛事先我们是事先公告哦，参赛同学可以预先练习，经过反复练习，轻思语简洁而深远的语句呢，悄然成为每个人每个小朋友的内在意识，这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现场也来了嘉义市哦一年级三班的小朋友，他们写着写着竟然就背起来了。好，志杰跟恩恩哦亲自也来到现场，要背京师义给师公听哦。吉任惠美老师他说这一次的比赛，全班小朋友说老师我们明年我们全班都要参加，真是都要来参加第二届，我们全班都要参加。好，那我们在想哦，大家都有看过那个我们大爱台哦，大爱台都有打字的京师义，我们嘉义区的京师弟子就想，如果哪一天这个大爱台用机器打的京师义能够变成手写的京师义，各组的入选的京师义，哇，那相信的这是一大亮点嘞，相当有文字。果然人类是应该这样写字的嘞。好，那么一个非常好的三效应就是五月三十比赛，礼拜六、礼拜天，到了礼拜一六月一日，就有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国中，一个高中，要报名参加慈济医院志工。这个慈济辗转将这个讯息给我们春南老师，春南老师跟这个妈妈联系，她说：“我第一次走入敬师堂。”嘉义，我太感动了，那样的氛围，更感动的是写的是静思语，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身养性的，那妈妈是参加社会组，孩子参加国中组，大儿子参加高中组，小儿子参加国中组。我想我们深深觉得教育与净化人生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要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现在我们要请这两位小朋友来写着写着就背起来的静思语给师公上人听。好，来，
2: 好，来一起口说好啊，预备，开始。

0: 只有一次，应好好把握，做该做的事，让父母欢喜安心，就是孝顺。
1: 好，是在慈济六十周年第一次 DJ 静思语，作为我们的一个里程碑，感恩上人创立慈济世界。
2: 听到了嘉义的严玉珍校长呢，虽然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在推动慈济人文，希望一支笔一句好话可以成就美好的一生哦。那么这是汉墨静思硬体书法比赛第一届举办呢，那么邀约了慈济大学，那还有呢就是静思人文的指导师傅来审核通过。那么应该选用哪些静思语，按照不管是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那这样子不同的心理发展而选取的静思好话哦，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一句好话也都能够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可以增强认知跟记忆功能，还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可以在遇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从容思考。所以呢，手写静思语对我们的脑神经发展是大大有好处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呢就来分享到，这是嘉义云林地区的这个师兄师姐啊，也来分享在这个慈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营队，比方说精进日也是志工们如何能够在慈济的团体当中，那么不仅是形成共识，还可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持续不断的学习。那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透过精进蜕变也来凝聚爱。我们先来听，这是谢淑丽师姐的分享。
3: 淑丽今年首次承担精进日的规划窗口，很感恩指导师父、德聚师父、德法师父。在去年九月精进日回来的时候，有叮咛客户团队要设计温馨的生日祝福，让法亲家人回来参加精进日可以感受到诚意与用心，进而提高我们的出席率。那很感恩过去师兄师姐一棒接一棒的传承，核心团队与同仁的陪伴，今年客户团队结合了精进组、活动组、培育组跨功能组成一个大团队，更优化的呈现很多元素。那也因为客户团队的用心，还有组队长都非常认真的在社区广邀，所以三月和六月的精进日参加人数和去年同期比较有很大幅的成长。那有很多很久不见的资深的法亲家人呢，也都回来参加精进日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在生日祝福里有用了很客制化的一个专属个人的生日祝福礼来呈现。那每个人每梯次大概140多位的师兄师姐从师父的手中呢领到属于他自己名字的专属祝福礼，我们都是零失误让每个人领到自己的祝福礼。那今年团队也用了很多科技的 AI 生成的创意文宣电子档，还有短影音的邀约推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制作我们生日祝福礼背后很幸福的银彩师兄，他也是我们核心培育干事，也是我们智璇的书法老师。那接下来请银彩师兄分享。
4: 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参与精进日那个生日祝福礼的部分，我想慈济人都应该把上人的三愿放在心里，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 无灾难。那我们慈济人的使命是以乐拔苦，那我们不只是对灾民及乡亲需要协助的人给予协助，我想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法亲家人如何以乐拔苦，这同样非常的重要。那上人告诉我们，若我们用我名行我道，那不用我法，必生烦恼，必有障碍。所以啊，我们每位慈济人不只是在宗门四大八法发挥良能，更需要认真接法脉，以止法随。那最好是每天啊，以止都能晨钟起新法香，还有三六九的大清净日都能排除万难来参加。那所以我们的客户团队啊，想方设法，除了课程的优化之外，生日祝福礼啊，也希望能有点加分的作用。那今年的生日祝福礼是桌上型的立框，那写上寿星的名字及敬师仪的祝福，那反应都很热络而且正向，表示大家都很喜欢。那这一次书写是敬师仪第三集，这一本里面有12个字以下的有130句，那随顺名单书写得到的敬师与祝福，那师兄师姐的回应都说蛮准的。那有几位师兄师姐遇到我说，这个敬师语是你写的，那我就告诉他，下次较轻巧了，大家都很幸福。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祝福，那得一善浅浅福音了，那其实法不再多了，那受用就是妙法。因为这个框小小的，字也很小，所以书写半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因为啊眼睛都会起雾，看不啥雾啊。虽然如此，那书写的也很有法喜。那因为啊欣喜最多的是我自己了。那感恩有这个因缘能够跟师兄师姐结善缘，也感恩上人。好，感恩。
3: 向上人报告，那今年我们有四位生力军进来客户团队，那这四位都是去年年底才受证，但是真的非常的精进，那也有很多的创意的元素发挥。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张如芳师姐来分享。
5: 很开心，很感恩这一次能够承担客户的课程规划。刚进慈济，弟子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清楚，还在学习的阶段。那很开心，就是在上个月透过四门四法四合一的课程，在四号师兄的课程上呢，他有一句话说：一切诸法无常，应以谦卑与开放的心胸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那弟子的体悟是：传承与承担不是交棒，是守护上人的初心，为佛教为众生，守护慈济的精神，深入法随，走入人群。所以精进日对大家而言也是一个贵命的加油站。我们经常在思考如何透过精进日来邀请更多的法亲家人可以走回慈济这个大家庭。所以呢，弟子们除了透过平时的电话邀约、群组的关怀，还有这一次呢，我们也运用了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透过短影音来推广精进日。今天我们就以真人版浓缩精华在现场为大家呈现。
6: 张宏师兄，张宏师兄，你有行动电源吗？
7: 来，建明师兄，不用担心，我这边有。
6: 哇，有电真好，那心里没有电的话怎么办？
7: 那就来
6: 参加
7: 慈济精进日，
8: 我们在
6: 云林联络处等你哦。
5: 其实精进日呢，就是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再回归法，回到我们的联络处来，然后可以亲近法，亲近法亲，然后找出自己最初的那一念心。因此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 客户团队呢也非常的用心在规划生日祝福的活动，从各和器收集我们的寿星，总共有136名寿星，在寿星的名单当中的收集过程，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寿星可以感受到爱与被爱。于是呢，我们在精进日当天，我们特别安排了师父送祝福礼的活动，还有就是邀请我们的那个寿星能够走上星光大道。最后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希望透过一场又一场的精进日，能够让更多的法亲家人感受到爱与被爱，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精进日中，除了闻法共修之外，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在共修中增长慧命，在同行中能够坚定道心，一起在人间的菩萨道上精进同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起承担上人的心愿，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感恩。
2: 听到了云林地区不仅是在精进日的这个课程非常用心在规划如何来优化，那么邀约大家可以在精进日当中就像是慧命的加油站一样哦，让我们可以回到法中来调整自己的心，深入法髓之后再走入人群，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也在共修当中不断的增长慧命，那因此也能够同行在菩萨道当中，坚定自我的道心哦。所以亲近法，又亲近了法亲，那么随时又能够回归最初的那一念心，真的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在参与活动，或者是您在协助规划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都能够当作一次次的共修，也是一次次的深入法中的好因缘呢？我们珍惜时间，也把握因缘，彼此之间我们都能够互为生命贵人，那么能够感受到爱与被爱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七页。上人的信心、毅力与勇气，只为将佛法普遍到每一位佛教徒的心灵，使人人能够透过佛七共修受持受益。早年常住法师生活清苦，想要送无量易经，但没有钱请购，而当时很多人不曾听过无量易经的经名，参加佛七的人也无处请购。让人写信到台中瑞城书局去问，发现在台湾没有流通单行本的无量易经，没办法，只好赶紧从日文版的新式法华三部经当中，自己用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画慢慢抄刻整部的无量易经，再用蜡纸复印出来供大家刻诵。甚至因为刻钢板以致手受了伤，经社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初所刻的那部无量易经。上人曾比着自己的手提到，在硬邦邦的钢板上刻，用力过度导致手指受伤，到现在手只要做某个姿势就会抽痛。早期的刊物都是用钢板刻印，要一个字一个字用力刻在钢板上。经社当年的刻诵本也是自己印，再一张一张慢慢折成经折本。 像常住师父现在拜诵的《无量易经》经本，有一些还是拿那一本印的。上人于《无量易经》经文不只用毛笔写，还用刻钢板印刷，不只用手抄刻，还身体力行《无量易经》的法髓。当年首刻的《无量易经》印本及金舍早刻用刻诵本，到现在还保存着，只是仅存七套，为保存上人手稿，也为感念佛恩师恩，在慈济五十周年之际，由净思弟子制作成电子数位档，重新印制成套。上人在1972年佛七法会期间，每天有三个时段进行开示，希望听的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佛理，所以做非常详细的解释。上人说他倾尽全部的精神、全部的体力和全部的力量来引导大众，大家纵不为自己，也要为了师父，把自己的身形威仪好好庄严端正起来，这七天才算不浪费。但每一年佛期的最后一天，因为白天都是发放日，要为照顾户发放，晚上要放蒙山，经文无法详细解释，所以上人大都只能消文。若是对生活没有特别贴近的，就用很简单的念文方法读过去，如德恨品、十功德品最后两节，上人即以非常精简的方式讲解。本次重新编纂出版，为保留当年打佛七的临场感与历史的信实度，这一部分也如实呈现在此次编纂的文本里，并未补入更多内涵。以上内容供读自净思人文出版净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2: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不用的东西捡来洗洗的，还做出来给不送人，人欢喜的。人有分配，人有分配。

0: 这些都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粪土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你回收，我就甲捡起来做利用。啊，那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屁用。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来充电喽！大爱金。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阿东吃素食了。

0: 啊，欢迎大家来讲寿信。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志工团队所制作，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大爱之音志工淑慧邀请朱曼雅女士分享成为慈济志工的契机，如何将自身幸福转为助人动力的经验与感想。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来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

0: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窗外有蓝天》的主题曲《让你成为你》。让我们开始朱曼雅的精彩分享吧。
1: 心宽是善，念纯是美，心宽念纯就是美善。以真诚的爱心，宽大的胸襟，共同成就美善的人生。
0: 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为您邀请到一位
2: 自觉很好命很幸福，进而以行动展开珍惜感恩回馈的慈济志工朱曼雅师姐。奥地利医师也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证明童年环境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童年幸福看似容易，但要自小到大成长，一路到婚后都能事事顺利无忧，却不简单。朱曼雅师姐从小在大家庭里备受宠爱长大，一路求学留学工作都很顺遂，能够这么幸运的确是天赐的大福报。拥有这般福报的她，不单时刻感恩，也选择用积极不懈怠来分享回馈她拥有的幸福。从女儿需要社区服务时数开始认识慈济，朱曼雅师姐便一步步走入访视发放协力与和气组，陪伴无数家庭与个案，给予温暖和最大支持。她常说，慈济一直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是什么样的童年和家庭环境造就她知福惜福再造福更多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朱曼雅师姐的人生故事。曼雅师姐您好。
3: 淑慧师姐你好。
2: 您的好命从美好的童年开始，能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家族背景以及成长经历吗？
3: 我是广东梅县人，我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广东人。大家都晓得以前广东非常穷困的，尤其是广东梅县是非常穷困的村，所以在祖辈们很早就有这个风气会往外移，就是到东南亚或者是到南非去。我妈妈的娘家是从广东移到印尼，所以我的母亲在印尼出生。我父亲呢是在南非出生。
2: 地球的两端。
3: 是的是的。这两个人隔得这么远，为什么会有这姻缘在一起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们认为，虽然是移民是华侨，可是中华文化的背景不能忘，所以呢就把他们两位都再送回厦门大学去读书。就是这么巧的姻缘，他们就结婚了，成了家。住在鼓浪屿的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听到有人赞美台湾是个美丽宝岛，移民这观念他已经生根了嘛，他就说那我们也去看看。就在1945年的时候就带了一家人，那个时候大哥大姐都已经出生了，带了一家人到了台湾。
2: 你的外甥移到台湾还要更早。
3: 对，因为大撤退的时候是1949年嘛，
2: 是、哦、
3: 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父亲是在南非嘛，是受英国教育，英文非常好，再加上他的思想真的是已经西化了，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背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西化，跟传统的中国式那严谨的教育不太一样。中学大学是我的所有同学们都说，哎，奇怪，妹呀，你的家庭跟我们家怎么那么不一样，在你家我们可以开怀的大笑或是玩啊什么的，可是在我自己家就不行。我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我已经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个西方教育对小孩的尊重，尤其是我父亲，他绝对不会严格的说你要读医科你要读法律，就是随便我们发展，
2: 真的很民主尊重，
3: 非常非常民主的一个家庭，所以生活得很愉快。
2: 有丰裕童年民主尊重儿女自由发展的父母，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上大学，其中有6位还到美国留学， 从台湾到美国，这样真的很不简单呢。在美国开展您的新生活，是否有遭遇到任何困难呢？
3: 当然了，挑战是有了。第一个挑战就是我的英文不够好，因为毕竟嘛，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可是你说出国留学之路，因为有兄姐妹在前面已经打好了基础，已经开了路，所以我就跟着他们那个轨迹嘛，我就很顺利的就到纽约落脚。我在纽约求学找工作啦，也没问题。再加上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父亲对小孩的教育非常西化，我可以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这个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从小很少听国语歌曲，我听的都是西洋歌曲。
2: 哇，真的很特别。
3: 很特别，因为我爸爸的习惯了，那我就看着我父母亲娘他们跳舞啊，就是随着音乐跳舞，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会有感觉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再加上有兄姐在旁边，真的是蛮愉快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2: 接触慈济改变了您的生活，是由一份 newsletter 开始，可以请您谈谈这个契机吗？
3: 父亲是天主教徒，因为母亲是佛教徒，母亲的影响蛮大。我从小是跟着母亲，不是到处去拜拜，她就是带着我们到处拜。我到了美国以后，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就碰到了慈济的第一个会，好像是在 San Jose。 这个组织人那么多的华人在这里，所以我就走进了慈济，留下了我的通讯地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三个月会有一个 newsletter。 从 newsletter 上我就发现说，哎，慈济在做很多事情哦，他们在有晚餐发放啦，有关怀啦这些的。有一天我的女儿她说，妈妈，我需要有服务的食宿，该怎么办啊？我就想到了慈济，她说啊，那我们去慈济看看，我们一起去做晚餐发放。我是这样子走进慈济的，就因为要陪伴女儿啊，
2: 是
3: 慢慢我就跟许多的慈济师兄有比较多的互动。后来到了2002年，因为有一场那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演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新嘛，我也还没受证。
0: 在此简短说明，慈济的受证是志工经过见习期初步了解慈济理念，参与各项社区志工活动，在见习期满后再经培训课程，包含参加读书会、慈善访视、环保站实作，并达成规定的勤务，由证严法师亲自为其佩戴委员证或慈诚证的仪式。这象征志工正式成为慈济大家庭的一员，代表的不是训练结束，而是承担社会责任与无私奉献、行菩萨道的正式开始。
3: 有位师姐她就说，妹啊，你到底有没有在扶持这个演绎？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她说那你也赶快趁这个机会为慈济多做点事情，去扫个地也好啊。那后来他就说，来，妹呀，你来后台拿个一个灯笼照阶梯，因为上台表演以后你要下来嘛，那下来的时候有个阶梯就很暗，
2: 对，
3: 他就说那你就专门站在那边照阶梯就好了。
0: 关于慈济的佛经演绎，又称经藏演绎，是慈济将艰深难懂的佛经改编为音乐、手语、击鼓与戏剧的现代化舞台展演，目的是打破传统诵经的限制，让参与者和观众能透过肢体与唱诵，法入心，法入行，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3: 所以我就照了好几场，专门就是坐拿着灯筒在那边到那个台阶，让师兄师姐们能够顺利的下台。很感谢，其实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很好。因为我要做这件简单的事情，我就邀了我的家人也一起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完了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毕竟是美国出生的，可能那个感触没有那么深。 可是他说妈妈爸爸哭了耶。我说啊，师兄哭了，我说有这么感动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慈济有一份认识，他也比较不会说一直就说啊，你不要去慈济，不要去慈济做，要把心放在家里头。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有那么好的机会，就先让我的家人都认识了慈济。
2: 真的很不简单啊，这一个演绎也感动了师兄，除了让他可以感受到父母恩情难报，也让您可以一直到慈济来奉献帮忙。
3: 是的呀，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0: 现在让我们休息片刻，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

0: 您刚刚收听的是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的专访。
1: 从新人到承担重任，这是一段的自我成长。请问您担任经济组长这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是2005年受证，2006年北大就开始有四合一架构嘛。
0: 简单讲解四合一架构为何？慈济四合一架构是社区志工运作架构，一功能分为四大区块，彼此环环相扣。核心由资深干部组成，负责陪伴见证，传承慈济精神与法随，涵养团队精神。和气扮演沟通桥梁，负责布达讯息，交流经验与人才培育。户外负责活动的策划与协调，并带动组员凝聚向心力。协力则实际负责勤务执行、慈善及各项活动的主心主力。
2: 所以就有经济组啦，有各组不就都出来了吗？那我想我是一个新人，反正我也不用愁，对不对？梅香师姐说，梅香师姐你来承担我们经济组。我说经济组要干嘛？他就说，哦，要带这个带这个。我说天哪，我是新人了，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而且我的佛学修养真的是还不够，真的不够，太浅太浅。啊，不行了，我们已经找不到了人，你一定要来。就是在半推半就之下，我说好吧好吧，我来承担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承担了六年，其实是我在慈济成长中最重要的六年。这六年之内，因为以前都没有人真正就说要把这个经济组带起来嘛，所以我每三个月就要设计一次受证慈悲的精进课。所以我要设计课程，我要带念佛入斋堂，我甚至还要带助念，而且参加了很多的告别式。因为是精进组嘛，一想到就哎，有人需要助念，有人需要去告别式去助念，都是我。所以做了这些那么多事呢，我觉得我除了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好缘之外，我对有些宗教的告别式我也比较了解。好比说越南人居然也会请我们慈济人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帮助助念。我们是佛教徒，他们也是佛教徒。在这个六年里头，因为经常进出殡仪馆，你们不敢相信，我居然拿到了一个 offer。有一个殡仪馆的 manager， 他说，曼雅你可不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殡仪馆，我们给你一个工作好不好。他大概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是在上班的，我吓了一跳，我说哈，居然有人叫我去殡仪馆上班。其实我惊吓之外呢，我也觉得很荣幸，诶，我大概是做得不错，人家才会 offer 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不会想到啊。所以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六年呢让我学到太多了，除了广结善缘，我到现在有的人告别式需要有人主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嘛，离开经济组，还是有人说，曼雅师姐你来帮我们主持告别式好不好。我说好。
3: 哇呀， 真的很感动，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2: 是的是的，
3: 在慈济您陪伴很多人走过他们人生的低谷，在您不同的勤务之中陪伴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分享一个您特别感动的陪伴故事吗？
2: 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在2016年一个墨西哥裔的家庭，太太有绿卡，先生是非法移民，他是 illegal， 而且他是文盲，不会讲英文，一句都不会讲。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儿，他们需要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他们就是穷困嘛，又要养那么小的一个女儿，早上的慈济。这个家为什么我可以到现在还在关怀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受到了慈济的关怀，我够了，他们不会贪得无厌说哎，我们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所以慈济真正有在财务上的帮忙，最多就是前面两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度过一些困难期。那一次以后，我每次都会带师姐们回去顺便去探访他，就是持续的关怀而已，再也没有那个财务上的资助。这位先生呢，我觉得他很好，我刚刚提了嘛，他是文盲。有一天他的太太了，因为他太太会讲一些英文，也是讲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他说 因为他们住伊斯帕拉阿托，他说他现在常常到帕拉阿托那些有钱人高级住宅区开的这玄关，看到人家家门口有丢出来的电视啦电脑啦，他拿回来修，修了以后呢他就拿到 free market 去卖，他说500-100都好。我说哦，难怪你都不再来跟我说你们需要财务上的帮助。我说哇，你这个先生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在我们社区活动里头就去跟师兄们讲说，你们家里不要的电器全给我，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嘛。他说哎呦这么好哦，所以来源就很多，我就没事就送去给他嘛。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人给我电脑或是电视我一定交给他，然后他就拿去卖，他修一修啊，哎，这么厉害哦，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知道怎么修电器。
3: 哇，真的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所以现在他小孩这个女儿已经13岁了，看了那么久了嘛，差不多有9年了嘛，一看到我就赶快来抱我，就是跟他们有一种很亲的感觉，
3: 真的很棒
2: 很棒。好，
3: 因为协助个案自立一直是我们个案关怀的目标，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您做到了。
2: 对，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就说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么这一个特别的家庭。
3: 是的是的，在灾难中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连结呢是非常的纯粹的，所以在这些救灾听说有某一个您非常感动的故事可以请您分享吗？
2: 是的，这个故事这位女士我就称她白女士好了，因为她是白人。这位白女士呢她没有结过婚，单身。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是拄着拐杖，她来找慈济是因为大气流的关系嘛，红十字会已经把他们的250块的信纸卡发完了，白女士她没领到钱，红十字会就介绍她到慈济，是这个因缘我们认识她。跟她谈了以后问她需要什么，她说你知道我现在穷到 D3 呢我都没钱，她说我的医生告诉我我身上有16种病，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她讲不出是到底是哪里不对，我甚至连想买卫生纸买扫把我都没钱。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列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平常觉得啊那是没什么的嘛就买了。所以我们做第一次家访的时候我就带了所有的东西，他列出来的都是小东西哦，带去给他，给了他一张1000块的信纸卡。他就跟我说，我这10多年来哦都没有人这么爱我关怀过我。他的成长环境不是很好，不能说他是穷困，而是因为父母亲常常家暴他，所以他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跟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不好。可是他是他家里头最优秀的一个，不晓得会是因为他太优秀呢，家里人都不太理他，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住在 Border Creek 呢，他说他的邻居常常骚扰他，不是偷看他洗澡嘛，就是要想性骚扰。当他提到说他需要有人帮他清理家园的时候，我说那我必须要带一群的师兄来，因为我们女生都没有力去搬那些砖嘛。他说不行不行，我看到男人我会很害怕。我说你不让我们师兄来，那我们没办法帮你清。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好让他们来，可是最多4个人。我说哦，4个人可以，还有呢一定要同样的面孔，每次来都要同样的，我就要记得说哎，这4个人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从2023年2月份我们就开始带着师兄就去了嘛。可是到后来他比较相信我们了以后呢，我就稍微会增加到7位，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去嘛。有个让他很感动的，我们认识他第一年我们就帮他庆生，他感动的流泪，他已经将近20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亲过，是因为我们唱生日歌嘛，他是感动的流。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就是第二年我们也还是会再继续帮他亲生。他现在就简直就把我们这一群人当个家人一样，对我们很信任。
3: 哇，您与参与关怀的师兄姐们不但打开了这位女士的心房，也让她重拾了欢笑以及对人的信任。尤其您讲到说他刚开始只有准许4位师兄，到现在增加到7位师兄，真的很不简单，而且您也增进了师兄姐之间的更多的交流。
2: 我是从这边是学到说哇，原来我们就是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时间又长，说你有增加这个交流的机会是不一样。 对，师兄才会讲说用革命情感嘛，对不对？用这个词。要师姐的话不会用这个说啊，我们有革命情感。
3: 是，
2: 他们说觉得有，
3: 真的好难得哦。
0: 我们来欣赏一首慈济歌选，很幸福。

0: 您刚刚收听的是《慈济歌选》，很幸福。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专访。
1: 慈济在美国其实不只是单独作业，我们也跟主流社会很多的慈善机构合作。您在这些的情务之中呢，您说在做中有快乐，可以请您分享是什么是做中有快乐呢？
2: 那当然，其实做每件事情都有快乐啦，就是不同的快乐。有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上个星期五才去过了，在 Watsonville 的发放。Watsonville 是加州南边的农业重镇嘛，
1: 是，
2: 所以他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非法移民，他们因为要偷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期间就是农忙的时候，带着家庭到美国来。Watsonville 的发放为什么对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个月只去一次，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来了600户。哦，这么吓人，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办的时候，我们是跟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说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很需要的人，负责人跟当地的各慈善机构合作，你负责提供食物，我负责提供旧衣服，慈济就是负责尿片，从1号到6号，尿片是最需要的，而且尿片是非常贵的。
1: 对，
2: 所以我们慈济去那边发放，我们只发放尿片、卫生棉，其实这些都是贵的东西，
1: 是，
2: 还有 baby wipe。我们就只发放这个，其他的是别人在负责。可是我们发觉，我每次去他们最需要的是这些，因为小孩子嘛。来领的人呢，因为人多，我就问警察，我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而且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在北加看到的墨西哥人比较白，比较高。他说哦，这些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土著，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他们会讲 Hola，哎，你好，可是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这样一听说，哇，那这个机会太好了，一来我就可以跟那么多的人结善缘，而且这么多人需要帮忙，所以我就任务承担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辞和气组长的责任，而且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我比较有时间说，哎，我礼拜五也可以去，我不需要上班嘛。跟我一起去的呢，全部都是退休的师兄跟师姐，就是不需要上班的师姐。那当然到那边去也是要开一个多钟头，没事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
1: 对，路途遥远。
2: 是啊，也是要搬啊，要什么。所以我又是带了一些不同的师兄去。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我们就也是变得很固定的。有时候会换啊，有时候也会又带师姐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互动嘛。我去的时候我会特别带一些小点心啊，因为他们这样就在外面排队嘛，有时候排很久。排很久的话就是哎，他们又很无聊，口渴啦，想吃点东西，所以我就私底下带一些东西，一个一个，你知道多好的机会，一个一个我就说 Hola， 我就说 Hola， 我就给他东西啊，他们就马上回我，很开心的 Hola， 所以这么多人跟我说 Hola， 对不 对，
1: 对，
2: 那当然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农忙啊，那个队伍就少很多了。
0: 除了发放救灾这些志工勤务以外，您也在透过慈济社教的花道教学传播感恩、尊重、爱。您有在人文学校里面教导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之外，也有机会去接触加州名校史丹佛的大学生们，教导他们花道有什么不同呢？
2: 那是非常不一样。斯坦福大学去教学生，其实教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教过以后的感动，慈济的花道除了在教花型插花艺术方面的，其实慈济花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感恩、尊重、爱，感恩天、感恩地、感恩父母心，对不对？
1: 是，
2: 这个是我每次教学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的，不管是幼稚园的甚至是家长、学生的家长，这个经验是让我体会到，就是说他们等于是美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会不会这个斯坦福学生很难教？结果我去教的时候呢，来了20几位， 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上课的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尊重你，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我的英文也会有口音，他们就很有耐心的听我讲，耐心的插，然后我去改他们之后会有互动。这个是我教我们华人的比较没有的，我比较缺乏的。我请斯坦福学生他们上台来分享，我觉得他们很自动，而且他们会很自动的来跟你互动，跟你交流，不会说哎呀，你是老师我就坐在下面听，乖乖的听就好了。提到这个 Stanford 的学生最让我感动的，问他说你们的花做完了你们要怎么处理？其实这是我每次教完我都会问，哎，你们要送给谁啊？小孩子都会说啊，我要送给爸爸，我要送给爷爷奶奶。 高中生大一点的会说我要送给我女朋友啊之类的。可是 Stanford 学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要送给谁啊？我们已经都讲好了，把我们的花座送给学校里头的 janitor 清洁员。
0: 清洁人员，
2: 清洁人员咯，很特殊。我从来没想到，我现在跟你讲你也没有想到嘛，对不对？ 对不对？我说
0: 不，
2: 你们要送给保洁员了。他说你想想看咯，我们宿舍这么干净，我们的校园这么干净，都是因为他们晚上在那边辛苦的打扫，我们要把做出来的这个花送给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很 respect， 就是这个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说啊，那个是你的 job， 你的工作嘛，本来就该做，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想到，他们很感恩的就说，保洁员了，他把我们的宿舍保持着这么的干净，校园这么的干净。因为我那时候是晚上上课嘛，下课以后我开始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学生捧着那个花到处在跑，他们就是去找保洁员，他们要亲手送给他们。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0: 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幕，完全表现了感恩尊重爱。
2: 对，
0: 从顺遂美好的童年开始，到今年累月的在慈济服务，可以请您稍微总结一下慈济对您人生的意义吗？
2: 我是很庆幸能够在慈济一路都很顺遂，而且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人家结好缘。上人不是常常讲吗，要成佛前你一定要跟人家结好缘。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人家结好缘，而且得到家人的支持。尤其是退休以后，我也感觉哦，我不用担心呢。其实想想看嘛，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即使说我有老伴，对，到最后总是有人先走。
0: 是，
2: 好，最后的时候，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害怕，很孤独。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虽然说现在小孩也没有今年跟我在一起，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我都好寂寞，好孤独，因为我有慈济大家庭。我有好多的师兄，有好多的师姐们，我心里很笃定，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说我有个大家庭在那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做得开心，要认识很多人。哎，一看到你，哎，师父师姐你好啊，你也会回答我。可是如果说我没有慈济的话，我一个人，我现在退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同事啦，一般的朋友，他们也忙着他们家里的生活，我们会不会有互动？没有啊。可是我来到慈济会所，太多人跟我互动了，对不对？现在自己想想看，所以你说慈济多好，才会说有慈济在，我当然也在啦，
0: 真是好呢。您也是奉行上人说，人生最踏实的事情就是有多少力量就会赶快去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情，造福社会。这一份的付出其实也带给了您踏实，以及其他师兄姐们的支持，真的是很棒呢。
2: 是很棒，因为连我的儿子都说，他每次看到我都笑嘻嘻，每次要出门了还说，妈，我真的为你高兴耶。他也知道哦，他会说，妈，你很棒哦，你有个慈济大家庭，你的生命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have purpose You have focus 他说这两样东西尤其在年纪大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想一听，对哦，是哦，我有目标，我有目的，
0: 是，
2: 是不是？我有个大家庭，
0: 是，太好。
2: 所以他们两个对我也很放心。
0: 真的很棒，
2: 很棒，
0: 很棒。从民主多国文化家庭中顺遂成长，被大家庭宠爱的小女儿，兄友弟恭，手足间互相支持，在美国如鱼得水的生活，到今天陪伴无数个案的慈济志工朱曼芽师姐的人生故事，是一段积蓄爱与幸福能量，传导扩大为助人行动的旅程。他在慈济中，不论是单纯在后台用手电筒照明引路，或是承担重任的经济组长、社区和气协力组长、陪伴感恩户，甚至用静思花道教学揭示传播幸福爱美善的实现。他说，慈济一直都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曼芽师姐遵从奉行上人开示，心中有爱有善念，能身体力行者即是菩萨，将菩萨道实践在他每一天生活之中。感恩曼芽师姐，也感恩您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da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万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啊，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通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哈，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是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上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用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啦，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所以说是人人呐，啊，总是呢看到的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载舟，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都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
3: 我哩每年拿门口，你看嘛，嘛哩是，这后嘛，嘛到哪里走路去呢？在农村呀，这时候嘛，过去太黑了，走路去呢，没有山花地色，地也好那些，哇，是吧？
4: 送这路的是。你妈的调查的路跑，可是因为俺是外面的嘛，你是不外面的警察的跑咯？后面他都旅游钱，旅游股得收钱，得收钱，得捞钱，得捞钱，少啥来路钱？因为路里有路路亚的，帮我路亚的出来交流，俺你这样咯，是俺们爱路跑咯，我们。
0: 咱回味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美餐啦，你。倒落去迄个鼎底，一克一克的米倒落鼎底， 才探索坐在顶底呢，再拿一把，大小背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呐、啊。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呐、啊，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枕头当齐来，安尼都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多的范围哈，那个小山丘起来，他就可以呢，再回馈在那个所在，再救几户哈。这种平民呐、啊，那、啊。帮助贫穷人哈，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哈，这都是。爱的能量啦、啊，所以讲吼、哦，唔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吼、哦，唔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个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的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呐、啊哦。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哦啊、不是为着钱、哦、是为着每一。刚啦，启发善心，
5: 不是去募款，而是去把那一份善念启发出来。因为每一间店、哦、都能够有那个善念的话，把那个善念扩展到周围社会，甚至于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6: 每人一人一小步，这样呢会影响到、那个社会更加有爱心，希望是影响到更加多的人、不管是什么。团体什么种族都好，都会有一个爱心，将来那个社会充满爱心的社会呢，将来是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生活圈子、啊、
0: 就如果开始实际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迄、那个时，你都伫菜单讲，我今仔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都会说，啊，五角银要创啥？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啊。就买菜的人会感觉讲，啊，五角银都会当救人，啊，我嘛会用来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呐、啊，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财，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都平安啦。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啦。这也就是呢，为爱天下平安哦。爱人间有福啦，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吼。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吼，不是 为着讲啊，我爱钱啦，唔是吼、哦，就是爱人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感恩。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正言法师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自造福田，自得福缘。朱曼芽拥有了美好顺遂的人生，实践正言法师的教导，发愿慈济在，他就在。不只将自己的福田种植得更为广大，也将福缘散布得更广。源自心的福以及爱，让更多需要的人能领受到。希望朱曼芽的故事能带给您温暖与启发。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人生有很多的问题，让我们感觉很烦恼很麻烦，因此我们会想尽办法想要去破解问题，化解烦恼。有在学佛的人，不论是唱诵经文或是在探讨佛法，常常会碰到菩提这两个字。所以菩提这两个字我们要先了解，佛法中所讲的菩提是代表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的意思啊。佛理很深奥，讲得太深人家听不懂，所以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这样才会对机。简单讲啊，发一份心去投入人群，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必须经过菩萨道的菩萨行，才能显现你的菩提心。每一尊佛成佛之前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而这个过程中就是充满种种的问题跟烦恼跟逆境挫折障碍等等，而这些问题跟烦恼就是学佛最好的试炼。那试炼过程中啊，如果菩提心能够经得起考验啊，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啊，那就是道心坚固了。佛经中有一句话叫做，大家都听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经文有点深，把它换成白话一点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句话听起来都比较浅一点，但是说浅呢也是深。那我们再把它简单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破了执着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是佛法最高的智慧跟觉悟啊！这样解释，大家对菩提两个字啊，就会有概略性的了解了。先了解什么是菩提，才能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问题变成会变成难题还是菩提啊？这要看什么角度去看问题啊，因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角度很重要。要看出问题的真相或者是实相，就要以客观的角度跟超然的立场去观察，也就是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包括近的角度、远的角度，或是低的角度，或是高的角度啦。这样所观察到的结果就会比较宏观及超然啦，比较客观啦。所以高度也是一种角度啊。高角度低角度不是吗？那高度跟角度会决定人生的视野，不但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啊，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明明人家有99个优点，你偏偏看到人家唯一的缺点，这就是用肉眼看人啊，因此才会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缺点啊，这个叫做眼根不清净。相反的，人家有99个缺点，大家都看到他这么多的缺点，但是只有你偏偏看到他那唯一的优点，这样你就是以慧眼看人，或者法眼，或者佛眼都可以的，所以才能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优点，这个叫做眼根清净啊，心庄严看人都庄严的，心中有欢喜看人人都欢喜啊，一样的意思嘛。所以用肉眼看或用慧眼看，也会因所持的心念不同啊，而有不同的结果啊。把这样子的思想跟逻辑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是会得到妙法。举例来说了，孩子考了最后一名，我们不但不要去责骂或诅咒孩子，更要用智慧去激励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考了最后一名。

又一名也不要气馁，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啦。而且呢，只要你继续努力呢，你比别的同学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呢。确实是如此嘛。这个激励法曾经我们有提过，叫做优点轰炸，教学的妙法之一啊，就是找出孩子唯一的优势，去激励他的信心跟潜能。因为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努力嘛，不会再退步也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转念啊，立于不败之地也是一种优势啊，至少我不败啊，有的人还失败嘞，对，那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力量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呢奋发图强啊，所以做父母的要扮演孩子啦啦队的队长，不要去扮演法官或指挥官，否则这出戏会很难演下去，也会歹戏拖棚。现在很多亲子的问题，也是，这也是其中之一个原因啊。正言上人对每一位职工也是一样啊，不是感恩就是赞叹，要不然就是祝福。即使要讲直话，也是直话圆说，这样职工们就会很欢喜的继续投入，我们也是要学这样子啊。那有人会反问哦，你只是在感恩跟赞叹，那这样有缺点怎么改进呢？这个是世俗人的想法啦。如果要改进的对象是你的话，你感觉如何啊？对不对？其实修行是这样子，师父引进门啦，修行在弟子啦。对，那要改进也是人人都先改自己，而不是去改别人啦。以前我们讲过嘛，改自己就这么难的，怎么改别人呢？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去要求别人呢？对，是吗？我们如果去诅咒骂孩子，只会让他挫折而自暴自弃，长久下来就会毁了这个孩子的自信心了。功课不好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坏孩子，他只是不爱读书而已啊。他至少还可以靠，那他只是不能靠读书吃饭而已嘛。但是他可以靠良好的品德跟一技之长去过他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功课很好的孩子也可能是危险的好孩子哦，可能很会读书，但人生观很不正确，这就是危险的好孩子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为人父母要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正确的高度跟角度，尤其是正确的心念，也就是观念。蚂蚁在地上爬，连最小的石头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障碍啊！大象在地上行走啊，石头对他来讲不是障碍啊。但是高山对大象是很大的障碍，那大象不会爬高山啊。对，那老鹰在天空飞翔啊，再高的高山它都可以轻易的飞过飞越啊。所以有高度的人角度也会比较宽广，这样的人呢比较没有困难啊，因为他不会被困难所困嘛。因此我们才说格局会影响结局，高度会影响视野，唯有站在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尽人生百态，看尽一切真相。虽然说做人不要高高在上，但是人生就必须常常把自己放在制高点，这样才能有宏观跟远见。上次有提到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再简单讲一下，因为这个例子用在这个地方也是蛮适合的。有一次，我们在一间大礼堂举办助学金的发放典礼，台上十位的慈济委员同时要颁发助学金给一次上台的十位学生，因此呢，舞台上的入口就有一位委员呢负责控制上台的学生人数啊。那典礼进行中呢，600多位学生呢鱼贯的排队上台，到十个就切断，到十个就切断嘛。但是中间有几次发生呢，上去的是11位同学。可是委员只有10个啊，同学多一个啊，造成困扰啊。这时台下就有一些那个志工干部就很紧张，就很着急的说：“哎呦，那个师姐站在台上入口这么近，她怎么这样的错误都没有发现呢？”一直质疑这个事情呢。我告诉他，我们在台下是正面看得很清楚，10个对11个有错了。他站在台上的位置刚好跟这个十个同学是成一直线的。所以不容易看清楚，角度不一样。
后来经过提醒之后，这位志工，台上那位志工啊，他开始调整他所站的位置，啊，站出来一点，啊，这样子看得很清楚，啊，角度跟位置一调整以后，啊，就看得很清楚，错误就不再发生了嘛。人生有很多的事情跟问题，会因为我们所站的角度跟位置不同啊，而造成判断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啊。所以角度也会影响准确度啊。有一句话说，以管窥天，以理测海啊，意思是说，比喻一个人对事情的观察、对问题的了解很狭窄、很片面、很主观、很武断，因此常常看走眼而误判形势啊，甚至做错决定了。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呢，哦，就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那以理测海，这个理啊，就是用那个什么？漂刮啦，啊，用那个漂刮做成的这个水漂啊，舀水那个水漂，啊，拿这个水漂去取水，来测量海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呐，因为海水是深不可测啊，海水不可斗量啊，人不可貌相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观察的角度，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高度不但会影响视野。高度还会影响角度。举个例子嘛，你看，我们从地面上看大地啊，我们顶多只能看到几条马路跟几排屋子而已嘛。站到屋顶上去看大地，从上看下来，会看见哎，整个村子啊，跟公园或者整条马路。从空中再看近看下来大地呢，看近大地的原野啊，崇山峻岭。跟百川入大海的浩瀚无垠，啊，坐在飞机上面看就是这样子嘛。对，那如果从外太空，我们当然没有去过外太空了，不过我们有那个太空人拍给我们看嘛，哦，从外太空来看地球呢，那更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几张相片，啊，不要说看不到高山河流了，连地球都变成很小很小，甚至地球只不过是宇宙里面呢众多星球的其中一个而已啊，而地面里面呢，地球里面呢的人呢，更是根本就是如灰尘一般呢，根本就看不到。我们再来看看从20000公尺高空的飞机里面拍到的相片呢，看到的高空又不一样啊，哦，分分秒秒的变化无穷啊，气象万千呐，啊，哦，飞机穿越云层，不同的高度。飞行的高度跟角度就有不同的景象，跟在地面上是截然不同啊，而且呢变幻无穷了啊，这种生生灭灭的景象，就好像人生跟人体一样，充满无常啊，叫做世生如浮云，虚臾变灭现无常啊。世生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那。生命跟身体就像天空的浮云一样啊，什么意思啊？虚臾变灭啊，就是虚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啊，变来变去，无时无刻呢不再视线无常啊。其实啊，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啊，有一天呢，啊，都会是自己一个人啊，不管你是长命还是短命呢，啊，最后也是自己一个人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提早学习面对孤独啊，哦，这个警惕我们呢，一切尽虚空，遍法界而虚无缥缈啊，生命如云烟，人生如微尘啊，有这样的体会，就会感觉自己很渺小。既然无常，既然很无常，也很渺小，那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你把自己看得很大，那当然事情就很大条了，对，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哎，那就是。心大就事小嘛，心小就心小则事大嘛，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啊，那能这样想，问题就很容易变成菩提啊，啊，其实这个也印证佛法所说的生老病死，生住亦灭，成住坏空的道理啊，叫做三理四相，以前我们也提过哈，这就是生理、心理跟物理，每一个都有四种相，啊，最后都是什么？死啊，就是灭或者空啊。孟子说了哈，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啊，
登泰山而小天下了。这个孟子的形容孔子的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了东山的山顶啊，看下来就觉得哎，鲁国很小哎，这个国家很小啊。那登上更高的泰山的顶峰啊，就觉得连天下都很渺小，不只有鲁国很小而已啊，连天下都很小啊。那这句话是比喻什么？见过海洋的人啊，一般的水波就不止他一提的啦，一看的啦。也是在比喻什么？在圣人或者觉者门下修炼过的人啊，是名师出高徒啊，他的心量会比较宽，格局会比较大，看事情跟看问题的角度也会比较宏观。一般是是非非的讯息或知见不正的论调呢，根本就不值得他去听，因为人群中啊，免不了有人我是非，也免不了有众生习气，其实这些根本就是见怪不怪，不值得一提的。我们如果觉得很怪，那表示我们自己的心念在作怪，我们不值得把别人之恶放在自己心上，多放一秒钟就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了。要有这样的体认呢。我常常会听到或看到呢，有一些人呢正在烦恼谁又对他说了什么啦，谁又如何对我不是或不对啦，谁又如何如何啦等等。别人要如何又如何，那是别人的事啊。我们如果把别人的不对或者不是放在自己心上，这个就是在浪费生命啊，很不值得啦。刚刚讲嘛，心量大，大问题变小问题，心量小则小问题变大问题，心量大有问题变没问题，心量小没问题变有问题，甚至变成大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嘛，心大则事小，心小则事大嘛，意思是这样嘛。这个都是跟自己的心念跟心量有关啊。心宽念存的人是化繁为简啊，那心不宽念不存的人是化简为繁啊。一个是海阔天空，一个是乌云密布啊。同样的道理啊，房子都不去计较了，怎么会去计较里面那个马桶呢？是吗？这就是心量影响格局嘛，而格局会影响高度，而高度的影响气度，气度大的人，对，什么事情都看得没什么啊，这样的联动过程其实跟心念也是息息相关的啦，跟心念有关啦。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把钞票放在地上踩，踩过之后人人还是会珍惜它，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嘛。没有人因为钱掉地上被人家踩过脏脏就把它丢掉，不会，拿起来还要用啊，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啊。但是很奇怪哦，人一旦碰到困难、挫折或种种的逆境的打击之后呢，都会失去信心而看清自己，甚至否定自己，不相信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哦。怀才不遇或遇人不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人家不重用我们，我们就自我重用嘛。天生我才必有用，即使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不轻视自己，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啊。大公司不能用我们，我们去做路边董事长啊。慈济里面很多路边董事长啊，很多大学毕业的人也是去做路边董事长啊。人生的路如果不这样去转个角度，肯定会越走越沉重啊。遇人不熟也是一样啊，遇人不熟就换人啊，可以换就换啊，不能换就认命啊，叫做进可攻退可守啊，越认命才会越好命嘛。我们曾经也讲过这个主题啊，认命就是认识生命没有好坏之分啊，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分别啦。命运本身没有好坏了，有好坏是你的心念的问题。那天堂地狱也是一念之间，这个大家都懂嘛。好命坏命也是一样啊。那问题跟菩提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烦恼更是成佛的种子啊。你说烦恼好不好啊？烦恼很苦啊，但是没有烦恼你又不能成佛。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能成立了。
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真理嘛，啊，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有一户人家了哈，父亲往生后呢，把路边的两间房子分给两个儿子啊，一间是靠近马路啊，可以当店面的，一间是马路后面第二排当住家在巷子里面的。那大儿子认为呢，他是老大，应该拿第一排。那老二认为，既然哥哥这么坚持要拿第一排的，就把第一排的让给哥哥啊。结果过没几年，政府要拓宽马路，第一排的房子都被政府征收去做马路了。所以哥哥本来店面的这个屋子被拆掉，变成马路了。那弟弟拿的第二排本来是巷子里面的，结果变成第一排，变成店面了。弟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哥哥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印证一句平常大家都会说的啦，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即使勉强得到也终将失去啊。所以不能讲福地福人居啦，而是福人居福地，关键因素在人而不是地。有福走遍天下，到处都是福地啊，无福寸步难行的，即使居福地也得不到福。无福的人用了地点绝佳的店面也不会赚钱啊，有福的人用了地点不好的店面还是门庭若市生意好的人啊。但是如果是有福，那店面又很好，那这个是独武天意啊，这个是更不得了啊。那这位弟弟不计较拿第二排的房子，但有量就有福啊，傻人有傻福啊，看似傻实则不傻，而是大智若愚啊。看似吃亏其实是占了便宜的啊。哥哥看似聪明，坚持拿第一排的房价比较高的房子，结果无福，即使勉强拿到最后还是失去。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啊。古文里面也有一句话讲到高度跟角度的道理啊，这句话叫做什么？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但是下面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哦，因为这句话有两种版本，解释有两种版本呢。第一种的解释是什么？啊，要登上高再高的山啊，就要从山脚下的每一步开始爬起啊，要走远的路，也要从最近的一步开始走起。解释是这样解释，那这样的解释其实有点废话。你爬山不从山下爬起，你要怎么爬？啊，你要走远路，不从脚下一步开始走起，那要怎么走？是吗？所以这样的解释比较不到位了。比较发人深省的解释是第二种版本，是这样解释：登高必自卑，登上很高的山，才发现自己的卑微跟渺小；行远必自耳。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其实自己还走得不够，学然后知不足啦，还有更远的路要走，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做了很多的善事，才发现其实自己做得还不够，因为看到别人的无常之后，会深自惕厉啊，不知自己所做的善事能否抵得过自己所造的恶业啊，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啊，只能把握现在啊。所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的这句话跟学然后知不足哦，也异曲同工之妙了啊。因为参加读书会之后才发现，要学的真是学不完啊。我自己要准备这些内容也是一样，哎呀，真的是好多东西要学的哦，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把这句话把它广义的来解释就更为贴切，我们刚刚的广义解释更为贴切，意义非凡啊。所以自卑跟自耳，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自卑跟自耳也是在警惕我们要能够自谦低调了，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一水还有一水深，行事低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行事低调，低调并不会掩盖或埋没一个人的人才跟价值，因为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啊，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还是灰尘啊，低调才不会招摇生事，反而会让他
光而不耀啊，有光芒但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刺眼，也因为很低调而让他的智慧更加成熟啊。所以有办法有真本事的人往往是沉得住气，不喜欢张扬的，也就是身段的放得很低啊。其实低调行事也是智者之人需具备的四个条件之一啊。这个很早以前我们有提过一次了，我们现在把重点提一下，要做智者之人呢，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厚德载物；第二个，知所进退；第三个，低调行事；第四个，知为建筑。这四个条件在我们读书会的第57讲主题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里面有详细的解说，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了。有些人呢很想出名，但是偏偏出不了名啊。有些人呢很不爱出名，但却很出名。不过要注意啊，出名虽然也是一种福报，没有福报的人也是不能出名啊。但是出名虽然是一种福报，但是脱离不了福祸相连哦。所以出名以后要想到，人怕出名，猪怕肥。啊，总而言之呢，我们如果可以从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的道理中去体悟生命的真谛的话呢，啊，这个对我们的看待事情或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才说，人生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啊，如果能预先发现问题，便事先防范于未然的话呢，不让问题发生，这个就是先知先觉。如果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却能预先发现问题并求助于善知识，这个是次一等的。那再一种就是什么，没有先见之明，不但看不到问题而让问题发生，付出代价之后得到教训了，这个还算不错了，叫做后知后觉了。那最严重是下面这一种了，没有能力预见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问题发生了也不懂得求助于善知识，不但得不到教训，还继续重蹈覆辙，复制错误，这个就很要命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叫做不知不觉了，也叫做冥顽不灵了。这种人呢，佛在也拿他没办法了。佛不是无所不能，也是有善不能的，以前我们讲过嘛。那为什么佛拿他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无缘之人呐。佛不度无缘嘛，有些人呢正被问题缠身而束手无策，有些人即将碰到问题却全然不自知，有些人呢曾经被问题缠身，被困难克服，但事过境迁却健忘，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造成在问题的轮回中呢重蹈覆辙，这些都是在人群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啊。有时候呢，我们明知道团队里面有一些问题啦，那我们就会刻意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里面呢，创造机会，让大家来反映问题，你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才能够告诉你怎么解决嘛，经验传承嘛，我们是希望创造机会让大家发问问题，结果还是有人会回答说没有问题，所以我常常讲说，没有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觉所谓的没有问题有下列四种状况。第一，没有能力发现问题。第二，其实有问题却视若无睹。第三，问题太多无从问起。第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问题。这个是最惨的了。所以有时候在双向交流的问与答的环节中呢，我都会开玩笑的说，没有问题就是大问题，有问题才会变成菩提。其实人生不只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生也是一连串选择的过程，生命的经历就是选择的过程嘛。小抉择会影响一天，大抉择影响一生。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一盒精美的蛋糕上面放了几粒葡萄干在上面呢，但是这几粒葡萄干已经坏掉不能吃，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会把整个蛋糕都丢掉吧，因为葡萄干坏掉就把整个蛋糕丢掉，对，而是会怎么样，把不能吃的葡萄干把它挑掉，蛋糕还是照吃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奇怪哦，为什么我们碰到一个有小习气或缺点的人，我们就会很容易全盘否定他，甚至排斥他而不重用他？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啊，也就是为了蛋糕上几粒不能吃的葡萄干而把整盒蛋糕把它丢掉，因噎废食就是这样的道理的。因为怕噎死啊，所以干脆就不吃东西了；因为怕出车祸，所以干脆不开车；因为怕做错事，所以干脆就不做事。我们应该都不会这样才对啦，对不对？哦，不过这是指蛋糕啦，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如果是一粒老鼠屎掉进一锅粥里面，那这个就是整锅粥就不能吃的啊！这又是不一样的状况了，对不对？不能一概而论的。因为蛋糕不是人呐，比较好处理的，人有习气就比较难处理啊。蛋糕不会发脾气，人会发脾气。同理，人不会看蛋糕不顺眼，但人也不会看一棵树或一朵花不顺眼。但是人看人有时候会彼此看不顺眼，这个就是人性的弱点啊，其实也是人性的丑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或是以同理心去看问题的，这样懂得换位思考，结局经常是大不相同啊。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啊，以前我们提过一次啊，但很早以前，那这个例子用在这边也是很适合的啊，大家都不妨再听一下啊。有位志工买了辆新车，交车后几天呢，夫妻两个人呢心事重重。我问清楚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车牌号码是4453，台湾话讲嘻嘻无声，不但死了还没有声音呢，嘻嘻无声。啊，他们认为这个很不吉利呀。啊，我很讶异，就坚定地告诉他们，这个是很吉利的号码呢，这个是4453啊，也就是开这辆车子的人呢。没有事情可以伤害他们家，哎，世事无伤啊！哇，他们听后立即放下心中的忧虑跟挂碍，欢喜离开了。也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车牌号码是9413，他说：“哇，这个惨了、啊，九死一生呢，太不吉利的，想更换号码。”我知道以后就跟这位志工讲啊：“你很幸运呢，这是很吉祥的号码呢，为什么要换掉呢？”他疑惑说：“九死一生怎么会是吉祥啊？”我跟他说：“你解读是九死一生的，我的解读是九死一生的，差这么多。同样一个号码，你是九死一生，我是九死一生的。这辆车的主人就是常常日行一善而破千灾。经过这样的正向的角度去解读以后呢，原本压在心头上的阴霾啊，顿时雾散云开啊。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念头，常常让我们陷入极乐跟地狱间的挣扎。”所以随时提起正念，就好像电脑要装上防毒软件一样的重要啊！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心跟脑啊，才能精密的以全方位不同的角度去透彻看到心脑血管有没有阻塞嘛？对，进而预防或对症下药。同理，生命中我们也需以全方位的不同角度去透视人生与人事或者人性。这样才能够看清事情的问题背后的真相啊！人生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或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化解的话，就会恶化成为生活中的工作上的瓶颈，就好像是血管阻塞，如果没有及时装上支架或做绕道手术的话，最后很可能心脏病突发，结果就是猝死或者中风嘛。所以把它分析起来，其实这些工作瓶颈在产生之前呢，早在我们心中已经出现的瓶颈，那看不到隐形的、隐性的，那就是观念的瓶颈啊。观念阻塞啊，跟血管阻塞是一样的危险啊。因观念不正确而造成瓶颈，就是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甚至是邪知邪见啊，
这些都是问题的根本啊，也就是烦恼的缘起啊，就好像脑中风或心肌梗塞一样啊，在外向的症状产生之前，其实内在的血管瓶颈早已默默的在形成之中，只是我们未及时去透过健检去提前发现，而让瓶颈恶化成为阻塞嘛。表面上是猝死或中风，其实内在的血管阻塞或血管膨胀早已形成，看似突然啊，突然无常，突然往生，死者必然呐、啊，其中必有缘故，人生也是如此啊。平常如果没有积极去培养政治正见，面对问题时就无法以真心去彻悟真相啊，这样就是无法大彻大悟啊、哦，无法明心见性啊、哦，当然就无法化问题为菩提嘛。我们刚刚讲嘛，菩提就是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嘛。只是一念之差就会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刚刚那个四四五三跟九四一三就是观念有瓶颈嘛。经过善知识帮忙他观念疏通之后呢，打通任督二脉啊，自然的神清气爽，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啊。有一位姓陈的慈济委员，因为一心要生儿子而不可得，求助于正言上人之后，上人对他慈示，生男生女不重要，生菩萨才重要。由于如果不生男的话，他们就无法传陈家的香火了嘛，断宠了嘛。那这位委员呢，又忧心忡忡，上人就安慰他说：“你不必担心你们陈家香火的问题，全世界姓陈的人都在传陈家的香火啦。”哎，这位师兄一听，哎，有道理哦，为什么要我传？别人传还不是我也陈家，他也陈家，对。格局放大，问题就变很小了。我当下就放下心中大事，而茅塞顿开啊！从此一切自在，不再执着。啊，这个也是观念瓶颈疏通之后呢，自然就没有阻碍了嘛。本来是无明变成光明，那本来是问题就变成菩提。其实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也从来没有好过，因为人生是苦嘛。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处处都是问题，尤其呢心疑容易起问题，但只要我们心悟就不迷啊，心随境转心就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那疑惑用心去解，问题就变菩提啊。虽然说我们的生存环境从来没有好过，当然我们的环境也没那么坏过了，因为再坏也不过如此啦，对，苦尽就甘来不是吗？你如果觉得还很苦，表示你还没有苦尽，苦尽就甘来了啦，对，一切看我们用什么心念去看待了，啊，生活中的很多道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起心动念不一定是不好哦，啊，如果不生心，怎么会得妙用呢？啊，不过注意，既然已生心，已经起心动念。那更要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呐、啊，意思就是说可以起心动念，但不能执着。就好像说要离相，但是离相不是不要相，是不着相啦、啊。有相，但是不执着啊，道理是一样的，非常奥妙哈、哦。刚刚讲嘛，佛法如果缺少烦恼跟污浊，佛法不能产生。唯有进入各种烦恼的大海，得到了。才能得到了不起的领悟之宝了。同理呢，进入各种问题的领域，才能面对问题，并透彻解析问题，进而运用智慧将问题一一破解，而从中得到菩提。虽然一旦被问题、烦恼或困难克服了，就不是佛法。你有学佛法，但是如果你经常被问题克服、被烦恼困难克服，那就不是佛法。但没有这些真善缘，佛法也不能产生，也不能产生了。佛法上说法无定法本无法，我们常常讲嘛，意思是说用法不能一成不变，必须是因时因地因人及因缘之不同，事缘应机啊，千变万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啊，即使是二圣或三圣，最后也是殊途同归，终归一圣，
啊，这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的意境啊。对机与否，有时候跟说法者无关，而是跟闻法者的根基有关；有时候则是跟闻法者无关，而是跟说法者的是否能够观机斗教是息息相关。所以要对机，也是要说者跟听者频率要一样，才有办法，才会产生共鸣嘛。你讲的再有道理，人家不想听或没兴趣听，这样就是频率不一样了嘛，就是无缘了，就是鸡同鸭讲了。有时问题的解答也是法无定法哦，会为了要对机，为了要对机，就要因人而异啊，因材施教的意思了。啊，举个例子嘛，子路跟冉求两位学生问孔子啊，老师老师，事情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吗？孔子回答子路说：“你的家里还有父兄啊，怎么可以说做就做呢？”还要问问长辈的意见啊，哦，因为这是子路个性比较大，比较胆大莽撞，很冲动。那孔子回答冉求，同样问题，这样 孔子回答冉求是这样回答：既然道理知道了，就不要再等了，赶快去做。哎，这是因为冉求的个性呢，胆小懦弱，所以问题一样，但是答案不同啊。啊，这就是因材施教嘛，哦，这样才会对机而让学生受益嘛。那其实正言上人在面对种种不同对象所提的问题，也是因人因时因地之不同而开权显示啊，以种种不同的拳脚方便去教诲听法者。然而所有的方便拳教最终还是悉归实质，也就是所有的方便教法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真实智慧，最后还是以一圣真实法为本呐，啊，就叫殊途同归。刚刚讲的嘛，哦，换句话说，就是以《法华经》为基础，以《无量义经》为精髓，哦，这就是心灵三会啊，同归一圣呐，这是菩萨道的真实教法。唯有在这五浊恶世中，面对种种的挑战跟磨练呢，才有可能在一一克服问题的过程中，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啊。这就好像说在高原陆地上啊，长不出莲花啦，在污泥中才能开莲花啦，道理是一样。我们活在贪欲的世界，才知道染浊的空虚，物质生活很充裕，但是心灵常常很空虚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开在污泥中的莲花才是真正的名花啊，相信这样的道理我们都不难去体会了。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就讲到这里。我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2: 来充电喽，大爱军购。
3: 大家好，我是台东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5: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他发烧可能就38、39度C，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4: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5: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4: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5: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6: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 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树有根，水有源。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

父或者是父中之父的来护持建院。那其实在慈济呢有很多很可爱的菩萨，就是小菩萨，然后老菩萨，新发意菩萨，然后资深菩萨，当然也有年轻菩萨。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上人等于是为大家一个一个的受记，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上人说故事，但说的是一个真实的在人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小菩萨们他们的发现。那我现在想起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每一个时间点，1979年我们筹建花莲慈济医院，就上人在委员会上宣布要盖这样一个慈济医院的时候，这一年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惊惧的一个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高中，我是二年级，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校长突然之间，我们每一个教室响起了校长的一个非常沉痛的广播，就是说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各位同学，他说美国跟我们断交了。那个时候的心其实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摆，因为一个高中生你怎么会了解世界上的事，但就觉得心里面的沉重。我想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的无奈是很像，但我们很有福，因为我们台湾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在国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孤立，在国内其实当时是很动荡不安的。所以我在想，上人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目标，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往前走，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建设，我们的爱心可以有一个目标方向。所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是绝望的时代，但是上人在委员联谊会就宣布了要筹建医院。那这个筹建医院的一个从仁爱街义诊所一直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扉页。它不只是慈济的历史的扉页，就像刚刚这个何父在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论坛，大家对于慈济这样的一个肯定，其实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来把这样一个历史的扉页打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只是老菩萨了，就有很多的小菩萨。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上人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从佛陀2500多年前他看到的苦难，这个苦难已经累积很久很久了，一直到现在上人已经做了50几年了，我们这么多的菩萨在投入，但是看起来还是像一只小蚂蚁。但是呢，这个菩萨道是圆的，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接下去，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小菩萨。1985年上人说，有一个小11岁的小朋友，上人在讲经的时候，他拿2万块来捐款。他说他总共要捐6万，可是他今天因为礼拜天他在邮局，那以前邮局礼拜天早上是有营业，他只能够领2万。工作人员问他那个名字他就说他这个签字本上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爸的名字。委员说，那你为什么要用爸爸的名字？他说因为他爸爸已经往生了，但他家里有钱，他爱他的爸爸，他要用爸爸的名字来做纪念。那委员把这个小朋友带到上人的面前来，上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爸爸的名字捐钱呢？他说因为我喜欢爸爸，我爱爸爸。那妈妈说因为爸爸孩子未满周岁，爸爸就离开了，要培养孩子成为正人君子，所以要灌输他爸爸值得尊敬的形象，让孩子常常慕念他父亲的品德。我想这个就跟我们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菩萨是很重要，让他有正确的心理教育。那是小孩心心念念都觉得他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伟大人，所以听到建院的事情就表示要用他爸爸的名字来捐款。小孩的举动让妈妈很感动真的很多父母是孩子牵引进来的，小孩子要捐2万，妈妈说那他用孩子的名义再捐30万，因为我们当时一间病房就是30万一张病床就是15000块钱。所以小孩子用父亲的名字，然后妈妈再用小孩子的名字，好，大家这样看，这是一个善的巡回，这种温馨的大爱很令人感动。那1988年呢上人在讲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拿着一个铺满，所以这个铺满是一直都有这样给施工盖医院的，很重，到上人的面前跪下去，铺满拿得很高，施工这个要给你盖医院，让你救济平民。我觉得很多的小孩的共同记忆就是给施工盖医院。上人就问他说你有这么这个是多少钱，他说我也不知道。就问他你怎么会有钱，他说妈妈每天给他20块，他把一部分存起来，为什么，他就是省他的零食，还有早上把他省那个零食早上吃饭的钱就有。上人说零食可以不吃，零用也可以不要花，可是早餐一定要吃。他说好，那他早上吃饭用10块钱，每天早上还有10块可以存。9岁的小孩真的是一片天。

那商人就问他说，那你把这个钱给我有没有求什么？他想一想说，把功德回向给爸爸好吗？啊，商人说，你看他有愿有求，这个就是孝的愿，也是人生基础的道德，即使为别人发愿啊，这也是菩萨，所以我们愿天下众生皆平安。1989年、哦、这个净思成语。那讲到这个1989，你看已经过了10年了、哦、从1979到1989。1989呢，我们的护专呢也即将在这一年的9月17号创校开学。那么也在这一年的4月，我来采访了上人。所以不过从一个高中生到研究所毕业，到因缘的流转，从来不知道这一颗种子上人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帮我们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也被上人种了一颗种子啊，所以在经过这样一个10年之后，我们其实人就到了花莲。所以上人说，世界上很多的小菩萨，他们一听到持戒就起欢喜心哦，啊，看到上人就很自然会有那种恭敬尊重的形态，好像潜意识中啊，就是它有一种作用，那个本性中啊，深深种了这一份啊善的因子啊。所以有一位这个小菩萨的奶奶，就净思师姐哈，她说她的孙子啊很奇怪，他每天啊他都要5块钱要给师太，好盖医院。哎，每天早上啊，这个师姐奶奶回来的时候，小孙女听到奶奶进门的声音，就会跑到门边站着，因为有声音嘛，看到奶奶提着菜篮，就先拉着要。好，就是说看看钱包里有没有5块钱才肯放他走，然后高兴的把这铜板，他不是说我要去买冰棒还是做什么，他就是放进存钱筒里面。他真的心心念念就是一句话，要给师太盖医院。所以上人就想到说，慈济就是从5毛钱开始的、啊、5毛钱5块钱、啊、一直到盖医院，这种建院啊募款的一个辛苦，这些种子是深深的烙在这些老委员的心里，小菩萨也可能是他们再回来的、啊哦、这个都是很有可能、啊、就是一棒接一棒、哦、那1991年的4月到6月、哦、就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当时为了这个筹募、哦、虽然花莲慈院是8月、哦、1986年、哦、1986年的8月17号正式的起业，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建设，还是需要庞大的一个费用，要建医学中心筹建设费用，又启动了一个，当时有一个还结合这个所谓的环保的预约人间净土的专案、啊、当时呢就有做了5000个爱的小绵羊，这个爱的小绵羊呢也是流传的很广、哦、那强调为善要如细流啊，细水长流，你看这当时设计的标准，10块钱1000块钱点滴累积，所以那一次的小绵羊还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预约人间净土的 T 恤，总共募到767万元。所以在91年的时候，净思成语上人说，那个爱的绵羊铺满给小朋友，认养一段时间，可以让他们回娘家。所以我们有竹筒回娘家，我们有铺满回娘家，那有很多可爱的孩子，经过慈济精神的洗练启发爱心呢、啊，都想存钱给施工盖医院盖学校。那一群一群的小朋友就会拿铺满来给上人，上人即将要行脚，那每次行脚也是会有很多的小菩萨，很可爱，他们就来到上人的面前说，给阿泰盖医院，给阿泰做什么，要给施工盖医院、啊、那现在可能我们有讲一下，他说给施泰救人、啊、要让他救贫穷的人，哎、啊、有小学生呼吁啊，自己站出来在班上呼吁说，少吃糖果零食，把钱存到铺满，送到上人这里要来参加建院。所以上人觉得推动这个爱的绵羊啊，它有3个意义啊，一个是爱的教育能够更普遍，那、啊、我们现在是要让它更普遍，第二个是让大家懂得啊，这个惜福爱物，因为上人说你不要再去制作，你环保站有很多回收、啊、你拿来可以再稍微设计一下、啊、第三个就是实际的一个资源回收，你懂得应用，什么东西都是黄金，懂得造福啊，举手投足都可以造福。那1996年3月24号这是北区环保志工，上人说那一年啊，就是90年，好，上人说我很用心提倡资源回收，每一场都谈到这个资源的事情。那个时候上人就听到，所以上人就讲出来说，原来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包那个纸尿布，一直到不用包的时候，大概一年要用掉2棵20年的树。哇，因为大家知道纸尿布就是纸嘛，啊，纸就是从树那里来的哈。一棵树呢可以制50公斤的纸，一个小孩从出生到3岁要6棵树，这实在很浪费。所以上人就会问一些妈妈说，啊，一个月大概多少钱？他们说一卷大概是70块钱，啊，如果是用破的衣服啊，就可以将纸尿布省下来。
啊，其实想一想啊，哎，以前的人啊，就是不穿的衣服洗干净，剪一点就可以用，勤劳一点，自己洗啊。古人会报父母恩啊，因为妈妈把屎把尿，哈，当孩子的都很感恩，这样亲情才会建立起来嘛。那听到这个，就当时有一个五岁的这个小女孩，她听到这个事情，妈妈带她来分会厅，回到家以后，这个在台北，她就跟她那个一岁多将近两岁的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了，这是姐姐跟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要把尿布省起来给施工盖医院。这个弟弟就开始，其实他不太会讲话，但他听到姐姐讲，就开始一直用手去拉他包着的尿布，一直拉，再也不包尿布了。欸，他很乖哦，他晚上也不尿床，会自己上厕所，醒来哦，到现在啊，上人讲的时候已经读小学，弟弟也要快上一年级，每个月去他们都拿一个小铺满来啊。就小时候是省尿布的钱，现在长大就变成什么要乖啦，要听话啦，要用功啦，要赚钱给施工啦，他用各种方法。同样在那一场有一个老菩萨听了以后呢，哎，他听到了，他是做婆婆的，他也每个月拿一个铺满给上人，他跟师父说，师父，这个是尿片钱。上人说，你怎么会有？他说啊，我自己啊来洗这个尿孙子的尿布，不用纸尿布，省下这些钱可以做好事，等于跟媳妇讲，你不要再用了，这个钱给我，哦，我拿去用各种方法来赚钱，就是要给上人，哦，盖医院，而且要做环保。他说你看，这样救了多少棵树，节省多少钱，减少多少垃圾，这就是一个环保的理念，从台中开始，成果慢慢出来，一直推动到全台。那个时候这样讲，那现在我们其实是推动到全球。那这个给施工盖医院，其实不只是花莲慈院，在大林慈院是1995年啊10月份我们跟台糖北港签订了这样一个分院的一个土地的租约，所以大林很大片，其实是跟台糖啊租这样的一个土地。96年的时候10月13号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那到2000年8月10号大林慈济医院起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小朋友这样子的来劝募这样的一个钱。1996年12月8号施工，上人说有一个未满两岁的小女孩把铺满抱到我面前，她说给施工。上人说你怎么有钱给施工？她给施工救人啊，怎么赚？她说我在哭的时候爸爸没空，她就会说不要哭了，给你钱让你捐给施工盖医院。她说我本来在哭就马上停止，这样就赚到十块钱。那铺满很重啊，就是他赚来的。还有三岁的孩子说这是我赚的钱，上人说你怎么赚？他说我乖乖吃饭啊，妈妈就给他钱。很多幼小的孩子心就是一片清净，心中有爱，帮施工盖医院，这么小就会帮助我盖医院啊。图上这个小菩萨他不是用不哭了，这个是草莓，就是慈阳的孩子。他那个时候呢，他是要他妈妈问他说你存钱要做啥，他要给施工去麦当劳。所以慈阳说他差点昏倒，他所有人都要给施工盖医院，只有他女儿是要给施工去麦当劳。那上人很慈悲，上人就说啊，没有了，因为他心中最爱是麦当劳嘛，所以他给施工去麦当劳。你看这个小孩子现在那里主机就是他在主持，也是他在剪接，就一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长大。上人说这些都是趁愿再来带来的善念，当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在菩提，这些小孩子守在自己的本分，得到他的本事。守本分是什么？哎，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很有感受哈。对啊，守本分是什么？他就是还小嘛，他想要做好事没办法，他心里有一点点感受，所以他在那个环境中，对不对？他想要哭，大人说：“那你不要哭。”啊，你就能赚这个钱，可以赚这么重的铺满给我啊，这就是得本事。你看他就把他忍下来了，好，这也是一种忍耐啊。你看这样子，你看到大林医院一层一层的盖起来，三年以后就能发挥救人的功能。上人说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个医院跟我们有关系，这个是大家用爱啊共同创造起来的。1997年对高雄慈济院，上人说弟子都说要生生世世跟着师父，要快去快回。上人说这些弟子一定是去了又赶紧来，不论是多么的年幼，上人都当成是以前的那些弟子，所以上人看到孩子就会不由自己的伸手去摸摸他，抱抱他。有时候上人还会问他说你是几岁的，你是什么时候回来，你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以前我写过一本书同心应月，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小菩萨的故事。这些小孩子只要会说话就会叫施工师太，要存钱给施工，要给师太盖医院，要救人啊。当然了，小孩子是慢慢长大的，但是种下这一颗种子很重要，总有一天这个跑道他会再回来啊。有一次一个阿嬷背一个小孩啊，
啊、爸爸抱着一个马祖桶，阿妈把这个小孩子放下，阿妈说这些就是要给师太盖医院救人的，对不对？你看带了一个很大的重，那个小孩子跪着，上人摸摸他的头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钱，阿妈说他还不会说话，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就是知道呀，还不会说话怎么赚钱。爸爸说他赚慈济的钱很巧妙啊，怎么样巧妙，他说他从会爬会坐，只要从他东西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起来他就会哭。爸爸说不要哭，给你钱给师太盖医院，马上就不哭了。所以屡试不爽，非常的非常的准。阿妈说喂牛奶不喝，跟他说快快喝奶，给你钱盖给师太盖医院，他才张嘴张开嘴巴来，他用吃跟不哭来赚钱给我盖医院，这就是菩萨趁愿再来的、啊、他度了阿妈也度了爸爸。小孩子听到慈济比阿妈比爸爸还更有感觉。1997年12月10号就在北区委员开始、啊、有一个11岁的赖小弟，其实这是慈诚队的小朋友，他拿铺满来给上人说要盖医院，上人摸摸他的时候说你好乖。这小孩他跟上人说要来看施工很不简单啊，上人说怎么不简单，他说爸爸说施工要盖全台医疗网，就医疗要普遍化，要花很多包的水泥，我们那时候缺木水泥，他说他要木100包、哦、爸爸说你要木100包才要带他来看施工。那上人就知道，上人说这个是一定慈诚队打的主意，为什么？因为当时慈诚队自己发愿要他们全部慈诚要募100万包的水泥，他就去打他儿子的主意。所以上人说那你有没有募，他说有啊，他就拿一个本子，有8000块有5000块也有150元的，去哪里劝募，一包就150块。他说到小巷子挨家挨户去敲门啊，敲门就鞠躬说抱歉我施工现在要盖医院要很多水泥，请你发心只要捐钱就可以大家一起好来买水泥，然后要拿本子给上人看说施工上次你来的时候我只有60包，我今天已经到160包，我的目标是200包。上人说那你满了以后，他说再看啊，超过也好，我预计整个本子都要填满。你看这就是他的愿、啊、小孩子也很有这样的一个愿力，有了建院的目标，由慈诚队开始，回去以后各自找圈子去募款。那个孩子连基督教徒都去劝、欸、妈妈想哪有可能，可是人家那个人也捐了，你看小孩子多天真，这就是净化人心。除了向内以外还去学校跟老师劝募，老师也帮忙在学校里面宣导。上人说我们有这个目标，要让每个人知道爱是人人本具，只是大爱沉淀在底层，平常用的都是小爱，爱先生爱孩子家人或特定的人，这个是有目的的爱。那到台北慈济建院的时候呢，那2000年6月10号这个是慈济医院、哦、北慈动工，2005年5月8号、哦、台北慈济医院企业、哦、那我们看2006年3月20号上人跟大爱台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到台北慈院医生都跟我说感恩，可是上人说你们应该要先感恩慈济人，慈济人跟着师父40年了，除非大限已到才离开，但是他们又回来了，竟然有小孩子捧着铺满在等我，每一次都有小孩子捧着铺满，他们知道是师父是谁吗？上人说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施工要盖医院，知道施工要救人，他们一直存钱，这个都是有愿再来的，那一种善念我们说基因遗传，其实以佛法来讲它就是业，它就是一个善业，福业相传，那个福业的种子他来到慈济，他带着这个种子来到慈济，他很自然的听进了这句话，或者有因缘接触到慈济，他自然就会有这样表现。但是福德的业种假如没有照顾好，长大以后也会渐渐被后天所转变。所以上人说要跟大家说，志愿如果没有很坚定，不用等到来生，很快就会被转掉。所以有些人菩萨道走一走就不见了，就被转掉了，可能是心念，可能是人我是非，但是慈济人，所以很重要的是要相辅相成，哪怕是遇到挫折，看到听到什么是非，大家要用爱去包围，要把他的爱心再启发出来。所以上人说爱够改爱都邓来了，爱够改酒后邓来，我们从外面人间菩萨招生，更何况是已经走在道上的人，更要把他爱回来。那在台中慈济医院呢，你看2002年4月14号台中慈院动工，2007年1月8号台中慈院企业，到2007年我们就北中南东啊正式的医疗普遍化。好，那后来当然又有了玉里，又有了这个关山，玉里跟关山其实更早，好，那但是台中的这样一个大医院呢、啊，我们终于正式的一个企业。所以1999年在4月20号这个中区委员上来说，新闻报道说潭子慈济医院的土地已经解决一段了，所以这个就是同一个时间啊，
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时间点来讲，当时是好几个，不是说我做完这个医院再做这个医院，上人是这个医院在做，然后这个地方也在动，这里也在规划，同一个时候有这么多大工程要同时要用多少的心力力量资源。有人会说，师父是不是你的钱很多？上人说不是，师父在筹建花莲慈院的时候空空如也，当时委员只有100多人，会员3万多人，就要盖一间医院。现在委员将近，那是1999，上来说现在委员将近10000人啊，加上培训见习幕后有多少人了，讲起来就已经比较多，慈诚龙董教联小菩萨中菩萨，哎呦这么多的菩萨、哦、所以呢小菩萨现铺满，每一个铺满都很沉重，小小的个子他们都知道要给师公盖医院。所以上来说以前没有这些菩萨我就敢盖一家医院了，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这些人上来告诉我们，是大家只要有这一份力量，有这一个信念，有这个愿，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拿一把沙放下来，这间医院就有你的沙，就像一堆水滴到大海，大海里就有你的一滴水、哦、好几年前，这真的是那个时候是附专啊创校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到附专5楼的佛堂，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行政大楼，5楼的佛堂趴在那个栏杆往下一看，这个是那个时候创校的一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他忽然喊了一声，喊什么？他说，爸爸妈妈你们看，我们的土地这么大，难道叫你要抓掉？爸爸推了一下他的头说，这哪是我们的土地，那是施工的。他妈妈说，你比儿子还傻，师父说不管50块100块，每一串土地都有你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意嘛、啊、这是我们的好好、啊、这是我们的美国分会、啊、这是我们的加拿大、啊、这都是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滴的水在这里面，力量集合起来，有土地，有建设，四大志业哪一项不是每个人的呢？所以慈济人真的很富有。那我来采访上人的时候啊，我对佛法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我当时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中的这个弘忍大师跟六祖慧人在讲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第一次来采访上人的时候，我看到所有慈济的故事，我真的就是想到这句话，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上人就是那个有情的菩萨，在累生累世播下一个种，然后在今生此世把我们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显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上人一直在讲说，所有的这些小菩萨都是那些老菩萨们再回来的，其实都是善种子再回来。所以上人说，先去的人要替师父铺路，师父与你们会在跟在他们的后面，前前后后接力，不离开这一条菩萨大道。那慈师父离开的时候，上人也叮咛慈师父说，师徒原本就是生生世世，500年前啊，书抖抖，500年后抖抖书，无论先来后到，但是我们的方向道路都不能偏差。我想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我们的这一份佛心师志，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棒棒接棒的一路再来把这个慈济的这个担子再把它接下去，针对世间的苦我们大家共同来承担。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4: 大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287页，菩萨游戏人间。游戏菩萨诸波罗蜜，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土，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菩萨摩诃萨皆有如是不思议功德。这段经文是赞叹菩萨的德性，赞叹佛的力量能感化菩萨的行动、菩萨的作为。菩萨的德性由何处来？由佛的心宅来。因为菩萨的发心最初是由佛的引导感化，菩萨是学佛的行动，所以赞扬菩萨就等于赞扬佛的法身。游戏菩萨诸波罗蜜，菩萨慈悲为度众生，常常在世间往返游戏，来来去去照护，启发众生的善根，培养众生的菩提苗。游戏并非世人说的游玩，菩萨在人间教化众生，虽然用全副刻苦的精神，但是他看到众生的快乐就觉得是值得的。佛菩萨专心一意教导众生，在娑婆世界来来去去，绝不会含苦说大家无法依照我的教导修行，个个都很难调教，我不敢再来了。菩萨游戏人间，常常往返娑婆世界，虽然已经解脱到佛菩萨的境地，不需要再来三界受苦，但是为了度众生，还是道驾慈航。他是来一次教化之后，再来巡视一次，再来教化。这次没有教完，下次再来。菩萨常常在我们的周围教导后，还要来巡视，来拥护。所以游戏不是游玩，是常常不舍众生，时时刻刻在人间游化。菩萨在人间救度众生，要具足诸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度彼岸，也称作彼岸度。在极苦恼的世间，需要一艘船载我们到彼岸。波罗蜜就像一艘大船，是度众生的工具。这艘船由六种材料建筑而成，就是佛教中所说的六度。度彼岸有种种方法，但是不出于六波罗蜜。菩萨教化的方法有六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若想做菩萨，就要了解这六种教法。

以物互持是财施，第一要布施，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菩萨要救度众生，因为众生很贫穷，不是缺乏物资的穷，不是没有饭可吃的穷，而是精神方面很匮乏，缺少智慧，慧命需要法水润泽，所以菩萨在人间要尽量顺应众生的需要。众生需要生活上的帮忙，就满足他的生活；众生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就满足他精神上的法。菩萨在人间能做到的就尽量做，菩萨度化众生，无论是财施或是法施，他都愿意。前面说过三种供养，其中利的供养就是财施。佛教徒都说供养三宝，为什么？因为三宝有大福田，菩萨是众生的大良福田。佛菩萨修行时，众生来供养，就是在佛菩萨所修的福田撒下种子。佛菩萨的福田耕得很纯良，这亩田的土质好，土分好，土地好，所以众生只要拿一粒种子撒在佛菩萨的福田中，不需要去浇水，任何种子发育都会很美，这就是佛菩萨的福田。譬如向人租一块田，在田中种东西，种好收成，田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有了本钱，自己再买田，开始耕作。我们开始都不知道，其实自己也有一块很美的田，所以要先向别人借地耕种，有了本钱再来耕自己的田。意思是过去不知道自己本来也有佛性，所以需要和佛结缘，结了缘受佛开化，才知道自己原来也有佛性，再反过来自修。我们离佛世很久，佛陀离世已经有2500多年，现在是相法与末法的交界时期。末法就是快到很难受持佛法的时候，并不是法不见了，是人难得受持。末法时期人心险恶，可说是形象数量多过于本质。比如现在寺庙很多很多，如果告诉人现在佛教不昌盛，他会说不会啊，寺庙很多，拜佛的人也很多。一般人都把寺说成庙，其实神教、道教称为庙，佛教称为寺院，但是现在社会人就分不清，大部分说哪里在建寺，我们赶快去布施，这样能有福。要知道这种福和布施福田的福不太一样，若是拿钱来建筑修行人要居住的寺院，确实就是福田，能建一个很温暖不会受风雨吹打的地方，让修行人心能安稳，认真修行功德很大。因为修行人完成自己，反过来才能度众生，所以援助修行人修行成功，我们出力帮忙，这就是很大的功德田。若只为了观光热闹的地方，用很多钱建一间寺，消耗钱财，里面却没有出家人，就没有意义。建寺院不只是提供一位修行人住，而是供养里面很多的常住众。现在很多寺院建起来，常住众只有一位、两位、三位、五位，很空虚。尤其里面的常住众根本没有修行的机会，这样不但没有功德，有时候反过来还变作造业。怎么说？每个人都有我相的执着。人们若拿钱去建庙、建寺，建了若对佛教没有好处，反而会让他的心中起慢心。他捐钱时就会计算，我拿了几万，我拿很多钱来这里，我现在是这间寺院的大施主，这样我慢心就起来了。起了我慢心，进到寺院，大家就要巴结奉承他，这反而是造业。还没捐钱盖寺时，没有我慢的业，捐了钱来盖寺，反倒多了我慢业，这样就不可以。
以前的人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若确确实实布施，不论造什么样的寺院都有功德，若要计较就完全没有功德。现在社会苦恼的众生很多，要种福田的机会也是非常多，但是布施要有正确的方法，种子要播在有土有水的地方，才能发菩提善芽。我们要成就修行人，对佛教要拥护，就要做有意义的布施。比如佛治时，出家人专心修行，需要在家人的护法。一个人的生活有物质的身躯，就需要衣食住。除此之外，还有生苦病痛的事，所以在家人除了出钱建寺院外，还需要护持出家人的生活费用。但是不能因为出家人需要护持，就说我用力来护持出家人，出家人要用殷勤的态度报答我，若有交换的代价就没有功德。出家人认真办道修行，在家人尽力拥护，若能各尽责任，双方都有功德。一方面修行人能安心办道，一方面布施的人能认真种福，这样的福就是无计着的福，无计着的福报才会大，有计着的福报纵然有也很稀薄。所以布施的人不但要有无我相，还要起恭敬心。我们既然是三宝弟子，所以每一位出家人都是我们的师长，供养师长要起恭敬的心。这样的供养虽然很少，不过功德很大，因为有敬的供养。在三种供养中，若用无我相供养，就是没有执着的供养，则三种供养就完全具足。所以布施的人不可以说我布施出去希望出家师父向我说谢谢，或说一些好听的话给我听，这样的心态布施既不如法也没功德，福就很微薄。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六章发愿一，您遂此生不为圣教，669页。

博得的感召，不要认为看得到的才存在，其实在这个空间就有魑魅魍魉，何况其他的飞天。飞天就是飞来飞去的神，这种种虽然是非人，却都在相同的空间境界里。以前的人说举头三寸有神奇，意思就是抬头三寸就有神也有鬼，借此劝诫世人开口动舌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话不能随便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能教育人，引人向善，这样的开口动舌就是福，就是教育。不要以为口舌震动声音出去无影也无形，就随便说说没关系，于是东家长西家短，其实每一句话都在种业因，冥冥之中有天神鬼把我们的每一句话记载下来，是居什么样的心念，说什么样的是非，这都是口业。有的人动不动就骂人，别人就告诉他你要注意不要对天发誓哦，说别人坏话或是诅咒别人不好，反过来都是诅咒到自己。常常赞叹他人就是庄严自己，如果是毁谤他人，其实是在损害自己。因为冥冥之间举头三寸有神奇，所以佛陀讲经同样有这些天神来听经，人非人等，还包括天龙夜叉乾闼婆，总共有八部鬼神，及诸小王转轮圣王。除了八部鬼神以外，在人间还有诸小王及转轮圣王。当场听经的人不止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也不是只有平民，还有政府官员、领导国家的小王等。过去很多国家都是君王制度，王位是世袭的，国王死了之后就要传给王子，或是皇帝过世以后由年轻的太子接位。转轮圣王是主掌国家的当政者，也就是国王，尊称国王为转轮圣王，意思是国王除了用国家政策来领导人群以外，还用宗教的教育来领导人民，这称作是德政。道德的政治不只是治末的刑法，也是治本的教育。如果用宗教教导人民，就是根本的教育，也是道德的提升。如果是用刑法，等到人民做错了才用法律制裁，称作治末。国家有国家的政治制裁，可使人民害怕，如果是犯法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人民害怕就不敢去做，这是用国法用政治去领导，但只不过是治末而已。当政者如果有宗教信仰，在人民还没犯法之前就能够培养人民的爱心，用宗教教育人民，把人性道德建立起来，这称作圣王。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很纯良的国王用德政来领导人民，转轮就是转心法轮，能转众生的恶念向于善念，就称为转轮圣王。是诸大众闻佛所言，身毛皆竖。不论是年轻的小王，或是年老的转轮圣王，听佛陀讲《父母恩重难报经》之后，大家全身毛孔悚然，表示至高的激动。真正的感动激动会使全身的毛细孔都竖立起来，悲泣哽咽不能自裁，各发怨言，大家的心已经很痛苦了，

有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在，有的是过去对父母有不孝的举动都很后悔，自然就悲泣哽咽。大家纷纷发声要讲话，但是哭到哽着喉咙又讲不出话，无法克制自己。这段经文让我们体会到佛陀的教法除了感动人间界的人以外，还感动了天神，而当场听法的还有领导国家的王者。唯有宗教能把一般人民、国王与天神同时共聚一处听佛陀说法，这就是平等心。唯有宗教能让人们以如此平常的心态来闻法，所以我们要多多用心来体会佛陀所讲的经。期望大家能够心向于道，行于道路，不只是上人讲经，大家听经，我们还要有一致的心念，身体力行，共同勉励，走在佛所教导的路上。

事不为，如来圣教。我等从今敬未来际，您遂此身犹如为臣，经百千劫，事不为于如来圣教。我等就是阿难等，敬未来际就是很长久的时间。敬未来是不止这一生，还包括了来生来世。际表示长久无穷尽的时间。您遂此身犹如为臣，就是愿意粉身碎骨，为臣就是数量很多很多。佛陀解释了父母的恩德，在场者都深受感动。阿难代表在座的弟子人非人等说，我们听佛说法后，每一位都深受感动，大家心灵上的震撼。从今日开始，敬未来际，愿意粉身碎骨，无量劫的时间都不为于如来圣教。既然是敬未来际，也就是无量劫时间，当然不知来生受生有几生几世。我们每一生都有一个身体，每一世都有一个身形，时间无穷尽，所以分段生死的身形也就无法算数。阿难等发愿，不论时间长或数量多，都愿意如微尘般的护法。譬如我们如果几天没有扫地，尽管都没有人走动，但是灰尘沙土会随着时间累积增加，多一天就多一层灰尘，不经几天地就脏了。人的寿命受生的身形也会随着时间累积数量。这里说犹如微尘，可代表时间无量数，亦可代表身形无数量。每一生每一世都宁愿粉身碎骨，在经过百千劫很长久的时间，誓不违于如来圣教，誓愿绝对不违背如来的教法。凡夫之所以痛苦造业，都是因为这一念心。佛陀出现在人间，就是要来调伏我们的心。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的得一善而全全福音呢？有多少人听一句话感动，就彻头彻尾的改过，而后还可以长久的手持，保持着当时那一念的感动呢？

0: 我吃素两年了。
1: 他是今年十岁的许林，小小年纪响应蔬食救地球，虽然也会常常遇到班上同学的诱惑，
0: 他就说许林你要不要吃鸡腿呀、啊？
1: 可是许林不但都不为所动，还发挥影响力。妈妈说
2: 菜市场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爸爸妈妈你不觉得那个鸡好可怜吗？他们一直呐喊着好可怜哦。像爸爸跑船回来，你去吃饭，你都会尽量去吃素食餐厅，你都会配合他，
1: 甚至还影响住在楼上的阿伯。
2: 我跟北北讲说，我女儿吃素，他说真的还假的？从那次跟他讲之后，他也开始都吃素，所以他现在看到他都会说，妹妹，我都跟你一样哦。
0: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吃素，我做得到，你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1: 慈济基金会邀请您1.53一天5善例行减碳。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居在鹿野王母娘娘庙只是暂时之计，对静思而言，目标是找到一个佛教寺院，实现出家修行的理想。然而在鹿野的行踪已暴露，未免家人寻来，王母娘娘庙不能住了，修道法师二哥引介他们到知本清觉寺。知本位在鹿野南边，日治时代就是知名的温泉浴场。1961年初，静思与修道法师离开隐居两个月的鹿野，南行来到知本。走在唯一的大路上，路边有几间日式平房，是日治时期所建的温泉旅社。从平地进入山上的清觉寺，必须经过一座温泉吊桥。静思看到下面溪流烟雾蒸腾缭绕，不少人在温泉中泡脚，还有人在煮蛋。从没走过吊桥的静思踏上日治时代建造的铁索桥，脚下踩的是片片相接的薄木板，透过缝隙可见溪谷下波涛汹涌的急流，两边钢丝桥栏交叉镂空，风一吹就会摇晃。走在摇晃不停的桥面上，静思害怕的手脚发抖。清觉寺创建于1955年，位在知本温泉村内，溪谷环绕，竹篁矗立，主祀释迦牟尼佛，和修道法师挂单于此清幽道场。逃家的静思心还是无法安住，终日惶恐，被家人找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修道法师建议，不如和家人好好沟通，说明你出家的决心。无论他们是否同意，至少你不用再躲躲藏藏。静思于是提笔写信回家，表明辞亲出家之志。信的结尾，他用好马不吃回头草表达决心，如果没有出家成功，我绝不回丰原。

莺歌爱，结束躲藏。汪沈月桂自丈夫下葬后，原以为失魂落魄的女儿跟朋友去庙里听经，心情会好些。没想到她常住寺院，不想回家，逼得急些，竟然离家出走。还好找了回来。一年多后的中秋节，女儿刚帮她过完44岁生日，再度失去踪影。王沈月桂用尽一切方法寻找女儿，前有五斗兄来说在台东看到她，后有慈云寺法师说两人住在鹿野山上一间小庙里，今又收到女儿的信，邮戳显示台东之本。确定了方向，他决定亲自去寻人。静云秋天离家，转眼3个月过去，已经入冬了。王沈月桂想着，他身上那套衣裙势必难挡严冬，于是为他带了几件冬衣，并找来大伯王琴，也就是静云的生父陪同，从丰原绕过半个台湾，风尘仆仆奔向台东知本。打听到知本有座清觉寺，王沈月桂和大伯来到吊桥前，大风吹得桥面摇摇晃晃，大伯走在前面，巨高的王沈月桂矗立桥头俯瞰知本溪谷，巨石矗立，流水湍急，全身冷汗直流。但为了寻回女儿，他鼓起勇气，手攀脚爬，终于过了桥，经由附近居民指点，爬上长长的阶梯，终于抵达清觉寺。

在寺里见到静思，王神月皈依时间认不出来。过去为了让景云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总精心为她制装打扮，没想到才三个多月不见，女儿不止消瘦许多，身上还穿着粗布灰袍。生父和养母坚持带她回家，天色已晚，静思为避免造成四方困扰，决定先跟家人到旅社住一晚，好好沟通。三个人搭车到台东市，下榻在一家旅社。夜里，王神月桂对女儿施压：“你若不回去，我也不回去。”纵然忧心母亲健康，关切家中弟妹，但为求佛法真理，亲情再难舍，静思也决心割舍。她悠悠地悲求母亲：“我决心出家，如果您们硬要带我回去，也只是带回一个空壳。”与养母及生父恳谈一夜，终于得到谅解。母亲留给他一套冬衣以及外套。静思取下常年戴在手上的戒指，交给母亲：“感恩您成全我的心愿。”他许下承诺：“每年中秋节您生日时，我一定会回去。”静思突然想到，在鹿野典当的钻石项链，那是父母当年送他最贵重的礼物，应该要还给母亲。于是他告诉母亲：“还有一样东西要请您带回去，但东西不在我身上，请给我300块，我去拿回来。”静思赶往鹿野张太太家，要归还300元。张太太推辞：“当初就说好不用还了。”静思说：“借的钱当然要还，我是不是可以拿回那条项链呢？”“项链我忘了放哪里去。”静思闻言紧张地说：“拜托，请找一找，那对我很重要。”经过一番寻找，张太太总算找到项链，取回项链交还母亲。到了分别的时刻，在知本温泉吊桥前，风声呼啸，溪水滔滔，静思拜别父母，独自走上吊桥，不再回头。

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我自由了，结束躲躲藏藏的日子，静思如同飞出牢笼的鹏鸟，振翅于广阔的天空。有人说，发心出家会有魔扰。经过这番波折，静思体会到，那魔并非妖魔，而是外境与内心种种考验的魔，磨练的魔。外境之魔是社会一般人误解，出家既苦又悲惨。一旦儿女要出家，就感觉脸上无光，亲戚好友也会出面阻挠。对静思而言，母亲不肯放他走，亲情与家庭责任的纠结，都是外境的魔。如今外境之魔解除，他要面对的是自我内心的魔。他提醒自己，既然决心出家，未来无论吃再多的苦，都要勇往直前，不能懈怠，更不能回头。一如过去在家时骑脚踏车出门，遇到狭窄泥泞的田埂路，他会扛起脚踏车跨过去，不走回头路。他告诉自己，再难走的路，只要心坚定，一定有办法过去。不怕走不出一条路，只怕勇气不足。清觉寺墙上贴有佛陀教法，其中一句，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给他很大的启示。一无所有的他，唯一拥有的是对佛法坚定的信念。他告诉自己，只要抱持再苦都要冲过去的耐心与毅力，坚定往出家之路迈进，相信终有一天能达到目标。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21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为自己加油。

近思小语，天天说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就是对自己的祝福。慈济医疗的真善美。聆听台北慈济医院团队报告之后，上人表示自己对医疗的期待，就是听到病人来到慈济医院而得救。即使病况复杂，但是病人看到医师就有信心。医病之

因应社会所需，慈济医疗做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若有不足之处，就赶紧改进。有突出的特色与优点，也要奖励与肯定。无论如何，大家都是尽心力救治伤病，在自己心目中，慈济医疗达到真善美。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态度，善是人生的价值与目标，美就是情之真而表达于言行。上人谈到医师与护理师直接面对病人，医护互动也直接让病人看在眼里。如果同仁在忙碌时说话声音大了，有些病人或家属会有不好的感受，所以医护同仁既要救拔病人的身体病痛之苦，还要顾及他们的心灵，要做到身心灵的全面照护。医护同仁必须真诚以爱奉献，而且团队和和互协，让病人与家属安心与信任，向同仁诉说自己对疾病和疗程的疑虑。成年人能口述他们的病痛不适，年幼的孩子或婴儿无法用言语表达。上人指出，无论是对幼儿或是因伤病瘫痪而无法表达的病人，医疗同仁都要耐心对待，细心诊疗。爱心与耐心是医病的良方，也能牵起温馨医病情。有责任感才有力量。与美国慈济人座谈，上人谈到这次岁末祝福行脚途中身体有恙，无法前往台中亲临岁末祝福，从视讯画面中看到弟子们落寞难过的表情，于是等身体康复之后再到台中。听到台中慈济人与慈院的主管同仁们分享对于师父不在场的失落心情，自己则想着届时落寞失落难免，但是只要慈济精神在人人的身与心，彼此勉励共同精进，那一股力量就会长久存在，也让自己觉得比较放心。人生无常，难免总有这一天，所以这次生病是给大家对于未来的教育。我也见证到了，只要大家有心，慈济的慧命会永恒延续。就像你们距离师父那么远，我都在台湾，而国际间的慈济事业能做得那么好，不止就地落实，还能跨国付出，精神永远都在。上人教师兄师姐们有机会要多分享，多带动人，就如大家到墨西哥赈灾与修女神父互动，他们也很认真地一起做慈济事。刚才菲律宾慈济人陪同马尼拉雅典教大学校长安达尔神父前来，神父也很投入，虽然宗教不一样，但是想要为众生付出的爱心是共同的。期待各位要自我见证，彼此见证，只要是对的、好的、善的事就要做到。佛陀来人间说法度众生，而师父此时传达佛陀想对人间说的话。佛法就是要我们把人生方向转正。如果你们没有做慈济，没有因缘接触慈济闻正法，你们有做很自然就会闻慈济法，不是刻意而为。只要不离开慈济，只要发心用爱，所做的就是佛陀所说法，也是菩萨法。做慈济是主动积极认真做，或是有人叫我们才

做，这是不一样的。自己主动投入会更感动人，若是被动，有人叫我们才做，没有也没关系，就比较缺乏责任感。有责任感才会有力量，有因缘就要自动自发去带动人，不要等别人带动。我们要做一个能与别人和和互协的人，自然就能带动起人间菩萨群。生命很有限，不论这辈子还有多长，我最近一直觉得我要更加把握生命，所以还有力气说话我就要说。我们要更精进，精而无杂，进而不退。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计较人非我是，对与错只是反复的拉扯。我们应该要认清善恶黑白，善的还有力量可以做到，就要认真去做；恶的、无明的，要自我提醒不犯错。对于无明言论，也不要太过在意。上人说，即使大家平时在海外，面对不同种族、语文的人，也要把握因缘多分享。即使要经过翻译，但是真诚有心要了解的人，就会很用心的理解，对此际有更深的认识，这也是在度众生。此际人听法传法，自己听也邀人听，让更多人认识这一条菩萨道，这就是此际人的责任。无量易经、法华经要用心阅读，每天一句两句，或者是看半品看一品都可以，只要把经文读进心灵，人生绝对不同，能够用法扫除烦恼，留下真纯的精华。也可以找机会分享你们平时所做所闻，经文中有哪一句是你们听到以后理解了去做到，也鼓励大家用心体会与运用。这一句两句佛法就像点点滴滴的清水，长长久久点滴不断，将已经干涸的心地润湿，也能润泽苍生，滋润众生干旱的心地，让种子发芽茁壮，将来就能成为一片茂盛的菩提林。柔和忍辱就是修行。与环保访视团队座谈，上人表示，慈济人承担起置业责任，人生从此就在菩萨道上精进。要修菩萨行，必须身穿柔和忍辱衣，不只是穿起慈济制服，而是要在人群中与人互动时能够调和自己的负面情绪。这份修行功夫与涵养就是柔和忍辱衣。柔和忍辱并非将烦恼积存于心，而是要将烦恼放下。人生无常，虽然不知生从何来，但最重要的是在人生过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知道将来往何处去。大家也要了解因缘果报，缘生缘灭，有好缘的人自然欢喜相聚，但若好缘因生死别离而中断，却又很痛苦，这是爱别离苦。若缘结得不好，却常常要见面共处，总是吵闹冲突，就是怨憎会苦。所以人生要学道理，懂道理，境界来时才看得开，也能避免恶缘纠缠。把人生分析透彻，其实都是苦。惊惶不安、
或是不满足，要再求更多都是苦。要灭苦，就要调整心态，所以要闻法，从中找到调伏烦恼欲念的方法。师父总是教大家要弘法利生，弘法就是要传达如是我闻的道理。师父告诉大家要造福人群，让人间有福气。人间一定有缺陷，无法很完美，所以不要求十全十美，唯有平安最好，平安就是福。人人要为自己祝福，为自己加油。在有限的人生中，只要有做就有得，不做不得，多做多得。若不愿付出，每天只是享福，就只是在消福。此生带了多少福来，就跟着时间消耗殆尽。福报享尽，则业报现前。我们要做来囤积，不要做来抵消。囤积的福在此生结束后还有剩余，可以带到来生。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时日，每天都要反省自己这一天有没有说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师父一辈子对大家说话，总是不离开这些，教大家要做慈济，要造福，为来世结好缘，继续行菩萨道。

以上内容供读自《瓷器月刊》2023年1月21号的《纳履足迹》，是近似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瓷器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清明讲过去啊，伫花花会上来参加迄个会场啊，阁有八万菩萨，真诶，多谢大菩萨，也就是各有情者，而且是呢大各有情啊。一下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就是因为不忍不舍众生苦啊，所以当身体力行，安尼进入群众，一来得去制度众生，一旦发安尼的心。叫做大道心，也就是大觉有情者。

所以菩萨啊，就是发宏愿呐，不管是四宏誓愿呐，也是四无量心，这拢总是菩萨必备的条件。所以菩萨的宏愿呐，是遍十方世界。不是跟他说、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国家，在我们的范围里，不是菩萨的宏愿、啊、必定呢就是遍十方，因为菩萨是来人间、啊、立人群中，只要有人的所在就有菩萨群众出现，因为呢，佛陀安尼甲咱讲过去，娑婆世界呢，众生啊，共业，因为众生所做的这个业力啊，愈积愈多啊，愈做愈深，所以做业深重啊，那这个共业呢？也是整个世间啊，人心不调啊，气候不调啊，人的心若不调和，都容易呢造成人祸。啊，人祸就亲像战争啊，或者是呢国家呢政治无安稳啊，家己内乱啊。或者是呢，以外国互相对立，那安尼呢，这都是大的人祸；小的人祸呢，那就是社会不安定啊，那经济无好，那安尼呢，规个国家啦，经济无法度通繁荣起来，人民呢都。贫穷苦难，所以要爱人民会当有福啊，那就爱社会祥和，人心啊调和，安尼呢就会当伫整个社会国家呢经济稳定，人民都会平安啊。唔过。要会当讲哦，大家人人人拢是心真调和，社会真祥和，但好容易啊！看南美洲啊、非洲啊，等等，都是真贫穷的地方真多。那敢若讲南美洲啊，咱所听会到的呢，就是。地理啊，地理这个国家呢，经济较好，不过呢，世代不调啦。一天，一个规模8.8的大地震，好8.8啊，真正是翻天覆地啊，整个社会都乱起来了，因为呢。一时间呐、啊，什么都好亲像都无去啦。这种幻灭，所有的一切如幻如泡影，这种拢总无去破灭去。想看，可是呢，路长啊，外面诶救济无法度通到位，那政府呢？嘛，一时间啊，无法度通到迄个重灾区，哈，粮食物资，赶紧去安搭人心，去供应予民众。所以伫迄个中间，有诶民众啊，就是啊，心不归呀、啊，所以他就去抢啊。有诶人呢？不是为着巴肚枵去搬物件，伊所去搬的物件呢，都是
高科技的物件，就亲像电脑啦、电冰箱啦，真值钱的物件嘞。安尼呢，去搬啊，当然啦，嘛有的人呢真贫困，无通食，腹肚枵，去抢啊。甲再讲哦，经过了一阵的这大波动了后啦，抢劫了后，政府马上赶紧出面啦，那动员起来，安抚落来啦。经过几天了后，这些物件呢，阁纷纷阁归纳倒转来去交予警方。哇，这嘛是真难得呢！是安怎那有法度安尼呢？那就是这个国家在南美洲呢，算起来就是比较富有，100%的人呢，拢会当受到教育啊。但是反观在迄个中美洲啊、海地呐、啊，伊呢？地动呢，是安怎这么久的时间无法度通复原呢？那就是苦上加苦。咱有讲过去吗？原来就是贫穷。上重要的呢，遐个人难得受教育，会当读书的呢，差不多是30%-40%而已啊。这个社会呢？平时啊，都是常常在咧内战内乱呐，所以经济未稳定啊，社会未祥和，人心无法度通去调和，所以这个国家一旦遇到了灾难，天然的灾难呐、啊，伊要恢复呢，好亲像千头万绪，无法度呢。安怎样给它整顿起来？这实在是让人真烦恼的代志啊！所以，迄个邻近的国家的主祭人，都会跨过了迄个国界去帮助。现在的地理呢，是由阿根廷啊，搁接落来呢，咱起码知影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这三四个国家呢，会组织人，会共同合作来，在地理这地土地的面顶，咱呢好好啦去评估了后呢，咱决定啦要去帮忙因啦，尤其是得到这个国家的领袖。从总统甲省长、甲地方的人士啊，都真支持。咱要求免税，政府肯定；咱要求军方啊帮助咱来运输。若要爱较紧的，就请伊用军机从空中运送，那就是。无受地面呐、啊，的路呢所障碍，当然啦、啊，咱也真感恩呐、啊。这就是政府的名地，知影从国外呢，这款的团体啦、啊，因为伊了解，伊肯定，所以伊相信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政府呢全力配合、全力支持。一点啊都无予咱为难的所在，所以这呢是畅通，这条救济的道路呢真畅通啊，而且呢，在当地啊的华人啊，或者是台商啊，大家人呢，嘛是真热情啊，因伫迄个所在已经呢变成了一个侨胞啦。因底下经济稳定啊，事业稳定啊，嘛是愿意呢回馈这个国家。现在一年成熟啦，
所以伫当地呢，也袂少会交包啊、带箱啊，啊，逐暗都伫咧开茶会啊。有阿根廷的主祭人，日时头啊，都、就是去砍柴啊，啊，去调动这个物资、采购等等。暗时呢，就是啊，甲因大家人呢讲主祭，所以感觉起来。在地里呢，就是步步踏实啦。那迄个管道呢，真正哩畅通，这就是这个国家原来的基础真好，人人受教育，人人经济稳定。所以呢，这就是有灾难啦，要恢复呢，嘛是真紧啊。这呢，就是地里。哦，现在这个所在啊，虽然是受灾，马上有好啦。我在讲的海地呢，那就差真多了吼，步步艰难呐、啊。尤其是呢，人贫困呐、啊，尤其是呢，无受教育的人足多呢。啊，心地尽管真单纯呐、啊。但是呢，也容易被煽动起来啊！只要有人去救济时，有诶较贪心诶啦。那一个举动呢，自然呢，就会带动一群诶人呢，嘛同款安尼动起来。所以呢，伫海底啊，伫咧救济呢，日日都需要保镖，需要维护部队啊。拢爱军队呢来保护，主祭人啊，真正嘛是真辛苦啦，安尼步步为艰啦，真正是真正为难，真正哩艰难啦。确实呢，人人呢嘛是真正发风誓愿啦，迄种不忍众生的苦难，迄种呢要拔除众生的困境啊。爱彼此相温，伫迄个所在，素无良心，慈悲喜舍。同时呢，嘛就是啊，所有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素，弘誓愿哦。那甲素无良心一定爱平齐，这都是菩萨。

一天炸毁落来了后，当时六个国家呢，伫四信岭伫咧开会啊，轮到海地时，知名之士啊，伊就出来介绍讲吼，有两位当地菩萨，有一个希望啊，你看师父要见上人呐、啊。啊！但是这当阵呐、啊，外面的倾盆大雨啊，迄、那个网路断了啦。哟，即马看师傅袂得哦。好，我嘛讲啊，我嘛看恁袂得哦，敢那会当听到声，无法度看到影，好、啊，就听声啦。这是一对的兄弟，这对的兄弟呢，拢是伫咧开车。因缘真好啊，那就是啊，做咱的司机，同时呢嘛做咱的保镖，伊逐工逐工呢，都是对着主祭人，从陌生甲熟悉，从唔捌甲认识啦，啊，从认识到体会啦，从伫半个月外前啊，我甲因讲，咱。不是天主派来的，咱是诸法师嘛。恁大家人呢是菩萨，尊重别人的宗教，但是呢，唔通忘记你家己的本分。恁爱把佛教的精神带入去，甲因解释菩萨的理念。恁即群呢是人间的菩萨，是主动自发啊。安尼呢，放下家庭事业，那自掏腰包啊，来到迄个地方，那迄个无求无悔无私的大爱，安尼伫咧付出，你爱甲因解说哦。从迄一天开始，菩萨这两字啦，内底的意义啊，佛教的精神道理啊，那。逐天都伫助济人啊，伫咧发放。那以前呢，甲大家人分享，带动人人来祈祷吼。那已经带出了一群呢，真祥和啦，一人群呐。所以步步已经呢，有一个踏实感呐。这两位呢？逐天都是对伫助济人的身边，所以因真受感动，佮听到菩萨，佮印证了遐个助济人，从踏上了海地了后，一举一动无不都是伫咧教育，那所做的一切呢，无不都是呢用爱伫咧照顾海地的人，所以呢，这对的兄弟啊。深受感动，足感动的啦！所以开始呢，替咱做翻译，将英文甲咱翻做法文，将法文的意义呢，佮开始呢翻译因当地的土语吼。那因为呢，无受教育的人真侪嘛，所以呢，将司机、保镖一直。变成了翻译，一路翻译呢，愈家己去欢喜心嘛，所以伊要求，伊要对主祭人做菩萨，所以呢，开始伫咧讲话啦。大声呢是阿兄，这个哥哥呢就是皮耶洛哈、哦，他开始呢就讲你好，哈，他也在学中文了啦，哈、哦。同时呢，也会叫上人啊，然后呢，开始伊就用法语啦吼，啊，伫咧讲好来听着反应呢，怎样讲？伊对主祭，或者主祭人真感动，伊了解菩萨的精神。同时呢，伊嘛讲啊，啊，师父你真好，上人你很好，还有主祭人。替阮海地做真多个代志，啊！希望你会当呢
甲阮祈祷吼，啊，甲阮祝福，互阮的孩子呢，会当搁较平安。我嘛要发愿做好菩萨吼，对自在人做一个好菩萨啊，感恩哦。接落来阁是小弟咯，开始阁来讲啊吼，伊讲啊。自在人的心真宽阔，啊，我的心呢，也阁无法度遐尼开阔。但是即马开始要学，学心会真开大。我要对自在人做好菩萨吼，啊，真感恩哦，啊，嘛是真希望呢，师父啊，啊，阁所有的自在人为阮海地呢来祈祷祝。好，希望阮海地下当呢，愈来愈好。啊，看，尤其是呢，一直讲感恩啊，用华语吼，还讲感恩啊。看，这已经呢，在地的种子啦，已经愈成熟来啦，因已经发愿呢，要入住者吼。尤其是这两个兄弟呢，伊会当带咱的路啊，知影倒一个所在有教会，倒一个所在有修路，倒一个地方呢，救济团体也未到位，所以呢，伊会当引咱的路安尼行。看菩萨的宏愿呐，唔是讲吼就地，伊也当头跨出国界出去。我第一个所在成就经济，成就道业，所以啊，遍十方世界，立无尽基业啊，永命精进，诸多度众生，这都是菩萨。哇，唔是干那第一个就地，他还要呢普遍呐，啊，佫都爱真长久的时间。哦，不是一世人，也是生生世世爱自度，也嘛都爱度他人吼。那自觉觉性圆满，这叫做菩萨。尤其是呢，发大心嘛，叫做大菩萨。各位，咱真正学佛都是爱学菩萨道啦，发大心入大愿。不管是四方誓愿、四无量心啦，这呢拢是菩萨呢不可缺少，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嘛。

0: 命运之神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1: 我做了那么多次化疗也还是没有能杀死全部的癌细胞啊。
2: 我跟命运之神交手了十几年，我很了解他的。
3: 他说了化疗无效就放弃，
4: 想要活下去还真不容易。
2: 我们的假期结束了，
5: 不管了，咱都卖放弃。
6: 我希望我先生比我更坚强，然后陪我走过这一段路。
7: 我们一起努力。
2: 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刻里啊，与其担心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不如去创造与家人相处的美好记忆。
8: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觉得我这辈子真的很幸福。
2: 或许在我们以为结束的瞬间会成为另外一个开始吧。
9: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0: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鸡汤，
1: 嘴巴。
0: 哦。
2: 一碗泡面，一杯真奶。当病痛夺走了吞咽和味觉，许多人只能把这份对食物的眷恋埋藏在遗憾中。
3: 可以把饮品换成泡泡。
2: 花莲慈济医院团队运用分子料理，把食物的香气与风味变成轻盈的泡沫，病人不用大口吞，不需咀嚼，不会呛到，却能完整把味道送到舌尖，找回我还能感受的尊严。这是慈济医疗从1972年仁爱街义诊所到今天的价值延伸，守护生命最细微的幸福。
4: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5: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1: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咱修行的方向，选择了后，必定爱专心一致，爱下功夫啦，耐心呢来修啊，就是行正信心。不管什么时阵，对人处事，或者是啊，投入修行的境界，袂用得离开一念行。行是真重要，正，咱学佛啊，这个正行啊，唔通有偏斜。正知正见正思维呀，正义正业，这大家人拢会当了解哦。咱学佛啊，一点啊会偏差，差乎你失千。

生啊，就永远无退转。咱的道心要培养起来，就是爱将这粒信心打伫信实行正中啦，咱必定呢爱老老实实啦，修行。心无二志啊，修之不动。这是咱的内心的修行，但是外行呢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咱必定爱立根福利众生。修行呢，不是独善其身，咱必定爱兼利他人。修行者都亲像家己伫咧做路共款，咱选择了要修路，必定爱真正发心入行啊！不管前面一路有偌呢坎坷，咱都是专心要甲这条坎坷的道路，咱要甲伊修甲可以会平。唔只是咱伫头前跑，就是希望后边的人呢，会得行得真安稳。所以，这就是立根福利众生。咱选择正确的道路，咱也行会自在啦。后面的人呢，都行得通达。所以，这就是福利众生，咱来率先呐入人群中去，亲像大佛呐、大慈如佛，咱人人爱培养咱的慈心。慈呢，就是啊，希望众生啊，人人都会当到平安幸福，这就是。大慈的心，予人人会当平安，行伫这条空中的大路。所以大慈，譬如云，普令应福哦。那云啊，在空中啊，在虚空中呢？那是真炎热的时，上云呐，很慈祥的这个云啊，小看该惹起来，都未真压迫的感觉。在天空里，白云呐，伊会当惹盖了，真正是压迫的阳光和大。地众生，人人呢生活会当真清凉，尤其是干旱的地方，所盼望的呢会当天空有云，有云呢才有落雨的希望。所以咱这大慈心呐，要安怎样会当？予大地众生啊，参加呢人间呐，会当平安调和生活，真正的调和气候，安尼呢，大地上人人都会当平安呐。这就是慈，大慈如云普令。应福，大地一旦它凋谢，该落雨的时，就是爱落雨啊！安尼呢，这大地的不管是植动物啦，这一旦生活平安，所以这个大慈也是非常的重要。咱修行啊。都是爱从慈悲心开始，那发心入愿修行，

爱将来修啊，诚敬信实。那外形呢，慈悲喜舍，咱若会当安尼功课圆满啦，才会当普利众生。所以啊，随时这众生啊，日本就不懂。虽然啊，盈盈碌碌啊，为大地众生伫咧付出，但是呢，无影响到咱的道心。咱毋是常常有安尼讲，正直清净，自然希望，修持不动吗？不管呢，偌呢真辛苦啊，为大地众生伫咧付出，咱呢的心啊，还是本质不动，未讲为着天下事啊，有得失心，不得不失。你无求要得啊，那自然呢也无有损失。所以咱的内心啊，只是伫宿命修行的宿命啊，就是利益群生。咱无要伫利益中啊，求得所得，吼、哦，所以无求得啊，自然呢都无有损失的感觉。这就是咱修行最大爱落的功夫，真正是爱下功夫啦。告诉咱这点心啊，虽然呢，家己伫咧破路，其实呢是为着后面的人啊好行路。啊，培养咱的自心呢，莫非呢是希望天下众生得平安？这呢是咱的修行的目的。

在法华经这个道场内底啊，啊，这么真多的菩萨，在迄个所在，到底这些菩萨会改为修行的阶段呢？迄、那个位处跟什么程度呢？即嘛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改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在菩萨的心嘛，已经呢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呢已经是到达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这是梵语啦，伊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咱伫遮解简单呐、啊，来解释伊的意义，那就是无上正定正觉的意思。这种无上正定正觉呢，就是、啊、修行啊最高的境界。

无常，所要修的呢，功课拢是真圆满呐，已经呢到最极顶，这好亲像咱世间的学位啊，你选择什么款的功课学习，大学毕业了后呢，也搁想要安怎搁再去研究啊，修习书。那习书修完啊，感觉也无够，爱修博士吼。那博士呢，当然分科别文呐、啊，有真侪类呢，选择着用心研究，一直到噶，咱会了解呀、啊，会当提出论文呐、啊，也过会当教育别人啊，这呢就是已经够最高吼。总共一句呢，无常啊，就是至高的意思。修行已经到达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而且呢是正定，那方向是正确的，极定。对啊，修行的道路这段阶段呢，拢无有偏差。咱从初发心开始，从选定呢，咱修行的方向，安尼初发心去当阵，一路呢安尼不断行过来，拢无有一点嘛可以偏差过去。咱若有多些嘛，一点嘛会偏差。那差之毫厘，失以千里。这个所在所讲的呢，就是将你所选择正确，你下定决心，这个信信修奉行，安尼呢，从初阶段一直一直这条路呢，真正你正确，行到最尽头极顶的方向。拢总是真正，无有偏离，无有偏离过咱的轨道，安尼叫做正。那定吼，定呢就是最极定啦。到这个中间，咱正觉觉悟啦，这个觉悟呢，啊就是啊，完全体会。所以天下。万事物啊，无不知，无不觉啊！佛陀呢，就是教个无上正定正觉。但是呢，佛陀甲咱讲啊，恁也是同款，甲我也同款啊，咱是平等。我会当教个无上正定正觉，恁也是同款啊。人人呢，具有本性。只要你发心下功夫，方向无偏差，一路呢无有偏颇掉去。同款，我也会当行到这个所在，恁也会当看到这个风光。这就是佛陀，予咱大家人的信心。所以呢，除了佛陀以外，阁有真多菩萨。已经呢，修行到噶这种无上正定正觉，过去的菩萨是安呢，一直到未来现在呢，咱大家人应该也是安呢，唔只是咱现在的人会当到达无上正定正觉，未来的众生也是同款，所以这正地正。就是咱过去、现在、未来，佛的弟子所要追求，就是菩萨道。咱若无到菩萨道呢，无法度到成佛的境界。所以呢，学佛啊，必定爱搁在入人群，人群中呢有真多善恶啦，善的人真正是啊，真可敬一。减少烦恼啊，
伊的信心信念，那就是伫人道上无脱轨，恶的人呢，就是恶心恶念嘛，脱离了人的轨道，好、哦，这种的习气，真歹的习气的众生真多，这就亲像讲有病、有轻、有重，有的人呢，恶的呢，真正是啊。心胸手辣吼，这种的人啊，那要安怎去调和伊？要安怎去教育？这呢，那亲像讲病人中呢，有真多呢，迄种的真歹治疗的疾病啊，或者是呢，哦，真罕见的病呢，同款呐，医生呢所面对的啦，是人的身体。不调和，佛菩萨所面对的呢是众生心不调和，所以讲起来要安怎去救世？大圣呢爱入群救世嘛，去制度众生，和众生的行为啊，会当正确哦。所以呢，这都是佛陀。教育弟子安怎样立人群啊？去啊，身体力行，那无离开自己静，所以这静定静觉啦，就是已经呢分别吼，就是甲自性偏空无共吼，别以自性偏空，什么叫做自性啊？性本性、独角性，这叫做自性吼。性本就是靠声音伫咧听，听闻呢，佛陀的正法来了解呢啊、哦，这个法的道理啊。那佮另外一种呢，伊的智慧真高，唔是靠听来得到了解，伊将。这个大地上啊，有四季，四季轮转，春夏秋冬。伊呢，敢若伫即个大地啦，一境界呢去体会，感觉到，这叫做无常的道理，有生自然灭的道理，它有生自坏空的境界。有生老病死的形态，所以呢，伊敢若伫即个四季轮转呐，伊就会当去觉悟，这叫做缘觉，缘迄个境界而觉悟，这就是智慧比声闻呢，搁较广啊。虽然呐，因不管是从声音得来的觉悟，或者是呢。在境界呢所体会的感悟，但是因拢是偏啦，偏的这个空，即空了后呢，那感觉就讲天下也无什么代志好做咯，做嘛无什么嘿，那安尼也未用的，所以佛陀也较紧呢，紧讲这个菩萨道叫做中道，所以不偏。即有不偏即空，所以这就是正定正觉，就是无偏啦。啊，唔是声闻的觉悟，也唔是缘觉的觉悟吼，它就是普遍正行道的道理。

通了解，你觉悟世间无常是真好，这是道理啦。你了解呢，这人间呐，应该爱取得解脱，为家己解脱嘛真好。但是呢，为家己的解脱，爱搁为普天下众生，所以必定爱到普遍正行道，咱爱搁再行这条路。唔只是行这条路，还要搁再铺这条路，铺的呢后面的众生啊，会当好好循规蹈矩，行在这条路上，未搁再作业，那就是人人呢，迄、那个心啊，会当正向轨道，这就是咱学佛啊最重要，应该呢唔通有偏颇。修行的功课呢，爱到个圆满的境界，才有法度呢，正定正感吼，到无上的程度。安尼呢，咱回归三宝啦，入灵群中，才会当利益众生。各位菩萨，学佛啊，唔是独善其身，必定爱兼利天下，这是咱学佛的目标。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嘛。

小暑养生吃什么？苦瓜能解热，凉拌热炒都好吃。炎炎夏日，来一杯芒果西米露，降温又消暑。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伦。福利挺身对家长来讲是真困难的动作哦。今日伯伦就改变作较简单嘞，和大家尽量做会到哦。今麦就和咱做伙来训练吧。好，一开始呢，这个动作呢，咱先倒倒落去，然后呢，坐落去了后，咱先做一个活动度的展开。福利挺身需要的咱呢。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从天气方面来解读的话，走到了小暑这个节气呢，代表梅雨季结束，进入夏天，也就是台湾的台风季节。通常在小暑这个节气呢，高温炎热，容易晚上睡不好。那么夏季又属火，所以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医师就特别提醒，在这个节气啊，少吃一点冰品，要多喝水，同时也可以多吃一些瓜果类的，让大家能够健脾祛湿，安心安神。那么今天的天气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台风的动态，到底这个强烈台风八威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那么影响台湾天气的程度又会如何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呢，今天凌晨强烈台风八威距离台湾大概是有2000多公里，目前仍然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在偏西的方向一路的往台湾方向在靠近当中。那么现在就要来看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往东退的这个时间点，还有这个它北转的角度，才能够进一步判断这个强烈台风八威对于台湾的威胁性。那么目前知道的是，它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也就是7级风的暴风半径有多达3350公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呢，今天、明天以及后天，大概呢距离台湾都还有一段距离，真正影响到台湾的时间点将会是星期五以及星期六这两天，风雨会比较大一些些。那么气象局也现在预估到星期四最快会先发布它的海上台风警报，那么陆警的时间点也会落在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的清晨这段时间。那么一再提醒大家，星期五、星期六将会是台风最靠近台湾，因此风雨的状况是会最明显。到了星期天，我们逐渐脱离它的暴风圈，那么八威台风就会进入到中国大陆的浙江这一带。那么从地面天气图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四之前，主要都还是受到了高压势力范围的影响，所以台湾的天气是仍然处于高温炎热，然后中午过后要留意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因为热对流发展起来，尤其在山区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么现在就是要看到这个八威台风目前还是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那么7级风的暴风半径大概是有350公里，所以呢它是一个结构扎实而且台风眼相当清楚的一个坚实的台风，所以呢逐渐的往台湾靠近，大家要特别留意，包括了从星期五过后，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对于台湾的威胁性了。那么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今天全台湾有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包括了黄色灯号、橙色灯号。那么昨天呢，全台湾的最高温是在屏东的三地门，37.3度的高温，体感温度也很高，所以建议大家外出一定都要记得多喝水，同时做好防晒的工作。因此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外出一再提醒大家，避免中暑的最好方法就是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要多喝水，做好防晒。中午过后，如果安排要外出的行程，一定要特别留意，要携带雨具，因为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那么八威台风目前气象署也正在密切观察，它一路往西行的过程当中，对于台湾天气的威胁性还有影响的程度。那么目前知道就是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这个风雨的状况是会比较明显一些些。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医药保健的话题。花莲慈济医院推动了优化儿童医疗照护计划，不只成立了儿童重症或者是整合门诊，更由医护团队走进患者家里头进行访视，陪伴家长照顾早产儿，从医院到家庭提供一站式的医疗以及居家支持，减轻家属们的压力，让每一位巴掌仙子都能够在爱与专业的守护之下安心长大。
1: 今天我们要去看安安，安安是323+5的早产儿，今天也从台大回来，在我们花池住了一段时间，大家恭喜他顺利回家。这一段时间爸爸妈妈看起来照顾的都还不错，那今天我们实际去他家看看他们家的环境状况。
2: 是谁在叫你？
3: 护儿团队主动出席，来到安安的家。他出生的时候体重只有600公克，如今已长到8公斤，也变得健康许多。
4: 这个啦，你要看我也是可以的。
3: 不止人来，还带来了绘本与玩具。活泼的安安开心的手舞足蹈，
4: 很开心。
5: 为什么？
4: 对，就是熟悉的阿姨们来看他。对啊，因为平常我们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常就是带他出去看太多人这样。对对对，
5: 所以就阿姨他们很开心哎。
4: 对，对啊，我也觉得他很开心。
3: 打完招呼，团队开始评估，看看宝宝的居家环境，同时也检查家中高耗电的器材用电是否稳定，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4: 家访除了就是看小朋友的发展状况，会评估看看整体家庭的状况，还有家长他们的照顾的负荷能力会不会太大，因为有一些是比较高风险的孩子，安安家妈妈他们其实是照顾得很好的，那部分的孩子是回家家庭的照顾能力没有这么好，嘿，所以就有各管事，他其实可能一两天就会追踪一次。
6: 那血氧是 OK 的，血氧是 OK， 但这不能不乱测试。
3: 确认安安的各项生长指标，让医疗监测不间断，即使不在医院，也有专业的守护一路陪伴，让爸爸妈妈在家照顾更安心，也更有力量。大爱新闻黄瑞娟、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家住台中一位65岁的刘先生，以前是烟酒槟榔不离手，因为感觉吞咽困难就医，6年前确诊罹患食道癌3期，在台中慈济医院接受治疗。由于刘太太是慈济志工，支持先生勇敢面对，因此经历了化疗、放疗外加手术，成功解除了肿瘤危机。刘先生痊愈之后，不止更懂得珍惜健康，也决定要发挥生命的良能，受证走入慈济大家庭。现在他跟着妻子都是随车的医疗志工。
7: 把后面的跟上哦。
8: 民众共乘交通车到医院看病，刘先生随车陪伴。如果遇到很久没见的朋友，对方恐怕认不出他来。这是好几年前的旧照片，生活习惯不良，体重甚至突破3位数。
9: 手一分手一包槟榔安尼啊吼，那很像就人家安尼给那一种的。
8: 渐渐能拖就拖，直到吞咽困难，就医发现罹患了食道癌。
10: 食道肿瘤非常的大，那临床上判定起码是到第3期了。
8: 医疗处置采取引导式放化疗，看能否让病灶缩小，顺利的话再来评估手术。这一类患者肿瘤成功降级的几率大约是1/3，治疗充满未知变数，很多人可能因此情绪崩溃，或是中途无法坚持下去。刘先生在亲友的鼓励下勇敢正向，非常配合治疗，而且彻底戒除烟酒槟榔。
11: 可以是以讲这句话，我过安那较熬吼，你若坏习惯，你若无改，伊嘛无法得救啊。
10: 你会发现，就是说，越快越明快做决定，去面对自己的疾病，越能够正视这一件事情的。那大部分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顺利的比例会比较高。所以我对那个时候，他直接这样讲说，好，我就决定要手术了，什么都配合。不只是他自己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在面对这个病患这个生死存亡的这种手术室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心，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9: 感恩啊，感恩啊。
8: 恢复健康的刘先生开始如素，气色很不错，承担随车之功，把握行善的机会。大爱新闻郭韵玲、李月伟、廖学信台中报道。
0: 上日行脚，昨天在新店静思堂，许多资深的委员分享各自的人生故事，不变的是那一颗做慈济助人为善的心。
12: 慈济志工林德元前半生可以用浑浑噩噩4个字来形容，直到加入慈济，学会爱人爱己，承担责任。不过一切都在2023年变了调。
13: 他生病的时候，我非常不能接受，
2: 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好的人，然后这么如规如矩，怎么会这样啊？所以我去看他，当然也是我的职责了，但我就是心里觉得很不舍。
13: 很多人哈，很欢心的，但天色舒服，啊，他所有师兄师姐哈，对我那份爱跟关怀哦，那是一种慈悲的力量。
12: 在慈济医院治疗期间，收到的关爱让林德元充满前行的动力。而同样经历人生变故的，还有这一位。
14: 只要当过医生人，看了这一幕一幕啊，就知道病人不是植物人，就是半身不遂。
12: 2003年的一场重大车祸，让慈济志工邱义炼脑部受损严重，但他凭借上人的叮嘱以及惊人毅力，一份信念加努力，让他重新站起，一时称是医学奇迹。
14: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因为我是上人捡回来的，
12: 上人新教重返新殿，倾听弟子盘点生命。
15: 人生啊，总是呢有起啦，总是爱有落啦。不过呢，我们要真正的自我提醒，人的岁月啦，随了这样的自然法则。但是呢，我们的本性啊，一定呢要永远永恒呐、啊，生生世世都要把握自己的本性永驻。
12: 生命故事，动人经历，相互碰撞，激起善的火花。大爱新闻潘冠玲、林立一、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2年，来看到在2012年，慈济于全台举办七月吉祥月祈福会，宣导正信正念。上人勇敢于全球粮食危机以及环境资源消耗，因此提出了日食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观念。

0: 2012年7月7日，推广吉祥月正知正念，慈济于全台举办300余场正知见耕福田依佛法报亲恩吉祥月祈福会，让民众了解普渡的意义，呼吁行善。全球有20个国家地区逾28万人参与。
1: 今年的7月呢，真的很吉祥啊！我们不断在推动啊，不要烧金纸，不要杀生，普渡啊，孝亲业，等成效很好。不只是台湾哦，我们也看到了，连印尼呀、马来西亚等等的东南亚的国家哈，也都在跟着按门铃来宣导啊，真的呢，得到很大的回响哦。
2: 我不爱烧金纸，我就我买金纸遐钱吼，把它拿来做功德哈，布施出去，能够帮助到一些苦难的人哦，而这才是真正有意义呀。
3: 我们家有烧金纸，哎，啊，但是今年破的，我都不烧金纸啊。
0: 2011年5月，上人有感于全球粮食危机与环境资源耗损。加上极端气候导致农作欠收，粮价飙升，因此欲种习粮，勿贪求口欲，更不要浪费粮食。隔年启动志工在社区推广斋戒善行卡。
4: 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斋戒善行卡，是希望说，与其说我用真正的钱去买出纸做的钱，然后一把火把它烧掉，还不如是我们把它化为一份爱心的收据。那这样的爱心收据可以帮助各个的这个机关团体需要的人。
5: 素食8分饱，2份素食。
6: 你少吃一口，可能大家少吃一口，就有很多人有饭吃。我就一直有这种观念。那积少成多的观念，每个人少吃一口，那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0: 除了社区吉祥月的推广，当年的8月31日至9月5日，慈济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举办7月吉祥月祈福会。6天活动分别结合光目女救母、木建莲救母、歌子戏演出及鉴真大和尚动画电影播放暨手语剧演绎，传达正信、孝亲、环保、斋戒的意义。
1: 几天来呀，在这个大广场里，也很感恩呐、啊，慈济人呐、啊，轮流呢在导览解说啊，让我们的静态展呢普及到国际间的人士，他们呢。已经理解到了，七月是吉祥月，七月原来呢要做的事不是铺张拜拜哈、哦，应该呢就是孝亲父母健在呀、啊，要及时呢行孝道。
0: 在华人传统的民间信仰中，上人的这个论述是非常前卫的说法。1974年9月10日，在慈济人联谊会中，上人第一次公开提出七月是吉祥月的说法，强调这是一个欢喜、感恩与孝亲的月份。
1: 咱佛法来讲，七月呢有3种的意义。第一种是吉祥，吉祥月。第二呢，就是啊。因为第三呢，就是普渡月。佛陀啊，伊啊，当初伫印度，伊伫这个夏天3个月时间安居，无出去。那么佛家的弟子真正的精进来修持，所以。从4月15日一直到7月15日，成就了真多呀修行者，会当通开悟得果，所以 七月十五是佛陀的欢喜日。
0: 在1984年八月的一场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上人再度引用佛典中目犍连尊者救母的典故，向大众说明普渡的真意。
1: 目犍连利用的七月十五这经团啊，佛陀为因说法，用90天的时间，先求以三业清净，戒定慧三无六合圆满，这个功德，安尼呢，来救拔伊的老母。咱应该爱在这个中间去救济，用咱这个身躯多做一挂好事。阿弥呢，这是正确的普渡啊！
0: 上人呼吁将此种普爱天下众生、度他们离苦得乐的慈悲心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不需杀生。
1: 鸡啊，啊，你若买好的时呢，啊，要穿就是脚骨甲绑咧啊，啊，安尼甲勾起来看几斤几两啊，那样的生灵呢也被抓得到闲哈。当众生在受苦难的时候，你能解开他的困难，这叫做救道闲啊，救道闲。
0: 2003年起，全球慈济人正式在农历七月举办祈福会活动，志工更广泛地向社会大众传递吉祥乐、斋戒如素以及不烧纸钱的正信观念。
5: 鬼月以前是不太敢出去啊，讲迄鬼月暗时都爱较早回来，吼，还暗暝忙啊，那些鬼拢出来吼，看他要安怎。其实不是哦，那它是一个吉祥乐，那我就从这个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然后就很自在、很快乐、很欢喜。
7: 没有烧过后的那种心情讲，比烧之前烧那种更清安、更自在。因为怎么呢？我可以将那个买那个金子的钱，来去做别的一些慈善用途。
1: 我们要拔除恶念，才有机会呢，把善的种子呢，那这个撒播在自己的心地里哦。所以啊，杂草那无敌啦，那真正的好的种子就长不起来。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自己做起哈。啊，重要的是要让地球呢，这种温室效应缓和一下。假如人人都能做，那就是呢，让整个社会啊，整个地球啊，都能平安呐、啊。这就是吉祥业推动的教孝教善的教导的人心的一个好机会。

0: 镜头转到斯里兰卡，来看看慈济志工日前在汉班托塔举办了两天的委员培训营队，有来自于新加坡、台湾的资深志工跨海授课，为当地25位学员示范慈善访视的工作该怎么进行。
1: 斯里兰卡的慈济志工培训营上个月27、28连着两天在汉班托塔办事处展开，有25个人，目标是成为慈济志工前来接受培训。新加坡与台湾的慈济志工为此特意漂洋过海赶来，提供更有料、更扎实的课程内容。
2: 慈济 and most importantly is 慈济 vow. Okay, let them understand. Every time is just.Recite 慈济 vow,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1: 学员们恍然大悟，学无止境，不能只学到表象，要把道理吃进去，成为身体养分。从慈济漫长历史到威仪，各种面向应有尽有。
3: මගේ බලාපොරොත්තුව මම දැනට කරගෙන යාම කටයුත්තට වඩා ඒ තීන වගකීම උපරිමයෙන් මාගේ හැකියාවෙන් උපරිමයෙන් ඉෂ්ට කිරීමට මම බලාපොරොත්තුයි. මම රැකියාවක නිරත වෙනවා. මට ගොඩක් දුරට ලැබෙන්නේ සතියේ දින දෙකයි.
1: 传扬佛法，做公益行善，口头立誓也是自我价值的实践。至于慈济精神能不能在斯里兰卡扩大生根，就看这些未来的主人翁。带新闻汉西卡威罕加斯里兰卡报道。
0: 马来西亚马六甲净慈书轩举办了心灵讲座，邀请到医师分享如何透过饮食、运动以及正确的观念，有效控制三高病情。
4: 33.3% 的马来西亚成年人其实有高胆固醇。
5: 你知道吗？随着生活形态改变，三高与肥胖问题已成为现代人常见的疾病，并且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6: 因为现在的人呢，年轻人的饮食也是不是很均匀，尤其是一直在外出吃的，煎炸啊、油腻的，对身体不好。导致心脏病或者中风。蔬菜跟水果其实是纤维，越吃其实越多越好。可是水果的话，糖尿病的病人就不能吃太多。
7: 我们是有些气功啊，
6: 跑步，
8: 还有心情要开朗了。
5: 为了提升民众的健康意识，马六甲净思书轩举办讲座，邀请内科专科医生郭玉帝分享如何透过饮食、运动及正确观念来预防这些疾病。
8: 看过了过后，刚才是150分钟哈，我都运动不到，这样让我了解到我要加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
6: 因为如果病倒了也不能做工了，所以还是要抽出一点时间。
9: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进去，三进去，向金色收缝圈。
1: 敬爱上人、常住师父、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医王以白大师们，还有我们在现场的菩萨家人们，还有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健康哈，平安就是福啊。所以今天呢，因为资料蛮多的，有总共有六个环节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所以今天放的主题是爱心接力、善念共振哦，还有就是住进亲子关系。我相信各位，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孩这一些哈，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美国旧金山猎人角那边有一个幸福校园的活动哈，而他们在这个布雷哈特小学，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学生们，透过竹童岁月，让他们体会到如何的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们就有了一个木星木爱援助南苏丹的活动。而在2025年这个幸福校园的新里程碑呢，也是跟我们所谓花莲慈济小学缔结为姐妹校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学校就是慈小的这些孩子们呢、也到了那一边哈。然后今年的试验呢，这个布雷哈特小学他们总共有350位学生，他们共同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孩子们每天将零钱投入竹筒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孩子们每天将零钱投入竹筒，将点滴的爱心汇成祝福。

就是可以有一位三年级的学生来到班上向大家分享南苏丹目前的情况，所以大家在了解当地人民所面临的挑战后，一年级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年级跟幼儿园哦，都深受感动哦，想要尽一份力量，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的把大家平日存下的爱心与大家来分享哈。然后校长本身呢，他也是一样的表示，他们现在这一些族童呢，就是要献上他们的小小的爱心。所以在6月10号，就是上个月而已哦，他们的毕业典礼当天，慈济志工就前往校园回收第一批爱心族童。所以这一批爱心族童到底有多少个？有7个哈。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一批多少钱呢？好像大家认为多吗？180元很多，因为善心是无量的哈。但是最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善举传出去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位志工啊，他就说他要爱心配对，1:1对，就是捐180元。另外一位呢，就温暖的接力，也是180元哈。第三位他善念响应，也是180元。其实这三位不是同一个时间，所以当我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从我们美国旧金山的负责人给我信息的时候，是分开来给我的，然后他就很开心很开心，所以我看到很开心，我也很想把这份欢喜跟大家来分享。然后到第四位的时候是爱心加码，为什么280元呢？这样加起来就是1000块美金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小孩子从这样子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我们也协助了孩子他们的这一份善心，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爱心接力，善念共振哦。最重要的，孩子投入的竹筒不只是零钱，而是一颗颗愿意关怀世界的心，一个竹筒一份善念，一份希望，所以他们让爱跨越半个地球，所以从美国到这个南苏丹也要14000多公里，陪伴南苏丹的孩子迎向更好的未来。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台湾还是全世界，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人都有自杀的情形，我相信大家也有听过，但是这样子的情况要怎么样的去如何去解决？所以我们在各地也希望就要促进亲子关系。其实这个促进亲子关系的核心在于高品质的陪伴与有效的沟通，现在很多都是看手机，所以我们要把放下手机，要专注的倾听，建立日常互动的仪式。所以这样子的互动的仪式到底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做呢？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在加拿大，加东分会，他们在庆祝我们慈济60周年的时候，他们举办了大爱运动日，他们用运动弘扬大爱，以行动实践人文，他们其实无法回到来金色庆祝60周年，但是他们以一份真诚的心，举办大爱运动日，也有超过280位的亲师生和志工参与。其实商人时常告诉我们要人间菩萨大招生，他们认为大爱运动会是非常实际又有效的方式，所以希望透过健康活泼却富有人文精神的运动竞赛，促进我们人文学校亲子生的和志工的之间的互动交流。当然这是报名的海报，然后其实他们在2月份就着手，而找到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穆斯林的社区中心。因为是穆斯林的中心，所以该中心就有一些些的规定，所以对于服装音乐有严格的要求，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孩子。

0: 止、哦、我们可以要尊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场地规划、哦、另外在当天其实一早他们就要提前到两个小时就去做场务、哦、所以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都可以一起来做，连孩子们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当然生活相机组就在户外、哦、搭起帐篷，因为补充水分也是很重要，在加拿大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夏天、哦、然后最欢喜的是他们人人都有奖、哦、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缎带，但是有来参与就有奖、哦、我们现在来看这段新闻。
1: 迎接慈济六十，加拿大慈济加东分会首次举办了人文学校运动会，不只是师生还有家长志工都一起来参与。回顾这场活动筹备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惊喜，
2: 两人三角考验合作默契，乒乓球接力比的是团队接力。慈济加东分会首次举办大爱运动会，用体力和活力来迎接慈济六十的到来。
3: 那这一次其实是让所有的志工，然后人文学校的亲师生，大家都一起来运动，希望这样经过这样的过程，大家更融合，更能够有体力来做慈济。
2: 早在今年二月，加东慈济人就展开了租借场地、活动筹划等工作。特别的是，在借用场地时遇到了一位工作人员，他在斯里兰卡大爱村长大，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慈济。
4: The first time I saw these uniforms were back in 2004 when I was just a 10-year-old kid, and that was back in my hometown when the tsunami disaster struck.Suchi Foundation was one of the first organizations to arrive with help.
2: 加东区三所人文学校师生共同布置现场，竞赛时也全力以赴，大家都想拿第一。篮球比赛女子组，密西沙加得到最多的掌声。大家都有奖，且人人都开心，亲子关系更是再加分。
5: 我们带着全家一起来这边，然后有篮球，有两人三角的活动，还有一个乒乓球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开心。
6: 其实我哋觉得学校咧都好好啦，节目好丰富，老师又好好，校长又亲力亲为，咁我哋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学校，我哋计春年咧都会继续参加嘅。
2: 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所以大家看到非常的欢喜，而且家长们也非常的欢喜，也道出他们的心中的感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画面都是非常感动。这个 小孩子只有三岁，所以他们是最后一名，但是他们很有耐心的把它完成，获得大家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些活动都是非常的欢喜，大家可以把你们的就是专注力要在当下。然后在这里、啊、看到的就是这位小孩子，他其实把他的爷爷奶奶跟父母亲都带来了，所以这样子的活动，所以整家人都可以出动。另外这个小孩子更可爱的是这个青凯瑞啊，他因为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的母亲也说以后他也是下半年也要带他的两个孩子一起参与、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用行动传递大爱，让慈济精神永传世、哦、这就是在加拿大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会呢。我在寻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学校他们也有在办，他们办的是儿童运动会，所以也非常的很多很可爱的画面，现在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请我们的影视组帮我们播这段影片好吗？所以在等的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请影视组播影片。其实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是由所有的师生还有家长们一起来。影视组还没有播吗？播不到吗？好，就算了。但是最重要的 OK 有了。

0: 所以非常欢乐哈，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非常欢乐，也非常大家就是共同一起来先做热身的一个活动哈。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参与的人员啊，大致上与学生跟孩子的比例来说是一比二。
1: 在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幼教部运动会上，化作一幕幕温馨画面。这里有父母的陪伴与疼爱，有老师与同学们的鼓励与关怀。也有充满寓教娱乐精神的精彩活动。为了让家长能够共同参与孩子的成长历程，幼教部特别将年度运动会安排在6月7日星期日举行，希望家长们都能拨空出席，陪伴孩子一同留下珍贵而难忘的回忆。
2: 我太太包一个，我包一个，但是我是走两侧，
3: 很开心。
2: 我们之前的运动会大多数都是自己去的，有爸爸妈妈的陪伴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开心的。还是像我们讲，我们有去 join 吗？我们有去 join 吗？这样子问我，所以我们觉得父母的陪伴会还会比较开心。
4: 我觉得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也是很有帮助，让他们了解到运动也是很重要，跟朋友一起团结啊。要享受那个过程，不只是输赢。其实学校办这种活动真的是很好，给孩子是很好的回忆了。我们年头就已经请家长预留那个时间过今天的运动会，那会请家长参加呢，因为我们觉得运动会不只是为了孩子而已，我们想把它变成亲子的。因为平时呢，家长都忙工作，都没有什么时间陪孩子，我们就趁这次让家长参与孩子不同的活动。刚刚他们玩活动，跟孩子一起玩，其实都蛮兴奋，蛮 enjoy 这次的那个运动会的。
0: 感恩哦，感恩影视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他们参与的人数哈、哦，把 BBD 放出来好吗？就是学生有180位哦，家长有368，这就看到说一个孩子就带两个家长来哈、哦，以这样子的比例来说，所以大家共同一起来参与，所以加起来还有老师的话，加起来也将近600位哈、哦，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欢喜的事情，也看到亲子生可以一起来参与。接续要大家分享的是，也是这个国际学校里面，他们在2024年就开始有这个慈少社。然后这个慈少乐社的目标呢，他们希望秉持慈济人的人文精神，透过服务学习培养青年关怀社会，尊重生命及服务人情精神、哦、他们的福田也很多、哦、然后最重要的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中学部的成长生活营，他们办了这个3天2夜的一个生活营，然后是在吉隆坡静思堂里面办哈，然后他们的主题是向内观察觉，向外发光。大家可以看到自我察觉，了解自己，自爱自重，看见世界不同角落，见苦知福，发挥年轻人的力量。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行善行孝不能等，爱要及时说出口，更要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爱心、哦、表达他们的善孝心。在这里呢，他们其实是希望所有的慈亲来参与课务、哦、所以他们就请慈亲来一起准备课程，让学员欢喜学习，共同成长。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影片。
5: 一下狂欢一下大哭，这群少年非常正常。他们参与了由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联合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所主办的成长生活营，透过营队内容向内察觉，向外发光。
6: 当那个讲师一讲到跟父母所剩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蛮感动的，然后我的眼泪也逐渐的流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多多的陪父母。
7: Our pare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s. Without them, what are we? We should be appreciate for our parents and express our gratitude for everything they've done.
5: 为期三天两夜的少年成长营，课程精彩丰富，包含慈善、人道救援、环境保护、情绪管理、人际沟通和团队合作等等课题，这一些都是课本没有传授的知识。
6: 在那个游戏里面，它让我们见识到原来贫穷的人和艰苦逃难的人会经历那么多挫折。我每天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别人的一个奢望，它让我惊觉了贫困的人有多么辛苦，和我需要多么珍惜我现在拥有的生活。
3: You need perfect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order to actually transfer the details given by the people inside the disaster zone. And doing this makes me improve my problem solving skills significantly.As it offers a wealth of benefits ranging from both active to soft skills.
5: 离开家里温暖的被窝，来到吉隆坡青思堂体验团体生活。这群青少年有着满腹的不习惯，在大专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学习纪律有人文的生活教育。
8: 透过这三天的课程，孩子们就是可以在过程中去落实生活教育，就是他们的这一个生活自理的部分。因为生活的细节就是要从这边去培养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品格教育的表现。
5: 尽管每个少年报名营队的原因各不同，有的自主请缨，有的为了朋友，有的是父母督促，但经过扎实且充满乐趣的课程后，他们由内到外悄然升华。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道。
0: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营，也让他们真的学习到很多，尤其在这里，看到他们自己做这一些家事。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最左下角的那一张照片，它其实是三个女生在绑协助另外两个女生绑头发。我想我们自己可以把头发绑好之后又再协助我们的同学，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举。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刚刚他们有讲到，其实他们在就是课程的过程当中有请孩子们写家书，所以在写了这家书之后，所以在跟互动跟他们的父母亲互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表达他们心中的感想。所以在圆圆的时候不止捶背啊，还有奉茶，所以大家都欢乐齐聚。其实营队不仅成就了孩子，也成就了老师，还有就是慈义的爸爸妈妈和慈亲。所以在付出的关怀中，他们见证了慈济人文的精神跟这个传承与缘系。讲到这个见证，其实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其中一个慈亲孩子，我希望现在来分享他的一个故事。然后首先我们来听听他这个新闻，新闻简介。
9: 一曾让师长伤脑筋，
10: 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变了。我怎样知道他变？是老师然后就收到老师的 SMS 跟我讲，他在学校捣乱啊，他很会问东西，很多东西要知道，但是他没有耐心，他会很喜欢这样一下子想到什么就 shoot 老师，这样没有礼貌啊。
9: 面对师长的投诉，母亲束手无策，只好寄望转到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盼能导正子阳行为。
11: 子阳第一天来学校的样子记得很清楚，因为很特别，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是欠他的，他是非常非常的不愿意来学校。
12: 不适应的地方就是这个学校的有些比较多一些规矩，也就好像走路需要好像到90度然后才转。
11: 每换节的时候可能有一两分钟时间，另外一个老师还没进来，他会带他的那群朋友那一组去学校游逛，就是会制造混乱哦。
9: 有爱的环境，孩子潜移默化。
13: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就赞扬他，我找到个最小的亮点把他放亮了，我让孩子感觉到终于有人能看到，哇，我不为人时常见到的那些一点地方。
12: 金磊爸爸有告诉过我，就是我可以带动我的朋友一起去玩，那不如带动他们一起努力，一起学习加油。所以我就有想过，然后过后我就觉得可以尝试了。
9: 一念心转不仅改掉陋习，子阳如今更是老师的好帮手，不再让父母担心。
12: 以前的自己比较固执，就是只在乎自己的那种感受，现在改变后就 可以比较跟朋友可以融入比较多的人。
9: 耐心陪伴与教育让迷途孩子找到正确方向，这也印证了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句近思语。大爱新闻刘婉俊、李文杰马来西亚报道。
0: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学生哈，没想到在2023年他毕业的时候他得到了中学部的所谓施工上人奖，所以他也来到了金色接受上人的祝福，在2023年的时候，然后他也站在这个台上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就是刚才的那一段。然后这一次的这个营队，就是刚才这个慈少的营队当中呢，他其实有在台上分享他的这一个段落，然后这一些都是他自己做的简报。当然这一点刚刚在新闻里面有看到了，就不要再赘述。但最重要的，他说他人生的转捩点，他是遇到一群很好的老师、同学、慈义爸爸妈妈，他们接受我，不讨厌我，让我有归属感，好像在家的感觉。所以他开始改变了，他开始带朋友去做善事，不像之前老师说的，他一开始来到学校是仅仅的两三分钟他也会去做一些混乱的动作，这就是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和同学一起向善做好事，见苦知福，学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然后近思语，心美看什么都美，让他学习正念转念，然后这也是他的改变，同时他的妈妈也改变了，所以他是非常感恩上人，还有就是团队在让他可以在善的环境成长。但是当他毕业后，2023年12月毕业到现在2026年这段期间，其实他有一年半的时间离开慈济的环境，所以他的习气、坏脾气就浮现了。所以真的，我们有那一句话，学好三年，学坏很快，但是他自我察觉、自我醒觉，所以在这一次的成长生活营当中，他在营队承担课务组。其实他在圆圆的时候，他跟他学弟学妹分享，离开此地后，他变得慈济脾气不好，看很多事情不顺眼，惊觉自己离开这个成为好人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所以离开慈济一年半后，他发现自己需要慈济的善环境，所以自己再次回到慈亲的大家庭，所以他现在又回来了。我们希望他持续在这个慈济的道路上，等到就是这一生这一世也生生世世都在慈济的道路上学习。接续讲了这么多海外很多的地方，我们要回到来花莲，但是这一群呢也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是从美国慈少寻根云，他们现在呢人在我们双河的静思堂，他们还有也连续四天的活动，在台北。所以第一天他们就寄来了一张照片，他们在台北火车站集合的合照。其实这48位慈少当中有一些当天就是69号当天的早上5点才抵达台北，然后直接就进来营队了。然后在开营的时候，我就有去跟他们一起做一个勉励。但是最重要的，这他们在有去慈小教英文，他们有4天在慈小，我们花莲的慈小教英文，从1年级到6年级。然后呢昨天对不起，7月5号就是前天，礼拜天他们回来金色，回来金色寻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合照的部分，这里可以听听他们的声音，或许没有听到没关系，这个是一个影片，所以他们就有那一个布条 讲述，而且这些布条的设计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五位慈青学长来带动，那五位慈青学长也是少于30岁，非常的优秀。当然我们也有到他们到洛雨松步道去巡礼，还有就是到我们的本殿那边跟师父们互动。最重要的其实他下午有一个出播，他们出播，然后我们的师父就说啊，这一群慈青太优秀了。我说没有慈青啊，他们是慈少。他说哎，怎么他们长得这么成熟哈？或许是外国生长的。但是他师父们就说啊，我们在出播的当下，我仿佛在美国了，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在讲英文。但是这些孩子都非常的有礼貌，而且他们跟师父讲话都会讲中文，所以这就是一个惯性。然后在晚上饮水，我们有安排饮水，饮水完之后他们都很主动的来帮忙收拾，他们看到师父在收拾，他就说来，师父我什么时可以帮你。但是最重要的跟大家看一下这个两个影片，其实这个刚刚我相信子阳在有说我们学校很多规矩嘛，就是那个走路啊90度要转弯，我们以为这样的规矩其实很多人已经很没有在进行，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孩子回来。这个是在本殿的画面，其实在斋堂我们没有拍到，他们去洗碗也是走直角，他们排队都走直角，而且放掌，我真的是看到真的是很有希望。所以我其实我们真的发觉到慈济真的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一些改变，只要我们好好的陪伴他们，好好的教育他们，所以其实之前的一些规矩并不是完全是这么难去跟随，但是只要我们好好跟他们讲，他们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如果在我们有这个慈济的环境之下，我相信孩子真的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恩有机会来分享这六则小章节，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真的要让孩子 跟父母亲的关系更好，跟师长的关系更好，这样子才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不想要的事情发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现在我们请慈院罗副院长来分享感恩。
14: 感恩德源师父的教诲，那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谈的主题叫做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长期被我们大家忽视，然后觉得它吃了以后就是不能给我们营养，只会排掉的东西叫做纤维。我们往下看，我们上礼拜说国健署建议我们每个人的建议量大概是一天多少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那我在以前为了考试的时候是这样记的，我的老师说你把手举出来比个3，然后加个0。那后来我想想说你比个3就好了，因为一定不是3嘛，应该也不是300，所以30克。那如果比较男生你就往那个35走，女生你就往25走，或者体重轻重的，反正总是我们大概要30克一天。这个图还想教各位跟各位分享一件事，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要吃膳食纤维呢？膳食纤维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它是肠道那些肠菌的食物，我们大肠里头有很多细菌，如果没有细菌人类什么都不是，这些细菌吃什么？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那些没有被消化的纤维，所以它是很好的食物。第二个，我们的代谢需要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纤维，它会形成像一个那个果冻一样，那里面会包住什么？包住脂肪，会包住糖类， 那这样我们的血糖跟就不会一下飙很高，那我们的脂肪也不会吸收太多，所以你的代谢就会比较好。因此因为它有这两个没办法取代的功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吃它。所以您大概记住了哦，它是肠道菌很好的食物，第二个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代谢啊，你就不会有糖尿病，你不会有血脂肪过高，所以它最大的帮忙是这里。第二个我们怎么知道，比如在座的各位还有我自己，怎么知道自己一天大概吃多少，是这样看的哦。国健署不是教我们说一天五蔬果吗？那就是三个蔬菜两个水果，因为蔬菜一定要比水果多，如果水果比蔬菜多，你的血糖会过高。那一份蔬菜大概是半碗、哦、那三份嘛，一天吃三份蔬菜，1.5碗的蔬菜大概几克？6到8克。好，然后两蔬果，譬如两个拳头的苹果，当然大概是60岁女性的那个小拳头，不是像我这种大拳头哈。那大概几克？5克左右。那您的算术应该不错，不管六到八克或4+6克加起来只有12克，所以我们光靠蔬果怎么凑啊？是大概只能凑满12克左右，对不对？可是我们需要多少？至少25克，就30上下。因此啊，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的饮食，我们是一定会不够的。好，那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有些朋友他大概就是常常去 Seven 买。那你去买 Seven 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你要把后面那个说明书打开看，看什么？看如果它那个膳食纤维那一栏标出来是大于2克，这就是高纤的食物。再说一遍，如果你买的是 Seven 的，或者是人家帮你做好的，你要看那个食物的标示，就像你走路要看路标一样，要看地图，那你就去看大于100克，大于2克。我就叫高纤维，所以您大概就可以算出来说自己一天大概吃多少纤维，然后再往那个30左右迈进，对不对？那台湾人到底纤维吃的够不够？不看不知道啊，看了吓一跳。也就是在场的各位，包括我自己，10个人里头大概只有1个人的纤维是够的。再说一遍，我们的普遍里头10个人只有1个人的纤维是够的。好，难怪我们的那个便秘的人病的人那么多，难怪我们代谢疾病的人那么多。那您说我们平均大概多少？我们平均大概在15左右，就台湾人每天吃的膳食纤维只有15。您记得一定还记得，我们大概要30克，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达到一半左右，那真正没有达到的人，大概10个有6个是没达到25克的。好，那你说我们平均我们的那个大部分人吃多少？我们大部分大概比10克多一点点。为什么？您看哈，不管如果你是荤食，你中午吃的是有没有很像荧幕上那个叫做排骨便当，有些人把排骨变成鸡腿而已，对不对？你知道你吃那一餐只有几克吗？叫做2到3克。我们回到国中时代，因为动物的细胞没有细胞壁，也就是没有纤维，植物的细胞才有细胞壁。我们念国中的时候，老师喜欢考我们。那您再把你的眼光移到，如果你能够吃多样的植物，那你一餐可以多少？大概10克上下的纤维。好，所以你又往25克迈进了。那我要特别提醒啊，等一下会提醒各位说，如果你是一个荤食的人，你应该怎么办补自己的纤维？不过很多朋友他是素食的，那他的陷阱在哪里？他吃的不是素食，他吃的是叫做什么？就是那些 成品的素食，那样是很糟糕的，就是那些素鸡啊那些东西是完全也没有纤维的，所以要吃素，不是吃素料，你要吃素，你可以多吃蔬果，可是不要去吃一堆的塑料，那些人家帮你做好的成品，那里面的纤维都不见了，然后他加了一堆你不需要的，会让你生病的。吃素是好事，多吃蔬食是好事，但是不要去吃一堆的塑料，这是如素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那有些人，没有那个因缘吃素怎么办呢？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子，标题叫无痛加鲜嘛，你大概要主食啊慢慢把它改为五谷杂粮，另外不要忘记你的早餐，不要再吃白吐司了，营养学上说你吃的东西越白你越会便秘，然后你越会血糖高，你越会死得快，这是营养学说了，不是我说了。所以你早餐可以换什么？换燕麦，可以换燕麦，可以吃点地瓜。那这样主食还是不够，对不对？还凑不满30，所以你在副食的部分、就菜的部分、不要只吃肉，你一定要用圆形的豆类、像毛豆、豆干、豆腐来取代。那再强调一遍、如吃素，吃很多蔬果很好，不要吃素料，素料就是像素鸡那些东西，那个比吃肉还糟糕，因为它蛋白质也很低，它纤维也没有，那你吃它干嘛？而且听说现在有的蛮贵的，所以如素的朋友反复的讲，就是希望你尽量吃蔬果，可是你是吃尽量原形的或很少加工的。那我们上礼拜说，不管你现在吃多少，你要往上慢慢的加，所谓的慢慢就是一个礼拜先加5克就好。什么叫5克？荧幕上这些都叫5克。如果你的是白蜡大大的，你大概是半颗就够了。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呢，大概要吃到1碗，好，1碗就是我们一般盛饭的碗。那我很喜欢的毛豆，大概半碗就够了。为什么那么喜欢毛豆？你看它有纤维，它有蛋白质。这简直一次顾了两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反复的跟大家强调说，各位的主食不要再吃白饭，不要再吃面，不要再吃吐司了。举这个例子给你听，同样的一碗的那个糙米饭，它的那个纤维的量，如果你要吃白饭要吃几碗呢？各位要不要猜一下？10碗。你哪有本事一天吃10碗的饭？就是你要补一碗的那个糙米饭的那个纤维，你就要吃掉10碗的白饭才有办法。所以尽量避免再吃那些所谓很白的东西，白面包、白米饭、面，这些其实里面都没有纤维，里面都没有纤维，而且它比较容易让你的血糖飙很快。糙米饭是各位很好的选择，这些都是5克。那我们说，我觉得志工早会好像应该要让各位更实务的知道什么叫5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有，黑豆1/3，毛豆1/2杯，花野菜大概是1杯，绿色青菜嘛。那个豹子橄榄大概快1杯就够，快1碗就够了。那还有2个很有用的。一个叫奇亚籽，一个叫奇亚籽，大概那个环保的汤匙，一汤匙就够了。洋车前籽，后有人只叫它车前籽，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事实上，像我们医院那种为了增加纤维的开的药里头啊，就是洋车前籽的成分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哦。因此，大家记住了。你大概知道这些是5克，那还没有别的。花莲慈济医院花了这几分钟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我们想让你知道说，台湾人大概90%的纤维都不够，我们一天大概吃的纤维大概部分的人只有1半左右。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实在是上班族，那吃东西不方便，也不太想花时间自己弄点青菜给自己吃，那你怎么办？其实我上礼拜推荐过两颗简单的奇异果就可以解决你的五克了。那怎么解决呢？你可以早上吃一颗，中午吃一颗。好，那奇异果常常被问说你到底要不要皮要不要一起吃？其实很简单，不要纠结，你吃下去没有不舒服你就一起吃吧，洗干净。如果你吃下去你觉得那个毛毛实在让你很毛，那你就不要吃吧。好，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家喜欢问说奇异果到底要吃绿色的还是黄金色的，这也不要纠结。如果你受得了那个 绿色的那个酸味，那你就吃，它的纤维的确比黄色的那个高一点点。那你如果受不了那个像我这种很怕酸的，我对那个酸简直是敌死不从，那你就吃黄色的。那先那个奇异果它很容易就可以处理，对不对？你也可以挑开皮，你不想吃皮你也不想削，你拿一根小汤匙自己挖就好。所以我很推荐奇异果。那另外一颗梨子也可以解决，还有洛梨也很好，因为洛梨可以顺便给你一些油。那您知道有油的东西会让你的便秘变得比较轻松哦。番薯哦，啊，不过现在番薯好像蛮贵的，但地瓜就一条哦。那你去看电影，我隔壁曾经有人问我说，他看电影的时候吃的爆米花有没有纤维？有，不过四杯这样才五克而已。所以你如果把它一大包吃完大概可以七八克哦，但是吃太多也很麻烦，因为它有时候蛮油的。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如果你实在是不能吃青菜，或者你没办法准备青菜，一颗小小的苹果大概有五克。所以我个人很推荐奇异果，我也蛮喜欢苹果的哦。那苹果就可以跟皮一起吃了，那奇异果不用再纠结说要不要用皮吃。那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没有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希望皮的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全部把皮削掉。可是这跟我们吃东西没有关，那个奇异果的皮的确有一些纤维哦。因为大概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请你记住什么叫五克。那你要增加你的纤维，你要补上水以外，你要慢慢的加，慢慢的走，会走得比较远，会比较快。这大概是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各位分享的。那祝上人法体安康，大家身体健康，恭请师父开始，感恩，谢谢。
0: 感恩罗夫的分享，每次告诉大家都非常的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确实吃素真的是不要吃这个素料，虽然很多时候口欲很难顶，但是它确实有医生告诉我们了它的那个健康性是多少，所以我们还是 要注意。真的是非常感恩罗富每一个星期跟大家来做这样分享，让我们健康可以有保障，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感恩感恩罗富的分享。我们现在请大林慈院的陈金城副院长来分享。感恩。
1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源师父的开示哈。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医疗个案哦。那病人他是一个64岁，他是一个出家众啊，就是在竹山那个地方出家哈，所以他一般他的就医都在竹山那附近，也就是我们临近的南投县那边。那下一页。他其实是大概去年啊，因为他这是去年我们治疗的一个个案哦，在二月份开始，我就好像吃东西的时候嘴巴会掉饭粒，而且会流口水，那左手渐渐的没有力气哈，他拿着水杯啊、碗啊都会常常拿不住，甚至会掉下来哈。那一开始他是说，会不会是人痴呆了哈？年纪大了，好像常常有这些状况。可是其实他后来做了检查，答案是脑瘤哈。下一页， 那他大概这两三个月，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因为他是一开始是住在竹山，所以他就就近在竹山秀传就医。那开始他医师是并没有警觉到他可能是一个脑有什么特殊疾病的问题，就叫他复健啊，吃吃药啊等等。那他的疾病慢慢的越来越厉害，那后来他到也想说，那不然南投，那在还有一家南投布利院，他去问看看，那还是没有得到明显结果。那后来他还是症状越来越严重，又头痛了嘛，他就又回到竹山秀传，那边就觉得他情况不是很理想，就跟他做一个检查，那就发现有肿瘤。那边医师是建议他要手术，然后那不过华师他有很多的师兄弟哈，那也有相关的治疗，结果都不是很好。那他也印象说，好像在我们大林慈济这边哦，治疗好像恢复得都还不错。那他本身也是出家人，想说那我们慈济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医院，那在这边大家都照顾病人都非常的有爱心，他就想说那不然来这里。那当天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应该是4月30号了哈。那当时候我看说师傅你这个是瘤哦，要开刀。那他就很有信心，然后那因为肿瘤相当的大，那个大的情况大概有到6公分。那我是说那这么大，因为他做的是电脑断层，通常我们在神经外科手术前的一个计划评估里面会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医院里面排核磁共振时间要非常的久。我想说这样可能师傅不能等那么久了，那我就赶快打电话拜托我们的核磁共振的检查单位就把它安排快一点。但在安排检查的时间里面，我跟他讲说那也是同时要手术了，就跟他安排住院要手术的时间。那没想到他先回去等检查的时间，他又剧烈的头痛，那就赶快又跑到医院来。那在那个时间就是5月9号，其实他5月7号已经做完检查，只是他不晓得要回来看结果了。不过他也想说那就照我安排的时间做手术就好。那还好他回来以后，我们还是照既定的时间，不过就是先给他使用一些降脑压的药，降脑水肿的药物，然后这样的话在照顾上来讲开刀也会比较安全。然后那所以就在我们预期的时间里面，也刚好就是原来预定的时间也没有差距，然后就做了一个手术。好，那其实他手术你看他的瘤这么样的大，那个有黑有白，那个就是肿瘤啊，6公分左右。那整个大脑被压迫的向另外左边去做偏移，那这表示他的脑里面的压力很大，脑压大，所以病人常常会有一个头痛的一个现象。那因为压迫的位置比较特别，会影响到流口水啦，手比较没力气这样等等。那所以我就给他说手术了啦。下一个，那他手术时间其实并不长，1个小时多啦。那看到以后他就回到加护病房去。在加护病房的时间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就要等一下。那当然脑压都很正常，那护理师就叫他醒来醒来。他是说他好像听到有菩萨在叫他，那就醒来睁开眼睛看，菩萨怎么不见？可是他面前的是一个护理师，所以上人常讲说这个护理师就是一个白衣大师嘛，所以他也没错。那病人整个过程非常的快，然后那很快隔天就转了一个病房。那在病房他也很快可以恢复进食。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在打手机报平安。我说你还在紧哦，就他就觉得说好像只睡了一觉一个多小时开好刀了，然后这个整个过程他就觉得那回头叫你要紧了。在他原来的担心里面都没有发生。那下一页，本来也他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开完刀记不得人会失忆会需要一年的漫长复健可能会有神经损伤没办法走路不过还好他开完刀刚刚有提到很快就清醒能够跟人家对话打电话报平安那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那手脚功能都完全恢复正常可以行走走路那事实上我们常在想其实他心里有相信他说他心血缘助人好以来我们这不是找医生，其实我们整个大拿这整个的医疗环境让他感觉很温暖他也感觉说有人在给他救这个方法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护持，更是医疗团的一个首富。那醒来后他恢复很高兴，他觉得佛法不可思议，妙不可言。好像我们看他在整个访问过程
16: 出现了流口水，然后吃饭粒都会掉，然后拿碗吃饭的时候碗也会掉，拿水杯也都掉在地上破碎了，所以我才警觉到说生病了然后我就到医院去照 X 光，才发现有一颗肿瘤6公分大，所以我赶快拿着片子来，那副院长就说你要赶快开刀，就很顺利5天就开了。我回来普通病房没多久，我就可以自己真的都认得清楚，还可以打电话了，都没有伤到语言、智力、手脚都没有，完全都像正常人一样。
17: 那就2天好了，好，可以回家，谢谢，反正那拆线没有那么快拆了。
16: 视病如亲，真的，那有一颗柔软的心、慈悲的心，真的太感动了。从他这样跟你关心的眼神、口气啦，各方面你都感觉到他真的是一位医者父母，真的。
15: 好，其实我们治愈的不只是脑瘤，其实他的脑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那在我们神经外科里面是还算常见的一个脑末瘤了，那我们把他治好了，他心里也得到安定。那所以我们在这大林慈院里面每天都在守护每一位病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希望，那利用精准的医疗来掌握黄金的治疗时间，那用慈悲的关怀来医舍心护理心来陪伴病人的每一个时刻，来守护生命，让病人可以迎向他新的希望跟新的人生。以上分享，感恩。
0: 感恩陈副院长的分享，其实真的看了真的非常感动，真的我们当我们察觉到身体有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就医，然后医生真的很判断得很好，然后从门诊到这个手术就不到一周可以看到的他的一个恢复的状况也这么的好，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感恩您的分享，也感恩您守护着所有人的健康，感恩。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汤雅婷护理师来分享感恩。
18: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军长，还有所有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那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的玉立医疗各管师，我是雅婷，大家高炸。好，那雅婷今天来不是跟大家讲玉立医疗，只是玉立医疗稍微少一点。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好，就器官捐赠的观念哈。我们平常都很常在我们的工作场合跟大德们讲到器官捐赠、器官捐赠卡这件事情。那大家知道器官捐赠有一个法吗？可能不大清楚，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民国76年，那国家就因为器官捐赠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是指一个人生命要消逝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器官跟组织捐出来。那捐出来做什么？因为很多人需要，因为目前台湾大概有超过11600多人正在迫切的等待器官捐赠。那每天平均大概有3.3个人因为等不到器官而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当时国家就在76年的时候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那这个法当然可以保障到很多人，还有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些民众会担心，我签了器官捐赠卡，我是不是受伤到医院去我的器官就被拔走了？不会哦，大家要导正这个观念。那我们每年的6月19号就是全国的器官捐赠日，因为就是在这个法上路的那一天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今年的6月18号我们就在那个阳光大厅，就是台北慈院阳光大厅办了一场器官捐赠的活动。那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 影片上面这位彭先生，他的太太其实在之前几年前就是得了乳癌，那时候因为并发了一些肾衰竭的状况，必须要洗肾哈。那时候彭先生就主动提出说，那他可以做活体的肾脏移植，把一颗肾脏移植给他的太太吗？那起初彭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其实蛮担心的，因为她觉得说我自己生病，那先生又一颗肾脏捐赠给我，那会不会也会影响到他的健康状况？那所幸当下就是由我们台北慈院的张耀仁副院长带领的移植团队，有细心的去帮这位病人跟整个家庭做过细心的评估，然后多次的跟这些两位夫妻做了多次的沟通，最后顺利的完成移植的手术。那术后其实彭太太也成功的摆脱了洗肾，然后重拾她的健康活力，所以当天大概两年后的就是6月18号那一天，我们活动的现场就邀请了彭先生跟彭太太亲自到现场来做见证。那其实当天我也有在现场当工作人员，其实看到这一幕真的蛮感动的，所以其实他们是用爱亲自见证了这个器官捐赠生命的奇迹。那在当天我们活动快进尾声的时候，刚好有来了一位算年轻啊，大概50出头的一位陈小姐，那她整个过程其实都有参与。那参与完之后，其实她就蛮认同这个器官捐赠的意义，所以她就在现场直接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器官捐赠跟一些善终方面的宣导活动，让我们也成为爱的接线员。其实各位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牵着彼此的生命往前走，那不只要提醒自己要为无常的。
19: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人生有很多的问题，让我们感觉很烦恼，很麻烦，因此我们会想尽办法想要去破解问题，化解烦恼。有在学佛的人，不论是唱诵经文或是在探讨佛法，常常会碰到菩提这两个字。所以菩提这两个字我们要先了解，佛法中所讲的菩提是代表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的意思啊。佛理很深奥，讲得太深人家听不懂，所以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这样才会对机。简单讲啊，发一份心去投入人群，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必须经过菩萨道的菩萨行，才能显现你的菩提心。每一尊佛成佛之前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就是充满种种的问题跟烦恼，跟逆境挫折障碍等等。而这些问题跟烦恼就是学佛最好的试炼。那试炼过程中啊，如果菩提心能够经得起考验啊，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啊，那就是道心坚固了。佛经中有一句话叫做，大家都听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经文有点深，把它换成白话一点，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句话听起来都比较浅一点，但是说浅呢也是深。那我们再把它简单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破了执着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是佛法最高的智慧跟觉悟。这样解释，大家对菩提两个字就会有概略性的了解了。先了解什么是菩提，才能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问题变成会变成难题还是菩提啊？这要看什么角度去看问题啊？因为不同的角度。